云起，龙行天下，虎助威。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0: 8: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体坛龙虎榜的八点段，我是主持人洛黎。今天呢，我们还要说一件事儿啊，就是马上就要即将提上日程的这个咱们的财宝的团购。
1: 哎，那个自驾呀，大家赶下一波
0: 啊。对，
1: 自驾真火，没想到啊，
0: 满了，
1: 满了，
0: 啊、
1: 瞬间就满，咔咔满。哎，然后一开始呢，大家报名呢还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0: 嗯，
1: 那等一个价格，价格一出来，我天，爆了，火了，
0: 呼呼的，
1: 火了、
0: 啊。对，所以我们这个宣传呢也是提前结束了啊，那么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斯里兰卡的财宝的团购，这一次呢，我们是主播带大家云开购之旅啊，财宝的团购专场，我们是有悠悠老师专程呢远赴印度洋宝石王国斯里兰卡，来亲自落地原产地区给大家选货，来为我们所有的听友呢带来一场矿主源头职工的宝石专场的团购活动。那么大家现在呢可以通过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宝石这两个字，可以添加我们权益官的企业微信来抢占我们的福利名额。因为我们的福利呢现在是10元的膨胀金，可以在下单的时候抵500元，实抵500，很划算啊。如果你要说我没有看好的这个不想加单的话，我们这个膨胀金也是可以退给大家的。但这个膨胀，这个现在为止膨胀金的这个量呢我们是受限啊，所以大家需要抢，
1: 这个又火了
0: 啊。对呀，
1: 我一开始看这个东西、啊、
0: 也是好事，我们这都挺火、
1: 就是、这个我弄了一张
0: 啊，
1: 那个我悄悄弄了一张，因为我有一个想法，我看一看吧，我看看之后。
0: 这不是最近纪念日要到了吗？
1: 哎，对，
0: 是不是、啊、
1: 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作为一个男士、
0: 嗯、
1: 有几个日子一定要记住。
0: 嗯，
1: 一个是呢爱人的生日，
0: 媳妇儿的生日，
1: 父母的生日。
0: 嗯，
1: 我父母和我父亲跟母亲的生日特别好记，他俩是一天
0: 啊，
1: 他俩是一天，他俩是同年同月同日。
0: 真的啊，
1: 同校
0: 啊、哦、我今天才知道，真的、啊、
1: 同校。有一次我这个填单子，后来给
0: 老师是不是觉得你填错了？
1: 不是老师，咱单位那个、
0: 啊、
1: 那个群团就说那个党群、
0: 嗯、
1: 说你这个父母的生日那个生日是不是填的不对。我说对，你看身份证号码。他说哎呦，真是身份证号码，就中间那位不是有生日和日期吗、
0: 嗯、对
1: 啊，这身份证号码都一样。我说他俩是同年同月同日，然后同校，但是不同班，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说我父母的生日特别好记，八月份这个生日刚刚过。刚刚提到了爱人的生日，父母的生日，自己的生日记不记得无所谓了。还有一个孩子的生日，其次还有一个就是各种各样的纪念日。
0: 对，我觉得结婚纪念日可能会
1: 很重要的一个纪念
0: 日，重要。
1: 你看陆离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陆离通讯录里面都会后面标注的是每个人的生日。
0: 嗯，哎，这你怎么知道呢？
1: 你自从装了这个，你把那个手机的偷窥屏撕掉之后，我就看见了。
0: 哦，我这个防窥屏拆了之后，你能看见是吧？
1: 啊，对
0: 啊，对。若
1: 离这个习惯特别好，他的每个通讯人在我们同事后面都会标注一下生日。
0: 嗯，
1: 哎，这点特别好，这件值得我学习。刚才提到有很多纪念日啊，纪念日送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特别好，因为我关注了一个10块膨胀金，我下了一个，而且我特别相信悠悠。
0: 对，
1: 我相信悠悠的眼光。那天我看见悠悠之后，我说悠悠，你那个绿松石给我看一下。悠悠说不给。
0: 但是我们这一次呢是更关键的一点，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0: 我们来花源头的价格去拥有和大牌同款号大连体育广播，回复宝石这两个字来添加一下权益官的企业微信，现在啊只需要10元，这个膨胀金下单的时候是可以抵500元的，所以不下单啊我们也是可以全额退回的，所以这一点大家都能放心啊。
1: 品类很多啊，你要说上万一件的裸石有，2-3千块钱的这个蓝宝石耳钉有，那么也可以说这个克拉级别的这个高品货也有，反正是大家呢是这产品的覆盖面特别宽，
0: 很广，
1: 哎，大家可以是各得所需。我还是那句话呀，因为这个宝石这个水太深了，
0: 是
1: 故事也很多。我呢首先我是个门外的小白，我甚至就是个菜鸟，对宝石就是个菜鸟，然后但是呢我相信悠悠，这一点所以说我就下了一个膨胀金，所以这点大家一定对我们这次的这个宣传这边，如果大家信任我们的话可以去看一看，不用下单，你先用你10块钱膨胀金下单之后抵那500块，你去选一选，去看一看，不行10块钱原路返回嘛，是吧？
0: 对，也可能是因为最近我们老是在说这个宝石的事，昨天我的这个大数据就给我推送了一个蓝宝，皇家蓝的那种，哇，那个蓝色真的很好看。
1: 海洋之心吗？
0: 博物馆里啊。
1: 好嘞，就这件事儿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刚才这个怎么去这个介入这个事儿呢？陆丽已经把这通道跟大家来说一下。
0: 是关注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宝石”这两个字，就能添加权益官的企业微信啊。
1: 好。继续说我们国字号球队的事儿啊，刚才提到了120女足这个比赛，在今天凌晨有场比赛打平了0-0尼日利亚。下面呢说的是国足的事儿，国足呢咱们分男足女足来说，备战亚运会男足比赛的中国123女足呢是昨天在体育中心这边，就咱们这个地方呢跟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打了一场热身比赛。有一位朋友特别有意思，有一位朋友说呢，我妈呀，那个楼我觉得能不能有这个小15层以上，我觉得是有了。在楼上把这比赛拍下来了，我看了，我看了。然后呢，他说这场比赛
0: 全程拍了。
1: 我看他没有看他直播，我看他发了一场不短的一个视频。比赛就是在咱们青训基地，就是可为那个主场踢的，没有观众啊。是一场热身比赛。乌兹别克斯坦队呢，这一次呢来的也特别旺。咱们之前呢是没有安排热身比赛的，但中国足协呢，就是咱们跟几个中亚的这个几个国家的那个和地区的那个足协关系特别好。哈萨克斯坦的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中国足协说，
0: 就这几个斯坦、
1: 啊，你来咱们打一场。我说行啊，可以啊，正好我来之后呢，我就直接从大连这边飞日本了，反正也方便。来了之后就跟咱们打一场比赛，咱们是2-0的比分击败对手。那个视频当中两个进球都有，进球时间呢是28分钟和83分钟，但是那个太远了，看不清人。
0: 距离太远，
1: 基本看不清，那就等同于小点儿那感觉。但是呢，据现场有球迷披露说呢，李浩、吴曦、王玉栋、张玉宁是首发的，吴曦呢场上队长，首开纪录。然后呢，蒯继文是进了第二个球，锁定了胜局。这是男足这边啊。女足这边呢，9月10号，中国女足在苏州完成了最后一堂训练课之后呢，是下午要转赴上海浦东，是昨天。然后呢，今天凌晨搭乘航班去的日本名古屋参加亚运会女足比赛。咱们中国女足男足不一样。男足这次目标呢是要站上领奖台，但是这个目标呢实现起来其实挺有难度的。但是中国女足呢是2026年亚洲杯的四强，咱们这次目标呢是要力争拿奖牌，也是站上领奖台。其实站领奖台的概念就是拿奖牌嘛，第四名其实是大量的比赛常规比赛在这站不上领奖台的，站第三名就是有铜牌的话站上领奖台。但是这一次啊，中国女足这边呢，你说这个分组好不好？中国女足亚运会的比赛跟这个亚洲杯的比赛是完全不一样的。澳大利亚女足她不打，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国女足拿奖牌的这种竞争压力。但是，日本、朝鲜、韩国，中国女足摆在面前的这三座大山，你得一个一个啃，一个一个翻，把他们踩在脚下了，你才可以。那么赛程这边呢，中国女足这一组呢是种子球队的身份。同组对手有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跟中国香港，小组出线是没问题的。比赛呢是9月14号的下午，咱们第一个对手是中国香港队，9月17号对阵乌兹别克斯坦，9月21号小组最后一场比赛呢是菲律宾队，女足决赛比赛是10月2号。希望10月2号我们会看一场女足决赛中国队的比赛。
0: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人员方面啊。人员方面呢，中国女足这边呢出征也是基本上延续了亚洲杯期间的这个阵容的框架，王霜、张琳艳还有吴海燕等等的主要队员呢也都在队中。同时呢，因为要兼顾这一届亚运会的成绩目标和球队的未来的建设，教练组这边呢也对部分的位置进行了调整，尤其在门将这个位置呢，我们是启用了多位的年轻人。

0: 年轻球员。那么对于这次亚运会，主教练米利西奇此前呢也表示过，说这个赛事啊不仅仅是球队争取成绩的重要的舞台，同时呢也是考察年轻球员进一步的去磨合战术体系的一个机会。那么经过近一个多月的集训以及之前的热身赛的一些检验，中国女足现在呢已经完成了赛前最后阶段的准备，我们现在呢就要把重心转向亚运会的正式比赛了。第一个比赛日刚刚老高也提到了，14号的下午，我们小组赛的第一个对手呢是中国香港队，14号应该是周二，
1: 很快，今天11号
0: 啊，不对，下周一啊，下周一，
1: 因为足球比赛啊，包括一些三大球的比赛，它的时间跨度一定是在亚运会的开幕之前进行的。所以说呢，我们从这个下周开始就要陆陆续续的进入到亚运会时间了。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从下周开始持续的关注亚运会的热点话题。好，下面说一下这个俱乐部的事儿吧，包括联赛的事儿啊。俱乐部的事儿呢，现在中超联赛呢，要有一个间歇，间歇之后呢，大家都没闲着。像小毛要打亚运会，那么那个小杨。国家队集训，然后呢其他的一些球队还要打亚冠呢。咱们今天说一下北京国安。北京国安的亚冠精英联赛主场对浦项铁人的比赛，那天我装手机上蹦出个弹窗来，我呢买过北京国安主场的球票，所以说呢那个票星球这边呢他有我的信息，北京国安一有比赛一开票他叭就给我弹一短信。那个我是前段时间去北京的时候出差的时候，正好那场比赛我想去看一下吧，新工体嘛，我心中一直就想去看看啥样嘛，就买了上那个球票啊。我现在有了信息，然后我一看，哎，亚冠精英联赛中超对浦项铁人这场比赛开票了，我想，哎呦，这个亚冠时间已经进入到了中超球队的视野当中了。但你说北京国安队联赛压力，你被大连一博队超了一头，联赛第二，你要不要？要吧。足协杯半决赛，足协杯半决赛倒也好，足协杯11月下旬才会打。各位有一个事儿跟大家这个披露一个不是很准的官方消息啊，不能说很准啊，不是官方消息。昨天呢，我跟球队这个俱乐部的唠嗑的时候，他说咱们那个半决赛啊，按照时间表的话，可能是足协杯半决赛不在11月下旬嘛，说这个是但是呢，有一种说法是要放到11月初。
0: 11月初
1: 联赛打完之后呢，就立马就进行足协杯的半决赛，有可能时间会换，但是呢只是俱乐部聊天的时候呢告诉我这件事儿，就是现在呢没有官方的一个通知，大家做个心理准备就行了，跟这个事儿呢跟大家这个披露一下啊。如果是11月下旬还好，如果11月初的话呢，北京国安俱乐部这边一定包括咱们大连博，咱们是这客场对云南嘛，这一定会有一些这个战术方面的一个战略方面的备战调整吧。说北京国安俱乐部里边呢，已经重心呢是要转移到亚冠赛场之上了，俱乐部也非常重视。一方面呢，北京国安亚冠顶级联赛，他打精英联赛嘛，隔了五年时间，2021年亚冠联赛，北京国安有资格，但是那时候大家想一想，那时候一个特殊时期，派了一个都不是梯队，他是个混编队去打的，那个成绩咱就不说了。这次回归亚冠精英联赛，俱乐部呢是非常认真，专门备了一个亚冠专属外援，希望呢球队好好打，为中超联赛证明，改变一下外界对中超球队的亚冠比赛一塌糊涂这个印象。第一场比赛9月15号啊，面对的是13年。未见的一个老对手浦项铁人，这一次呢，上海海港北京国安亚冠精英联赛、上海申花亚冠二级联赛的比赛马上就来啊。
0: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中超方面的一个数据啊。这个呢是26轮比赛结束之后呢，这个赛季现场观众累计的总人数，这个总人数呢现在是618万人次，超越了2025赛季全赛季的618万990人。那我们之前刚刚说的那个数据呢是618万4660人。所以呢在联赛还剩下4轮的情况之下，今年呢我们就相当于是提前刷新了中超单赛季现场观赛人数的历史记录。第8轮比赛的8场比赛当中呢，累计是24761人次入场，场均呢是25000。英博主场呢迎战海牛的这场比赛，我们在苏伊湾的现场球迷数呢是62388人，是这一轮的最高，也是延续了大连这个金牌球市的号召力啊。武汉三镇主场对西海岸的这场比赛呢是30377人，排在了次席。海港主场对阵北京国安呢是25085人。云南玉坤5-0辽宁铁人，现场的人数呢是18536人。这些场次呢都是维持了稳定的上座率。 我们说，在24赛季呢，中超总人数呢是466.35万人次，25赛季，也就是去年是618.1万人次，场均呢是2.5万人，史上呢第一次突破了600万这个大关，也是打破了2016年金元时代所创下的580.1万人次的这个旧的记录。那么今年呢，这个新赛季当中呢，我们也继续攀升这个数据。上半程当中呢，120场比赛当中，场均是30389人。中超历史当中首次半程的赛程当中呢，这个场均数都破了30000。第三轮比赛当中，单轮次我们是28.55万人。第八轮比赛单轮呢是30.63万人次，也都是在连续的刷新单轮上座的记录。上半程呢，已经是有32场比赛当中的观众人数突破了40000人。其中呢，半数破5。中超历史当中单场上座前10当中呢，有7场比赛都是来自于今年26这个赛季。具体到俱乐部层面呢，我们大连英博25年的场均是5.8万人次，排在了第一。26年多次的单场是破6.2的，6.2万。北京国安、成都荣城主场的场均数呢是可以突破40000人次，像申花、泰山、金门虎、重庆团狼龙、以及云南玉坤这些场次当中呢，也都是频繁的突破20000人次、
1: 两万人次突破这个线了
0: 对，
1: 大家不用太纠结这个事儿。现在呢，中超联赛上座这个记录呢，一直是这个当时那个江苏队嘛。当时跟广州恒大那个比赛，应该2012年的时候，它是65700多人。它体育场在哪？它不是一个专业足球场。专业足球场的上座率最高呢是北京国安，是64118人。它就是今年它打上海申花那场比赛，然后接下来就突了大连英博了。
0: 嗯，
1: 那这个比赛呢，为啥说我觉得大家不要纠结这个数据？前两天呢，我还查到另外一个数据，就是这个赛季累计上座人数。大连英博队是遥遥领先，累计上座人数到目前为止呢，是咱们达到了78万，累计啊，中超20轮累计，北京国安排第二，是61万，什么概念？各位，首先呢，北京国安那个历史的那个最高数据啊，就今年的最高数据，就专业足球场最高数据这边，他们是有一个场地的优势。
0: 嗯，
1: 现在大家觉得，就中超联赛当中的哪个现在球场上座率最高？是上海申花。上海申花不是那个虹口啊，是上海体育场。之前我们老记者对那个体育场是有另外一个称呼，叫上海80000人体育场。
0: 嗯，
1: 改造之后，那体育场可以干到72000人。然后排第二的上那个能够坐的人，排第二的北京国安，新工体可以坐68000人。然后呢，排第三的大连英博，咱们可以坐理论上63000人满。然后呢，排第四位的就是龙兴足球场，它可以60000人，剩下的。全去了，坐满了也不到60000。现在的中超的主场是这个情况，所以说呢，你说现在这场地的受限的话，刚才提到了一个，咱们的累计数是遥遥领先。我特别看重这个数，就是北京国安的你单场
0: 多少？
1: 是比蓑衣湾要高，是因为您体育场容量在这儿。大连蓑衣湾、大连足球这个累计上座率高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呢，可能北京球迷每场比赛热点他们会。去的人特别多，但是大连球迷呢是有球我就去。
0: 对，
1: 他对足球的热爱是因为今年包括去年包括大连博在中甲这几年的给大家一点点的重新燃起对大连足球那种热爱，应该说是大连英博足球俱乐部又重新撬动了大连球迷对大连足球的热爱，然后呢反过头来造成大连球市这种普遍的好。就是现在大连英博队你不管打谁，你足协杯的比赛也是足协杯的上座历史记录呀，你不管打飞，但凡是个足球，
0: 只要是足球，
1: 你包括东北超，东北超明天有比赛啊，
0: 对，明天晚上有比赛
1: 啊，你包括东北超，那大连球迷去的，那就是6小时，如果还有票买，能买得到票的话，就球市不好，然后最后能基本上是一抢而空。大连球市是这个，是整个对足球、对大连足球这种热爱，是因为源自于大连博队这个好的成绩，代表着城市的精神。这个成绩不服输，你说现在我们，成绩稳拿冠军吗？也不敢这么说。但是那种精神让大家又重新回到了足球场了，这一点又必须认同的。
0: 你说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说大连足球又回来了？ 还是说觉得老高觉得我如果啊，我就打个比方，这是纯猜测啊，就是如果我们要没夺冠的话，可能还不能这样讲。
1: 我觉得洛林你在前面再加一个字
0: 啊，
1: 这句话我就认同了
0: 啊，
1: 大连足球要回来了。
0: 啊，
1: 你加这一个字就够了。
0: 嗯，
1: 你要说大连足球回来了，有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一个评判标准。
0: 对，好像还没到那个高度、啊。
1: 你拿着连冠，你不用连冠，你拿冠军这一点，你55场不败这一点，11场比赛连胜这一点，我们不苛求这一点，现在也很难达到。你说现在，你说中超联赛哪个球队能达到这个层级？那也是
0: 好像没有
1: 吧。中国足坛职业联赛的一个顶级。然后你说那个曾经消失的球队。亚冠联赛拿过2次冠军，当然金元足球嘛，这个你这个成绩你能达到吗？也很难达到，这个咱不做考量标准。我觉得大连足球回来了，你要回加个要字，我就认同在哪。现在是能看到亮了，首先一点，
0: 在一点点的进步，
1: 一点基础在哪，就是大连球迷首先又重新认知了大连足球，我又重新要看大连足球了，而且现在就大连足球像咱家的孩子一样，你容不得说一个不字。这个我不是完全提倡啊，就是这个球队呢踢得不好，我觉得他应该有咱们有球迷表达不同意见的这个权利，俱乐部这边呢也有一定有这种这个心态的这种承受的压力，你得有这个你这个心态才可以。踢得不好咱可以批评，一切的出发点初衷善意批评，为了球队好任何批评都可以，球当中呢有一些过激言论球场之外呢咱们善意批评都可以，然后接下来只要奔着一个目标就好，还有一点，只要你支持这个球队，支持大连名号的球队就可以了。只是呢，我能再呼吁一下，除了大连博队之外啊，我们另外几个球队，大连可为、
0: 昆城、
1: 大连昆城、英博 B 队，你包括我们现在英这个中冠联赛，我们是跟除了深圳之外唯一的、唯二的一个大连一个深圳，所有中国足球联赛包括这个中冠全覆盖，
0: 对各级联赛都有球队。
1: 对，有人说那个上海不是了，上海有个球队迁走了。在虽然挂着上海的名号，但是他已经不在上海打比赛，那个不是，原来还有上海，所以说这一点可以说大连足球通过这些数字咱发点感慨啊，大连足球真的已经快要回来了，你看今年联赛咱是不是有冠军的量啊，
0: 有点那个感觉哈。当然我觉得就是在整个球队目前的这个人员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做一些调整之后，就是我觉得真的那就是奔着争冠去了。
1: 为啥说我就觉得
0: 比如说我们的后边我们的这个边儿，就是尤其是像杨明瑞，如果能真的是通过今年这个赛季或者明年的这个赛季成长起来的话，我觉得真的是
1: 大家发现没有，
0: 冲冠去
1: 了，有个细节，就之前大家还在这个纠结还在讨论，就是大连英博队打不打亚冠，现在看这个声音越来越小，几乎听不见了，就大连就比较认同了大连队去打亚冠，两个通路都可以，联赛亚军、足协杯争冠，这两个通路都可以有的。足协杯争冠是精英联赛，我倒特别希望大连队打亚冠。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证明一下，在亚洲足坛，我们大连队这个大连足球的旗帜又回来了。很多我们老队说，大连足球还在，大连足球还可以打洲际比赛，你们依然很强。二级联赛也是亚冠联赛嘛。还有一点，各位，我们够上亚冠级别了。我用这个词儿啊，打着引号啊，可以倒逼球队引援。提升外援的能力，内援这边我们亚冠级别了，你跟单纯的国内的双线作战，你的阵容厚度、板凳的厚度一定要有升级的。你打上亚冠联赛了，你的外援的这个水准、你的内援、你包括板凳厚度，是不是得增加？老板是不是得多掏钱？
0: 你这个有点不地道了啊！我跟你说，
1: 净说大实话是不是？
0: 不，你这属于反向，就那俩词儿我不送给你啊。
1: 但在一切的一切，就希望大连足球越来越好。所以刚才陆离提到一个大连足球回来了，我觉得加一个"要"字，这句话就完美了，是吧？
0: 好，那我们今天的体坛龙虎榜节目呢，到这儿呢就算告一段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孙克说体育的节目时间，来等一下孙克老师啊。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八点半，每周一到周日啊，与大家相伴的孙克说体育。哎呀，我就是孙克。这个虽然这段时间啊，大连英博的比赛少了，但是大家呢，就是也关注球队，尤其还有我们 B 队的一些比赛啊，包括我们大连还有很多球队参加这个中冠的比赛啊，参加中甲的比赛。你像这个周末啊，大连昆城将客场对的是中甲的领头羊广东广州豹，啊，也是非常关键的比赛。一个是呢，球队这两天你看在这几轮比赛当中明显回暖啊，这个分拿上来了，然后呢，这个保级的压力顿减。哎，你看这两天球队呢25分了，你领先这个降级区13分，啊，就是降级区的两个球队梅州客家、佛山南师都是12分。这样的话，你看球队，再稍微一努力，啊，这一周是第23轮比赛，那球队就保级见谅了。再说你先保住级啊，稳定住了再提升，就始终我觉得咱们这个球队他是不应该处于保级区的。而且中甲球队当中，你看苏州东吴，你看这段时间啊，这个拼了命的啊在保级啊，玩命的往岸上游啊，闷头干呢。人家这一段时间，然后这个5胜1平，啊，球队你看死死的，现在就27分了。你再看看那个石家庄功夫，前段时间也是啊，就是老是在保级边缘徘徊着。你这段时间5连胜，那球队就防守反击，就死磕，就5连胜。你看球队现在不单是保级成功了。现在球队呢都冲到第7的位置上了，如果保证这个势头，如果再来一波5连胜，可能球队呢就冲进前4了，啊！现在的中甲整个的这个保级区，你看南京城市前段时间那球队多轮不败，哎，然后你看队内出问题了，张晓峰这个下课了，换教练了，然后球队呢现在就是8轮不胜吧，提着秃噜，现在他掉到这个降级区外了，才22分，就多轮基本不怎么拿分。你看中甲这球队当中都是这样，你包括定南干联也是多轮不胜，他现在也下去了。你看看这个深圳青年人，哎，他这段时间也是啊非常猛，啊，最近的这个是应该是7轮不败了，这个球队是5胜2平，这个分碾的就比较好。你看他现在是重回到了第2的位置上，也有42分了。第一的这个广东广州豹，22轮比赛拿到了50个积分，领先8分，就领先第2、8分呢。你要是领先第3呢？第3现在是南通啊和这个广西恒辰，这都是36分，他领先他们14分了。所以说现在广东广州豹13轮不败，球队就保持这个势头，啊，你看再打了5轮比赛。可能就上岸了，啊，就保级，就是冲超成功了。那么现在就是其他的后面的几个球队能不能够撵得住、追得上、跟得住这个深圳青年人？那这个可能是中超中甲现在啊一个看点，就是第2啊跟这个后面的这个追随者之间的这个较量。毕竟他现在有6分的这种优势，而且你像这个颜面龙顶2轮那个。连续失利，完了，你看球队呲儿，现在那就滑下去了，是吧？这几支球队都没有绝对的实力，但是现在看啊，你看深圳青年人，就是球队理顺的关系特别关键，就关系捋顺了，那球队的成绩就好了，就说明他基本的这个球员的这个构成还可以，包括你看他从这个去年啊这个。中超当中引进的一些球员，你看苏炎杰啊，你包括这个赵英杰的这个助攻啊，在中场，赵英杰现在是整个中甲联赛当中助攻王啊，啊这个10多次助攻了，而且你看延边打得好一段时间，这个球队当中的乔瓦尼连场帽子戏法，让这个进球数达到了14个，而且也成了这个中甲的射手王。就今年看啊，中甲各球队当中外援
整个进球数啊，这个比去年还差一些。你包括这埃里克斯，这个定南干联的埃里克斯也差了一些。按说他这个个人能力是很好的，但是你架不住定南干联的中场的这个能力下滑，啊，让实力受损。然后呢，他在前场你看得不到这种更多球的支持，再说你射门的机会都少，怎么得分呢？哎，他就难了。你包括你像，还有这个外援当中，像这个广东广州豹啊，他因为进攻点特别分散，你就不可能就指望着这个一个人啊。你包括之前他用的图图列嘛，现在就是换掉了，用若昂卡洛斯，他就不是指望一个点，但是这个点呢，他会吸引对方，然后通过更多的点进攻。你像这个男同志云。他这个进攻就差一些，就是因为球队在进攻当中就投入的兵力本身就有限，而球队呢重视防守，但是呢这个转换向前的时候，整个跟进就不够。然后现在你看男同志云也是，这个球队这个成绩上面老上不去，整个看中甲这些球队，稳定啊，这个球队当中队内的这个各方关系捋顺。是特别关键，就今年很多球队啊，起起伏伏特别大，就是这个队内的这个东西没捋顺。你看年初的时候，这个十二个功夫，啊，基本上大家感觉就要散架的了，啊，及时的去调整，那球队你看就回来了。你苏州东吴，就很明显，这个球队年初的时候，球队连外援都没有，就是一帮年轻人在打。但是当时我就说，这个球队呢，只要是球队队内这个。能够坚定的，就是支持我现在这种战术打法，就是锻炼年轻人，在保级的基础之上，我们呢就是下窗的时候调整。他果不然，你看到下窗的时候，他及时调整，然后呢引进外援，啊，补充实力，再加上通过半年的这个适应，好多球员年轻球员对中甲的这个节奏啊，中甲的这个踢法啊，慢慢的他也适应了，你看球队后程的这个就发力就起来了。这南京城市为什么下去了，是吧？那就是队内乱了，一个球队一年换好几次教练，他能好？是不是？你叫无锡吴沟也是，现在无锡吴沟呢也是20来分，球队呢也是，你这段时间这就不好了。那金凤吉年初带的时候挺好的，那金凤吉下课了，是吧？你说他，我觉得他下课与成绩有关吗？一个升班马，那球队我觉得各方面投入又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他调整的挺好的，球队的跑动啊、拼抢啊，整个这个连续的这种就是补防的这种意识啊，都锻炼起来了。而且这个韩国教练带的球队啊，这个体能方面的表现都不错的。所以中甲整个的这个局势啊，这个还挺微妙啊。就是，但是我觉得中超这块儿，如果现在的这种状态再打2轮，啊，到这个9月底，就。可能这个冲超的悬念就会没有了，主要就看深圳青年人，他保持这个势头的话，和后面球队就是逐轮逐轮的把这分就拉开了。现在广东广州豹啊，基本上我觉得后面很难撵了，14分呢，是吧？再说你这个他，而且他现在队内整个挺好的，就是伤病控制的也很好，啊，球队呢这个整体从冯峰啊去年打到这份上的时候，球队。这个换上他上来，就是还是有一定的经验，哎，能够啊，就是咬得住。其实这时候就是战术、思想各方面统一，那大家就是得拼起来。所以说，运营稳定啊，资金能够保障，对于职业俱乐部来说特别关键。你回到中超当中也是一样的，中超明天2场补赛，对于这4支球队来说啊，我觉得都是。至关重要的保级抢分战，咱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哈，我就觉得这4个队，你包括武汉三镇下周啊要这个补赛的这个对手浙江队一样，都是在水里拼命扑腾啊想上岸的球队。你说现在呢，这个对于辽宁铁人来说，他接连要面对的是天津和武汉。两个球队呀、啊，都属于在水里什么的扑腾了就是半年了，从3月初一直扑腾到现在。
啊，这扑腾得筋疲力尽的，但是呢求生欲望极其强烈，咬着牙瞪着眼的在往岸上扑腾。就这时候你说你觉得哎呀妈我不能去啊，我得躲边啊，是吧，那挺危险，是吧。第二个呢，我觉得你辽宁铁人你也得赶紧扑腾上去，看似你现在感觉好像啊我脚都踩上岸了，那后面球队一扑腾一下子，可能一不所正的一脚踹你一下，可能就给你踹掉下来了，你没踩实诚啊。啊，你说武汉三镇的这两个保级对手，这个竞争河南和浙江，就这俩队呢就和你一样都踩上岸了，但是呢就这脚还没踩实诚，就这时候别人再过来一扑腾一爬了给你就滑了下来了，你滑了下来再呛口水，你可能那你剩那点劲儿往上扑腾就不得好扑腾了。你说浙江至少我觉得现在来看他是理论上还是有降级可能的，是不是，那你说你包括深圳新鹏城，但是深圳新鹏城不碰他们啊，就是深圳新鹏城就需要主场咬牙磕一分两分啊，我觉得就完事了。但是对于你想想啊，像浙江像深圳年初的事儿啊，就差这个发公告了，就是要换个活法，是吧，球队从引援从这个各方面来说真的让大家看到了，就钱上面花的真的是换个活法了，就造，是吧，就是打到现在就只能说的这叫往死造，就一顿造，现在呢就是没有得到效果，扑腾到最后还是这个局面。浙江其实还不如去年呢，去年不如前年呢，说现在回头想想，你说乔迪带的好不好，乔迪带那时候吧，浙江差钱差的不行不行的了，是吧，踢了一出去打比赛都没有钱，对吧，哎你说球队呢成绩不比现在差，而且我觉得竞争当中各支球队也都不像现在遇到这么多困难也没有罚分情况，你现在你回头你看看换成卡内达去年一顿折腾啊，浙江哎呀反正是钱是来了，那但是这个结果没出来，今年到现在你说这个总经理都禁足了，我看前段时间球队这个广招闲事啊，这个要招一个总经理，据说那个刁指导要去了，看看刁指导是到底适合当老总还是适合当这个主教练啊。其实你看这个沈阳出来的这个球员当中啊，这个你包括赵俊哲啊，之前也干过老总是吧，也当过教练，但感觉就是都能干，但干的吧都不是很出色，其实我觉得还不如就一门心思干好一样，他俩都有点像当年的李明啊，就是刚退役的时候啊，这个他其实特别想当一个好教练，那但是身边的人都说啊，你其实是一个好老总啊，你适合干这个商务交往啊，运营思维呀、啊包括这个咱说方方面面吧就挺适合干这活的，但他自己呢就觉得自己从骨子里特别喜欢当教练，所以他的积极的把教练证什么都赶紧考完然后去带队也自己也特别那个投入，而且那时候足协都很重用他啊，你看足协那时候里面还带过郭青嘛，那你包括李国旭都是那时候他的助手嘛，所以那时候感觉就是确实是，你包括李明就是阿尔滨的时候是吧他也经常就去救火当教练啊去干，就我觉得作为一个老总啊，就是你专业方面得明白啊，甚至非常明白就可以，但回头看看李明后来慢慢的那、啊、就彻底走向总经理这个职位，就在辽在不是在辽在阿尔滨呢、啊、这个后期，其实最关键是就身边人的认可，你包括姚明啊，这个罗宁，就是好多啊，这些人对他的这种认可，也坚定了他去做总经理。所以后来去北京国安也是，你看北京国安前前后后邀请他了这个多少次啊？啊，其实等了他五六年，啊，就罗宁就看好他，啊，能够去干啊，能够接好这个班儿。所以当这个中信把这个接力棒交给钟鹤的时候，罗宁给这个周金辉唯一的嘱咐就是总经理。啊，你要信我的，你就继续用李明，啊，也是，你看李明在球队也是干了9年多的时间啊，啊，我觉得
在北京的这个国安这样俱乐部，在北京这样的媒体氛围，那这个球迷氛围当中，当老总能干九年挺不容易的了，而且还是一个非北京人啊。你要是北京人可能我觉得还好一些，反正我始终觉得吧，北京的球迷其实挺挑剔的啊。这个你上了这儿连自己球队都训呢啊，这训的六亲不认的嘛，就觉得所以在北京这个球队踢球压力挺大啊。再回到就是周末的这两场比赛，嗯，咱一场一场的就是前瞻一下。金门虎啊，主场对辽宁铁人，就是这场比赛从辽宁铁人来说，我觉得人员呢比之前要齐整一些，邦本益裕能打比赛。那么前面姆本扎通过上一场比赛虽然是惨败，但我觉得他的这个比赛的感觉可能早的会更好一些，加上这一周啊球队的这种训练调整。那么从这个场上来看，他前场进攻啊，包括热菲尼奥啊、埃伊恩呐，这都在。那李提香就是从大家都在，但是不等于就一定能打好。就现在能看到，就是辽宁铁人俱乐部，我觉得从这个士气上面来看，就从队员的场上的眼神，包括球队啊去客场出发的时候看那个感觉，就没有像那个天津呐、武汉球员啊，就那么执着、那么坚定的，就要去搏命、要活下去那个劲儿。我觉得我就是从他眼神当中，我看到了就是像海牛球员的那种眼神一样，无所谓。那就是我就正常打就行。你说可能是一种自信啊，觉得不会降级啊。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有可能是什么无能为力啊，大家尽力就好。我就怕是这个。哦，很多人都说辽宁铁人呢降级是就可能性，那天他们跟我说啊，说辽宁铁人的降级的概率，说都没有，说都都说都和大连那个就夺冠一样，啊，说比我们这还低。我说你从哪看出来？是你说我们夺冠吧，这个可能性真的是微乎其微，我们需要拿12分，同时，这个对手啊。这个成都中城拿一分都没拿着，你说这个概率本身它就不高，可以说能如果能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也是个小奇迹了，对吧？而且成都中城又没有说现在崩了乱了，这个情况也没有看到，就可能球队我觉得需要调整一些东西。但是你说四轮比赛是不是你四轮比赛拿一分，然后我觉得还不是什么难事，对不对？那你说现在就是辽宁铁人，我觉得他现在差在哪儿？你知道？评分夺冠呢？怎么夺不了冠呢？评分呢？那就是你去看看，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竞赛规则啊。因为我们聊到这儿的话，首先是先看游戏规则啊。游戏规则如果没看清楚的话，就是你就审题没审完，你就开始做卷，这容易做错呀。那现在就是说，就是你像辽宁铁人，我个人感觉啊，球队从资金上面那不行的，啊，球队资金为什么你就能看出来？从下场的引援啊，就不行。下场引援这块球队一没有实质

现在这个动作，我觉得就是资金的问题。你说他不想补强是不可能的，是不是？他不是不想补强，第二个像把机器的解约，车来车去的，车着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一个问题，啊，到最后的时候还是钱不收手啊。那如果钱收手的话，他像那谁，像云南玉坤这个解约各方面，就是嘁哩咔嚓的，是吧？对不对？他就不一样了，啊，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在哪儿？就是如果资金到位，你像徐正源那之前物色的啊，那就来了，啊，物色的球员，那就到位了，就顶替了那谁，那把基奇的位置了。再加上国内球员，你不管是从租借各方面，咱就打个比方，是吧？那你说两铁人急急咔咔的保级，那时候需要人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在夏窗的时候就租借里昂他们这些都有可能啊。是吧？那你说这个好多球员的这种租借，辽宁铁人我也可以行动起来。那你像人武汉，你说人家就积极行动起来了，人租借了三个人过来，对不？那你像这个云南玉坤，就市场上可流动的人员是不多，有能力球员也少，但是不代表没有啊，确实还是有啊，有很多啊，是吧？就是特别特别。那个少的，就是适合你的球员里面，他也能有能80分那么一两个啊，所以这个引援就没做到。第二个就是辽宁铁人现在来看，就徐正源的这个战术打法当中，球队还是需要强化防守。现在两个边路的进攻能力啊确实有限。你说这个用陈彬彬呐，用李浩然打边啊，就他俩呢都有向前的这个欲望，但是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回防不行，回不来，啊就不能第一时间回来。你就像武汉三镇，这个明天呢、啊，陈泽超啊打边后卫，那都是攻强于守，是吧？第二个呢，就是体能情况，这坚持不了90分钟比赛，那这就是问题。所以辽宁铁人，我觉得现在来看，就是中后卫位置上，袁闵程身边有费利佩的补位，那还好一些。再加上现在来看，就这些老将潘启明啊，这个。包括那个许东啊，他们这些球员，其实真的，那你要真拼起来啊，包括跑起来啊，还不如张宏福，是吧？就张宏福最起码一点就是对抗能力有，第二个呢，就是他也是现在我看越来越能够站住位，就对他来说这个年轻，但是就是可以处理球更简单一些，他不用像那个费利佩。拿住球啊，就是要把球一直拿到脚下，断下来，而且呢还要向前组织，甚至我觉得就是做的简单的，那就好多了。那你就看，就像咱们说看北京国安，打那个比赛当中，面对海港的这种比赛，球队人员短缺的情况下，用王宇，让王宇去的打腰，后来撤回来打中后卫，就非常明显，就是你拿球不行，那传球不好不要紧。球队在最需要你的时候，需要你做的就是简单再简单，就是球过来了就一脚就开，然后呢你把位置抢住了，积极上，然后呢就看住那下子断了球之后呢就大脚解围，就是你需要做的是解围，啊不是说把球拿下来然后再组织，让我们要控制球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放弃那个，而且从现在来看，就是天津津门虎，我觉得球队整体的这个劲头啊。这个感觉啊还是不错的，尤其上一场比赛打浙江，就是于根伟的这种调整还是很及时的。一个是球队呢在前面这个4轮不胜的比赛当中出现的问题，就存在什么？就是球队，又是有点啊这个老怕先丢球，然后球队呢向前推进当中时候就不够坚决，甚至说有时候不敢冒险。但你看后续调整当中，球队上来之后就快，这个快呢不是说要压过对方，而是转换快。触角快，大家脚下的不粘球，而且体现出来了，就是这个球队当中啊，其实触角最快的，啊，这个传球也好的，就是那个萨尔瓦多。那其次，你看就是那个哈达斯，就他俩把节奏一带起来，大家跟住了，就好多了。所以这场比赛，我感觉金门虎方面哈，就是王秋明明显就是老了，就他在场上确实也很努力，但我觉得他的节奏频率跟不上。就是这前场这几个外援，他都不如季升潘和刘俊贤，用他俩一个上去，我觉得跟都比他跟的更好，啊，甚至能够前插，
啊，其实他需要有。

0: 欧联的前面啊，因为对方主要盯的就是基莱斯和哈达斯这两个左脚将，就需要有个人在右边，然后呢去迂回，一个是呢可以牵扯对方的这个防守，第二个呢就对方防守一旦把这个人给漏了，哈达斯就可以把选择球给他，给这个漏的人就进了。三角配合总比两个人直线这个配合要好很多，可传的机会更多了，对方更不好防。就但王秋明这个插上去有时候做的不够。第二个就临门这一脚就不是王秋明的这个擅长的，所以你看季胜潘，上场比赛你看那个球传过来之后，那时候进的是不是也是挺咱说即兴的哈、啊？但是好用啊，进了，对不对？就这轮比赛当中，那如果辽宁铁人啊能够。就是我就防守反击，我把球队收回来，对于辽宁铁人来说拿一分也够，因为拿一分的话我涨分的同时我26了，我把你金门虎压在我身后，对吧，我压住你，就是咱俩还有一场一个胜场的这种在那儿，就下场比赛我打武汉我还依旧就是我就苟着踢，那我觉得对于金门虎来说，对武汉来说他更需要三分，那你顶出来，你来，就是金门虎也不擅长围攻对方，他没有更多办法，你就让他攻，对吧，你就让他上来打，然后呢我这边那我就收着，那而且我个人感觉啊，就是金门虎这个球队他强在转换，强在前场的把握机会，而他不是强在球队控球进攻，你没有空当那他这个转换就不好打，就说实话，就中超现在任何一个球队提溜出来去破密集防守也都难，所以索性我就让你来破密集防守，对不对，而且要学一学习啊西海岸那种防守，破裤缠腿就是纠缠，其实现在来说对于很多球队来说其实不太好，就是一下子让他就能够纠缠起来，就是什么原因，就是队员的这个习惯，你现在突然间让快不起来，就像咱大家一样，你平时你吃饭都慢慢悠悠的，突然间告诉你说快点吃今天噼里扑噜快吃，像有的人吃饭老高吃饭就特别快，你我跟老高吃饭经常吃不吃就噎着了，他吃饭太快我就给我感觉就像都不嚼就到嘴里就咽下去了，就这种感觉太快了，他大院长大的，他说他以前他们吃饭就这样吃，我的就不行，每次跟他吃饭他就说你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你别着急，你慢点，就我也怕他老跟人等着，哎呀，都能给我吃噎着了。所以后来我和他吃饭的时候，我就少打，那就少吃点。我就感觉就是这习惯呢，是吧？你突然间让改变，其实很难的。就现在这些球队也是一样的，大家平时踢球那种习惯，突然间他说，就这场比赛拼了，你不是说拼就能拼起来的。所以说你平时为什么像大连队，大连这个队呢，实力上面就是个中下游水平。为什么我们能拼到现在这个局面，就是一个拼字啊，跑啊，是吧，玩命的跑啊，不断的跑啊，就在每个位置上我要保证比对方多，就像最近一段时间成绩迅速反弹的海港，其实海港就是不断的，就是队内的人跟我一说啊，就是穆斯卡特对球员的要求跑起来啊，就必须要跑，而且他不断看数据，那也不断的反馈给大家跑得好在哪儿？谁跑得好了？谁跑还需要再加强？他就说他的研究就一点：你每个人你在前场多跑5米，防守方其实要跑15米，因为防守方他不仅一个人要跟你跑，他要至少3个人要跟着动，那对方的消耗是远远大于我们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动起来的话，你像对方就遭罪啊，被动啊，不断的要被动跟防，这个就是你像。日本队打中国队比赛的时候，你会发现日本队经常前30分钟都不射门，但是30分钟比赛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你腿都软了，就被对方吊的啊，不断的调动，你等你在那时候，人家再突然加快节奏，或者是人家冒险去打的话，你都跟不上了啊。就这时候还有另外一场比赛，就是这个武汉三镇啊，面对这个河南的比赛，我倒觉得现在河南也是一样的。这场比赛河南依旧是猛扑猛打的话，哎，扑出来打，反而我觉得武汉三镇好打。但武汉三镇一个问题就是前场这些队员啊，他整体参与这个逼抢啊，这个差，他两个边这外援贝维斯和这个洛泰 那包括中间的中锋，这个卡迪斯，其实深度参与防守方面，我觉得这个强度不够，持续性也不够。反而你看绍尔啊，真的是能拼能抢，而且绍尔强势之后呢，他能够推上去，身体对抗也好，所以为什么绍尔这个球员，你看大家都喜欢，是吧？你中超的各球队当中都缺这样球员，就是在中场能拼抢，然后回接，然后呢这个压迫对方情况下，他也能够也不断的跟进。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武汉，那如果说去打防反，哎，可能好一些，就是还得要稳一些。如果去打对攻，那这场比赛打对攻，双方就攻起来，可能我觉得就看谁呀、把握机会更好了。我觉得反而打对攻的时候，武汉的赢面就更大了。好吧，哎呀，你看今天的这个，在这场比赛咱就不展开了啊，这个。今天的孙哥说体坛时间也到了，我们下周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
1: 现在是上午9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2: 2026年，
3: 大连体育
4: 大连体育广播
2: 全新改版，
5: 全新改版，
6: 全新改版，
7: 优化升级。
8: 早间6点，生动早咖啡，
9: 一杯咖啡，
8: 一段对话，
9: 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3: 7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10: 8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11: 9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3: 10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12: 5点12点，
13: 大连运动家
14: 立足本地，
13: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5: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16: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17: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8: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19: 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20: 文旅为媒，品山海。
21: 16点，爱家在路上，
22: 畅谈家中美食，
23: 共享好时光。
3: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24: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
25: 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26: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27: 风云起，
26: 专业评述，
27: 聚焦点 ，Victory。
28: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29: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30: 每周7天播不停。
3: 体育不止，
31: 体育不止，
3: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0: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1057气象预报为您播报，大连气象台在今天早晨的5点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8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21到27度，旅顺长兴岛21到26度，普兰店瓦房店18到29度，庄河15到29度，长海22到27度。明天早晨8点到后天早晨8点，多云见晴，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明天的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7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您播报完了，稍后请您继续来关注大连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的其他节目。
2: 当旋律响起，奔赴一座城，听滚烫演唱会，逛烟火好山河，一首歌，一座城，一场奔赴。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伴着歌声出发，解锁演唱会背后的城市风光。

歌声奔赴山海，音乐解锁旅程。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走进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呢，是体育广播全新推出的一档音乐文旅融合类的文艺生活广播节目，是体育广播三档去旅行系列其中之一。还有两档呢，分别是跟着名著去旅行，还有跟着赛事去旅行。也希望大家能够锁定 FM105.7 我们的频率，来关注我们另外两档去旅行系列节目。好，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和我随时随地保持互动和联系，两种方式，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抖音直播间。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然后在发私信的问题只能发文字过来，我就能够看得到了。另外呢，再就是我们的节目正在抖音视频直播，抖音呢也是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找到我们的官方抖音号，点击头像进入到直播间里来，画面下方聊天区域直接发文字过来就 OK 了。

0: 一起来了解的演唱会，要解锁的这场演唱会，2026只在今夜演唱会，北京站。这场演唱会可不是一个巡回演唱会了。为什么这场演唱会只叫只在今夜呢？因为就限定一场，也就是说这场演唱会在北京只有这一场。时间呢是9月26号，是个礼拜六晚上的7点钟开始，在北京的工人体育场。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场演唱会，同时呢我也带着大家到北京去转一转。应该说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应该是说到了北京，说过北京了啊。我们上周在是谁的演唱会来着，看一下啊。好，上周是林志炫的演唱会啊，介绍这场演唱会的时候就给大家介绍了北京，然后当时还说了我们到北京去玩的时候呢可以分地界啊，可以是皇城根一部分，可以是这个皇家园林一部分啊，还有一部分呢可以是这个胡同一部分啊，分成这么几个板块去玩啊。我记得跟大家一起还聊了，那今天我们又说到北京了，今天我们讲到毛不易的北京的演唱会，那又要落到北京了呢。那今天我们讲一讲北京，哎，哪个可以玩的地儿呢？一定是要绕开上周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内容了，换几个小众一点的地方吧。好，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演唱会吧。那这场演唱会就是毛不易2026只在今夜演唱会，限定一场哦。啊，这场演唱会，那不仅仅是音乐的呈现了，更是一场什么呢？关于时光、记忆与情感的交融体验。毛不易说了，他将用他独特的温暖的嗓音带领观众穿越时间的长廊，重温那些深藏心底的感动瞬间。好，节目开场我们还是要分享一首毛不易的现场演唱的歌，那只不过呢这首歌是来自于其他的演唱会，应该不算是一个演唱会，算是一个拼盘的音乐节啊。它是在今年的8月份在江苏南通的蝶湖音乐节演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叫像我这样的人。而且他在现场唱这首歌的时候，天空还下起了毛毛细雨，非常应景，感觉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很符合这首歌曲的调性。不妨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来自于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现场演唱。
1: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

0: 谢谢大家。
1: 现场演唱还是这么稳，还是这么受欢迎。尽管是一个小小的音乐节，现场的观众也是非常多的，然后呢，大家都能够一起跟他再合唱。根据毛不易的工作室官方的微博发布的信息呢，这场演唱会是《只在今夜》系列的第三年举办，2024年是在上海虹口体育场，2025年是在苏州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2026年就落在北京了。只不过和前两年不太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年，明确的标注了全国只此一场。是一次饥饿营销吗？毛不易毛不易的歌真的很好听，而且最主要一点就是当你跟他就是听他的演唱会应该是完全沉浸式的，因为他的歌声就是如此。另外呢，今年是选在中秋假期的第二天，所以说呢是以城市月光为主题，据说是要打造一个限定版的月圆夜的音乐聚会。好，马上带出下一首歌了，来自于毛不易更经典的一首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消愁》。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0: 那这次演唱会从演出阵容来看呢，将完全聚焦毛不易个人的原创音乐，预计呢将会演唱我们刚才听过的《消愁》啊，《像我这样的人》啊，还有《一荤一素》《无名的人》等等超过20首经典乐曲。那主办方乐华娱乐也透露说，舞台设计将会采用360度环形的一个屏幕，配合月光灯效，模拟城市夜色的月光氛围，让观众在现场就能够体验到沉浸式的月圆听歌的一个独特的场景。嗯，好，乐华娱乐啊，原来毛不易是这个公司的啊，这个公司还有另外一位非常有名的人物啊，王一博吗？对吧？啊，好，马上带出下一首歌《无名的人》。
1: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无名的人来自于毛不易。好，接着来跟大家一起来聊毛不易在9月26号即将举行的2026只在今夜演唱会。这场演唱会呢在北京举行，限定一场是在9月26号周六晚间的7点，北京工人体育场正式开演。那这场演唱会限定为全国一场，为什么会这样做？是毛不易的团队综合市场的环境、艺人的定位和粉丝的需求所做出的一个战略的选择。核心呢是希望通过稀缺性这件事儿来提升品牌的价值。此外呢，限定场次也有助于艺人来平衡工作和生活。毛不易的工作室的工作人员透露说，他近年来一直都是保持每年1到2次的演唱会的节奏，但是他也会去参加一些其他的拼盘的，比如说刚才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听到的某某音乐节，他也会去参与啊。但是我感觉他好像也有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综艺上，是不是啊？和李雪琴有一档这个毛雪旺这个综艺节目，哎，做的也蛮不错啊。两个东北人在一起唠得挺好，每一期都会请一些好朋友啊。所以说呢，他也是每年把这个更多的时间，就是拒绝大量的商业演出的邀请，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创作音乐这件事儿。所以我觉得对于毛不易来说，对于作为一个创作型的歌手来说，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安排是对的，完全是很正确的一个考虑。因为创作型的歌手都是就是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去沉淀，去创作自己想要表达的这些音乐东西，是吧？好，马上带出一荤一素一起来听歌。

0: 迎接旅客的各位，
1: 追一场热烈的演唱会，邂逅一座城市的山川烟火，以音乐为车票，我们向城市出发。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聆听动人曲目，探访风物街巷。雅琪主持。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欢迎大家跟我一起继续来听歌，带着耳朵去旅行。好，了解完毛不易这一场2026只在今夜演唱会的限定场啊，北京站北京只限定这一场这个演唱会的一些情况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北京之间这个去走走玩一玩，然后 city walk 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了。那因为如果你是外地的朋友到北京去看毛不易的这场演唱会，看完之后呢，是不是也要在当地玩一玩啊？除了在上一周我们在节目当中讲的你要一些传统的项目啊，如果预约上故宫的票，可以去故宫逛一逛啊，去这个啊南锣鼓巷啊、后海啊，然后这个大石栏啊，然后天安门广场上转转，早上早点起来看看升旗等等这些传统项目之外，如果你还想要玩一点其他的，哎，接下来就听我来说一说吧，介绍一点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地方。好，如果你到北京没有约上故宫，因为故宫真的很难约哦，那如果你没有约上的话，有两个宝藏博物馆希望一定加入到你的清单里边去。首先一个就是先农坛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这个演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博物馆千万千万不要错过。来自于隆福寺的造景都被搬进了这里，堪称造景天花板当中的绝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造景呢，无钉无卯，全靠六层的榫卯结构层层向上，需要你抬头来看，你会发现就一层，因为它有六层榫卯嘛，一层一层，然后每一层都雕刻着琼楼玉宇、仙人合手、四大天王力托穹顶，哇，而且雕刻的非常的精致。我希望大家现在此时此刻你就去把这个博物馆的图片你搜出来看一看，不管是在哪一个自媒体这个媒体平台上啊，你只要一搜先农坛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然后你就能搜到里边精美的图片，特别是那些摄影效果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图片，绝对会震撼到你。其实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造景天花板当中的这个绝唱，这个造景它最震撼的还是顶层的那一片，它不一共六层吗？它等于是在天花板上，我们感觉是自上而下，实际是它是自下而上，层层向上榫卯结构，然后这个垒上去的。然后其实最顶上的房顶的那一部分是最后一片啊，它是从下往上。那这一片为什么会那么的震撼？因为它是一个深蓝色的星空图，哎，上面呢是有1400余颗金色的星辰洒在头顶，就是仿佛把整片的宇宙都搬进了古寺。所以说人家就说这歌词里唱的就是天上宫阙，说就是这个本阙就在这里边啊。简直是美不胜收啊！只不过呢，这个颈椎有点不好的朋友看的时候要注意啊，看一会儿你就把头低下来活动活动啊，然后再抬头去看，因为你真的是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去好好的观察它。 好，这个博物馆的门票是15块钱啊，不需要预约的。那也就是说，它相对来说很小众，游客也没有那么多。所以说呢，你去之后绝对可以拍出大片来啊。好，下一个博物馆相对来说也算比较冷门，就是北京首都博物馆。要重点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北京首都博物馆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热门的一个展。这个展呢在10月中旬就要结束了，所以说现在大家伙去的话还是能够看得到的，叫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古代文明大展。这个展呢是围绕着什么呢，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展开的，以其文明的精神内核为引，集结了墨西哥和秘鲁两个国家20多家文博机构和美洲文物的精品文物近800件，横跨的年代就有3000年的历史。所以说你如果最近不管你是不是去看毛不易的这场演唱会，如果最近你有时间，或者说去北京简单的周末去玩一下，还是说你正好有要出公差还怎么样，在不忙的闲暇时间不要错过这个展啊。门票不便宜，门票呢是128块钱，能收这么贵的门票，也可见这场演这一场展，这个展它是一个限期展嘛，它是从5月份就开始的，一直到10月中旬，10月10几号就结束了。那能收这么贵的门票，说明它这个展的价值真的是不要错过。当然了，你可能会说，哎呀好贵，有没有什么省钱的办法？其实有一个隐藏的省钱的玩法是这样的，如果你是携程的黑钻或者是合伙人，你就可以积分镜头兑换北京首都博物馆这个闭馆时段的大咖讲解体验。闭馆之后，哎呦，那感觉给就是给你包场。

了是吧，不光是首博，还有上海博物馆，就世界树之巅的那个上海博物馆也可以参与。而且呢，除了闭馆的时段大咖讲解活动，只要你是携程的黑钻 WOW 的那个礼遇权益，还可以兑换展馆的门票啊，就除了闭馆时段，其他的时段也是可以的。全国目前是有15个博物馆可以啊，部分展馆是含人工讲解，甚至博物馆的讲解服务还支持家属随行。好，有一个小提醒啊，第一个，如果你想沉浸的来体验，那需要你避开暑期、节假日，还有展这个展期的前期，人少体验感。是需要避开这些时段的啊，避开了这些时段，你这个人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少，因为毕竟他们都不需要提前预约。尽管平时不需要预约，就说明平时呢人流量不需要怎么控制，所以说呢相对来说在暑假寒暑假节假日这个时间段人相对来说可能就会多一点点了，所以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另外呢，刚才说的首都博物馆的那个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希望你想要深度去逛展的话，看展之前提前看几个纪录片来补补课，可以提高这个门槛。推荐的纪录片是失落的文明、印加和玛雅，还有一个叫印加祖先的秘密，还有一个叫玛雅的世界，这三个纪录片推荐大家看展之前提前去看一看，即使你不去看展，这三个纪录片也都非常的精彩，可以瞅一眼啊。好，马上我们带出下一首歌，来自于毛不易的另外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了，牧马城市。好，跟大家一起来听歌的同时，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节目，我们也可以互动起来，两种方式，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就是抖音的直播间，抖音是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也是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希望大家发文字跟我一起来聊天。好，一起来听歌，牧马城市，来自于毛不易。

0: 接着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更多的可以说是一大片的在北京你可以免费待的又出片儿，然后又特别有氛围很有调调的一些地方。我为什么说是一大片呢？因为要陆续为大家介绍19个，但是因为我们时间的原因，我就会讲的相对来说比较快速。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名字记下来，然后你去 follow 一下这些地方，你就看照片你就知道有多震撼，用震撼两个字告诉大家，就可见这些地方又有调调又出片儿，然后又大，会超出你想象的规模。好的，好，赶紧来说吧。好，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19个在北京应该说他们都说是最好的地方啊，果然都是免费的，最好还免费。好，首先呢就要说的是叫太舍书局，也叫西府书局其实呢它就是一个书店，这个书店超级大，摆书的这个格架大概都有10几层这个上下就有2层，然后它有一个感觉是天井式的它每天呢到早上9点开门，晚上的7点关门，完全免费，不用预约，而且里边非常的安静，就你一进到这里边确实大家都在保持安静，因为它是一个不单单可以看书挑书，还可以在里边学习，能一呆呆一整天的这么一个地方，叫西府书局，也有叫太舍书局。好，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朝阳公园。朝阳公园呢它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大公园，不用预约的早上6点你就可以进园了，晚上10点再出来都可以。去那儿呢是它就完全是一个室外的景观，你可以去看五月天大球，还可以去泡泡玛特童话城堡去放空，到那个城堡去拍一些各个角度跟他合影，因为他确实就是像一个童话城堡的感觉没去过迪士尼的朋友上那儿先感受一下也是蛮不错的选择。好，下面要说的这个地儿呢是叫奥家美术馆，这个美术馆在3里屯，这个美术馆我强烈推荐大家去强烈推荐大家去。馆长呢私藏了100年欧洲艺术品，你如果没有机会到国外去看展的话呢，你就可以到北京这个奥家美术馆去感受一下，去沉浸式的感受古罗马宫廷的浪漫，也就是他说他整体的装修风格都是古罗马的宫廷的那种装修风格，所以到那儿你去一边看展一边偷偷的，一般美术馆都不让拍照你偷偷的私下里可以留几张非常有氛围感的和艺术品的合影，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好，另外一个要去看一看美克洞穴馆，一说洞有个洞字就知道了，它是一个洞穴式的很有氛围的，而且是白色洞穴，让我们立刻就会想起土耳其的那个洞穴旅馆是吧然后土耳其的白色浪漫是吧它就是把白色和洞穴结合在一起，有一种白色浪漫在里边，很出片的地方叫美克洞穴馆。好，另外有一个博物馆不要错过，中国电影博物馆，可以跟着电影的历史来回忆童年，过一天属于自己的儿童节，喜欢电影的朋友可以到那儿去参观一下，里面有很多跟中国电影有关的道具呀，一些这个电影海报那如果是上了年龄的，我觉得也别太年龄大就是像我这个年龄70后80初这样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到那儿去一定是非常非常有共鸣的。好，国图书店它是一个空中书店，光影绝美，路北呢就是奥森，所以你可以晒完太阳然后再去这个书店当中去避避暑，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好，另外一个模范书局诗空间，这个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它是北京唯一的教堂式的书店，你进到这个书店里边去，就会立刻有一种魔法学院的既视感，感觉进入到了哈利波特的这个魔法空间里边去了。好，另外呢，中国考古博物馆也不要错过，去触碰3000年前的瓷片跟历史对话，去看一看华夏第一龙吧。北京城市图书馆也不要错过，那你可以到那里去，就能够体验到亚洲最大的单体图书馆，而且里边有单人座位哦。它据说里边的设计，它是获了奖的，获了建筑史上的大奖的，而且设计绝佳啊！想要感受亚洲最大单体图书馆的朋友，不要错过北京城市图书馆。另外呢，还有中央，礼品文物管理中心。哎，你不出国就能看到各个国家的顶级礼物了，都是国宝级的国礼呀。好，还有时间我们来分享下午一首歌，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毛不易《平凡的一天》。好，一起来听歌，稍后为大家介绍剩下的10个不要错过的北京免费的好地方。
1: 每个早晨7:30就自然醒，

好，接着来介绍最后的这九个，另外九个，首先还要说的就是中国法院博物馆啊。这个法院博物馆呢，是在一个小洋楼里，但是呢，它有大浪漫啊。当然了，你也能够看到很多这个中国法院的一个这么一个发展史，然后里面有很多老的证物啊什么的，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最主要，这个博物馆很好看。好，另外还有南园湿地森林公园，傍晚去的时候呢，观景台是非常适合消夏的，迎着夕阳能够远眺到中国尊。还有中国工艺美术馆，不要错过，里边国家级的精美的艺术品装满了整整一栋楼，好多人说一区去呢一待就能待一整天，就这些工艺美术，你就仔细的看那些细致的雕刻等等一些其他的地方，你就能够研究一整天。还有国家图书馆，大年初一也有人在这个图书馆里，百万藏书，学霸的聚集地，非常适合深度思考。好，还有军事博物馆，军博哈，有很多人去北京就会去一趟军博啊，就是特别是那些这个军事爱好者啊，不要错过，空军实力震撼，能够感受国强民安。还有园林博物馆，不出京就能吹着空调下江南啦，哈，全国各地的各种样式的园林在那里都能够看得到。好，还有海关博物馆，海关博物馆里边那就更多了，什么整张的虎皮呀、熊皮呀，真是让人触目惊心哈。在这个博物馆能够看到很多，就是哎，在海关这个我们获得的那些这是违规的一些啊东西啊，在那儿真的是能够展览出来，还有一些象牙的雕刻特别的精美，真是又美又极具讽刺。还有个地儿不要错过，去北京正阳门的箭楼。哎呀，这个箭楼明代就已经建好了，快600岁了，这个箭楼你不要错过。它呢是在2024年才开放的，也就是说它也只不过开放也只有2年的时间，但是需要你预约的。这儿是北京唯一能够俯瞰前门大街的地方，能够站在一个高度看前门大街也很震撼，很出片。好，最后一个要说的就是妇女儿童博物馆，到这个博物馆去参观一下，能够感受女性向上的生命力，还有就是有郎平亲笔签名的排球。好，这就是19个在北京不要错过的最美又免费的地儿。好，大家不要错过啊！也希望大家到北京去的时候能够去一去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很小众又冷门的地儿。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体育广播后面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候大家。好了，朋友们，明天见。

0: 现在是上午十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3: 2026年，
4: 大连体育广播，
5: 大连体育广播
3: 全新改版，
1: 全新改版，
6: 全新改版，
1: 优化升级。
6: 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
1: 一杯咖啡，
6: 一段对话，
1: 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4: 七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7: 八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8: 九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4: 十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9: 5点12点，
10: 大连运动家
9: 立足本地，
10: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1: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12: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11: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3: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14: 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15: 文旅为媒，品山海。
16: 16点，爱家在路上，
17: 畅谈家中美食，
16: 共享好时光。
18: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19: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
16: 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10: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11: 风云起，
10: 专业评述，
11: 聚焦点 ，Victory。
8: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7: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12: 每周7天播不停。
4: 体育不止，
9: 体育不止，
7: 体育不止，
4: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0: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7: 好，关注天气，大连市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未来2天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21到27度，旅顺长兴岛21到26度，普兰店瓦房店18到29度，庄河15到29度。长海22到27度，明天早晨到后天早晨多云渐晴。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气温21到27度。

0: 座热爱足球的城市，一群痴迷足球的人们，一档只有足球的节目。
1: 职业比赛，结果跟过程都重要。
0: 足球天地。
2: 好，足球天地，上午好，我是洪耀。今天9月11号星期五啊，马上要来到周末了。这个周末比较特殊啊，东北超的比赛又要开始了啊，大连队要在主场对阵延边队啊，双方第二回合的较量马上就要拉开大幕，悬念丛生，扣人心弦，万众期待。我就这个比赛吧，就是它很特别啊，这个赛制很特别啊，有别于其他传统的足球两回合制的这样的比赛啊。你看，有的是看小分，有的是看净胜球，是吧？就是看客场进球，那些都属于是画蛇添足啊。就那样的规则，我认为无助于这个比赛的进行。为什么呀？你想想，你要是算小分的话呀，那双回合，第一回合打比方讲，你哐，你在客场打人家一个5-0，啊，完了，你等你回主场再打对手的时候，这个比赛还能有人看了吗？对吧？他没有悬念呐，啊，你说你这都知道，第二回合肯定你输了也能晋级了，对不对？就可能大家伙对于这样的比赛呢，就没有什么兴趣，没劲。都知道结果的比赛，谁愿意看呢？对吧？哎，但是在东北超的全新的赛制下，让一切都变得与众不同。你要知道。第一回合你管你多少比多少呢，是吧？那比分哪怕是100-0也丝毫不影响双方在第二回合当中的这个比赛依旧充满悬念啊，无所谓啊。我是第一轮，我第一回合我客场啊，这个客场输了0-100，回到主场我赢1-0，一样我可以进入到点球大战当中。哎，所以这个比赛就重新又充满了悬念，这比赛不就好看了吗？哎，我觉得制定这个比赛规则的非常非常的有想法，有思想，有高度，有格局啊，他已经完全跳脱了常规的这个足球比赛的规则，已经打破了那种陈规陋习，跳出了这种规则的束缚，大家可以尽情的发挥，非常好，真的。要就包括换人规则这块也是，就很自由嘛，啊，双方只要商量好了，这个比赛你就是按照需求换人，只要别把换下去的再换上来，就没毛病啊。有多少人咱商量好，两个队你来多少替补啊，你来8个，好，那你换几个换吧，好 OK， 我们也换8个，就一定要灵活，不要太拘泥于那些繁文缛节。足球比赛当中最重要的开心嘛啊，嗯，当然了，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迂腐之徒对于这样的一些调整呢不是特别理解，说足球比赛就应该是这样的，谁规定的呀？哪条王法规定的足球比赛必须得是这种规则呀？那规则不都是人定的吗？啊，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然后明天当然了，明天呢是对于中超联赛来说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比赛日吧，就算是吧啊。这个明天呢， 有补赛啊，中超联赛的补赛，两场比赛，天津金门虎对辽宁铁人，武汉三镇对河南队。哎，你说这比赛啊，我中国足协啊，我觉得不也不光是中国足协了，我觉得啊，老天爷呀，都有这个预见性，是吧？你看他这个补赛不就是因为这个台风嘛？之前那是不是白海豚呢，导致的这个赛事延期了，对吧？当时谁能想到这四支球队是处于这样的一个境地当中啊？哎，现在你再看，老天爷从来不会瞎眼的啊！这四个队都还没有完全脱离降级区，包括辽宁铁人和河南队。哎，正好把你们四个聚一堆吧，啊，让你们自己自生自灭去吧，好不好？我该做的已经做了啊，剩下就看你们自己了，啊，这是直接的对话，六分的对决。

然后球迷是就地下课，不可能，不可能啊！因为就是越是到这个时候，就越不可能让徐正元下课了。那就是最后降级了，你怎么着你也得有个背锅的呀，啊！你想想，到了这个阶段，第一，如果要真是降级了，那你说你现在你说这个，你给他换走了，那到底算谁的责任呢？啊，第二一个，谁还敢接呀？不可能，不可能！你这个时候你说你谁敢接来接这个烂摊子？哪个教练那么头铁呀？啊，说我来啊！我能挽救辽宁铁人于水火当中啊，这个挽大厦即将倾。他要有那能力，他至于到现在还没上任吗？对吧？就说白了，你现在徐正元这个事儿，你哪怕说好，你就是打算让他走人，那你也得等赛季结束以后再让他走。你现在不能让他走啊，他得是背锅侠啊。所以那些网传呢，那都是非常低智商的一种行为。当然，关于这场比赛呢，关于这场比赛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消息可以给大家聊一聊啊。说天津门虎这边谢迪内仍然在进行单独训练，没有参与球队的合练，那估计这场比赛他有点够呛啊。他好像已经缺了3场了，是吧？上周于根伟说过，说谢迪内已经缺阵3轮了嘛。然后呢，乐观估计能在跟辽宁铁人的比赛里边上场。不过昨天，前天应该说是，谢迪内仍然在进行着单独的训练，没有参与球队的合练。另外呢，天津门虎队里边还有很多球员都存在着一定的伤病，也只能部分参与跟球队的合练，具不具备出场条件，或者是能够在场上坚持多长时间，也需要密切观察，比赛临近时才能够确定。那我觉得，就这时候就别考虑那些了，啊，谢迪内赛季结束之后职业生涯报销也没事儿。你现在你给他打封闭，一针不行打2针，2针不行打3针，让他就你给我上，你不上不行啊。到什么阶段了，还在那养伤呢？你想什么呢？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对不对？来看看直播间里面，球迷说了，说这个辽宁和河南要是输了的话，是不是把深圳和浙江也拉进保级圈？那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这个它是有，我觉得是有个安全基准线的啊。这个赛季的保级分数基本上就是28、29分就够了，28、29分基本上就够了。所以说，人家深圳和浙江那都离心脏大老远的，啊，基本上可以算是已经保级了。然后还有球迷说，国家队还抽走好几个人，像这个就是反常识了啊！你要知道，国家队第一场比赛9月24号，这场比赛明天进行，这10多天的时间呢，国家队还差那俩人吗？来救急吗？怎么少那几个鸡蛋做不成曹操糕了？就是让他们踢完这场比赛再去国际队报到，这就是常规操作，所以说不用你想那么多啊，他们不可能缺席这场比赛。另外呢，还有球迷说这是网传又姆本扎最后一场，马上会去欧洲，就各种网传，啊，就 你觉得可能吗？可能吗？到了这么紧关紧要的阶段了，哈，你把主力中锋给送走了，哪个缺心眼能干这种事儿啊？啊，那不纯纯的那俱乐部给自己拔罐子吗？这保级还则罢了，一旦降级了的呢，谁放姆本扎走，谁放的姆本扎离开，那谁就要为辽宁铁人队的降级来承担主要责任。谁这么缺心眼儿？谁会呀、啊？所以就很多东西，我觉得咱们球迷，我觉得至少要有一些独立思考的能力，别人家喂你什么你就吃什么，完了自己还信，啊？然后还有球迷说，有一小部分大连球迷也去天津了。那去天津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给辽宁铁人加油啊，还是？

天津煎饼虎助威呀、啊，我特别想知道。啊，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哪种目的，都不光彩，啊，我是极其鄙视、反感此类行为。这是一种极其不职业的行为，甚至可以说不是一支职业队球迷应有的行为，非常 low，很丢人，啊。可能大家都还耿耿于怀于说，当初我们打长春的时候，上赛季说辽宁铁人球迷去给长春队加油助威，当时，对吧？这个事儿还引起了不小的舆论，辽宁铁人队还因此开除了他们的那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开除啊，就那叫诸葛亮吧，啊，有那么个人啊，对吧？就是转头来自己去干这事儿啊，那我觉得，那你从这个角度，你跟他们也没什么区别，不一回事儿吗？不丢人吗？然后还有你要看热闹去 你要在这看热闹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倒无伤大雅。但是你要真是有组织的去啊，给人家两支球队当中的某一支球队去加油助威，尤其是要是给天津队去加油助威，我认为这个事儿是极其恶劣的一种行为，我极其不赞同此类行为。我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啊，在这一点上，首先我没有任何的这个绥靖的观点，你说白了，你就是错，就不应该这么做，有这种想法的就不配当球迷，啊。好了，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米内罗，这是跟上海申花解约以后回归加盟了塞亚拉，然后呢，关键是。米内罗把这三场停赛也带到了巴西啊，就是前三场球也踢不了。塞亚拉心说：“这个还有这说法啊？那不行啊！那我们现在要冲甲呀！他来了以后踢不上比赛，我们要他干嘛啊？那不管，反正你们已经收了啊。”说为什么说他们这个处罚还能转移了呢？这个是来源于国际足联球员身份与转会规定啊，就是里边有一条，这个规定是，如果原协会对球员做的纪律处罚不超过4场比赛，或者是不超过3个月，那么在转会时尚未完成执行的，那么新协会有义务执行该纪律处罚，使其在国内层面服完。啊，这原协会在签发国际转会证明的时候，必须通过转会匹配系统通知新协会存在类似尚未执行完毕的纪律处罚，啊，这是4场以内或者3个月以内的。如果纪律处罚超过4场比赛或者是超过3个月，而且呢没有执行完毕，那么只有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把这项纪律处罚扩展为具有全球效力以后，新协会才需要执行。同样，原协会在签发这个转会证明的时候，也应该通过转会匹配系统通知新协会转会存在类似执行纪律处罚，啊，所以说呢，他是直接就是停了三场，啊，停了三场，啊，9月6号中超和铜梁龙的比赛他没有上场，那么，但是呢，不知道9月6号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签发了这个转会证明了，随后。9月7号自由转会到了塞亚拉队，那么所以说在转会到塞亚拉的时候，中国足协应该是通过这个转会匹配系统呢，通知巴西足协，存在没有执行完毕的纪律处罚，由巴西足协在国内联赛内来进行执行，啊，当然如果他未来转回中国，他也需要有巴西足协提供的纪律处罚备案说明。啊，不能自己说执行了就执行了，否则的话要按照中国足协关于违规违纪停赛执行规则，要继续，啊，来执行剩余的处罚。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啊，这里边啊有一个疑问啊，我个人有一个疑问，那么中国足协通过转会匹配系统通知了巴西足协说。要执行类似的纪律处罚，还有三场禁赛呢，但是作为巴西足协来说，人家会不会理会，
会不会真正的就去执行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不敢确认哈。他会真的让他停赛吗？对吧？现在有个实际案例啊，说在2024年8月14号的时候，当时呢，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啊，对当时效力武汉三镇的巴西球员恩里克进行了纪律处罚。恩里克呢，他是因为在那个赛季的第22轮里边有暴力行为，追加停赛3场。随后呢，在8月16号的中超第23轮执行了红牌停赛，然后呢，第24、25轮追加的2场停赛呢也执行完了，他还剩1场，剩1场没有追加，他就转会了，啊，转会去了阿联酋的叫哈尔费坎。转会以后，哈尔费坎队第1场比赛那是阿联酋联赛的第4轮，那场比赛恩里克就没有进入名单。然后到了去年的11月25号。云南玉坤从哈尔费坎把他重新带回中超，阿联酋足协向中国足协提供了球员在9月28号阿联酋联赛执行了剩余的1场比赛的这个处罚，啊，这个说明啊，给出证明了，就说我们给他停了，停过了啊。于是，在这个上个赛季第1轮的时候，恩里克是代表云南玉坤队正常上场了，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协会内的一个潜规，算是潜，不能叫，算是潜规则了，就说明一下就行，啊，说明一下就行了。嗨，这没必要搞得跟江湖追杀令似的，就是相互糊弄，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就完了。嗯，然后。这个球迷说叶伯亚不是在美国禁赛吗？跑中国照样踢，他不一样啊。刚才不都有说明吗？说那个得是由国际足联来做出裁决，但是国际足联应该是没有给他做出类似的裁决，所以说他来中国是可以继续参赛的啊。这里边可能有一些这个知识性的或者规则方面的一些解读的问题啊，这个确实我们在这方面，尤其是在国际足联的这种规则方面的解读上，还是存在着一些认知的不足的啊。嗯，说他有国际转会证明，那国际足联再转会证明就加一条，那巴西足协必须得执行。嗯，但是问题是你国际足联转会证明上已经是你通知了巴西足协了，巴西足协说我执行了，我是吧，我已经执行了啊。但是这个吧，还是要遵守这个游戏规则啊，既然大家都在参与这个圈子里的游戏，还是要遵守游戏规则。其实也大差不差，也没差到哪儿去。那国际足联说了，就是4场以内行，你大不了顶多停赛3场呗，停赛3场啊，2场的，那能有多大影响？你这国际足联不说的很清楚吗？再多了你找我，我给你们那个什么啊，出认定，到底怎么认定啊？说白了，巴西足协就是国际足联的，也就默认了，就是各国足协自行。啊，自行决定就好了，啊，就放权给下边足协了，啊，好了啊，大家可以在节目进行的时候来发这个互动啊，互动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面来啊，把评论发到这个公屏上，嗯，这巴西足协说了，说我们这网速慢，没收着通知。啊，其实这个说白了，国际足联这个约定就是让各地方足协你们自己去想吧，啊，你们自己去想。好了，再来看一看啊，女足方面的消息啊，女足120世界杯 F 组第2轮，中国120女足对阵尼日利亚120女足。这场比赛上半场刚一开场1分钟啊，中国队的李晨宇1分钟一脚远射打门框上了，然后呢，黄嘉欣有一脚任意球也差点罚进，上半场0-0。下半场，这个尼日利亚队获得了一粒点球，但是呢，主裁判经过 VR 回看之后啊，把点球取消了。最终呢，双方是0-0，战成平局。那么在本场比赛过后，中国女足1胜1平，暂列小组第2；尼日利亚女足是1平1负，暂居小组第3位。0-0的比分啊，这个反正120女足世界杯吧，这项比赛它的影响力啊，或者说它的关注度。的的确确是相对比较有限啊，连转播
都没有。这个小组里边呢，四个队，西班牙两战全胜，这个非常强势啊。他打尼日利亚、打新卡里多尼亚这两个队，两场比赛进了13个球啊。卡里多尼亚看来是个烂队，但是尼日利亚呢好像实力不弱，他是0-2输给了西班牙120。现在，在世界女足的版图当中，欧洲已经是重新，或者说是已经是，有点像男足在世界足球版图当中的地位了啊，他已经成为了女足的中心了啊。以前可能女足是2级或者3级，中国女足、美国女足、挪威，或者是瑞典，就是北欧女足，这是这个女足的3级，就是30年前吧。再往后就不行了，往后呢就变成了德国和美国来竞争。现在呢是欧洲球队大面积的崛起，英法西是吧？意大利啊等等这些女足全部都已经崛起了，有点像他们的这个男足球队的这个发展水平在靠拢。所以说现在美国都显得没那么显眼了，没发现吗？还有。说和西班牙是我们生死战，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也算不上生死战，只需要打平就 OK 啊。双方手牵手，然后呢就进到这个淘汰赛了啊。甚至你可能，当然你要输球的话，可能就会有点危险，因为你要考虑另外一场比赛的净胜球啊。那边新卡里多尼亚那确实比较差。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球迷说，把消息散给对手就行了啊，不执行对手就投诉，不，然后还有球迷说这个小组第三可以跟别的组比，对，因为他这个是几个小组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也可以获得出线形式啊，就是现在是占据着有利位置的啊，最后一轮中国队西班牙、尼日利亚对新卡里多尼亚。这届赛事呢是小组前二直接出线，小组第三6个队当中成绩最好的第四啊，成绩最好的4个队也能晋级，就是六个小组嘛，六个小组里边成绩最好的4个小组第三也能晋级。最后一轮呢，中国队拿到1分肯定是第二。如果要是输了，而且另外一场尼日利亚赢球了，那就需要看具体的净胜球来比较排名。如果最终中国队排名小组第三，4分也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形式啊。但是你别输太多啊，你要输西班牙，咔，人打5个打6个，你净胜球直接变成负的了，那这个事儿就不太好办了啊。别的组到底什么情况，就可能你会因为净胜球的劣势，导致这个被淘汰出局啊。再一个呢，就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海湾杯的比赛的分组已经出炉了啊。昨天我们不是说嘛，说中国 U17 要去参加这个海湾杯啊。海湾杯呢，一共10个队，原来是8个队，邀请了2个队，一个埃及，一个中国啊，全是这个文明古国 啊。中国呢是分在了 A 组当中，A 组当中有谁啊？有东道主卡塔尔，还有阿联酋，有阿曼，有巴林，再加上中国啊。那么，成绩最好的，或者你拿到小组前2名，可以直接晋级半决赛，就看中国队能不能在这个小组里面进前2名。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就中国现在 U 系列的行可以，还是有竞争力的，啊，还是有竞争力的啊。争个前二，再多打2场比赛，其实挺好的。再一个呢，就是中国女足啊，中国女足呢也马上就要启程，今天就要去了，要去名古屋来。进入到亚运会的备战当中啊，中国女足呢在亚洲杯上是4强球队啊，那么这次呢肯定是力争要去拿牌的啊，现在反正说是球队精神状态良好，球战欲望高涨，他们是在昨天上午的时候，在苏州完成了这个阶段国内训练的最后一堂训练课，随后呢在昨天下午就去了浦东，然后呢。为今天清晨乘坐早航班飞赴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地名古屋做好准备。据说他们到了名古屋之后呢，要跟部分项目的代表队一起入住当地酒店，尽量减少外界干扰，
保障训练和休息质量，全力投入亚运会的备战。

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反正中国女足啊，也不需要对她抱有太高的期待。就说哎呀，这次一定要拿牌啊，甚至要去争进决赛、争冠，我觉得大可不必啊。就是我们也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啊。就是中国女足呢，现在确实，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度啊，竞争力，照之前是差得太多了啊，差太多了。当然了，这个宋凯在之前也接受了采访，然后呢，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就谈到了几支国字号球队的前景。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在亚洲，大家比较熟悉，经常参加亚洲比赛，U23国家队这支队伍毕竟还有一定的竞争力，因为刚打完U23亚洲杯，拿到了亚军。尽管过程很艰苦，但是振奋了信心和士气。亚运会分组都比较强，也是一大难关啊！希望他们能够打得更好，最起码今年1月份的亚洲杯，给队员的信心是打出来了啊！他是这么说的。那么 U17 男足世界杯啊，宋凯是这么说的：说因为很多年没有参加了，他是个什么样子也不是很清楚。尤其面对这个欧洲、非洲这些球队，在亚洲我们是有竞争力，已经证明自己了。那么在世界舞台，南美的、欧洲的、非洲的，到底是个什么状态？那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认为这批 U17 队员是有潜力的。至于说女足啊，他说实际上我们在亚洲一直是前四名的球队，只是距离前2名还有小差距啊。我们在反思技术问题、体能问题、团队建设问题，也需要加把力。那么在世界上，年龄越小、年龄越大，女足差距可能越明显。U17、U20差距没那么大，如果我们抓好了，也许在可见的几年内能有点突破。啊，我觉得吧，人家宋凯呢，至少还算是实事求是，啊，没有刻意的去夸大，去美化，表达乐观的态度。但是他还是从实际出发。你包括他说的女足说，可能没那么抓好了，也许在可见的几年内能有点突破，那就争取有点突破，对吧？但是所谓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最重要的就是抓好了这三个字，啊，这个才是决定。能不能有突破的一个前提，怎么叫抓好了，对吧？这个内容就太多了，啊，这三个字包含了巨大的工作量和巨大的不确定性。然后还有这个球迷说。说是去亚运会那边住的，那是有的是集装箱改造的。反正我一直认为啊，像这种大型的赛会制的比赛，以后不光是在日本，啊，以后任何一个国家在举办大型赛会制综合运动会的时候，都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大兴土木了，啊，就是其实从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始。那么我记得当时我去伦敦当地去采访的时候，然后很多的场馆确实就已经实现了再利用。它的再利用不是说我在那儿盖了一个以后我可以给它进行运维，而是这个场馆可以进行拆卸，拆卸完之后可以搬到任何地方，重新再搭起来，都是简易式的了。啊，因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资源浪费。我觉得这是大的趋势，没问题啊。就包括像亚运会这样的比赛，你说，亚洲那么多国家的球运动员都去到那儿去吃住行，你不可能为他们再建个酒店吧？啊，再开发一片房地产项目，他也没那么大地方啊，对吧？你卖出你就算你开发出来，你能卖得出去吗？对吧？所以说，莫不如一切从简。你贵了包堆儿，就那么几天，你去日本就那么几天的时间，人家还犯得上给你盖个房子吗？对吧？对付对付算了。我觉得这个出发点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而且以后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采取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还有这个球迷说，就是没钱了啊，有没有钱其实也没有必要去那么做了，而且这么说吧，以后的这种。综合性的运动会，不管是洲际的还是这个世界级的，实际上它的存在感会越来越差。
奥运会尚且如此，更何况亚运会呢？就是这种综合性运动会，迟早有一天，当然这个哪天不一定哈，会被单项锦标赛所取代的，这是大势所趋。那如果取代不了的，不能被单项锦标赛取代的，那就证明了这项运动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已经不大了，对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大家这个有什么观点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来啊。抖音搜索“足球解说红药”啊，搜索“足球解说红药”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里，然后呢，把你们想说的、想聊的，都发送到这个公屏上啊。说这说开源节流就一个原因，穷。还有，这个说中国的体育场馆人口比例还是很小的，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个不意外，是吧？况且也不仅仅是这一个指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啊，还有很多领域啊，人均的占有量都是低于世，因为你人口基数太大了，人太多了，你怎么办啊？得弄多少啊？是吧？你还是得抓大放小，先抓主要矛盾，先解决主要问题，这些都是次要问题，好吧？再来看一看啊，这个其他的消息啊。然后呢，说到这个刘翔，怎么说刘翔了？是说刘翔这事，刘翔不是已经买断了吗？买断了以后，上海体育局这边呢也做出了回应啊，回应呢意思就是。刘翔呢，确实非常优秀啊，他最终选择自主择业，我们也充分的尊重。然后呢，协议也签了，然后呢，这个选择自主择业领这个经济补偿金。然后，听说他把钱捐了，我们对他的善举表达由衷的敬意。然后以后呢，就是说白了，他这个已经完全脱离体制了，啊，就跟体育局上海市体育局没有任何的关系了。但是还是要去祝福他，啊，要祝福他。另外呢，就是关于王博豪，那这个亚运会嘛，正是那王博豪呢也是适龄球员，但是呢，这个邓博时没能入选，说为什么没能入选呢？主要因为亚运会不是 A 级赛，俱乐部有权拒绝放人，这个是有明确的要求、明确的规定的啊。现在呢，123国家队中场组合有很多变数。在陈泽世大伤初愈，伊木兰难堪大任的情况之下，穆塔利夫和杨浩宇有可能会迅速上位。这其中很有意思的就是，穆塔利夫原本处在123名单的边缘，因为邓博时这边这个拒绝放行王博豪，才得以入围啊。那么新赛季何以开赛以来，王博豪上轮首发了，之前都是替补啊，5场比赛4场替补，然后呢，第6轮比赛来他是首发，踢了71分钟啊。是这么个情况。那么现在呢，确实你说123国家队里边李振权受伤，这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后腰球员。然后呢，张志雄又打不了，啊，张志雄也打不了，也很麻烦。因为现有的这些球员里边，你可不是呗，像陈泽世，我认为还不错，但陈泽世确实这个伤，是个大问题。易木兰呢，现在可能就是他在120。亚洲杯不是120亚洲杯啊，在120亚洲杯预选赛当中的表现，包括在之前的一系列的这个青年队的比赛当中，打的还是可以的，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但是呢，你就是现在联赛当中，伊木兰表现出来的这个能力，好像是有点适应不了中超联赛的比赛强度，也就是说。他很难适应高强度、快节奏的这样的比赛，就是他的特长是视野好，啊，传球视野好，大局观好，但是呢，他的决策周期有点太长，你没发现吗？就是他需要去在比赛当中需要有更多的观察，有更多的思考，然后才能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当然，他在完成的时候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啊，就是比如说这个球，我啪，我这一脚球传过去，哎，真漂亮，真舒服，可以。但是呢，这个
他的这种特点呢，决定了他无法适应现在的这种，至少现阶段适应不了这种节奏的比赛。你决策周期那么长，还没等你正常，就是我不用想，我直接提前早就关到这儿，我啪一脚给出去，是吧？他可能就是整个决策周期会长一些，就导致他的节奏会慢，这一慢就不行了，对抗说实话也一般，速度也不行，他就属于那种典型的，就是伊木兰就属于典型的吧，瘸腿人才，优势劣势都过于突出，而且这个劣势呢，恰恰又是现代足球当中极其强调的，或者说是非常非常，甚至哪怕你技术糙一点都没所谓。你像很多欧洲球员，其实他技术也一般，不是特别好，但是他的决策力很强，啊，身体对抗，然后呢，这个节奏等等各方面都能够适应这种快节奏的比赛。所以说，你像比如像他这样的，再早，比如说像里克尔梅这样的球员，那在现代足球体系当中是很难有生存空间的。所以你现在的 U23 国家队里边还真就是没有特别合适的后腰。你像穆塔利夫、杨浩宇这两个人，要让他俩去做这个位置上的轮换的话，其实也有点不合适，因为这俩人吧很少。你像穆塔利夫之前在 U23 国家队，一直担任的是边前卫，对吧？或者边翼卫打边。杨浩宇在俱乐部，包括在之前的 U 系列比赛里边，也一直是负责边路的这个，一般他打左右两边打的比较多，啊，在申花呢也曾经短暂的客串过中前卫这个位置，但是很少，所以说你不能指望这俩人，不能指望，啊，所以现在的话，可真，这个位置上还真有点麻烦，到底用谁？我看安东尼奥得好生考虑考虑了，挺挠头的啊。然后还有球迷马上就提出，哎，小毛，就感觉好，我感觉在很多球员的很多球迷的心目当中啊，就是毛伟杰除了守门员无所不能，什么都能干好啊，这已经被神化到这种程度了吗？好了，另外呢，这个胡和涛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到了，说这个在他们0-0平河南以后，无缘提前四轮夺冠，当时就接受了足球之夜的采访，然后呢，他说成都队的第一个冠军，我们其实今年一直是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的，教练也说了，已经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刻了，到最后的时刻不要拖到后边。争取早一步的去获得这个冠军，现在因为没有完全的确定冠军是我们的，所以还需要努力，不能松懈啊。这是胡涛在那场比赛赛后说的，但是哎，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啊，真以为最后能出现大宁波队四连胜、成都荣城四连败这种极端的情况吗？我觉得这概率太低了啊。然后还有就是关于这个9月15号。啊，北京国安队的亚冠联赛揭幕战的散票已经正式的开售了啊！哎，9月15号他们要对阵的是谁？是浦项吗？是浦项之铁吗？还是浦和红钻？我记不清了是谁了哈！啊，但是这个比赛呢，啊，这浦项铁人是吧？那么我觉得，这个比赛真是挺受关注的。票价也不贵，啊，票价也不贵。那么我认为呢，这场比赛上座率应该还可以吧？那北京，什么大北京球迷是吧？群体那么庞大，那要是主场坐不满，那得多丢人呢！啊，能吧？票还便宜，啊。这个说相信英博夺冠都不如相信海牛能保级，哎呀，确实难度太大了啊，太大了，这得无数个意外叠加在一起才能够呈现出这样的令人瞠目结舌的结局。这就相当于那有个电影，那是什么电影桥段呢？
说一个暗杀天才啊，他要去暗杀一个人，他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制造无数个不经意的意外，然后呢，最终完成致命一击。这其中环节哪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一点点的偏差，最后都不可能达成那样的一个结果，啊，现在的这个形势就是这样的。你就想，你必须得四场全胜，那边四场全输，在这四场全胜和四场全输的过程当中，你就想得发生多么极端的事件呢？啊，然后球迷说，据说国安上的几乎全是外援能创造纪录啊，不可能啊，我早就昨天就跟大家说过了，不可能。啊，他就没有那么多位置上的配置。你告诉我，他后卫有那些外援吗？啊，他后卫有谁呀？首先不讲别，你俩边后卫位置上有外援吗？你没有吧？守门员你有外援吗？也没有吧？对吧？还有说北京球迷多去三里屯边喝边看啊。这个有球迷说了，不像铁人，那也是铁人呐。哎呀，你哎别说，这个赛季北京国安队碰铁人可真是犯迷糊啊，对吧？你就想吧，就是这个赛季辽宁铁人队啊打的几场名局哈，咱就讲表现不错的几场比赛里边，就包括这个辽宁铁人队在主场赢北京国安，客场平北京国安队啊，这个赛季辽宁铁人对北京国安保持不败呀、啊！你开玩笑，我跟你就是大林博队，要真是能做到这一点，咱可真就已经确定亚军了，对不对？啊，还有这个说。英博和成都同分，成都夺冠也有戏剧。好，我们谈下一话题吧。谈下一话题，我看出来了，现在呢，大家确实是没什么比赛可聊的，所以说呢，就概括起来就是俩字儿，叫无聊。既然如此无聊，那我让你们有点聊啊。然后呢，这个宝石推荐给大家，斯里兰卡宝石啊。这个云嗨购之旅财宝团购专场开始了，啊，我们的同事悠悠，美女主播远赴印度洋，印度洋宝石王国斯里兰卡，亲自落地原产地选货，拿着撮子就去了，拿筛子拿骡子在那一遍遍筛呀，啊，就给所有的听友带来一场矿主源头直播宝石专场团购。想要了解详细的情况，微信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宝石啊，你可以添加一个这个权益关的企业微信，因为不让你白加啊，这有玩意儿啊。这次的我们直接对接的是斯里兰卡百年宝石家族康提的努努家族啊，品牌始于1942年，三代人深耕宝石矿业，拥有自家的矿区、7个工坊、鉴定实验室和4人宝石博物馆，所有矿品、所有货品全都是矿区直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品质过硬，很多一线大牌珠宝的高端货源都是出在这里，对，都从这儿拿完货贴个牌就成高端货源了，就成了品牌了啊！哎，说白了就是你花个源头价，哎，就拥有大牌同款品质。那么赶紧的，微信搜索微信公号里边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回复宝石，只需10元的膨胀金，下单立抵500元，不下单钱还能退给你，啊，这次是跳过所有的环节了啊，直达矿主私藏仓库，就是悠悠老师到仓库那儿，哐一脚给门踹开，进去就拿呀，啊，上万件的一手裸石，高品质的货品，只对我们。电台的听众来开放啊，很多品种我都没听说过，这几天播广告我才了解到的，皇家蓝、鸽血红、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儿，啊，就是从小众精品到珍藏级的克拉大钻，品质齐全，火彩饱满，色泽通透，
所有宝石全都配备了国际权威证书，

0: 有专属鉴定师在现场复检，啊，这个双重把关哈，还有悠悠老师现场把关啊，保真保质，保真保质啊！赶紧的搜索微信公号“大连体育广播”，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全益官微信。这个只需10元膨胀金，下单抵500，不下单全额退，而且还有专属的秒杀，2000多就可以拿下高品质的皇家蓝的蓝宝石耳钉，性价比拉满啊！所以想要捡漏正宗蓝卡宝石，想花小钱入手大牌同品质美食的朋友们，现在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回复宝石啊，赶快回复啊，抓紧时间。对，你买个的时候结婚用啊，头婚用不上，二婚也能用上，对不对？早晚能用得上。完了之后呢，就一代传一代，传女传男不传女啊，传内不传外，你就变成祖传的了，好吧？如何下单呢？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啊，微信公号，然后呢，关注上之后呢，回复宝石就会弹出一个，应该是弹出一个二维码，它是这个企业微信，你加上，然后就可以了解详情啊。嗯，这个有朋友说，我每天都能看到万生是什么情况？那只有一个解释，你是他儿子啊。好了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的消息，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留言和互动。嗯，还有说这个悠悠是筑基期还是金丹期？黄金瞳都开了，啊，现在已经入胜了啊，就是没有问题啊，给你们看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绝对不会让你们产生雾里看花的感觉。再来看一看这个，刚才说的北京国安队啊，北京国安队现在开始卖票，他那个是4场连票，最低票价是700多吧，不是400多吧？啊，就是我觉得至少在这方面呢，也说明了人家北京国安队这次呢是需要有更多的球迷能够去到现场。能够去看这个比赛来支持他们，啊，说白了就是要面子，钱儿不钱儿的先往后放一放了，就至少不能再像去年那么丢人现眼，啊，去年呢确实有点是实在说不过去了啊，打个12连赛啊，打个来自中国香港的球队，哎，那个费劲呢，急头白脸的呀，跟人家差点没干起来，你说至不至于的，包括打河内公安。丢老银了，哎呦我的妈呀！就那场球吧，是不是那场球，安加德乌，啊，这个一炮端掉了自己家的教练席，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了这个天津金门虎这边发的公告啊，南看台发的公告，关于对阵辽宁铁人队这场比赛的 TIFO， 然后。TIFO 是18点，公告是这么说的，请南北看台的球迷朋友于18:30落座完毕，如有空位，请东西看台的球迷朋友们在18:40前协助填满南北看台。看台活动于18:50开始，请大家配合现场 DJ 和凌喊的指挥，完成本次 TIFO。感谢每一位球迷朋友的支持啊！然后这边还说，说 D 档票价连票票价479啊，对他那个极低的这个票价区好像非常少，没多少吧，没多少啊。这边有球迷说，不是票都卖完了吗？怎么还填满呢？就是人家的意思就是18:40前要坐满啊，票卖完了有的到晚了的呢， 是吧？就是有的可能临比赛开始前人才到场的，就是说白了，就是大家早到，一定提前把这个地方给坐满，啊，提前坐满，没问题吧？嗯。还有这个有球迷，这个说是问万生在哪儿，什么情况？不是说一天天都能每天都能看见万生吗？所以我就想啊，每天能看见万生的，基本上就是他的家人了呀。那概率最高的肯定是他的儿子呀，没有别的可能性啊。啊，怎么这个事儿还出现歧义了呢？还有这个辽宁说辽宁铁人球迷又成为了 TIFO 的背景板。嗯，这个我觉得不是每一个球队的球迷都有这个资格和福分的，对吧？你说谁能够一个赛季有机会观摩这种高级的 TIFO 观摩这么多次的机会？没有啊。所以我觉得辽宁铁人队的球迷，这个远征军啊，不管是远征军还是这个主场球迷哈，应该说运气不错，运气不错啊。 TIFO 鉴赏团挺好的，挺好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学习的经验，也是学习的经验。就是你在电视上看，你在转播的时候看这个事儿，和在现场看，那完全是两种体验，它不一样。谁不是从无到有啊？刚开始的时候，谁不是向前冲啊？啊，等到后期学完了以后，那不就好了吗？啊。嗯，好吧，大家继续啊，就严禁你们在这儿哈进行冷嘲热讽，好吧？那么，关于徐正元啊，这两天呢，就关于徐正元的说法呢也不少啊，流传甚广的就是徐正元收拾行李呢。就是就跟刚才流传的什么徐正元这场输了下课呀，其实我觉得大差不差。因为一般呢到了这种阶段啊，往往呢各种无厘头的传言会被无限的放大，甚至这个涉事其中的每一个人他的一个非常细微的动作都会被无限的放大，会被过度的解读啊。那我觉得你现阶段你就看人徐正元收拾行李，这不很正常吗？踢完这场球直接休战了，一个多月以后联赛的重新开始的，人度假，那有的都已经度上假了。我看那谁，那费利佩，是吧？领着老婆孩子那在巴厘岛，啊，然后那个谁泽卡领着老婆孩子在日本，那大伙都休息了，人家徐正元凭什么就不能休息啊？啊，所以我觉得吧，就是这个，咱有一些球迷也好，还是自媒体博主哈、啊。就是为了博取眼球，为了要流量，都已经毫无下限、毫无底线可谈了，啊，就开始胡说八道。嗯，说拉莫斯去山东，徐正元去河南，完美。嗯，这兜一圈就河南队还敢要韩国教练呢，啊，嘿，我天哪，胆儿真不小啊！刚好不容易送走一个，啊，完了马上又要徐正元去，这吃一百个豆不知道豆腥味儿哈。还有这个还说李国旭收拾行，我觉得李国旭收拾行李我都不意外，那他也就是收拾出去旅个游什么的不很正常吗？啊。再有呢，球迷说武汉主教练苏亚雷斯也算是倒霉，两场比赛假期打折。那是啊，那你对，那话说回来了，你要不是这样的球队找你，你还没机会找到工作呢，对不对？你可能现在还在家歇着呢，还没活干呢，这年头有工作就不错了，挑三拣四的，要饭吃还嫌馊吗？好了，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啊。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呢我们还有节目，但是明天节目的主持呢就不是我了，大家可以听一听这个洛璃版的足球天地啊。
1: 现在是中午11点钟。

0: 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1: 2026年，
2: 大连体育广播
1: 全新改版，
3: 全新改版，
4: 全新改版，
5: 优化升级。
4: 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2: 七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6: 八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7: 九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2: 十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8: 午间12点，
9: 大连运动家立足本地，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0: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寻迹典籍里的文字，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1: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12: 文旅为媒，品山海。
13: 16点，爱家在路上，
14: 畅谈家中美食，
15: 共享好时光。
16: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17: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18: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风云起，专业评述，聚焦点 ，Victory。
19: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20: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21: 每周7天播不停。
2: 体育不止，
22: 体育不止，
2: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府里，每和春的武器，买伞的人在想你，你说不怕痛。

0: 现在是中午12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3: 2026年，
4: 大连体育，
5: 大连体育广播
1: 全新改版，
3: 全新改版，
1: 全新改版，优化升级。
3: 早间6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4: 7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6: 8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7: 9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8: 10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9: 5点12点，
10: 大连运动家立足本地，
9: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1: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寻迹典籍里的文字，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2: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13: 文旅为媒，品山海。
14: 16点，爱家在路上，
15: 畅谈家中美食，
14: 共享好时光。
16: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17: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18: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19: 风云起，
18: 专业评述，
19: 聚焦点 ，Victory。
13: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8: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3: 每周7天播不停。
4: 体育不止，
6: 体育不止，
7: 体育不止，
4: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3: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1057，气象预报。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金姆新区21到27度，旅顺长兴岛21到26度，普伦店瓦房店28到19度，庄河15到29度，长海22到27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多云见晴，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是21度，最高温度27度。稍后是大连运动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0: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1: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2: 觉得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0: 深情讲述运动人生，
3: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1: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4: 位于中央大道4楼的成都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1: Ready Go！
5: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6: 大连与体育有着不解之缘，从奥运第一人刘长春。到东方神鹿王军霞，从绿茵场上的足球少年到社区广场的大爷大妈，从孜孜不倦的青训教练到所有默默奉献的基层体育工作者，团结、勇敢、拼搏、奉献，他们彰显着大连精神，他们让大连活力无限，他们就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大连体育人。

0: 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欢迎您又准时锁定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这里是大连运动家，我是亚楠。教师节，我们习惯的在这一天会致敬教室里教书育人的沉甸甸的。那其实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不单单要致敬的是那些教书育人的老师，我们今天要认为的这位老师，他的课堂是一片足球场。今天做客大连运动家的是我们大连市足球运动学校李希才李指导，也是我们大连的足球功勋人物。李指导今年68了，他1958年生于大连，球员时代是辽足的10连冠的主力前卫。他的教练生涯辅佐马元安指导，亲历中国女足亚特兰大奥运会摘得银牌。他执掌大连时的女足拿下了国内赛事的全满贯，韩端、毕妍、马晓旭、董方哲、赵旭日、朱婷，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曾是他带过的队员。那按这样一份荣誉，他依旧每天站在青训的场边，却带着2013-2014年龄段的小女足队员训练，无论是传球、跑位，还是处理脚下细腻的动作，一个一个的抠。其实我们会觉得，按她的年龄，按她的履历，她是可以卸下重担的，安享晚年的。但是呢，她现在仍旧奔跑在我们的绿茵场上。那今天在大连运动家的节目当中，我们不去聊那些宏大的命题，我们想回到那些具体的瞬间，回到李导在年轻的时候在辽宁队训练的日夜，拎着白开水带队的午后，还有他在电视机前看着他的昔日弟子们征战各个赛场的夜晚，还有呢，他现在仍旧站在绿茵场边看着小姑娘奔跑时的所思所想。来吧，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步入我们今天节目。李指导您好，欢迎来到大连运动家。
1: 你好主持人。
0: 李导，咱们今天就聊故事啊，我们顺着您的这个履历来一起听听您和我们分享那些您年轻的时候的故事，您在运动员时期的故事，您当教练员的时期的故事，包括您的现在，好吗？我们从过去、现在和将来。那首先咱们聊一聊球员时代，你应该是1979年进入到辽宁队的，
1: 对
0: 吧？
1: 我1979年进入辽宁队，那么是呢，辽宁队10连冠的主力边后卫。1988年呢，我回到大连。当时呢，为大连踢了1年球。那么退役以后呢，我就留在大连体育局。那么开始呢，做团委书记工作。
0: 我拦您一句啊，再慢点，我还想聊聊您在辽宁队的事儿呢。您看您在辽宁队的时候，除了您之外的大连籍球员还有很多，傅玉斌、
1: 马林。
0: 柳
1: 宗
0: 长、
1: 李华俊等等一些。
0: 对，
1: 当时的辽宁队呢，90%以上的是我们大连人。
0: 哇、你看哈，你们当年是在大院里训练，和现在的条件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那会儿你们训练结束之后，你们平时是什么样的状态？有没有现在回想起来还会觉得那时候的训练也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小故事？
1: 那个素质训练呢，我们大连的球员全部集中在我们那个体工队的大院里。那么除了我们上下午训练以外，晚上的业余生活呢，不像现在这样是这么丰富。所以呢，没有什么这个更多的这个业余生活。那么我们的所谓的那个闲暇之余呢，我们就看看电视。互相呢聊聊天。再就是聊聊足球等等一些。那么和现在比较呢，就没法和现在这种情况了。
0: 但是你现在如果想起来1979年那些训练的日日夜夜，是什么让你们坚持下来？就是你们怎么来苦中找点乐子？有没有你们自己的一些方法？
1: 那个时候的我们的想法就一心把球给踢好。就没有别的想法，
0: 就特别的单纯。
1: 那当时呢，就是那么我们辽宁队的队员呢，基本上是大连

0: 就是您和您队员你们那时候的踢球的原动力在哪里？
1: 这个原动力啊，实际我们从小呢就是四五年级就开始呢接触了足球训练。
0: 嗯，
1: 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一波人能赶上上山下乡。
0: 嗯，
1: 说句老实话，当时为了就逃避我们上山下乡。
0: 哦，
1: 哎，那么我们呢当时在学校踢球。
0: 嗯，
1: 那么大连市的这个学校的足球开展比较好，每年呢有这足球比赛。
0: 嗯，
1: 那么当时呢我入选大连青年队呢也是通过我们学校的比赛入选到大连青年队。
0: 哦，你也是通过足球特长。
1: 对，
0: 哎，这一步步让您的这个一生有了一个转折哈，就足球人生了。那如果说您看您那辽宁队那十年是辽宁队辉煌的十年，也算是您在球员时期的高光时刻了哈。那球员时期有很多场比赛，如果现在让您回忆一下，哪场比赛对您来说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印象最深刻的应该说1984年的全国足协杯。
0: 嗯，
1: 那么最后的冠亚军决赛是辽宁队对广东队。
0: 嗯，
1: 那么最终的决赛我们以大比分5-0战胜了广东队。
0: 嗯，
1: 获得了第一届足协杯的冠军。
0: 哇，
1: 当时呢应该说至今为止是我呢最印象最深的这个足协杯。
0: 嗯，那场5-0
1: 5-0
0: 战胜
1: 广东队
0: 啊。足协杯站在了冠军领奖台上。
1: 对，那是第一届足协杯
0: 啊。
1: 哎，
0: 后来您代表辽宁队其实又出征了很多次，比如说我们的全运会。
1: 全运会，对，
0: 那些这些比赛为什么对84年那场比赛印象这么深刻？
1: 因为当时应该说，他足协杯呢是应该是首届第一届足协杯，
0: 对，
1: 哎，
0: 咱就取得开门红了。
1: 我们开门红
0: 啊，而且站的是全国最高的领奖台。
1: 而且84年当时是辽宁队是重组，
0: 嗯，
1: 1983年呢全运会结束以后呢。部分的老队员，就个别的老队员留在球队。
0: 嗯，
1: 那么后来我们辽宁青年队就是马林呢、柳宗昌这一波完全顶上来了。
0: 嗯，
1: 所以呢这个球队呢主要是以老带新。
0: 哦，
1: 那么年轻人呢占领了大部分队员。
0: 嗯，
1: 哎，所以呢第一届足协杯应该说对我印象最深的。
0: 那84年那会儿您在队伍当中算是老队员对吧？
1: 应该是老队员。
0: 老队员带着那个马林他们那些年轻的队员。
1: 对对。
0: 哦，也是迎来了您作为这个球员时代的高光时刻了是吗？
1: 对对。
0: 嗯，后来您怎么在88年选择退役的？那时候也是年龄差不多到了。
1: 应该那个年代一般到了30岁左右都差不多应该退役了。
0: 嗯，
1: 哎，
0: 那您退役之后啊，我听说您在我们体育局的机关有4年办公室的这个经历。
1: 退役以后呢我帮大连队呢打了1年比赛。
0: 嗯，
1: 之后呢1989年呢我就来到了大连体育局的机关。
0: 嗯，
1: 做了4年团委书记。
0: 还团委书记。
1: 做了团委书记。
0: 由运动员开始转变为一个身份，团委书记得经常拿笔头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要写材料对吧？
1: 对，写材料。
0: 哎，这个职业的转变当时有什么体会？
1: 应该说那个阶段对我的冲击非常大的，因为我经常和我们机关党委的领导呢下基层呢考核基层的党支部啊，
0: 嗯，
1: 包括团委啊团支部这些等等一些工作，那个期间呢给我积累了很多的一些东西。
0: 嗯哼，
1: 通过这4年呢在机关的学习，
0: 嗯，
1: 那么应该对我的这个今后的成长
0: 嗯
1: 有很大的帮助。
0: 但领导咱说心里话哈，您看你这个从小就踢球，然后又有那么多运动员的高光时刻，突然让您闲下来了，不去场上踢球了，也不看球了，然后就在机关里面摆弄这个笔墨了。那个其实当时那个心里是不是还特别向往球场？
1: 确实向往，但是这4年当中呢，除了我在机关呢，做一些党务性、团务性的工作以外呢，
0: 嗯，
1: 另外我这4年当中呢。我利用这4年当中呢，我看了很多当年呢辽宁队那一些比赛的资料。
0: 哦，
1: 后来呢我文史办让我呢写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就是回顾1984到1988辽宁队的情况。
0: 嗯，
1: 这个期间呢我通过积累呢，
0: 嗯，
1: 写了差不多在10000多字。
0: 哦，
1: 哎，10000多字一些一些记录。
0: 嗯，
1: 一些回忆。
0: 嗯，
1: 哎，
0: 所以那4年对您来说其实是一个沉淀。
1: 对，
0: 哎，
1: 应该说帮助非常大。
0: 回望了一下您这个运动员的这个职业生涯啊，然后但是尽管

0: 沉淀下来了，身份有转变了，从这个球场到了机关了。
1: 嗯，
0: 但其实虽然拿着钢笔，写着回忆，但其实还是更向往赛场，
1: 对，
0: 更向往足球场，是吗？
1: 没错，没错。
0: 那会儿心里是不是在琢磨，只要有机会，我还得回到那个训练场？
1: 到了1992年呢，我和呢我们大连体育的这个体育主任，
0: 嗯，
1: 也是应该说我的启蒙教练，
0: 嗯，
1: 就该正盛现在已经不在了，
0: 哦，盖老啊，
1: 哎，当时我就找到他，因为我呢还是想从事呢就足球专业这个工作，
0: 嗯嗯，
1: 后来盖主任说男足呢没有位置，
0: 嗯，
1: 你愿意到女足去吗？
0: 嗯，
1: 我就答应了，不管哪个球队我都愿意去，
0: 只要有球
1: 只要有球队我都可以去，
0: 啊，
1: 那么到
0: 了
1: 1992年呢，我就到了大连女足，
0: 哦，
1: 哎，
0: 就这么着您开始做女足教练。
1: 对，
0: 也就是说其实是当时男足没有位置了，然后呢你又非常想到那个训练场，
1: 嗯，
0: 于是呢女足有空，然后咱就赶快来了，是吗？
1: 赶快去。
0: 哎，就这样我觉得反倒成就了您成我们一代女足名将了，您觉得是吗？
1: 哎，也不能这么说嘛，反正是我们大连队的前期的一些教练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0: 嗯，
1: 他们培养了很多的优秀的球员。
0: 啊哈，
1: 哎，当时我在大连女足呢作为一个助理教练，协助从我们一个老教练，
0: 嗯，
1: 叫楚庆章，
0: 哦，
1: 那么这个老教练现在已经不在世了，
0: 嗯，
1: 大概情况这样式。
0: 那会儿您92年刚开始接手咱们大连女足，我听您之前讲过哈，条件应该非常差，是吗？
1: 对，
0: 嗯，那会儿你看训练简陋啊，大家拎着白开水呀，中午盒饭可能几块钱，可能很多小姑娘就你刚带女足姑娘，那会儿是不是也得身份有一定的转变，还得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吧？
1: 那个期间呢，我们大连女足呢主要在我们外东和外西场两个场地，
0: 啊，
1: 我们助理这个条件也比较差，当时大连人民体育场还在的时候，
0: 啊，
1: 住在那个体育场里面，
0: 嗯，
1: 哎，比较艰苦，哎，应该说那个时候的艰苦应该断了一批很多的优秀的球员，
0: 嗯，
1: 你像郑茂梅啊、钟红莲呐，啊，后来都参加了奥运会啊、世界杯啊、亚洲杯，
0: 嗯，
1: 哎，就在这种一比较困难的这个情况下，这种场地的情况下，培养了很多的优秀球员。
0: 所以越是优秀的人，越是在艰苦的环境当中能激发他们向上的斗志哈。
1: 对对，
0: 所以我们说李导这属于一代人的热爱，往往藏在那些朴素艰苦的日常生活当中哈。但是其实就此92年开始，我觉得开始了您教练生涯的高光的旅程哈，拉开帷幕了。首先我们来说说您曾经作为教练组成员辅佐马玉安指导亲历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哈，
1: 嗯，
0: 拿到了女足历史上的最好成绩银牌哈，那是我们中国女足巅峰。那现在如果回望那段执教的岁月，有没有一些画面直到现在你回忆起来仍旧历历在目的？
1: 那个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啊，我的印象当中呢，我还能应该说还是记忆犹新的。你比如说小组比赛呢，我们当时呢中国女足2-0就战胜了瑞典，
0: 嗯，
1: 小组比赛，那么5-1呢升丹麦，
0: 嗯，
1: 那么0-0小组比赛和美国打平，那么获得了小组第二，
0: 嗯，
1: 那么进入四强以后呢，进入半决赛我们3-2战胜巴西，那么和巴西这场比赛我印象当中当时呢是1-0呢落后，
0: 嗯，
1: 最后人应该在82分钟呢，韦海英呢打回一球，最后人呢还剩了几分钟，我们绝杀，2-1取得胜利。
0: 嗯哼，
1: 应该说奥运会期间呢，我印象最深的是，
0: 哦，
1: 那么最后的决赛呢，我们是1-2输给美国，
0: 嗯，
1: 获得了亚特兰大第26届奥运会的亚军。
0: 那，
1: 嗯，
0: 奥运会这个级别，咱们那时候中国女足的亮相，当时咱有任务嘛，就是咱们这个代表团团长有没有说？女足你们的目标是啥？给你们分配任务了吗？
1: 当时我们的目标实际在26届奥运会我们只要进入前4名就可以。
0: 哦，定的目标前4。
1: 哎，应该说打进前4就应该非常不错了。
0: 嗯，
1: 哎，当时的美国啊、挪威啊、瑞典啊应该水平都非常高的。但中国那一届奥运会应该打得非常出色。
0: 嗯，
1: 有不少专家说中国女足在足球场上发挥就行云如水，打得特别棒。
0: 那到了最后一场比赛的时候，其实那

0: 然后你觉得作为教练组，你们的那个压力是增大了，还是觉得
1: 压力增大了？
0: 增大了。
1: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拿冠军，
0: 就是人在那个风口浪尖上推到那个位置上了，因为决赛嘛，对吧？就是冠亚之争，
1: 对，
0: 那肯定是心里是抱着冠军
1: 的。那个比赛非常激烈，但我的印象最重的就顺文打进那个球非常漂亮，
0: 嗯，
1: 一脚远射，
0: 嗯，
1: 虽然输了，但是我觉得中国足球啊，中国那一届的这个女足，应该和美国的水平不分上下，
0: 嗯，
1: 因为美国呢占了个东道主，
0: 没错，
1: 哎，
0: 嗯，咱是在人家地界上哈，
1: 对对，
0: 所以但是即便最后我们屈居亚军。也创造了中国女足的一个最好成绩，
1: 哎，
0: 对吧？
1: 也
0: 把中国女足的这个形象在世界人面前展示出来 了。嗯，当时我们看比赛和您在那个教练组的位置上一定是不一样的哈，
1: 完全不一样。
0: 嗯，我们只看结果，然后你们可能看怎么能够拿下比赛，或怎么样再更好的踢，
1: 还有看很多的细节，场上的位置，对方的变化等等一系列，那么作为教练都要观察到根据场上的不同情况，我们随时在调整人。
0: 嗯，
1: 这是做教练的最主要的工作。
0: 那后来您还带过85年龄段的男足梯队，对吧？
1: 应该是董方卓、赵旭日、朱婷这一批。
0: 哎，这批孩子后来他们都走上了职业赛场了。
1: 这一批的队员应该非常优秀。他的前期教练是大连的我们的一个陈显飞。
0: 啊，
1: 他把这边部队员带上来以后。后来到了师德，
0: 嗯，
1: 那么领导决定由我带。当年这个球队，在全国 U17，
0: 嗯，
1: 40多个球队当中，我们这个队脱颖而出，最终夺得了冠军。
0: 一支队伍能够出那么多的这个球员，你看刚才提到董方卓也好，赵旭日也好，朱婷也好，冯潇霆，这些孩子现在想想哈，您觉得他们当中谁让你最操心？谁最调皮捣蛋？
1: 应该这一批队员应该表现都应该朝夕日时候稍微有点皮
0: 啊，有点皮。
1: 哎，我也没少批评他
0: 啊。
1: 哎，应该这样式，
0: 啊。那时候，您85年那会儿，您的这个年龄在，
1: 应该40多岁。
0: 40多。
1: 哎，40多。
0: 那
1: 正是年
0: 批评对呀，批评人的时候是不是也挺凶的呀？
1: 对呀。
0: 他们还怕您吗？
1: 我不论带男足还是女足，我对队员非常严格要求。
0: 嗯，
1: 但是到了场下有什么情况，
0: 嗯，
1: 我正常的和你交流，
0: 嗯，
1: 比较温和
0: 啊。
1: 但到了足球场上，我截然不一样。所以运动员必须得严
0: 啊，
1: 训练必须得苦，说这个运动的强度、训练的密度必须得大，
0: 嗯，
1: 否则很难解决我们一些问题。
0: 嗯哼，这些队员们。后来私下里有没有跟人聊？哎呀，李导啊，你看你那会儿太凶了。
1: 对啊，现在队员见了以后呢，又拥抱又握手，
0: 是
1: 开玩笑。
0: 是
1: 当时他们呢，应该说都比较怵我。
0: 嗯。
1: 那么有的队员就说什么：“李导，你现在你那个时候管多就是板着一个脸。”
0: 嗯，板着脸。
1: 那种感觉呢，是阶级斗争那种感觉。
0: 正因为您的严厉，才让他们后来如此优秀哈。那后来，就是有了这么多一批一批的球员带出来了。那他们，每一次比赛呀，您如果在家里头看电视的话，是不是都有关注每一个队员的啊？
1: 关注他们。
0: 嗯，然后看完比赛，看完录像了，还会跟他们有沟通吗？有指导吗？
1: 有时候电话简单的聊两句。
0: 哦。
1: 或者是在足球场上，我见遇到他们，
0: 嗯，
1: 把他们的比赛呢再复盘一下，再分析一下，
0: 哦，
1: 这么个情况。
0: 那如果说我们在转向女足的话，哈，因为毕竟您带女足这段是把我们大连实德那会儿把女足的所有赛事的荣誉，应该说大满贯全收获了哈，
1: 嗯，
0: 那一段高光时刻也带出了很多女足的国脚。刚才我们节目开篇说了韩端、毕妍、马晓旭等等等等哈，但女足的这些年得有将近20年的时光吧。
1: 因为我整个加在一块儿是两个阶段。
0: 两个阶段。
1: 两个阶段加在一块儿一共是20年吧。
0: 嗯。这20年我觉得您就是对我们中国女足、大连女足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哈。那现在聊聊那这段女足的带队经历。觉得和男足相比带女足有什么样的不同，您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转换？
1: 其实带女足从我们一些带队的一些思维方式包括训练一些内容，应该说 男女没有什么。

0: 多大的变化。
1: 哦，嗯。
0: 但是应该说，在管理这一块，我们女孩子这个管理要比男孩子难度要大。
1: 啊？为什么？女孩不更听话吗？
0: 女孩子他们横向之间呢，比较容易产生一些这样和那样的一些问题。
1: 明白了，小女生的小情绪。
0: 对，所以这一块就女孩子这一块，应该是要比男孩子要管理要难度要大一点。
1: 哦。
0: 哎。在训练方面应该说都是一样的，
1: 一视同仁的。
0: 但是女孩子还有一个最大的什么特点呢？就是我们对女孩子要求的一定的严，训练的强度一定的大，她的胜利决定力，她和男孩子不一样。
1: 没错。
0: 比如说男孩子一堂大量课，上午堂大量课，那么下午的训练的质量，她就下来了，而女孩子她的耐力这一块完全要比男孩子要好。也就是上午我们大量课，下午我们强度冷言在上的情况下，他也能承受得了。
1: 哦，这是就是女性运动员和
0: 这个差异，
1: 差别是在这儿。
0: 哎，差别在这里。
1: 哦，
0: 哎，
1: 那会儿带姑娘们的时候，您是不是还在这除了这个技战术方面的指导、技术指导，还有一些思想指导吧？
0: 对，出现一点问题，马上去找他谈。大赛之前。我们的队伍的什么波动，队员怎么想的，方方面面都要和队长和其他主力队员谈。
1: 这个要比带男足
0: 要
1: 操心，要累。
0: 操心要累的要多。
1: 啊、
0: 哦。
1: 后来
0: 男孩子还有什么一个特点？就是说，一个教练员深一句浅一句都无所谓。
1: 我踢一脚都没事儿。
0: 哎，上去踢他一脚，你这个球怎么踢的？
1: 嗯。
0: 啊，等等，或者甚至，哎，你骂他两句，
1: 对、
0: 哎，他无所谓。
1: 是。
0: 但是女孩子这一块儿。你这个不能打不能骂，发现问题我们得做思想工作，所以这一块应该说对我们来说是最累的。
1: 所以当女足教练不容易，比男足教练要复杂的多，面对的形势要严峻的多，是吗？那其实后来你看您对女足姑娘们的这个细心，然后包括对他们的这个严厉，我觉得您是恩威并施的哈。训练场上严厉
0: 要求，
1: 哎，在私下生活当中，您又有一个慈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所以姑娘们现在是不是那个他们各自退役之后忙各自的事情，也会逢年过节的时候和您打招呼吧？
0: 打招呼，发个微信。你看现在马晓旭在我们09-10的国家队，
1: 对，
0: 那么目前呢在我们大连集训，那么比岩呢在北京师范大学，北队。对，
1: 北京体育大学吧？
0: 不是，北京师范大学。
1: 哦，当大学老师。
0: 当大学教练员。
1: 他
0: 们球队呢，准备参加，比如说我们世界中学生啊，
1: 没错，
0: 世界大学生的比赛等等一些。
1: 大体联的。
0: 大体联的，对，比岩在那个地方。
1: 啊。
0: 现在韩端呢，在叫中国足球小将。在那当教练。那么还有一些，现在在我们学校。在校园足球工作，
1: 就看着这些女弟子们
0: 见了面以后特别亲切，
1: 特别亲切。然后他们每个人也在自己的这个领域当中发挥的特别优秀哈。
0: 对，经常发个微信，过年过节问个好什么的。应该说现在再见到他们应该说非常亲切。而且这些人呢不仅为中国，而且为我们大连呢足球这一块做出非常的很大的贡献。
1: 你看那个李导，您经历那么多的这个球员，您觉得您在选材育人的时候，对于这个天赋还有吃苦，您觉得您更看重哪一点？
0: 我觉得我更看重天赋运动员，比如说提到了天赋，像马晓旭就天赋
1: 啊，
0: 像比岩、韩端，像我们前期90年代的郑宝梅，还有周华，他们就非常具备这个很好的天赋。那么教练拿过来了以后，这一看他的球商显然要比其他人要高。这总得要好练。你一点他就透。那么有些的运动员呢，你怎么给他教，怎么给他指点，他很难再往上拔。这就是天赋和一般运动员的差别。
1: 明白了。如果说要走到顶尖运动员的那个层级，必须天赋。
0: 对。
1: 哦。
0: 你像马晓旭，能获得亚洲的最佳教练员。
1: 嗯。
0: 他确确实实在具备了很大这个运动天赋，
1: 嗯，
0: 尤其在门前这一块，他的捕捉战绩、抓这个进球这个机会是特别的好。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呢，2009年的全运会，
1: 嗯，
0: 和江苏队呢冠亚军决赛，最后还剩2分钟，
1: 嗯，
0: 马晓旭绝杀，所以说他在门前这一块都具备天赋，
1: 嗯，
0: 哎，你比如说前期还有一个叫郑茂梅的，他的传真引线，他打前腰的，他的中场的组织大局观是非常棒的，
1: 嗯，
0: 那么由于他的身体条件差，身体条件这个相对比较弱一点，
1: 嗯。
0: 所以说他就很难达到最顶级的哎那种运动员
1: 哦，
0: 他有的运动员具备天赋，他身体又跟不上，
1: 嗯，那李导在您的这个执教经历当中有没有一些天赋性的运动员，但是他可能那个吃苦吃不了或者没坚持下来的？
0: 有，
1: 还有，真有啊？
0: 有，他有具备这个东西，他又不吃苦
1: 哦，
0: 训练呢他又不入脑
1: 哦，
0: 一天到晚的训练呢就是吊儿郎当的，
1: 嗯，
0: 后来逐渐逐渐他就下来了，
1: 哎，
0: 有这种球员。
1: 那对于教练员面对这样的球员是不是得特别的心痛？
0: 心痛。那么你刚才一个谈到一个天赋一个吃苦的问题，
1: 对，
0: 所以你具备了天赋，你同时还要具备能吃苦耐劳的精神，
1: 嗯，
0: 哎，这二者缺一不可的，
1: 缺一不可，
0: 哎，缺一不可的，
1: 嗯哼。如果说天赋型的运动员你不能够吃苦的话，你走不到最顶尖的水平。
0: 对对
1: 对，嗯，我们都知道哈，您儿子李学鹏也是咱大连走出去的国脚哈，您是优秀的运动员，优秀的教练员，但如果说作为父亲来说，您给自己打几分？
0: 你从哪一方面打几分啊？
1: 嗯，就是对于孩子的这个训练啊、陪伴
0: 啊
1: 什么的，
0: 啊，
1: 嗯，您觉得您是个好爸爸吗？
0: 应该在生活上我是一个好爸爸，
1: 嗯，
0: 关心照顾，
1: 嗯，
0: 在训练当中呢，在训练期间呢，我确确实实当时我在大连女足没有时间，那么我出了礼拜六以后几乎呢我所有的时间都在大连女足，
1: 嗯，
0: 所以到了礼拜六礼拜天，你说他的教练在干井子，带他们在干井子训练或者在市体育场，
1: 嗯，
0: 那我就开车去看一看
1: 啊，
0: 那么当时发现什么问题回到家里我简单给他指点一下
1: 啊，
0: 哎，所以说在他的运动经历这期间，
1: 嗯，
0: 我应该说还称不上一个好爸爸吧，
1: 嗯，
0: 因为那个期间我确实没有时间吧，
1: 嗯，就陪伴他的比较少，因为你的精力全在女足姑娘身上了哈。他有的时候有没有抱怨过说你看你也是这个足球教练你不带我？
0: 他后来大了以后呢，有时候看完比赛，
1: 嗯，
0: 在电话里啊和他聊一聊，我看他也不太愿意。
1: 啊，
0: 哦，为什么不愿意？
1: 为啥呢？
0: 我的教练都是世界冠军的教练员，
1: 呵，
0: 里皮，
1: 嗯，
0: 斯科拉里，
1: 哦，
0: 都是拿世界冠军的。
1: 对对，
0: 你一个小小子教练员，
1: 父子俩会有这样的对话。
0: 我感觉哈，
1: 你感觉
0: 语气当中那个意思，从业务这一块
1: 有不屑的，
0: 说了，
1: 有不屑的这个。
0: 我的教练都是世界冠军呢。
1: 那倒是啊，
0: 对，
1: 但是他现在也退役了，也做爸爸了。
0: 嗯，
1: 站在做爸爸的这个视角上，现在你们父子俩的对话是不是就和缓的很多了？
0: 对，没错。
1: 嗯，
0: 因为他已经离开了足球这一块。
1: 是。
0: 所以说呢，看看世界杯，
1: 嗯，
0: 他有时候他的感觉，
1: 嗯，
0: 因为我另外呢，从我这个角度谈一些问题，
1: 嗯，
0: 应该我们谈话之间比较愉快一点的。
1: 啊哈，有没有就是作为父亲，就这么多年，您心里一直想对孩子说却没有说出口的一些情感的表达？
0: 哎呀，就是应该说在他12、13岁的时候，我看了几场比赛，我总是想把我一些观点啊，
1: 嗯，
0: 一些想法呢，想和他谈，
1: 嗯，
0: 并且让他接收，
1: 嗯，
0: 那个时候呢，我现在回想起来呢，应该说他年龄比较小，
1: 嗯，
0: 他也接受不了，
1: 正是青春期的时候，
0: 对，那个时候我也比较着急，我的想法呢，孩子应该这么踢球，在足球场上你应该怎么做，
1: 啊，
0: 但是我表述过几次以后，他没有什么反应，
1: 嗯。
0: 那么我就觉得当时呢，我是比较着急的。
1: 嗯，
0: 我想把我的想法呢让他接受。
1: 嗯，
0: 那个期间应该说对我，他的足球当中， 对我来说应该是最大痛苦的。
1: 嗯，
0: 哎，
1: 就是

0: 了以后呢，他对足球的理解啊，
1: 是，
0: 技战术的这个理解啊，他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就不产生这种想法了
1: 啊，所以就是父子关系比较紧张，就是在他13、14岁的时候，
0: 正成长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哎，
1: 好在人家踢出来了，
0: 踢出来了，
1: 而且当国脚了。我觉得作为父亲，这个时候也是儿子的这个足球成功，是不是也是您的一个骄傲的体现？
0: 应该说，青出于蓝胜于蓝，
1: 没错，嗯。那您看哈，作为教练啊，您是教练，然后呢，但是儿子的踢球却跟您指导没有，就是您没有给予他太多的指导，对吧？一直都是别的教练带他，然后您觉得这个方式，其实是对他现在的这个成功，反倒是有助力于吗？
0: 我觉得应该是有助有
1: 就不用，中国人讲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
0: 没错，
1: 您认可吗？
0: 因为当时他小的时候，他不知道我是一个运动员
1: 啊，
0: 因为我有时候和他讲，我说在足球场上你应该上下的奔跑，如何来奔跑这一块，
1: 嗯，
0: 那么他当时应该说不太接受，
1: 嗯，
0: 他和我曾经说这么一句，
1: 嗯，
0: 我们教练告我是这样式，你不懂，
1: 但他那会儿应该知道呀。他
0: 后来呢？他犯我的影疾，
1: 他是这样才知道您的这个。
0: 我从来不和他谈的，他当时小，启蒙那时候7、8岁。
1: 哦。
0: 哎。
1: 嗯。
0: 后来他看我影疾，哎呀，老爸还在辽宁队踢过。哎。就这么，在这种情况下，哎，他了解了。
1: 啊。
0: 但是呢，他就信他的教练。
1: 嗯。
0: 我们教练告我这样式的。
1: 嗯。
0: 哎。
1: 啊。所以那段时间其实现在想一想是挺有意思的哈，
0: 挺有意思的。
1: 我觉得他什么时候你觉得这个儿子对父亲有崇拜，是知道您的那些各种履历了吗？就是像您说的长大了知道了。哎，我
0: 后来知道呢，我在辽宁队呢，而且呢我是当时在辽宁队零发带的，而且十连冠的队员，
1: 嗯，
0: 他就比较崇拜一下了。
1: 嗯，
0: 哎，他到了16、17岁，15、16岁，他进了国少。
1: 嗯，
0: 那个期间，我觉得他对足球的认识应该提升一大步。
1: 你说，
0: 和他沟通啊，
1: 嗯，
0: 他把足球的攻防
1: 啊、
0: 攻防特点、
1: 嗯、
0: 位置的要求，他能讲得比较清楚。
1: 嗯，
0: 我觉得他16、17岁已经很进步很快了。
1: 哦，在您看来，他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跟你？交流啊，或表达瞬间，哎，我爸爸是那个足球名将，我爸爸是这个功勋教练，有没有这样就是
0: 从来没有，
1: 不再说的
0: 、
1: 也不在球员面前被显摆，
0: 他不说
1: 啊，不是这样的、
0: 他不说
1: 不说，就是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会把一些情感会隐藏起来的哈，而且他也想靠自己的努力和实力去证明自己青出于蓝，是吗？
0: 对
1: 啊。其实我们看到的是您一座座奖杯，一个个培养出来的国脚的名字哈。但其实在这个奖杯背后是您这20几年日复一日的陪伴，还有牵挂，甚至还有藏在心里的那些纠结，让孩子们可以奔着自己努力的方向去前行哈。那如果说你看从您2008年带着大连女足姑娘拿遍国内赛事大满贯的时候，就已经我觉得在你的这个事业顶峰到尖儿了，对吧？高光到尖儿了，这个时候应该归于平静，或者说就当你到达这个顶端的时候，那段时间的思想是怎么想的？
0: 到了顶尖的思想，那个时候就是应该这么说吧，还想呢继续把这个球队搞好
1: 啊。
0: 总是运动员教练员呢总是带队啊，要想拿出最好的成绩，
1: 嗯，
0: 不断地突破自己
1: 啊，
0: 还要打好成绩，还要打好比赛，
1: 就是
0: 是这么想的，
1: 就是达到了这个顶峰还要奔着下一个顶峰，
0: 对，还要继续嘛。
1: 这就是运动员也好，或者说这个足球教练员那种要不懈进取。
0: 拿完冠军以后呢，应该说压力还比较大了。
1: 哦，
0: 你比如说当时带女足的领导说你呀、这样事儿，
1: 嗯，
0: 打进前4和打进前6，那就完成任务。如果第二年我拿

0: 到全国冠军了，你后年拿到第二第三你就退步了吧。
1: 哦，
0: 所以说对我们教练来说不停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1: 那这样角度一说确实是，
0: 作为教练说不停的往前迈步，
1: 嗯哼，反倒给您更大的一个压力，要不断的把这个荣誉保持住。
0: 对，如果你退步了，就说明教练在执教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嘛。
1: 嗯，你看后来，这个您又担任过我们中国足协的这个竞训部的部长啊、青训总监呀、等等，其实后来也做了很多一段时间的管理性的事务哈，就是从教练那每天的那种日常的训练又退到管理方面了。嗯，但是这段时间好像什么时候又给您了一个契机，觉得我还得回到训练场上去。
0: 2018年呢，我退休这一年呢，中国足协呢就邀请我做女子部的青训总监。
1: 嗯，
0: 那么做青训总监这些年呢，实际来说中国足协的想法就把我放在球队里。
1: 嗯，
0: 就跟球队呢一块训练一块比赛等等一些，但是我不带队训练。
1: 嗯，
0: 实际现在来讲，他实际来说就是一个顾问的角色。
1: 嗯，
0: 因为当时的2003、2005、2006里这几个年龄段的教练比较年轻。
1: 对。
0: 那么中国足协的想法，你过去呢做一个顾问作用。
1: 嗯。
0: 帮助球队把训练和比赛搞好。
1: 嗯。
0: 那么这个期间，这6年期间，我跟了3个年龄段：2003、2004、2005、2006、2007、2008，参加了。U16的、U17的亚洲杯，
1: 嗯
0: ，U17的世界杯，包括最后一个也是亚洲杯，这个期间一直跟队。哎，这个期间呢，应该是我们 U16女足、U17女足呢，在亚洲基本上保证了亚洲的前三名。
1: 嗯，
0: 哎，
1: 就是从2018年退休之后，
0: 一直到2024年，
1: 到2024年这一段时间。一直在给我们中国的女足各个梯队来做这样的一个足球顾问的，
0: 对，
1: 嗯，
0: 青训总监。
1: 那这段时间其实相对来说，这个离这个训练场边就亲身指导啊，就远了点，是吗？
0: 对，
1: 嗯。
0: 那么整个的教练班子呢，每天晚上都要复盘
1: 啊，
0: 把今天的训练和比赛那视频剪辑下来，
1: 嗯，
0: 我们的业务学习。
1: 嗯，
0: 那么第二天训练什么东西，我们大伙有个共同的想法。
1: 嗯，
0: 所以每天就做这些工作。
1: 哦，也就是您退休之后，这个年龄退休了，60岁了，但是工作没退休，不停的在为我们中国足球在做着自己的一些责任哈义务。那您看，24年之后，怎么想办法？就是这时候，其实我觉得24年您应该是。也60几了是吧？24年算
0: 66
1: 了，
0: 六十六岁了
1: 哈，
0: 嗯，
1: 这也差不多了吧？怎么又想了回到我们大连足校了呢？
0: 到了65岁，中国足协他不会再聘你了
1: 啊，
0: 怕出现点意外
1: 啊，年龄大了，
0: 你常年在外边坐飞机啊，到美国，
1: 嗯，
0: 到其他国家，怕出现意外，
1: 嗯，
0: 承担不了这个问题，这个责任。所以呢，在这个期间呢，我经常到苏州啊。参加一些这个训练营的选苗
1: 啊，
0: 选苗期间就碰到我们大连足球学校的李校长。
1: 嗯，
0: 那么李校长呢，在80年代我们就认识。
1: 嗯，
0: 他就说：“老李啊，你不能在外面捞票了。
1: 嗯，
0: 你回来吧。”我说：“我还有1年半合同。”
1: 嗯，
0: 等合同到期以后呢，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嗯，
0: 正好到了2024年，亚洲杯结束了。
1: 嗯，
0: 回到大连，他又给我来电话了。他说：“过来谈一谈。”
1: 嗯，
0: 我就到足球学校。那么，经这个李校长的邀请，我就答应了。
1: 啊，
0: 那么从2024年的7月份以后，我就做大连足球学校的青训总监。那么现在已经2年了，将近
1: 一直到现在哈。您看，您现在带的是2013、2014
0: 的
1: 啊，2014的这样的一个女足的小姑娘。对于这些孩子，可能他们对什么那个女超联赛呀，或者什么，包括您的那段足球历史，可能都不一定特别了解。
0: 他们都不知道。
1: 都不知道。
0: 嗯。
1: 当您现在在场边教他们传接球的时候，你的那个就是脑海当中会不会经常会出现一些闪回？像马晓旭啊，像毕岩他们在球场踢球的时光，会有这样的闪回吗？
0: 哎，有时候带这批孩子也比较着急，
1: 嗯，
0: 因为现在这批孩子呢，主要的这个苗啊，
1: 嗯，
0: 这个人员的来源呢，是我们普。

0: 南甸和荆州。
1: 嗯。
0: 那么原来呢，我们大连队就一线队伍主要来源主要是市内这个市区，应该说呢，足球呢开展比较好。
1: 就选拔出来的这个尖儿，
0: 哎，
1: 对吧？
0: 集中到大连我们成年队一线队伍
1: 啊。
0: 那么他们
1: 现在给你的苗呢？不是，
0: 现在主要来源也普兰店
1: 啊
0: 和荆州，
1: 嗯，
0: 哎，这两个地儿，所以我们选苗呢应该说比较窄。
1: 哦，
0: 哎，所以来到这里他的基础呢不是说太好，
1: 嗯，
0: 所以训练起来抓起来比较累，
1: 嗯，
0: 所以一步一步来。从去年五月份上来以后，那么他和他自己比较，应该进步幅度非常大。
1: 嗯，
0: 但是我们这支队伍要和外面比较，我们现在还处于下风。
1: 那你看，作为教练，您带出那么多的知名的运动员、球员，现在面对这些小孩可能基础不太好，然后呢，这个计算术也不太行，那会不会觉得有一些落差？
0: 有点落差，
1: 嗯，
0: 有点着急，
1: 着急是吧？
0: 哎，真着急，因为他有前面这个人员。大连队的比较这一块，当时大连队非常辉煌，
1: 嗯，
0: 那么现在带这批孩子，所以感觉哎有点失落感，
1: 干着急。
0: 他们现在这水平怎么这样式呢？
1: 嗯，
0: 哎，有时候非常着急，有时候还发火，咱没有办法。
1: 嗯，但是李导，您看哈，像您都说了，拿了无数荣誉的功勋教练，现在在带这样的一群小孩子哈，甚至可能这个确实像我们刚才说了，啥都不太懂呢，基础还薄的，然后你不会觉得自己是大材小用吗？
0: 我觉得我这个年龄带他们是最好的，
1: 哦，
0: 因为我这个年龄要带成年队伍压力更大了
1: 啊，
0: 所以带他们呢我觉得就是一个乐趣。
1: 嗯，
0: 哎，我每天呢就上午呢到足球学校，那么下午呢三点左右我就带一堂训练课。
1: 嗯，
0: 带完训练课尽管很疲劳啊，感觉这心情特别愉快。
1: 您现在每一天的工作时钟就是早上到足球训练学校，
0: 对，
1: 然后整理教案，下午带队员训练，
0: 对，
1: 啊，也还得亲自上场上指导呗。
0: 啊，也是亲自带他们训练，
1: 嗯，
0: 指导，
1: 啊，
0: 感觉呢身体能承受得了，
1: 嗯，
0: 我觉得现在的身体一点没有问题，
1: 这批小孩儿，后来咱这个学校校领导是不是得给他们说，知不知道带你们的这个老头是谁呀？讲没讲过？得讲吧。
0: 现在我估计是讲过。
1: 对，
0: 哎，
1: 要不年轻人会觉得，哎呀，怎么给我们这么大岁数一个教练来教我们？
0: 但是有时候我们在一块吃饭，比如说吃中午饭，
1: 嗯，
0: 有个别好奇说：“李导，你原来在哪踢球？”
1: 哦，
0: 我说：“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嗯，
0: 后来我说：“哎，你在哪个队？”
1: 嗯，
0: 我说：“你怎么知道的？”
1: 嗯，
0: 他说：“我从网上呢看到了。”
1: 啊，把您的这个辉煌经历给搜出来了。
0: 他一搜我的名字，
1: 没错，
0: 可能就出来了。
1: 哎，
0: 他们或多或少能知道一点。
1: 嗯，
0: 但是基本情况他不太了解。
1: 嗯，
0: 我基本上也不和他们谈这些事儿。
1: 嗯，
0: 哎，
1: 得谈，得让他们知道我们大连足球的辉煌，得让他们打小就知道这个马晓旭、毕岩，哎，得让他们知道韩端这些国脚怎么出来的。对吧，他们现在的训练条件要叫你之前的女足姑娘们应该是好的太多，
0: 非常棒了。现在我们大连体育中心这个场地在全国是前茅的，
1: 没错，
0: 你看看啊，有标准的三块，
1: 嗯，
0: 适宜人的天然足球场，
1: 哎呀太棒了，
0: 都是正规的比赛场地，有三块人造草皮，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是训练馆，
1: 嗯，
0: 那么下雨了，下雨阴天了，我们就在体育馆里训练，
1: 嗯，
0: 应该非常棒。
1: 这条
0: 体力当都是一些草皮
1: 啊，
0: 我们那个年代能踢上草皮吗？
1: 这条件，
0: 当时我们踢球的时候，在大连市的体育场外东外西都是土场。
1: 土场啊，
0: 对呀
1: 啊，所以现在孩子们太幸福了，
0: 条件非常好
1: 啊，所以有的时候您就得着急，这么好的条件你不给我踢出来，
0: 非常着急。但是经过这一年的训练以后呢，
1: 嗯，
0: 说进步分得非常大了，
1: 有进步，
0: 接触的比较多了，
1: 嗯。
0: 当时咱们在普兰店呢，场地不是说很好，
1: 嗯，
0: 因为这一块场地有好几个球队训练，
1: 对，
0: 来到这里以后呢，我们比如说一点到三点训练，就这一个球队一个完整的足球场，
1: 嗯，
0: 应该训练条件非常棒，
1: 嗯，
0: 哎，
1: 那李导您看哈，您带职业足球的时候肯定追求成绩，对吧？啊，追求胜利，但是现在面对这样的一些这个基层的青训，因为这一波孩子可能。学苗特别好的拔尖的就走出去了，
0: 嗯，
1: 然后大部分的可能走不上职业道路，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1: 然后呢这么多年您觉得您这几年扎根这些一线，然后面对这些可能走不上足球道路的这些孩子们，您会怎么样来引导他们？
0: 现在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说，
1: 嗯，

0: 不是说培养这些孩子拿一座奖杯和拿一个全国冠军和一个省的冠军，那么我们的目标就是最终达到什么目的，让他们提到职业球队。但是提到职业球队不是100%的，
1: 对，
0: 可能绝大部分大浪淘沙要下来的。
1: 是。
0: 但是这一部分人呢，他们靠什么呢？中专这一块儿，拿到了乙级证，可以参加什么全国高考，考试可以入学到大学。那么应该说这一步，我们这个足球学校和大连大学有这个协议，和我听说下一步和辽宁师范大学都有这个协议。那么孩子提不到职业队怎么办？下一步他们的归宿到什么地方？这是非常关键的。
1: 所以作为这个基层教练员，你可能更关心的就是每一个踢球孩子的未来的出路了。
0: 对对对。就这一块呢，下一步和足球学校考虑的非常周到，因为他绝大部分不会踢到职业队的。就那么3-5个队员，可能这一批啊，那是不错的。
1: 您说对了。
0: 所以比较难。
1: 那现在您看哈，对于那些踢不出来的孩子，他们可能通过其他的求学的方式来选择自己的人生，您会有一些，比如说会觉得这些孩子，就是现在对于成绩不会像之前那么执着吧，就一定得拿奖杯拿冠军。
0: 对，不像那过去，因为在一线队伍必须得有成绩。
1: 是。
0: 那记得有一次我拿完冠军以后，后来呢，全运会之前呢，我让那些主力队员缓一缓。最终是全运会我们要拿好成绩。那么那当时那种情况，有一个什么比赛，我们打得不算太理想。那么领导就来电话了，你们这个队怎么个事儿，是不是出现问题了等等一些。那么在乙县队伍的压力显然和青少年完全不一样了。你必须考核，你必须得有成绩。
1: 那现在，
0: 所以现在呢，我的想法，那么青少年刚才我讲的，不是说拿个奖杯，他们拿奖杯是暂时的。我们长久的目标叫他提到职业队。输送到国家队。最终目的达到这个东西。
1: 近些年我们大连总在聊足球传承，对吧？包括咱们现在的这个职业赛场，大连英博的成绩也非常好，我们的这个苏玉湾主场上座率又很高。在您看来，传承落到每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体育人的身上的时候，到底传承的是这个技战术，还是您觉得有更为重要的一些东西？
0: 还是大连的体育精神这一块不能丢啊，这是关键的。但是呢，一个球队的好坏呢，对我们教练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我认为这么多年执教这个球队以来，我的最大感触，一个教练员可以干什么？可以影响到一代人、2代人。比如说你是我的教练。那么将来我要当教练，很多的影子是你在你身上。
1: 是。
0: 那么作为教练员，应该是不断地更新自己。更新新的观念，那么世界足球女足的发展趋势，那么技战术打法你必须得掌握，如果你冷言停止在过去，我觉得很快被淘汰的，那么作为大连的这个，我觉得足球的传承，大连的精神不能丢，这一点是关键的，
1: 这是关键。
0: 我们大连有很多的优秀教练员，
1: 对，
0: 这个技战术是大同小异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能丢掉我们大连的体育精神，这是至关重要的。
1: 现在的孩子们跟您小的时候，包括您后来带的那一批的孩子，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孩子赶上的是 AI 时代、互联网时代，对吧？这思想也是不一样的。那对于现在还在追求足球梦想的这些孩子们，你有没有什么这个语重心长的寄语给到他们？
0: 语重心长的这句话，我实际来说，我在训练课之前呢，不停地和他们灌输这个大连的精神，大连女足，那么过去取得的成绩，是通过什么最终能达到这么好的成绩，就不断地灌输他。所以说，作为一个教练员呢，不仅呢要把技战术、把训练带好，还要把这个思想工作给做好，这是至关重要的。让他们形成一个在一个正确的轨道里前进的。
1: 会踢球更会做人。
0: 对。其实我们足球就是一个教育，是一个育人的。
1: 是。
0: 不仅是带他们我们踢球，还要把他们的思想这一块要教育好。这是至关重要的。
1: 非常感谢 李导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哈，您一辈子的教练生涯，你看，有人在您的手这个调教之下，去到了曼联的赛场，对吧？有人身披国家队战袍为国出征，也有很多孩子可能走完了足球旅程之后，也走向平凡的人生。但不管怎么说，就像您提到了，足球是育人的。你希望通过您也确实影响到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哈。我们在教师节这个特别的专题节目当中，我们要致敬教室里传道授业的老师，同样我们也要致敬像您这样，
0: 谢谢
1: 几十年如一日的守在球场边的引路人。因为你们给孩子们的远远不止于这个传接球的技术，更教会他们如何面对辛苦，面对输赢，在一件艰难的事情面前学会坚强，学会热爱啊。所以半生驰骋赛场，半生扎根育人，见过顶峰，甘于平凡，这就是李希才指导，也属于许许多多大连足球人的底色。再次感谢李希才指导做客我们今天的大连运动家，祝您健康快乐，享受您在球场上奔跑的每一天。
0: 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了，明天见。

0: 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 多一声问候，
2: 妈
3: 妈，
1: 多一点交流，
3: 这裙子真好看。
1: 多一次陪伴，
2: 剩余了，赶紧提干。
1: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现在是下午一点钟。
4: 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5: 2026年，
6: 大连体育，
7: 大连体育广播
5: 全新改版，
8: 全新改版，
9: 全新改版，
10: 优化升级。
11: 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
12: 一段对话，
11: 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13: 七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14: 八点半，孙克说体育，
15: 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16: 九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17: 十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18: 5点12点，
19: 大连运动家
18: 立足本地，
19: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0: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17: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0: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8: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2: 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5: 文旅为媒，品山海。
10: 16点，爱家在路上，
1: 畅谈家中美食，
16: 梦想。

0: 好时光。
1: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0: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2: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风云起，专业评述聚焦点。Victory。
3: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4: 每天16小时不间断，每周7天播不停。
5: 体育不止，
6: 体育不止，
5: 体育不止，
6: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7: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4: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全是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金浦新区21到27度，旅顺长兴岛21到26度，普兰店瓦房店18到29度，庄河15到29度，长海22到27度。明天白天到后天多云渐晴，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7度。

0: 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1: 谢谢，
2: 谢谢，拜拜，拜拜，谢谢。

0: 现在是下午两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1: 二零二六年，
2: 大连体育广播，
3: 大连体育广播
1: 全新改版，
4: 全新改版，
5: 全新改版，
6: 优化升级。
1: 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2: 七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7: 八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8: 九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2: 十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9: 午间12点，
10: 大连运动家
9: 立足本地，
10: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1: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12: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13: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4: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15: 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16: 文旅为媒，品山海。
17: 16点，爱家在路上，
18: 畅谈家中美食，
19: 更享好时光。
0: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20: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
21: 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22: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23: 风云起，
22: 专业评述，
23: 聚焦点 ，Victory。
24: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25: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26: 每周7天播不停。
2: 体育不止，
0: 体育不止，
7: 体育不止，
0: 声浪不歇，
2: 步履不停。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25: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全市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金浦新区21到27度，旅顺长兴岛21到26度，普兰店瓦房店18到29度，庄河15到29度，长海22到27度。明天白天到后天多云渐晴，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7度。

翻开一叶名著，奔赴万里山河，循着文字的足迹，穿越古今烟火，遇见故事里的风景。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让文字带路，在阅读中游历大千世界。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持续在金陵十景当中一点点地拆解《红楼梦》的真实生活原型。在前些天的节目里边呢，我们专门走了南京的世家宅邸，从愚园的官宦私宅格局到甘溪故居百间大宅的宗族聚居形态，我们看懂了贾府怎么住、怎么待客、怎么居家过日子。那些场景呢，对应的是红楼里的礼制、人情、家族规矩、豪门烟火。不过大家在读《红楼梦》的时候一定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贾府的大宅院里边呀，规矩极多，束缚极大，真正让宝玉、黛玉、宝钗、湘云他们这些年轻人放松自在、释放天性的地方，肯定不是在正厅，也不是在待客的院落，不是宴席大堂，而是大观园里的山林、小径、竹林、亭台这些僻静幽处。简单来说，大宅是红楼的生活外壳，山林才是红楼的精神内核。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专门换一个视角，走出闹市街巷，走出密集的宅院，走进南京主城核心的城市山林，清凉山公园，以及这座山中最具文人气质的经典古建筑扫叶楼。今天我们打卡的地方可以说是整个南京红楼十景线里边最安静、最文艺，也最贴合人物心境、最贴合大观园造园逻辑的一站。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你就会明白曹雪芹写的大观园的这些山林意境啊，就是以清凉山这类金陵原生的山林为真实模板的。好了，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就启程。

今天呢，我们正式进入的第一站就是清凉山公园，它的位置呢是在南京鼓楼区清凉山路，背靠石头城，紧邻着秦淮河西侧岸线，属于南京老城核心的山林地带。在很多到南京来游玩的游客的行程里边，这里基本上是空白的。但是呢，本地的老人啊，文艺爱好者呀，古风摄影爱好者非常偏爱清凉山。它跟我们之前看的那些园林呢，最大的一个区别在于哪儿呢？就是你看像愚园呀、干溪故居啊，它们都是属于人造宅院园林，一砖一瓦呢都是人工规制的。而清凉山它是原生城市山林，山形、树木、地势、水系都是天然基底，再辅以人工亭台楼阁。那么《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呢，恰好就是天然山石基底加人工的精致造景的这么一个复合园林，所以它和清凉山的整个造园逻辑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好，首先呢，我们就对照原著来理解为什么大观园一定要有大面积的山林。《红楼梦》第23回里边写道，园中花木繁盛，溪水清幽，路径曲折，处处可栖。宝玉与众姊妹日日园中闲游，或临风赋诗，或凭栏静坐，无复拘束。大家注意啊，这里的关键词无复拘束，啊，没有任何的拘束可言。想想看，在贾府府内，尊卑啊、长幼啊、内外啊、男女规矩，那是极其严格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而一旦他们进入到了园林、山林区域，年轻一辈儿才有了他们相对自由的空间。清凉山整体的氛围呢，就是这种脱离了理智束缚，回归自然松弛的一种状态。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神游一下清凉山。我们把它呢拆分成4个可以游览的板块，然后逐个的来对照红楼里边的场景，这样的方便大家实地打卡对景原文啊。第一部分就是入园啊，入口这个地方的林荫大道和缓坡山林区。进门之后呢，就是大片的高大的乔木，树荫连片，光线柔和，步道非常的平缓。对照一下大观园里边，随处可见的就有柳荫啊、藤林啊，还有林荫小径啊，都是这种布局。书里边经常会写到，众人饭后无事，沿着园中的小径就这样的闲散的走啊走啊，散着步聊着天儿，或者呢驻足一下看看景致。这种漫无目的的漫游，随处可停，步步有因的环境，完全就是清凉山入口的一个真实的状态。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一个提示，进入清凉山，进了门之后啊，你不要急吼吼的就去登山，去爬山，说要登顶，不，一定要先走两侧的林荫路，这个路面非常的平缓，先热热身啊，散步的这种姿态来走它，就完成它。另外在春夏季的时候呢，这里树荫很密，所以温度呢比市区要低三到五度，这也正是对应了清凉山的清凉二字啊。那这段路呢，光线也很柔和，树叶层次丰富，可以说是整座公园当中人像拍摄最出片的地方，因为它的光线好嘛，整个就会让人的尤其是面部的这个线条变得非常的柔和啊。还有刚刚也提到了地势很平缓，所以不论你是说推个婴儿车呀，或者是推轮椅啊，都是很友好的，是整个园子里边最轻松的一段区域了，就是在进门这个区域啊。好了，第二部分就是山中的这个曲折的石阶，高低错落的小径这个区域。进了门之后往里走啊，走过了林荫大道之后呢，山势就开始缓缓的抬升了，步道也开始有起伏了，有转弯，有遮挡，也有豁然开朗。
红楼梦造园啊，有一个核心的手法，就是不移景意，就是每走一步，这个景呢都是不一样的，就是正是所谓一步一景嘛，啊，

一致的。还是那句话，你千万别着急啊，就浪费掉很多的景色。正确的游览节奏呢，是要慢走、慢拐、慢停，因为每一处转弯、每一处遮挡、每一处独处的小平台，都是曹雪芹写大观园的时候最常用的这种取景画面。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我们重点就要对标一下潇湘馆，这部分呢叫竹林幽静片区。清凉山有成片的竹林，是全园最有红楼气质的位置。潇湘馆也就是林黛玉住的这一厢，它呢有一个核心特征，就是翠竹环绕，然后清幽寂静，少喧闹多清雅，这跟黛玉的性格很像啊，孤高安静敏感诗意。那么她居住的这个潇湘馆就是以竹为核心景观的。那么清凉山的竹林区呢，就完全可以实景对标潇湘馆的整个环境氛围，风吹竹影，细碎声响，绿衣密密，凉意十足，安静内敛，干净雅致。在《红楼梦》的第27回里写道，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休，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林黛玉很多细腻的伤感的诗意的情绪，就全部都诞生在竹林的清幽之中。这是一个没有人打扰的环境，就让这种细腻的人愈发的能够生出很多的情愫来。大家站在清凉山的竹林里，就能够很直观地感受到，这种环境它不适合那种喧闹的聚会，只适合静坐呀、沉思啊、独享啊、写个诗啊、填个词啊。当然这跟《红楼梦》当中的人物的性格也是高度统一的，就每个人的性格他居住的环境之间都是有关联的。给大家一点提示，这片竹林呢，它地面呢是比较阴凉潮湿的，像春秋这两季呢，早晚都会偏凉，体感呢比外面就更凉一些。所以如果说您去到这里啊，想要在这儿停留时间比较长的话呢，是要注意保暖的。还有呢，就是这个地方，竹林风细啊，非常的柔和的这么一个景致，很出片儿。拍照的话呢，如果你穿一身古风的这样的系列的衣服的话，是非常契合这个情境的啊。另外就是这个区域的游客非常少，是很安静的，是能够让你去沉浸式的带入《红楼梦》心境的这样一种最佳的角度啊。其实如果你即便是一个人去啊，到这样的场景当中，带本书，静静的坐一下午，自己再带那种便携式的小茶壶，喝点茶，暖暖的坐着，吹着风，看着这个竹叶的摆动，读一会儿书，听一段音乐，都是极美的享受。好了，我们再来看看第四部分，就是山顶的崇政书院半山亭台的观景区。清凉山其实并不高，要想登顶的话很轻松。那在山顶的崇政书院呢，是白墙灰瓦，庭院藏在山林之间，它外面有一个很开阔的平台，可以远眺老城的屋脊，然后看到山下这个树木啊，连成了一大片的林海啊。大观园里边呢也有多处亭台，比如说凹镜西馆啊、凸壁山庄啊，都是登高凭栏望月观景的位置。书里面写中秋赏月、静夜闲谈啊、登高散心，全部都是依托山林高台。清凉山山顶的平台呢，就是现实版的园林高处观景台。贾府的众人逢四十佳节或者是心绪烦闷的时候，无事闲游的时候，都会登高望远，舒展心境。我觉得登顶其实没有什么最佳时间，因为每个时间段会有每个时间段不同的景致。但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啊，

或者你自认为自己骨子里很有那种文人气质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傍晚的时候登顶上去看看，看着夕阳铺在老城的屋顶和成片的树梢上，这个视野望出去，它跟你在早上的时候看的那种很辽阔的感觉不一样。这个时候的视野因为夕阳给它镀上了一层金红色，所以多少你就会觉得大地也泛起了一种很温暖的，但是又柔和的，甚至有一点淡淡的虚弱的力量。这种感觉很奇妙，你只有亲眼看过了才能够把它描述出来吧。另外山上风会比较大，尤其是春秋两季，大家呢还是要注意防风。还有就是山底的这个崇政书院，它院里边呢是可以落座歇脚的，你也可以在这儿坐着吃点东西啊，补充一下体力啊。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理顺一个完整的清凉山的这么一个游览的路线。先呢是从大门口的这个林荫步道走起，然后到平缓的休闲区，再来到竹林幽静处，然后登上这曲折的石阶开始上山。走到半山的时候呢，它有很多的一些半山亭台，你就可以歇一会儿。最后登顶到山顶的崇政书院，书院外还有一个大的观景平台，可以看一看山景。然后下山的时候呢，就顺路可以把我们的下一站扫叶楼给逛了。那这条路线呢，它是不走回头路也不绕圈的，层层递进，从市井过渡到山林，再到深度清幽的文人意境，整个游览节奏跟红楼游园的节奏是完全同步的。清凉山景区啊，它是全天免费的，不需要买门票，也没有任何隐形消费，没有景区套路，园内的商业很少，几乎呢是没有小吃摊，也没有任何的游乐项目，它就纯纯粹粹的是山林风景，非常的干净啊。另外就是如果你是夏季去的话，因为它树荫很密集，湿气重啊，蚊虫呢也比市区要多，所以要自备驱蚊水啊。还有就是即便是雨天你到这儿来玩也适合，因为它的山路呢并不陡，但是你要穿好防滑的鞋子啊。然后就是雨后山里的雾气是很强的，哎，你这个时候到山里边去看一看啊，这个氛围感呢又跟晴天的时候又不一样了。如果你想要大量的拍照的话呢，最好呢是避开正午时分，因为这个时候呢是暴晒的，虽然说有树荫，但是强光啊就是光线太硬了，这样你拍照出来的效果呢恐怕就没有那么好了啊。整个公园游览完成的话，慢慢逛大概需要一小时半啊，一个半小时这样的时间，是你会逛得比较细致，内容呢也都非常的充足。这样我们就把整个清凉山整座山里的这个造园逻辑呀，它的空间层次啊，氛围意境啊，包括跟《红楼梦》里边的这个场景的对应啊，还有这个实地游览的细节呢，就给大家都说清楚了。如果说呢，整片清凉山是大观园自然山水的大底色，那么山中的扫叶楼呢，就是大观园文人书房雅室的一个样板间，是它的原型所在了。山里给了红楼儿女们松弛的环境，鼓楼书斋呢就给了红楼儿女精神栖息的空间。所以稍后时间呢，我们将会走进我们今天的第二站，一起下山来到扫叶楼。

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当然您在收听的同时啊，如果说您有什么想和我交流的，比如说您是忠实的《红楼梦》的爱好者啊，读者，或者呢，您对南京旅行和《红楼梦》的这种对应关系，您有一些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想法，包括您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啊，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大连体育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个公众平台呢，把它发送过来啊，咱们呢可以交流一下。您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我们是一个蓝微认证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来就可以了。我们接续前面的内容，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站，扫叶楼。扫叶楼呢，就坐落于清凉山西路，是依山而建的这么一座楼，它呢可是南京明清四大名楼之一，也是江南文人隐逸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院落。到了这儿呢，你可千万别看一眼楼体就走了，那你可就漏掉了它跟《红楼梦》最深层的这种对应关系啊。我们今天呢，就按照院落分区、建筑功能、空间气质和生活场景来完整的带大家逛一逛。首先呢，整个扫叶楼它的院落啊是分为三进式的啊。第一进呢是门厅小院，照壁回廊。第二进呢是主楼主展厅、读书厅堂。第三进那肯定就是后院啊，花木休憩区。这三进院落是从小到大，从外到内，从公共到私密。这跟贾府的院落的地基关系是一样的。咱们一进一进逛啊，先来逛第一进。进门啊，这个小院非常的干净素雅，白墙黛瓦，花木疏朗，没有繁复的雕饰，可以说风格上非常的清雅而且克制。《红楼梦》里边的书房院落呢，都是一些僻静小院，全部都是这种极简的雅致风格，不奢华，不张扬，却注重气韵。然后呢，它一进和一进之间是用这种回廊曲折连通的。这个回廊的作用呢，就不光是连接着前院和后院，它还起到了走路的时候遮阳避雨这样的一个功能。这跟大观园里边的这个抄手游廊功能呢是一样的。啊，这个回廊它不光好看啊，日常通行可以用到它，遮日避雨可以用到它，它还成为了闲谈啊，坐在那儿闲聊的一个生活空间啊。好了，我们就沿着这个回廊就来到了第二进，就是扫叶楼的主楼，也就是我们现实版《红楼梦》里边的红楼书斋。这个主楼室内非常的开阔明亮，桌椅呢很古朴，而且陈列着书卷、字画啊，有很清雅的这种风格。这个就对应谁呢？对应书里边宝玉的怡红院的书房，还有黛玉的潇湘馆的书斋，包括探春的秋爽斋啊，它是属于一个笔墨空间。红楼里边众姐妹开始在一起结诗社呀，练字填词啊，品茗闲谈啊，在哪儿呢？就是在这种安静的雅致的一点都不喧闹的室内的一个书斋空间里边。你看第37回里边就写海棠诗社啊，怎么写的？原文说：秋爽斋偶结海棠社，横无怨夜拟菊花题，众人或伏案构思，或凭栏沉吟，或闲谈评诗，一时雅韵满堂。你看红楼的风雅，那不是摆出来的，是空间养出来的，必须干净，必须安静清雅，必须无市井嘈杂，才能够去承载诗社雅集笔墨抒怀。扫叶楼的厅堂就完全的具备了这种文人气场。

好了，我们来到三进院的后院啊。后院呢面积不大，但是呢布局是非常精致的，花木错落，小台小石，安静清幽。这个就是古代文人读书读累了疲了，然后呢到这儿呢散步放松，静坐放空的这么一个小天地。对应红楼人物的日常，他们看书倦了，或者心里烦闷了，或者有心事了啊，有琐事缠身了，就到后院的这个小园子里边呢散步吹风看花，静静心。这是《红楼梦》非常高频出现的这么一个日常的生活的一个场景。就在现实当中，我们在扫叶楼的这个后院里边也可以去实地的感受一下啊。好了，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些扫叶楼的游览提示。扫叶楼的开放时间呢是在上午的9点钟到傍晚的5点钟，傍晚4点半的时候呢就停止入馆了。这里呢你差不多预留40分钟左右就可以很细致的游览完。主楼的展厅里边呢通常会有书画展啊，有文人史料、金陵的文脉介绍。其实你也不用说多深度的去研究那些文字，看一下陈设呀、格局呀、整个氛围看一下就可以了。这个院内呢禁止喧哗，适合你轻声慢逛，静心感受。另外呢后院人最少，最出片儿啊，所以你可以在这儿好好的一定要走到这个最后一进啊，因为有人可能看了前两进就已经走了哈。人少嘛，越往里边人有的时候他会有凑热闹扎堆的这样的一种情绪，越是人多的地方越要去看一看，觉得哎那边没什么人，可能没什么意思就走了。但是你可千万别错过，我们前几期节目当中也讲过，你到这种三进院五进院的时候一定要走到最后，因为每一步你都不应该错过，有很多的精华的内容可能恰恰在人少的地方啊。整个这个扫叶楼啊，它是依着山势而建的，所以它后半院落呢它是地势上是比较高的，所以层次感很强，古风构图非常高级啊，你一定要把每一进都给它看完了。扫叶楼的文化内核呢是避俗、静心、读书、守贞、淡泊繁华，这应对的就是贾宝玉的人生态度。你看贾府身处在富贵繁华之中，日日宴席应酬，人情周旋不断，而宝玉呢他始终想跳出这套世俗的规则，他只想亲近自然，亲近诗书，亲近本心。扫叶楼承载的文人隐逸就是宝玉潜意识里最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同时呢这份清冷孤傲、诗意安静也完全贴合林黛玉的气质。你看书里面就是他们两个人就会非常的亲近啊，可以说一座扫叶楼，半部红楼心境，你到实地就能够真的感受到这句话。到这儿扫叶楼咱们就逛完了，因为它呢也是你登清凉山上山顶之后在下山路线当中呢要逛到的一座楼一个院，所以呢到这儿基本上我们也就把整个清凉山公园就都逛完了。这样咱们稍事休息，稍后啊咱们该给大家介绍一下都有哪些跟前面几期不一样的美食可供我们来品尝，还有在动线上我们这一日行程的规划上应该怎么做更好呢？咱们一首歌曲过后和大家来聊一聊。

好了，逛完了清凉山和扫叶楼，咱们呢稍事休息的歌也听完了，就把最实用的美食动线和一日行程细化到位，把它送给大家啊。清凉山呢，地处鼓楼城西老城区，靠近虎踞路、汉中门，和之前秦淮片区的吃食呢是有明显的区分的。这里呢，更多是城西老南京的家常山野风味，少了一些夫子庙的那种商业化小吃。很多食材呢，就取自城西的山林荷塘，这跟明清金陵文人日常的饮食是高度贴近的啊。咱们先来看一看周边有哪些特色小吃和茶点啊。一个呢叫柴火小馄饨，是虎踞路的老铺子啊，皮儿薄，馅儿鲜，汤底呢简单清鲜。你在清凉山这山林里边逛完了之后，吃上这么一碗小馄饨，哎呀，非常的温润又不厚重。明清金陵文人他们出游之后也吃这类简易的这种小馄饨啊。你看，你突然间就跟古时候的文人不谋而合了啊，也感受一下他们的感受啊。糕点呢，推荐你吃雨花茶糕点，山脚下的茶室都可以买得到。它呢就是用本地的雨花茶入料，茶味非常的清淡不甜腻。书里边大观园里头丫头小姐啊，平日里就经常吃这种清甜的点心，就不是齁甜的，也不是很油腻的，非常的清香淡雅。还有一种小吃啊，叫蒸儿糕，这是老南京街头传统的一种米制小吃，非常的松软，微微的甜。旧时候的文人他们登山踏青的时候呢，都会买来当做一些随身携带的小甜点啊，叫蒸儿糕啊。它是一个米制的小吃，我估计就是把大米磨成了粉之后蒸制的一个糕点啊。还有一个就是素干丝，在清凉寺的周边的素馆啊，他们都拿这个当招牌呢，就是把豆腐干切成丝儿，然后淋上香油，非常的清淡雅致。贾府里边呢，有的时候他们会有主食之外会有一些素食的小菜，其中就有素干丝。这跟我们北方人吃的有点像，咱北方人也会把那个豆腐干切小细丝，咱们放点青红椒，淋点香油酱油啊，然后盐呀、味精啊，甚至有的家里面还放一点点糖，对不对？然后再撒上这个香菜啊，拌一下也挺好吃的。这个咱们南北方好像在这个地方高度统一了一下啊，他们叫素干丝。咱们再来说说正餐啊，咱们吃吃南京的本帮菜。他们呢主打的就是城西的乡土淮扬和城南的这个口味呢，咱们把它做出一个区分来啊。这些菜呢之前咱们都没有提到过的，比如说芦蒿炒香干啊，这个呢是南京城西春季的时候的一个标志性的食蔬，就是这个芦蒿。秦淮河西岸的河滩上啊盛产芦蒿，随园食单里边呢也记载了这类江鲜野菜，它是一个野菜。在《红楼梦》里边，大观园里头的丫鬟婆子们也会采一些时蔬的野菜去入膳。咱们现代人啊，城市人都经常的要到山里边去采野菜，而这个芦蒿呢是南京的，但是只有在春天的时候才能采到啊，你这个季节去已经采不到了芦蒿。好，第二道菜也是一个本帮菜啊，叫河蚌烧咸肉。这个河蚌呢就是他们荷塘里边的本地荷塘里的食材，汤头非常的浓厚，是老南京城西人家的一道家常菜。旧时啊，文人到山里边游玩了一圈回来的时候呢，都爱喝这么一锅鲜美的河鲜暖汤。咱们也一样，说了嘛，清凉山里边比城区里边温度都要低3到5度啊，稍微尤其是秋天，如果你去逛的话会有一点凉，所以逛完了回来喝上这么一锅汤，非常的暖啊，暖一暖你的心，暖一暖你的胃啊。好，还有一道汤叫
菊花脑蛋汤。这个菊花脑，我一开始想，哎呀，这是海鲜呢，还是某种肉类呢？错，这名字它比较具有迷惑性。它就是南京独有的一种野菜，在清凉山一带的山野里边呢，就能够采得到。这个野菜就叫菊花脑啊。这个野菜它具有清火降燥的这个功效，所以到山林里面去玩完了回来，你觉得特别热啊，你可以呢要上这么一锅汤，叫青花脑蛋汤。好了，还有一个下酒的小菜儿，焖螺丝。这个是夏秋季节的特色啊，河鲜小吃。明清金陵的文人，他们夜游啊、小酌的时候都会拿来当下酒菜。我们现代人当然也可以呀。这里面我们顺带多说一句啊，《红楼梦》书里面宴席很豪华、很奢华，可以说是啊，看的人啧舌呀。但是他们也不是顿顿都这么吃，特别是有些时候他们不是一大家子聚餐的时候。规格里边的一些日常餐，更多的讲究是什么呢？叫要吃时鲜啊，就时令的新鲜的啊，要清淡，要应季。他们也并不是顿顿都那么大鱼大肉的吃啊。好了，给大家规划一个一日游的一个行程啊，你可以呢，比如说早上九点钟的时候呢，抵达清凉山的入口，然后缓缓的入园，走这个林荫道啊。9:20逛完了这个林荫道之后呢，开始走这个山林的这个小台阶啊，就开始蹬着这个小台阶开始上山。差不多在10:50的时候就可以登顶了，到上面的崇政书院里边去坐一坐，到平台上去观观景。11:30呢就开始下山，前往扫叶楼。11:40到12:30左右吧，就可以把这个三进院呢就给它细致的游览完了，可以拍拍照，感受一下书香意境。12:30之后呢，就可以来到虎踞路、汉中门这周边吃他们本地的正餐。然后吃完了饭，差不多下午2:00，时间比较充裕，你可以串联逛一下隔壁的石头城。这个石头城公园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过介绍了，哎，就是这样，同一条城西文脉线路不用折返绕路，这一天就很充实的逛完了啊。全程啊不建议大家自驾，因为周边老小区多，车位会非常的紧张，所以优先考虑的出行方式呢还是公共交通，你可以是地铁加打车这样的方式啊，基本上是零堵车，在堵车包括停车都是无烦恼的哈。另外就是这个行程呢，它非常的适合慢旅行，就是不赶路，不是那种扎堆打卡，这是在南京来说是最舒服的红楼文艺的一日游路线。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这期节目的重点啊，就是清凉山，它对应的呢是大观园的四时山林，闲游日常和自然造景。那扫叶楼呢，对应的是红楼里边的书斋雅士、文人志趣和隐逸心境。这两处点位呢都是免费的，人少清幽，很出片，游览轻松，没有压力。如果说你到了南京，不想去人挤人的地方，也不想去过度商业化的地方，你可以把我们今天的这个行程呢安排进你的寻访路线当中。

这是周深的《浮光》。不知道为什么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它应该和我们今天谈到的清凉山公园是有一点契合的，真的都是褪去了很多。

很多繁华之后，人可能才会在真正的静谧之处啊，去感受自己的生命，就像我们在浮光之外才能够看到生命的本真样貌是一样的啊。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去到过清凉山公园的朋友给到他的评价，我想可以成为我把他推荐给大家的佐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有一位叫 Photo 的朋友，他说呢，他去到了清凉山公园，他的感受最大的感受就是以为国内景区的审美就要完蛋了，直到去到了南京清凉山。而且呢，清凉山公园是位于南京的核心区域，交通非常方便，也没有过于花哨的修饰，审美真的很在线。他拍了很多的图片啊，真的有图有真相，果然是一处静谧的很幽静的好去处啊。另外呢，他说清凉山真的是宝藏公园，入可听风赏竹品茗小憩，退就是南京城市的烟火。下次可以和家人一起呢，到他隔壁的随园新空间去品尝佳肴。说到这个随园新空间啊，我不能明目张胆的把它推荐给大家，因为这感觉好像是在做商业广告一样的啊。但是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曾经就聊过随园，它后来的主人就是袁枚啊，他呢是用了近一甲子的时间都是在深耕随园的营造的。后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他出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对吧？那后人呢，就根据这个随园食单打造了一个私房的餐饮空间，就是刚刚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地方，就根据原本的袁枚出的这个随园食单来进行了设计，而且整个室内的这个空间啊，它都是根据随园把随园的一些景致搬到了室内空间当中，非常有这种宋式美学的一种雅致和自然的感觉啊。所以如果朋友们去到南京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到这儿去逛一逛，在他这儿是可以尝到很多随园食单当中的很精致的茶点的。据他说呢，真的是把这个随园食单里边的一些精髓的东西给做出来了啊。另外还有一位朋友评价说呢，他是一个人去到清凉山的，也是一个人去扫夜楼的，他说有时候一个人去的地方反而最记得住。哎呦，这句话好打动我呀。的确，因为我们有时候一群人一大堆人一块儿去旅行，好像看似热热闹闹的，但是有一些景致它真的就像我前面节目里刚说过的，它很适合今天我们推荐的清凉山扫夜楼，它是很适合一个人去的。你一个人静静的跟这个景色跟红楼里边的那些描述融为一体，它会这份记忆会长久的跟随着你，不论你去往四面八方的哪一处。好了，很高兴今天你跟随着我们在红楼梦的指引之下，把清凉山公园把扫夜楼给安安静静又很细致的慢悠悠的逛完了。希望你这一刻心里面是有收获的，也希望你下一次出行的时候，你的方向选择上能够有我们今天节目的一点小小的贡献。好了，各位朋友，欢迎你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声再会。

0: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2026年，
2: 大连体育
3: 大连体育广播
1: 全新改版，
4: 全新改版，
5: 全新改版，
6: 优化升级。
1: 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
4: 一杯咖啡，
1: 一段对话，
4: 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2: 7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7: 8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8: 9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2: 10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9: 5点12点，
10: 大连运动家
9: 立足本地，
10: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1: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12: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11: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3: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14: 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15: 文旅为媒，品山海。
16: 16点，爱家在路上，
17: 畅谈家中美食，
18: 共享好时光。
0: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减压。
1: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
4: 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1: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4: 风云起，
1: 专业评述，
4: 聚焦点 ，Victory。
13: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11: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12: 每周7天播不停。
2: 体育不止，
0: 体育不止，
7: 体育不止，
0: 声浪不歇，
2: 步履不停。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
6: 1057，
1: 气象预报。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四到五级，转西南风三到四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21到27度，旅顺、长兴岛21到26度，普兰店、瓦房店18到29度，庄河15到29度，长海22到27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多云渐晴。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7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跟着赛事去旅行。

0: 赛场燃动烟火，文旅邂逅热爱，
1: 以赛事为纽带，赴一场城市文旅之约。
0: 我们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观山河胜景。
1: 我们用脚步打开城市风景，品美味佳肴。
2: 人店地瓜做的，还有凉弯弯弯矿泉水。
0: 带你以赛事角度读懂一座城的温度与风情，
1: 听赛场呐喊，看城市烟火，寻文旅好物，享美食美景，
0: 让每一场赛事都成为一次城市旅行。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神奇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肖琳。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
2: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今儿咱就没有收看这茬了哈，可能是人嘉宾没来的话，咱俩就是不是那抖音对咱俩的看够了，
3: 小别
0: 胜。
3: 就是偶尔
0: 审美疲劳，不是、
3: 偶尔就跟大家小憋一下，就是看不到脸，
0: 看不到脸，
3: 想象，
0: 也许看着看着，人家都能备注，都能记下来了。虽然是看不到，但是这个形象已经刻在了心中呢。
3: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成我们是任何一张脸，那不行，
0: 那好吗？你不要太随意吧？
3: 啊，我们就是通过声音品，那有的朋友，比方说他喜欢逸飞。那咱这个就是他可能想
0: 冲天
3: 一飞在人想，比方有的朋友喜欢丽颖。

0: 了，一飞了，可能不能天天陪伴在大家耳畔。我们啊，那他你不是主动的是陪伴吗？你我们这不是
1: 怎么咱们是怎么着？这话说的，就是咱们实时可以互动，这是哈看得见摸得着，这是
0: 哎摸也摸也摸，
1: 是收音机前摸得着，
0: 就是可以。你刚说的特别好，就是可以和互动。嗯、那些就是女孩子呀，你就是你想和人互动，你可能这个一封信石沉大海，但是你跟我你互动，我们就给你回复。
1: 就实时互动，
0: 对、
1: 啊、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实时给我们发送您的留言过来哈。那今儿咱就、还是通过传统的广播端来收听节目，咱今天咱暂时不开抖音了。
0: 好的呢、哎、
1: 好啦，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知道了，一直跟随着我们的朋友，咱们这也十多天的时间了、是不是啊，我们的节目全新改版了，叫跟着赛事去旅行。
0: 这两天哎，这两天就是一直在反复的强化这档节目的定位，
1: 先把名字记住，
0: 把这个节目是啥咱先记住、然后再让大家记住。
1: 我都不敢给你苛求太多啊，你先把名记牢了，然后再节目是啥一点点的、啊、
0: 有点有多余不？
1: 天天念叨一遍，天天念叨一遍，
0: 记得干啥？多余不？
1: 怎么着了呢？
0: 你这
1: 得改啊，
0: 这有词儿，你就是看就行了，你记得干啥？
1: 那看
0: 多余不
1: 吗？就老师经常说的，那玩意都开卷吗？你要深深的印在脑子里、把这个变成你自己的，然后能给说出来，这说明你才真正的吃透了这个知识点。
0: 你就说这个，又让我想以前上学的时候，然后自己搁那算，就几百乘以几百，几百乘以几百，然后就老算不出来，就搁那着急。完了，我就问我爸，我爸就说：“你看你那么简单的东西，你算不出来。”他搁那算一晚上。我说：“那个，我说那你算我看看。”我爸说：“我不用算，我拿计算器算。”我就想说，就像咱说，你就把这名给记住，这里有稿你就照念就行了呗。
1: 你出去给人介绍的时候，你能拿稿说吗？哎呀，人说你做什么节目，你这节目怎么回事？你说等会儿哈，我找找稿。那能像话吗？
0: 那能说，我能那说吗？你说做什么节目？我说你等会儿我发个简介给你，一复制粘贴
1: 给
0: 人。
1: 我跟你唠唠唠嘛，你非要这样给我发个简介，完我再发个报价给你。
0: 这不成了吗？
1: 哎呦我天，这不就谈崩了吗？
0: 这不就成了吗？
1: 感情都没处出来，你太冰凉了，生硬了哈。我们这是一档全新的文体旅商融合的广播节目，哎，打破体育赛事和城市文旅的边界，就是以各类赛事为纽带，聚焦各类精品赛事啊。这是怎么回事？外面怎么有两位嘉宾？
0: 你去接待一下，我往下说。
1: 这是客户来了吗？
0: 一听咱要介绍节目，马上拿钱，
1: 马上从别的台咔咔就来到我们这儿了。
0: 接着说我们这个节目啊，刚才说到了是聚焦各种精品赛事，那还串联各地的美食呢，还有文旅打卡呀，还有便民生活呀，啊，有文化和服务性啊，什么体育文化的，什么城市底蕴的，风土人情的，哎，我们都可以和大家说到。总之就是以赛事赋予城，用脚步越风土。
1: 没错哈，我们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啊，可以说跑过赛场，遇见城市。所以说我们要跟着赛事去旅行。接下来一会儿我们酝酿一下哈，今天我们书接上回吧。
0: 好吧，
1: 昨天啊，因为那个周晨来了之后，就聊得非常嗨嘛。其实很多地方还没有完全聊到呢，
0: 就是长兴岛这块儿。我们接下来再继续
1: 就着长兴岛马拉松我们能到哪些地方去？
0: 好吧，
1: 稍后回来。
2: 当赛场吹响号角，热血就此登场。每一场精彩赛事都藏着一座城市的故事。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以赛事赋一城，用脚步越风土，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我就想要不要等你呢，
1: 不用不用，以后就不用
0: 我相信你已经记住了呢，
1: 你不用你不用
0: 你不用相信
1: 那叫什么话，就人心不可猜
0: 不知道你此时此刻有没有流号，
1: 不要去赌人就是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就行了，不要去赌他人心，
0: 信谁也不如信自己，
1: 信谁不如信自己你就咔咔说我跟上了就跟上，跟不上拉倒你不要等我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0: 我不觉得你是麻烦，你是锦上添花呀，
1: 你不要给就是把自己啊，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不要那样，
0: 我都想记呢记不住
1: 我们啊做任何事情就一定要记住，就做好自己，
0: 就不要相信彼此这是什么组合，这是塑料姐妹花，随时就拆帮的感觉，
1: 那以什么呢，你说你等完我
0: 啊，
1: 完你对我对我本身有期待，完了我还说错了，把那名又说成别其他的节目你说
0: 你
1: 还失望，
0: 你要知道这就像老师啊，实时的上课的时候咔提一个问题，第六你看你有没有聚精会神听课，六没六号，
1: 关键老师提问他俩不一块讲你看如果你对我产生了期望然后我还给说错了，你就会产生失望，我会产生愧疚
0: 啊，
1: 我们的感情就会产生裂痕，
0: 会吗不会产生效果吗，
1: 时间长了之后你看两个人就是你看两口，我有时候讲哎呀我对他那么多的期望他没达到，完那个人也会觉得哎呀我越没达到我越想逃避，我越逃避吧我就觉得哎呀我就是怎么能不能躲开一阵或者是怎么样，我就哎不时间长他两个人就夹过，刚开始行，过时间长他多多少少就是越来越夹过越来越，所以什么就做你自己，不对另一半有任何幻想，
0: 作为搭档也只能是这样了吗
1: 他愿意好好弄他就跟得上我，他就跟得上我，他跟不上我他愿干什么干什么，哎我做好我自己，
0: 所以你就做好自己到现在也依然是自己
1: 我就是那个
0: 没有期待，
1: 没有对
0: 自己做好自己，
1: 对另一半没有任何期待没有任何幻想，
0: 希望哪天会有惊喜
1: 好吧，啊，来跟着赛事去旅行哈。
0: 好，
1: 昨天我们说到什么呢？是根据这个一个赛事，那每次都跟赛事哈。昨天是2026大连长兴岛半程马拉松，我们就说到了长兴岛这个地方，
0: 对
1: 啊，但是昨天呢，是因为专业人士来讲
0: 啊，
1: 就可能他从旅游的他因为他去过嘛，他从他的所见所闻，还有一些就是他的亲身感受吧，来给我们进行一个讲解。
0: 对，
1: 那我们呢就是从理论上
0: 我看你怎么说这话给自己撂到什么地方，
1: 因为我们没去过，但是
0: 我们更宏观
1: 可以从就是他的历史啊，他的这些目前的这些文旅啊，他吸引的这些点呀，我们从一些资讯上再给大家，
0: 我们重新给大家再捋一捋，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昨天啊，周晨来了，主要是他从他的感官上，就是哪个地方切身体验的，他就像给我们做了一个攻略，是吧？就是体验观的攻略，
1: 对，
0: 告诉我曾去过这个地方啊，什么样的人适合在什么样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呢，大家可能想想，哎，还有没有一些，就是
1: 他没去到的。
0: 大家都适合去，男女老少相对来说哈，都适合的一些地方，就是一些惯有的一些景点啊，或者一些打卡的地方。咱今天再给大家梳理梳理这些，
1: 哎，我们就更全面一些，
0: 哎，相对全面一些。昨天呢，相对细致，然后那个深刻一些啊，好吧。好了，说到大连长兴岛半程马拉松呢，9月13号的7:30在长琴海岸海螺广场鸣枪开跑啊。这个赛事级别它是辽宁省田协的 C 类认证的赛事。
1: 好，6000名跑者共赴海岛奔跑之约，赛事是半程马拉松，是21.0975公里，然后男女组别啊，参赛规模呢是6000人。那这次呢赛事的这个赛道大家都说很美，很多人就为了去看这个周边的这海岸啊，它串联了长琴海岸、海螺广场、帆船广场、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斑海豹保护区等多处标志性点位，近半赛道临海，就在海边跑哈。这个选手在奔跑的途中呢，可以一览渤海湾的秀美风光。
0: 对，可以说一场海岛马拉松，串联海景、古城、美食、采摘、非遗人文，就非常适合金秋短途出游。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可能 长青岛这个马拉松啊，就我们本地的跑友、
1: 嗯、
0: 啊，或者就近的省内的跑友相对报的多一些 啊， 啊，因为一个是半程的规模，然后人数呢又不是特别的多，然后在这样一个周末呢，可能适合大家来一场短途的出游啊、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就是如果你来参加长青岛半程马拉松，它是周日的赛事啊，是不是？有些小伙伴说，那我想多玩两天，那你就周五下班其实就可以过来、嗯、哈。那有些小伙伴说，我时间相对比较紧，那我就周六一大早我奔赴到赛地去啊，熟悉熟悉赛地，然后看看周边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然后第二天参赛完之后呢，再用一个半天的时间再在当地逛一逛，然后晚上再回到大连市中心或者其他的地方去该上班上班，该准备准备。
1: 对，虽然很近，但是其实也是需要做一点点攻略的，因为可能我们对那儿还不是特别熟悉。
0: 越是近呢、啊，时间紧呢、啊，你越得攻略详细一点、嗯、去了咔咔咔咔就按照线路
1: 直奔主题。
0: 那你要说我走哪算哪，那咱另当别论，是不是？就感受一下它自然的风光啊、嗯嗯。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梳理一下长青岛还有周边旅游大概哪些地方值得去，
1: 嗯、
0: 还有哪些历史人文啊景观，有哪些美食可以值得去品尝啊
1: 呢？
0: 说到长青岛这个名字，昨天呢也给大家介绍了，寓意着长久兴旺，
1: 嗯，
0: 是吧？古时候叫什么来着？
1: 长生岛。
0: 哎，咱自己都能自问自答了，
1: 是不是？
0: 我跟你讲，咱俩也能互问，
1: 咱俩每天准备20个小问题，互相问，
0: 然后互相给个小礼物吗？
1: 仪式感。
0: 哎，相传，
1: 嗯，
0: 岛上是甘泉。海参山枣、
1: 哦
0: 哎、被当地人称作长生三宝，
1: 甘泉、啊、山枣海参，我就觉得海参属于长生的感、嗯、那个感觉哈。
0: 那说它是它就是、
1: 哦
0: 哎、山枣吃枣喝那甘泉好啊、
1: 嗯、
0: 那水好啊，是吧？到了清代的时候正式定名长兴岛、
1: 嗯、
0: 寄托海岛安定兴旺的这样一个美好愿望。
1: 本次马拉松的起点终点啊是这个海螺广场、
0: 嗯、
1: 啊就在长琴海岸度假区。这个地方啊还是长兴岛核心的滨海打卡地。
0: 对
1: 啊，你就反正你就是起点和终点都是这儿，你不妨在这个地方也转一转、
0: 嗯、绕一圈正好回来。
1: 嗯，说23年启动大规模改造升级，24年获评了国家3A级旅游景区。说整个片区海岸线总长大概5公里。
0: 嗯，
1: 哎呀妈，这个核心游览段呢是3公里，
0: 嗯，
1: 海滩和礁石都有，还有海上秋千。
0: 嗯，
1: 就这块就够玩一天了，我看。
0: 你就想象一下这种感觉哈、
1: 嗯，
0: 尤其是喜欢拍照的，那、啊、穿着长长的裙子，美美的，
1: 是不是、
0: 啊？随风飘荡，
1: 这完全可以玩一天。嗯，
0: 天你干什么搁那玩一天？
1: 你拍照啊，
0: 你拍一天啊，溜溜
1: 拍照
0: 拍一天、啊，
1: 其实可以拍一天。那看你怎么拍，天空之镜，就那个咱说那个有点像那个反射的那倒影那种，
0: 查干湖的那种倒影、嗯，不就是那个什么青海湖的倒影？
1: 哎、海螺广场、
0: 嗯，
1: 网红打卡点比较集中，这是本次这个马拉松滨海赛道最美的一段，
0: 最美的一段拿出来哈。所以说，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赛道？肯定是一个是它比较适合比赛，另外主要是让大家感受当地的风貌，
1: 嗯，
0: 啊、海景，然后吸引大家来玩，
1: 嗯，
0: 来消费啊。哎，可以想象一下，这刚才说的这个海上秋千、天空之镜，
1: 嗯
0: 啊，你感受一下在海上，
1: 嗯
0: 啊，那种静，就是静谧的感觉啊。然后呢，借着这场赛事，我们也顺便理清大连的这个海域。
1: 嗯、
0: 昨天说了，大连地处辽东半岛，
1: 开始讲地理了，同学们啊，
0: 是不是？
1: 嗯，
0: 黄渤海，咱经常说黄渤海，
1: 嗯，
0: 东面咱们是面向黄海的，
1: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0: 嗯，西边是面向渤海的，
1: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0: 你打倒立啊、嗯！你从哪来的？上北下南。
1: 没说动，我就不知道动了哪。
0: 你闭眼睛。
1: 好，
0: 黄渤海的分界线在旅顺老铁山，这大家都知道哈。然后呢，我就是去年夏天的时候到山东的时候，是在蓬莱坐船、
1: 嗯，
0: 然后也是在海上，就是观赏那个黄渤海分界线，
1: 啊、
0: 你会非常看到一个真的是就在海很奇怪哈、
1: 嗯，
0: 同一片海水，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一半是浑浊的，有点发黄的那个海水，
1: 嗯、
0: 这一半就相对清澈的。
1: 那中间那个线儿是啥样的呢？
0: 它没有一个就是线，但是它很清、嗯、很自然就分界出来了、
1: 嗯。
0: 你远远看去就能非常明显的看出来两半，
1: 神奇
0: 是不是？
1: 神奇不神奇？
0: 然后那个船就在这开呀、啊、开呀、啊，您觉得很奇怪？
1: 你就搁中间那块儿、
0: 嗯、游来游去，
1: 你就顺着它那个直线，
0: 我左我右，我左我右，
1: 哎对哎，
0: 太顽皮了，别船不用开了，
1: 看什么感觉？会不会有那个波动？有没有那感觉？长兴岛瓦房店整条西海岸

0: 都处在渤海湾，
1: 渤海湾，
0: 渤海湾道。嗯，渤海呢属于我国内海，多条河流汇入近海，海水颜色偏浅，略带微黄。
1: 嗯，
0: 哦，盐度偏低，风浪相对平缓，得天独厚的水域造就渤海湾海鲜格外鲜美。
1: 对，一说什么海鲜什么，我现在依然认为渤海湾的海鲜最鲜美。那可能咱自己这么觉得哈，嗯，但是从地理位置来讲，也确实就是水凉一点的地方，我觉得海鲜是格外的鲜的
0: 啊，嗯，有道理。
1: 哦，
0: 嗯。那么在咱们大连市区的南部金石滩庄河一侧呀，面朝什么黄海。
1: 嗯，
0: 同学们，黄海海水更深。
1: 嗯，
0: 哎，色泽呢更蓝。哎，你看有意思哈，黄海颜色偏蓝，渤海颜色偏黄。哎，朋友同学们好不好记？哎，你就反着记。哎，渤海颜色稍微偏黄，黄海颜色
1: 反倒偏
0: 蓝
1: 一点，
0: 盐度更高。简单一句话啊，就是东黄西薄。
1: 嗯，
0: 哎，景色物产各有特色。
1: 对啊，好了，所以说跑完马拉松之后啊，大家不妨留在当地深度游玩一下。
0: 来都来了，
1: 嗯，然后呢，昨天也说了有哪些可以去玩的地方。
0: 嗯，
1: 你说海滩有很多哈，
0: 嗯，
1: 哪一片海滩比较好呢？
0: 嗯，
1: 就是鲜鱼湾啊、里关啊、排石啊。
0: 都有名，
1: 也都挺有名的啊。昨天也给大家讲了，那周晨在的时候也给大家讲了大概是怎么去选择。比方说排石那个地方，可能相对来说自然景观不太好走，
0: 开发的不是
1: 啊，不太好走。然后你还得选潮汐，
0: 嗯，
1: 然后可能是路
0: 车也不好停，
1: 那也不太好走哈。所以说，如果不是就强调要拍那个石头的那个层次感的话，不太建议去排石这个地方哈。
0: 嗯，
1: 说里关呢，就是洗温泉，就咱经常听
0: 里关
1: 温泉那块是不是？它可能有一些什么民宿啊什么，大家可以去选择。然后说性价比比较高的就是里关，
0: 嗯，
1: 它可能住宿条件不是那么的好，
0: 嗯，
1: 但是呢海鲜咔咔的给你排成什么大孔雀大蝴蝶造型，那是
0: 摆盘
1: 大盘子就上哈。哎呀，性价比比较高，是不是？
0: 嗯，
1: 如果你想感受烟火气的话，说上里关。
0: 嗯，
1: 然后鲜鱼湾的话，说那个民宿条件相对比里关要好一点，
0: 嗯，
1: 要好一点，
0: 成熟嘛，
1: 可能更喜欢相对的静谧一点呀，对居住的品质有一些要求啊，
0: 嗯，
1: 这样的。我昨天听周晨是这么说的，
0: 是这样的，
1: 再回复一下，
0: 啊，是
1: 不是？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自驾方位和游览顺序。
1: 嗯，
0: 咱两个不开车的人，看能不能给说明白。以长兴岛、长秦海岸作为中心点，来由大连市区自驾出发，由近到远的顺序是什么？先最近的，你先到哪？富州古城。
1: 嗯。
0: 然后呢，到长兴岛长秦海岸，再咔开到将军石温泉度假区，
1: 嗯，
0: 再咔开到排石，
1: 你就开就行了，你别咔咔咔。
0: 我开我不得，
1: 你车出什么问题了吗？老咔咔的。
0: 我开那个沉浸式的开嘛，
1: 嗯，
0: 咔咔排石，再咔咔鲜鱼湾，最后咔咔到里关，
1: 最后到
0: 里关，因为它最远，
1: 嗯，
0: 它是嗯瓦房店最北端，就马上到里营口了。你到了里关。
1: 嗯，
0: 一步，
1: 嗯，
0: 就是可以上营口去，
1: 雄越，再去几个温泉，
0: 怎么样？可以啊，
1: 是不是？
0: 你去都去了，
1: 温泉之旅，
0: 对呀，
1: 啊，一路沿着洗下去，
0: 对呀，
1: 啊，
0: 嗯，
1: 富州古城呢，它的位置相对靠东啊，所以距离大连是最近的，所以你出去之后，
0: 嗯，
1: 第一站就是富州古城哈，啊
0: 嗯，
1: 然后是将军石、排山、鲜鱼湾、里关，依次分布在长兴岛的北侧，
0: 嗯，
1: 你就一路沿着渤海。这个滨海公路向北去延伸，
0: 嗯，
1: 就是越往北咱知道离大连市区就越远了，
0: 哎，
1: 对不对？往北走经常再说往北面走，对不对？
0: 你这两天也不怎么够啊，嗯，要不我就说你就去富州古城就往回闪，因为它离咱最近，
1: 你要奔着玩啊，你自己选择，对不对？你得看你的时间，然后看路途的远近，
0: 嗯，
1: 想深度游玩还是说想看一看走马观花，
0: 你跑完了，
1: 嗯，
0: 你不得就就近歇歇，完了是，
1: 嗯，
0: 吃什么玩，啊，就当天就这一天就过去了。
1: 你跑完你多累呀，
0: 啊，
1: 你说
0: 第二天你再上富州古城这块就差不多了，
1: 就不能第二天了。咱说你要不想请假的话，你就前一天来，咱们礼拜天跑，
0: 嗯，
1: 不是吗？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好，
1: 就这才说了一个地理位置，
0: 嗯，
1: 怎么走啊，
0: 嗯？
1: 接下来可能更多的还要谈到美食
0: 啊。
1: 那我们就稍休息一会儿，一会儿说说这当地的美食。
0: 好的呀。
1: 啊，

当赛场吹响号角，热血就此登场。每一场精彩赛事都藏着一座城市的故事。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以赛事赴一程，用脚步越风土，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1: 跟着赛事
0: 去
1: 旅
0: 行。我不打算等你了，
1: 你不用不用，你不用的，你不用，这个东西就是看缘分。
0: 所以我就觉得你跟了踢了秃噜有点赶，
1: 缘分来了挡不住，缘分没到不强求。
0: 好好好，那就缘分来了呗，清醒着呢就是。今天呢我们说的是长兴岛半程马拉松，然后呢由这个赛事引出了周围可以到哪些景点去逛一逛哈，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可以有很多听众参与到节目进行的过程中。
1: 你们去没去过长兴岛？
0: 为什么呢？因为就在家门口嘛，甚至长兴岛有些朋友就在那工作呀，甚至就在那周围生活呀，
1: 说不定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节目的过程当中，您也作为就当地尽尽地主之谊呗，给我们推荐一下都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好逛的地方，是不是啊？别光我们在这说哈，
1: 我们也知道长兴岛那块收听信号好不好，能不能收着我们节目。
0: 对，信号怎么样，强度怎么样，声音音量怎么样，是不是都给我们反馈一下哈。我也记得很多朋友一定是去过长兴岛的，甚至去过周边，像瓦房店这些咱说的福州古城这些地方，有没有你的一些游玩的体验和感受跟我们共同分享一下啊？可以发送您的留言到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动过那个心思，就是想去。那就觉得身边也不远，那去看一看呗。但是苦于就是没有一个，它不像说你比方说你上哪个地方，它有一个明显的团儿，你直接报，它领你去。
0: 你也就知道团儿，你说是？
1: 或者是几个景点，你就大概知道就是这几个，然后我就哪怕自己做攻略能窜起来。像这样，你说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你说咱去了普奔谁？你说啊，他有什么一日游、两日游，跟着团也行。要是找不着那样一日游、两日游，自己完了这几个地方，你说咱要不开车的话，是不是勾上车也不好勾？他那个是车还得就要打车，是不是还老远？他就会有这个疑问。
0: 所以就是因为你不开车的关系，你要开车这就不是问题了，是吧？对于更多的开车朋友，这些地方它就是适合自己慢慢自驾去逛的地方，走走停停的地方。
1: 这不就是咱俩平时不怎么往那儿去？
0: 就是说还是得练车呀，
1: 哎，下一个话题。
0: 好，刚才啊说了当地的海景，景色很美，是吧？然后我们再说说当地的美食，既有市井小吃，也有非遗名菜。昨天说了福州老菜，这也是非遗啊，代表福州老菜。经典的菜品还记得吗？
1: 什么过油肉？
0: 过油肉，蒜末，带点那个咸鲜酸咸，还带点酸头，说是吧？
1: 有点
0: 弄点酸，
1: 不知道，我没吃过，
0: 因为你没吃过，
1: 没吃过。
0: 它简单的过一下油，不是过着很厚的面芡啊，有一点过油的感觉，但是浇上汁之后呢，带点蒜末，有点酸咸这样的感觉。
1: 还有就是那个肠，他说咱正常肠里边不放肉吗？他那个肠里边有肉有菜，
0: 对，
1: 叫福州套肠。
0: 套肠，肠衣里面包裹着菜哈，还有海蛎。
1: 它是龙虎那个
0: 海肠烩菜，就是龙虎豆。是龙虎，不叫龙虎豆，叫龙虎什么了？
1: 不叫
0: 龙虎什么？
1: 龙虎
0: 菜，龙虎烩菜。
1: 不是龙虎豆，就龙虎煲。
0: 这适合我们去吃哈。这都是传承千年古城的这个辽南的风味哈。还有就是市井招牌的一些，大家都知道啥？
1: 瓦房店羊汤。
0: 对，瓦房店羊汤，奶白的汤色。
1: 然后在什么羊肉蒸饺。那那羊肉
0: 羊就是说明是就是羊好吃嘛，羊肉比较好嘛，
1: 竟然是本地人的早餐简餐的首选。我
0: 天
1: 哪，早上 吃这么隆重，
0: 我觉得那也是以前了吧，现在基本上也吃不下了吧。以前可能大家觉得哎呀这样都是营养得上的油水，现在就生活条件好了，我注意也不是这种情况。
1: 所以中午都吃这样的感觉多少稍微有点腻啊。
0: 羊汤配个火烧，这是正宗的标配，是吧？要讲渔家特色菜呢，那不是海蛎当地也挺有名的吗？
1: 也不知道他那边海蛎贵不贵，我感觉有时候喝着有点不敢似的。
0: 那你得看季节嘛，大量上市的时候它肯定相对就便宜呗，是不是？咱也没离多远，咱就说，是吧？那肯定是除去那些运输费用什么的，那些守着海边现捞现逮肯定更便宜一些呗。
1: 好，然后就说到那个采摘昨天也说到了，
0: 还没说完呢，街头小吃还有那个什么玉米面菜饼啊。

0: 马蜂店菜饼啊，
1: 啊，
0: 农村菜饼有名啊，是吧？
1: 嗯、
0: 就是尤其是海菜饼，我觉得
1: 对，
0: 是不是特色？啊、
1: 海菜包、
0: 海
1: 菜饼，
0: 哎、
1: 嗯，
0: 你包括这马蜂店，包括旅顺、
1: 嗯，
0: 我觉得海菜饼就特别有名。上次去旅顺也是有一家海菜饼，还好吃，10块钱一个呢。
1: 嗯、
0: 也不便宜，讲起来，
1: 而且它那个饼子里边是有馅儿的，你能理解吗？饼子里边是有馅儿的
0: 啊，就是那个玉米面里边，它还带点菜
1: 啊，
0: 和点菜
1: 里边有可能是什么黄花鱼馅儿，里边有可能是什么就是纯海菜馅儿。
0: 你在说什么？
1: 就是玉米面的饼子里边和开是放馅儿的，
0: 那叫菜饼子，
1: 对
0: 对吧？讲的就是菜饼子，不是玉米，不是你讲的那个玉米饼。它是叫菜饼子，就叫菜饼子
1: 啊，就
0: 是
1: 菜饼，那外边 是玉米面，是
0: 对呀、
1: 啊，玉米做的
0: 菜
1: 饼，
0: 没告诉你海菜馅的、
1: 啊、
0: 鱼馅的也有，小白菜的，
1: 对
0: 什么都可以做菜饼，
1: 是这样，是这样，
0: 对不对？
1: 嗯嗯，
0: 看你没有就在农村生活经历，
1: 哎，就是这个东西，你这
0: 东西
1: 领会精神，嗯，
0: 还有本地的老拉面，
1: 嗯，
0: 老汤拉面啊，朴实地道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1: 嗯，然后说那个采摘嘛，说现在采摘摘什么呢？福州城的油蟠桃，我说是金黄色的，
0: 嗯
1: 啊、哦，还有德利斯镇的黄元帅苹果，
0: 对，黄元帅，
1: 嗯，还有永宁与李官一带的巨峰葡萄，
0: 巨峰葡萄啊、哦，这是比较大啊、哦，和那个玫瑰香相比，它的粒儿比较大，
1: 嗯，
0: 但是可能那个甜度呢，不是像玫瑰香那种纯甜，
1: 那 它
0: 带一点酸，
1: 品种
0: 酸甜的，
1: 嗯、
0: 哦，这个时候可能是，正在成熟期、
1: 嗯、
0: 啊，就是11前后的时候。可以试着它的成熟程度啊、甜度啊，顺路安排一个采摘、
1: 嗯，
0: 或者你没有时间采摘，你照片买点也行。
1: 哎，我叫我看你就
0: 现剪下来的、现收的，它也新鲜，
1: 是
0: 不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可以先采摘这个。其实你要是再等等啊，你上农村去，你可以去刨地瓜、刨花生，11前后哈、
1: 嗯，
0: 或者11之后也到了这个时候了。
1: 嗯、
0: 因为你想11之后很快11月份秋菜上市的时候，不、
1: 嗯、
0: 大量的地瓜就下来了吗？
1: 嗯，
0: 就是瓦房店地瓜、盐店地瓜也特别有名啊，
1: 哎、
0: 对不对？
1: 你这我想到说有一个人给他父母报了一个一日游，
0: 嗯，
1: 说他父母回来气得告你，我这次去给你干活去
0: 啊，去，那你没法采摘成果拿回来吗？
1: 给他刨、
0: 啊，
1: 给他什么？
0: 是不是？你不是体验采摘的吗？
1: 哎、
0: 你体验那种乐趣、啊，
1: 那不叫我去干活去了？
0: 哎呀，你说这个就11的时候。现在好像就是，能这个农活啊收的相对早一点。
1: 嗯、
0: 以前我11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回普兰店那边去哈，
1: 嗯、
0: 就家家户户都把那个糯米，没告诉你那个，玉米，
1: 嗯，
0: 吃不了啊、
1: 嗯，
0: 有一些就把它收完之后，这个留下来，接下来要打那个什么大碴子什么东西的，
1: 嗯嗯、
0: 就把玉米棒子给剁到那个房顶上，
1: 嗯，
0: 一排一排金灿灿的，
1: 嗯、
0: 那景象相当壮观了，
1: 相当壮观。完了是有个人，他就是去，他也想体验嘛，就是人去体验一下。
0: 嗯、
1: 他说：“哎，你这个什么车？就是你们那叫什么车？就是像那个耕地那个车，
0: 嗯，
1: 说我也想体验开一下，
0: 嗯嗯，拖拉机似的那个，
1: 哎，
0: 嗯、
1: 就是耕地那个哈。完了，人说行啊，你有没有会开车？你就去开。”完了，他上去半天，他说：“哎，咱这没有自动挡吗？学的是 C 车，自动挡了。”人说：“啊，闹半天你不会开呀、啊？
0: 你以为你会开车就会开这个？
1: 这挂挡什么刀子什么的挡什么呗？
0: 嗯
1: 嗯、你是什么？我是自动挡票。
0: 我不是，
1: 你
0: 我手动挡
1: 啊？那你去、
0: 哎，我
1: 能比量比量，
0: 挡在哪儿？挡在哪
1: 儿？就那也是自动挡，是他一上去，他转一圈下来了。”他说不行，这个我
0: 摆弄
1: 不
0: 了、
1: 啊、
0: 看着容易啊，实际上摆弄不了啊。真的就是有些农活你看着挺简单的、
1: 嗯、
0: 你觉得哎不就弄弄我来试试、
1: 嗯、
0: 它不是那么简单的。
1: 那能是、
0: 啊、
1: 的技术
0: 你就是把那个苞米粒啊咱讲一般人干不了那个活啊是吧、
1: 嗯、
0: 人家那唰唰唰弄个勺子哈、
1: 嗯、
0: 就从这起一下唰、
1: 嗯、
0: 一溜就下来了。我就弄不动啊。
1: 人家干多少年了、
0: 嗯、
1: 咱是新手
0: 工种。
1: 能行吗啊
0: 好。
1: 好。
0: 还有什么？
1: 除了看海、吃海鲜、采摘啊，如果大家偏爱人文历史，
0: 嗯，
1: 这个就是咱俩的舒适区了。啊，整小杯咖啡，整什么？瓦房店有适合打卡的文博点位，瓦、
0: 嗯、
1: 房店是博物馆，坐落于市区，
0: 哎，
1: 凭身份证可以免费参观。
0: 嗯、
1: 啊，他梳理了瓦房店从古至今、古城、闯关东、铁路工业的发展历史。福州古城之内啊，还有昨天说到的衡山书院。
0: 嗯是
1: 这个去感受一下，从古代的时候啊，就在那儿，不是碑考嘛，就在那碑考。辽南保存完好的清代书院，
0: 嗯，
1: 逛古城都可以一块浏览啊。说这个目前为止还暂时没有大型的公立科技馆，
0: 嗯，
1: 什么优先选择博物馆、衡山书院，
0: 对，这就已经不错了，
1: 很好啊。

0: 对，那博物馆、衡山书院都值得你去看一看，
1: 太值得了。
0: 嗯，所以呢，总的来说，这是一场长青岛半马，它不单单是一场跑步赛事，就是大家跑完比赛可以打卡渤海海岸啊，寻访千年的福州古城，品尝辽南的渔家美味。金秋你还可以安排采摘，这个山海加上人文，打造一场丰富充实的周末短途旅行。
1: 哎，
0: 这你要让苏苏都玩，你还玩不过来呢。你只能选一选，跳一跳啊！你是去参观呀、博物馆啊？你还是去采摘呀、你还去吃点什么？到哪儿去体验呐、什么的？你正八经吃老菜啊？你还是街头小吃啊？你且得安排一下呢。
1: 你说这么多里边，你就从吃的到玩的到什么，你采摘什么？你觉得你最感兴趣的是哪一个？
0: 古城啊，
1: 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个衡山书院，因为我就想看一看他以前人怎么在那备考
0: 那你看不着了，你只能看那个环境是什么样子的。
1: 对，我就想那感、而且以前咱说那书生啊，就是男学生啊，都是那女，按理说可能女学生没有这个机会，进到这个衡山书院，
0: 所以你要进。
1: 对，到现在你看我们这个女性都接受了这么好的教育，我们也看看那个时候可能女性很少进到的这个衡山书院什么样，有什么这个这个穿越多少年的这种感觉。今天我来了，
0: 你最好再换上那身行头来个沉浸式的打卡。
1: 曾经可能咱走不进来，今天我来了。
0: 好，那
1: 种
0: 感觉。那边有没有旅拍？
1: 书院的旅拍不太好造型啊。
0: 就是书童那种造型吗？
1: 你这景的那种旅拍它好造型，山水什么的。你这书院的
0: 这不能才显出你的这种气质吗？
1: 这个得研究，得研究。
0: 好，昨天也说了哈，长青岛，你虽然它是岛，但是它不是不用坐船
1: 啊，有什么咋去啊？它
0: 开车去
1: 换吗？换什么？
0: 不需要乘船摆渡，它是跨海大桥直通陆地，开车直达。是长江以北的第一大岛。
1: 还有朋友问到这个黄海和渤海的最大区别哈，就是老铁山分界，东边是黄海。但是海水是它是黄海，但是海水偏蓝，西边是渤海，海水偏浅，这个内海海域海鲜的口感都比较好。
0: 其他的排石刚才给大家说了哈，有朋友说排石，那排石你就是喜欢到那儿去拍照，就想受当时那个奇石的景观的话，那你肯定去。
1: 你知道什么人他最喜欢拍这个东西吗？比方说老姐妹儿在朋友圈里边发了这个排石。
0: 我都觉得老姐妹不必冒这个风险
1: 啊！是这样，我跟你讲，就是我妈妈他们就有这个从众心理。有一个人拍了，完了就开始问：“张大姐啊，你看到你在那旅游了哈？哎，
0: 在哪拍？
1: 挺好看，你也在哪拍了？我寻思有功夫我也去看看。”完了说：“你也谁呀？今天哈，妈你谁跟俺那个对象俩哈，和那谁带孩子，妈上那哪去了？在那个就是排石，你知不知道？就在那哪一卖呀、好看呢？那拿个小纱巾哈，搁往那一摘呀，哎呀，你就快傍晚那块哈，带哎呀下太阳那块拍可好看了、那谁呀？
0: 你这帮老师在上分了，
1: 买这边啊，好不好走？等着我去，那谁呢？你就怎么样？完了马上去，去完以后，完这个人他再发一朋友圈，你知道人传人
0: 就传开了，这个地方可能就这么传开，
1: 就这么传开。只要老姐妹儿她去过一个，后面就能传开。这个群
0: 老姐妹
1: 传
0: 的吗？不是人摄影爱好者互相传的吗？
1: 就这种，我觉得这个更快，摄影爱好者
0: 力量更大，是吧？
1: 哎，就这个更快，反而你说。山山水水的那样式的、这些并不足以吸引人过去拍。
0: 山山水水，因为他们见得惯了，
1: 见惯了，
0: 大家都在那拍过，反倒觉得这怎么情况？
1: 一个人拍排石，这一群人都那谁啊？你这在哪？我寻思那是没有事儿，我看你这两天在家也没有什么事儿，我寻思去看一看，一下，完了他的这个姐妹再去，
0: 就逐渐的从小众的景点变成了大众的观光。
1: 这传播可快了，
0: 要相信阿姨们的力量。
1: 那可不啊。
0: 好了，刚才说了很多的地方哈，包括刚才糖果说他最想去的衡山书院，对吧？你看这说这60年间呢，走出了两名进士，一名翰林，大连历史上第一位翰林就是从这里求学的所以你就感受，但是他也是周一闭馆的这个地方你不光是这个看这个书院，它的到底是怎么陈设，它也有福州皮影、大鼓的相关展品，
1: 这不正好吗？
0: 所以在这里你
1: 这都
0: 可以看到。我想的也是啊，你光是那么空架子，其实有什么？里面也得摆一些东西，有一些互动的地方，是不是？还有你可以要看文旅的话，可以看。

0: 它永丰塔。
1: 哎，
0: 永
1: 丰
0: 塔，辽南现存最古老的辽代的砖
1: 塔，
0: 是不是、
1: 嗯？
0: 就像你去山西，有的时候你去看那个应县木塔，
1: 嗯，
0: 看那叫当地的特色什么塔，咱这儿的就是永丰塔，是辽南现存最古老的辽代的
1: 砖塔
0: 啊，八角十三层，密而实心的砖塔，
1: 嗯，
0: 你去敲一敲那砖，看芯儿是不是实的？哎，
1: 嗯、
0: 高大概28米
1: 哦，
0: 富州八景之首，
1: 啊、
0: 永丰夕照。拍照，这也是拍照，
1: 这有感觉。
0: 跟阿姨说一声，这是拍照的地方。
1: 但是阿姨得塔，
0: 得塔
1: 吧。
0: 哎呀，
1: 很多阿姨认为人和塔不能在一起拍，
0: 不别在一起拍，
1: 这不能在，这不能放下。
0: 就拍他那个、
1: 哎、拍塔，单独拍塔。
0: 永丰夕照的景，
1: 哎，
0: 黄昏夕阳映古塔，
1: 哎，
0: 是古城的标志性景观，
1: 嗯、
0: 人也是省级的文保单位啊。
1: 嗯嗯。再一个，很多人就是想不想感受到衙门，就是古代的那个衙门，想去看一看。
0: 嗯，
1: 它也有文武两大衙署。
0: 嗯，
1: 哎，文衙门、武衙门。
0: 嗯，
1: 这个你知道吗？
0: 知道啊。
1: 啊，文衙门，比方说文衙门是干什么呢？比如这个富州知州衙署、
0: 嗯、
1: 啊，就是咱说这个文衙门、啊。
0: 嗯，
1: 它是清代知州处理民政的。民政的三进院落、
0: 哎嗯、
1: 好，那还有这武衙门啊、
0: 嗯
1: 这个叫城守卫衙署啊，它是辽南保存完好的清代海防军事衙门、
0: 嗯、
1: 哦，一文一武，
0: 对，一个民政一个军事的，
1: 隔街相对，很有特色，
0: 对吧？嗯，还有就是东城古城东门加上瓮城、
1: 嗯、
0: 一说瓮城大家都知道吧，
1: 嗯，
0: 瓮中捉鳖、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大连仅存的瓮城的遗迹就在这儿、
1: 嗯嗯、
0: 残存着老城墙啊，它是这种古代的瓮中捉鳖的防御设计、
1: 嗯、
0: 你可以看看它整体的造型。
1: 哎，我觉得这个如果文旅宣传好了，你这何必这老往是西安山西山去跑，
0: 那你先去看一看是吧，比较一下，你觉得咱这个和那个差在哪，哪些地方还需要再设计改进吗、嗯、对不对？不就是
1: 我感觉就是个宣传的事儿。
0: 也不是，他那那么多年的历史，这不西安就是个宣传的事吗？你不可不能这么说
1: 啊！就是我们当然我们还需要，我们有空间，
0: 嗯、
1: 还需要努力哈、
0: 嗯。
1: 来，这个明清古街，哎，就这个最好，
0: 嗯、
1: 就最适合打成商业街。
0: 什么时候
1: 打造成现代
0: 就是很有韵味的，现在不都是古街吗、
1: 嗯、
0: 古街既有古代的一些特色、
1: 嗯、
0: 又商业，
1: 人家的优点还是说它商业化很低、
0: 嗯嗯
1: 啊、有这个安静的原生态、
0: 哦、
1: 咱小儿子给它弄了商业化
0: 就是买过
1: 再上延上你怎么整、
0: 哦、好吧如果哈大家想到这个长青岛周边、
1: 嗯、
0: 啊，包括瓦房店，就是去看一看的话、
1: 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了这些地方，
1: 是
0: 可以去打卡。
1: 好，
0: 就是拍照也好啊，是品尝当地的风味也好啊、
1: 嗯，
0: 人文历史文化也好，可以去参照这个路线走，是不是？
1: 嗯。
0: 好，今天咱们先给大家说这么多啊，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1: 嗯，
0: 我们就下一期的跟着赛事去旅行再见了，
1: 下期见喽。嗯

0: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1: 2026年，
2: 大连体育广播，
3: 大连体育广播，
1: 全新改版，
4: 全新改版，
5: 全新改版，
4: 优化升级。
1: 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2: 7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6: 8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7: 9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2: 10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8: 5点12点，
9: 大连运动家，
8: 立足本地，
9: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0: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寻迹典籍里的文字，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1: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12: 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13: 文旅为媒，品山海。
14: 16点，爱家在路上，
15: 畅谈家中美食，
16: 共享好时光。
0: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减压。
17: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
18: 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19: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20: 风云起，
19: 专业评述，
20: 聚焦点 ，Victory。
21: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22: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23: 每周7天播不停。
2: 体育不止，
0: 体育不止，
6: 体育不止，
0: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
24: 气象预报。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21到27度，旅顺长兴岛21到26度，普兰店瓦房店18到29度，庄河15到29度，长海22到27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多云渐晴，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7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爱家在路上。

0: 好。
1: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2: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3: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4: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1: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3: 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肖琳。
1: 下午好，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
1: 《爱家在路上》。
0: 住好家，养身心，乐享品质居家生活。爱家在路上，读懂居家事儿，温暖每一家。
1: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到衣食住行、生活起居智慧妙招。如果您啊生活当中也有一些生活经验、小技巧、小妙招，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
0: 嗯，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分享啊。分享方式，您关注一下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1: 嗯，好，那这个时候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像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的客户端一起啊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关注到您家居生活，关注到您的生活品质啊，也许改变只是微小的一步，却能在平凡的日子里面绽放出幸福的味道。
2: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3: 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好，那艾佳在路上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哈。第一单元是生活智慧王，昨天不是留了一趴吗？
1: 啊，
0: 今天要跟大家说一说装修多一步偷懒设计。哎，装修的时候，所谓的偷懒，就多想一步，
1: 多想一步，
0: 对不对？多想一想，然后入住之后，你可能少做十年的家务。
1: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啊，第二单元呢，家装参谋部啊，今天呢，我们还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从事空调制冷行业26年的专业人士刘存喜刘先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解答购买和使用空调过程当中遇到的疑难疑问。
0: 哎，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实时跟我们互动啊。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小单元，
1: 生活智慧王。
2: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0: 生活智慧王，说说装修啊，少一步被多一步偷懒的设计，哎，然后入职之后就可以少做十年的家务，这噱头听的哈，哪个装修公司敢这么一说，哗哗的就把人吸过去，
1: 真的令人动心呢，
0: 是不是？
1: 嗯，我猜是什么全屋智能那种吧。
0: 啥玩意儿就智能啊，无非就是多想一想，
1: 嗯，
0: 把日后的生活可能会涉及到的问题多想一想，
1: 嗯，少干家务，那不就是智能，
0: 还智能，智能那不贵吗？然后还好
1: 省事儿啊，
0: 还有电费吗？
1: 啊。

0: 哦，你这些都是什么？
1: 根本固执不到。
0: 你关键你怎么省时省力，是不是收拾起来方便？
1: 嗯，
0: 然后住的舒服，
1: 嗯，
0: 这才是真正的留给自己的。
1: 哎，就是什么风格好不好看，配色高不高级，这个东西都是会随着你的就是看腻了。
0: 嗯，对。
1: 啊，所以实用性是最重要的，
0: 是
1: 因为你就像两口啊，
0: 嗯，
1: 你
0: 又来了，你整天的念叨这个，
1: 你说我现在就是，
0: 你整的像你就是经历过吗？啊，
1: 旁观者清，
0: 有经验
1: 吗？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0: 老是想象当中的就这样是。
1: 你说，哎，有很多人，当时我为什么找他？我就图他好看，是不是？
0: 颜值
1: 吗？
0: 颜控吗？啊，
1: 哎呀，又高挑，又大长腿，
0: 嗯，
1: 又这多少斤，然后又啥
0: 多。什么玩意儿买什么都多少，
1: 不是他也是又瘦又苗条，又窈窕，窈窕淑女，君子
0: 貌美，大
1: 长腿，大
0: 长腿，
1: 哎，那好看。后来发现过热的时候，怎么感觉过不到一点去，啊，是不是？或者是女士找，哎，我就找188，
0: 嗯，
1: 大高个，也是大长腿什么，后来发现怎么过热，怎么
0: 是
1: 过得不顺？
0: 居家过日子和你单方面的欣赏啊什么的恋爱啊，
1: 哎，
0: 是两回事儿。
1: 这四个字道出多少人的心酸，过得不顺，
0: 这怎么就过得不顺？
1: 光长好看有没有用？刚开始很吸引人，时间长了就那回事儿。最重要的是实用性。啊，是不是啊？
0: 对，
1: 哎，说最后你不能为了这个设计，嗯，天天想着有这个拖地啊，
0: 嗯，
1: 什么是死角啊，
0: 嗯，
1: 这个地方什么插头啊就不够啊，
0: 嗯，
1: 怎么回事，啊？还得洗衣服，还得弯腰，这种琐碎的东西特别消耗幸福感，
0: 就是给你自己埋坑呢。如果当时在装修设计选购的时候，
1: 嗯，
0: 都想着外观怎么怎么样了，
1: 嗯，
0: 往往就要日后给他要买单啊，
1: 嗯，
0: 你就不用想别的，你弄个窗帘，
1: 嗯，
0: 你弄个灯。你回想一下，你选了多少地方，
1: 嗯，
0: 是不是都挑花眼了？
1: 对呀，
0: 那弄上之后不也就那么回事吗？它能好哪去？
1: 嗯，这还好看，
0: 是
1: 呀，
0: 你
1: 要
0: 不是搁那瞅，哎，这个灯真好，哎，这灯真好，是不是，
1: 嗯？
0: 其实相反的，有的时候你费不费电，你用起来亮不亮哈，
1: 嗯，
0: 这才是大家更应该关注的它的实用性。
1: 最好就是什么，
0: 嗯，
1: 咱说就像找对象，它又好看。然后
0: 又
1: 好用，
0: 你是掉进去了吗？你天天三句话不离找对象，
1: 又好看又好用，不咱说是不是吧？
0: 那当然是，
1: 是不是？那是不是？
0: 你上哪找去的吧？你
1: 是不是，
0: 嗯？
1: 那咱不现在就卡在这儿吗？
0: 就不是这人可能卡在这儿，但是装修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对不对？
1: 这个地方，
0: 这个比较好，
1: 比较容易好实现，
0: 相对比较好实现。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哈，所有家庭都关注的刚需的话题，就是装修前置是不是有一点偷懒设计？
1: 嗯。
0: 换句话想，就是为日后多想一想，
1: 嗯
0: 啊，装修时多想一步，
1: 嗯，
0: 入住之后每天你可能少干一小时的家务，
1: 啊，
0: 嗯，就真正啊懂生活的装修，从来不是跟风网红的款式，
1: 那倒是这个几年就流行，
0: 而是提前规避所有家务痛点，把麻烦扼杀在装修阶段，让家越住越省心。
1: 嗯，
0: 你可能呀，
1: 啊，
0: 从你这现阶段来讲，
1: 嗯，
0: 你当时装修的时候就没怎么考虑到日后怎么打理。可能妈妈多多少少会考虑到这方面，因为主要还是妈妈收拾。
1: 对对对，
0: 对不
1: 对？
0: 嗯，
1: 来，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了六大超高性价比的去家务化设计，去家务化，
0: 去他的家务吧，
1: 不做了，不要了，分成三大省心王牌设计，
0: 嗯，
1: 和三大容易被忽略的细节设计，
0: 哦，
1: 每一个都是亲身入住实测好用的，
0: 嗯，
1: 实打实解放双手的，像。比方说你现在想装修的，或者是你们家住一段时间了，现在想旧房改造的，都可以按照我们接下来说的直接抄作业。
0: 嗯，
1: 就这么狠，
0: 是吧？
1: 就这么
0: 狠，啊。好，首先来说三个最省事儿、提升居家幸福感最明显的装修设计。
1: 嗯，
0: 那大家看看有没有这种感受哈？
1: 嗯，
0: 首先问问你厨房你那个水槽，
1: 嗯，
0: 你是单槽是双槽？
1: 大单槽。
0: 大单槽，你家是大单槽了，
1: 对，
0: 现在已经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了，是吧？曾几何时，我觉得更多的家庭选的是双槽的，他觉得哎，两个槽
1: 分去
0: 是不是比一个槽更好啊？是不是？
1: 嗯，
0: 哎，你要弄洗个这个吧，再弄那个。事实上证明，你另外那个槽，尤其小的那个槽，你用来干什么呢？
1: 嗯，
0: 我家更多的就放那儿
1: 垃圾。
0: 装个放个垃圾袋儿，
1: 对不对？
0: 是不是？说顶多能沥沥水，
1: 嗯，
0: 是不是？这耍完的东西，完了在那放沥沥水，也就仅此而已了吧？
1: 嗯、
0: 那真多的还放那去洗什么东西了吗？很少。然后你还要定期去清理，
1: 嗯，
0: 有的时候你还要清理清理杂物，再刷一刷什么的，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反正你两槽吧，你势必两个槽，一个就是稍微小一点，
1: 嗯、
0: 然后你要弄个大点的什么盘子锅什么的。
1: 哎

0: 时还放不下，
1: 是，
0: 对不对？
1: 是是。
0: 所以现在很多人就开始选择了，
1: 想开了，
0: 嗯，大单槽，而且还得加个抽拉水龙头，
1: 嗯。对，有时候吸东西
0: 啪拽过来，在哪都能拽，都能吸到，是不是？嗯，就是原来很多人跟风装修选双槽，看着贵重好看，但是日常你做饭洗碗，你知道有多鸡肋，是吧？又浅又小的那个槽，
1: 嗯，
0: 你炒锅、汤锅、烤盘，你放不进去，
1: 哎，
0: 洗完了端着沉甸甸的锅，到处是沥水。嗯，水花弄到处都是，一顿饭做完还累够呛。嗯，
1: 好，换成大单槽，配上抽拉龙头，解决所有痛点。超大的槽体，你是放什么锅碗瓢盆儿，你就往里面放啊，不用来回搬。搭配抽拉式水龙头，它可以拉伸啊，而且还可以切换出各种模式啊，出水什么喷洒的什么玩意儿，花洒模式什么的，它都可以切。然后呢，像水槽的边角啊、深处都可以刺到。
0: 对
1: 啊，每一顿饭洗碗都能省10分钟
0: 啊
1: 啊，日积月累，你这个家务的时间就省了，
0: 相对节省了，它能施展的开了，
1: 是
0: 不
1: 是
0: 啊？方便哈。好，这是关于水槽。第二个懒人的神器设计是什么呢？墙体的壁龛。
1: 嗯，
0: 之前力哥来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壁龛哈，凿进去快，
1: 凿进去
0: 对不对？
1: 嗯嗯，
0: 但是当然了，你得看具体的条件，它能不能凿。
1: 嗯，
0: 你不能凿，别乱
1: 凿。
0: 凿
1: 进透面积，透一邻居家去了，
0: 去透光啊，
1: 砸砸砸！哎，原来对，原来我还可以透200平的面积。
0: 你这看墙体是不是可以哈？然后抠出来这么一个地方，然后你可以放一些东西啊，你就像洗浴的时候，那洗护用品放那儿不是很方便的吗？不占地儿。但有的地方呢，大家一开始没想到，可能你就只能在地上或哪放一个置物的衣架，放个置物架啊，或者是那个带拐角的那种，在地上的拐角的那个置物架，是不是两层三层放几层那样似的哈？但是其实你不如凿进去更方便啊。所以呢，就是落地的那种置物架呢，它还容易。这灰有灰比较难擦，是吧？瓶瓶罐罐摆那儿，你再一步了一撒一倒了的，是不是浪费时间？而且这东西看着就不贵一整。
1: 嗯嗯，它这个内嵌式的壁龛呢，它就是往墙里面砸嘛，就砸出一个洞一个洞的，然后你可以装东西啊。它其实不占室内面积，你这些护肤品、洗漱用品都可以往里边塞啊。而且呢，它好看嘛，啊，一体成型，没有什么卫生死角。清洁的时候需要抹布往里边就是捅一捅，冲一冲，就可以了。
0: 好，
1: 收纳整洁也好打理。
0: 好，这说的是两个哈，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同感。第三个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实践过哈，觉得它是不是这样的？第三个说的是全屋的悬浮式柜体，
1: 这个没有说，
0: 包括悬浮马桶，
1: 嗯，
0: 这个还真的，我觉得是挺新鲜的一个理念提出来哈。
1: 嗯，
0: 我反正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具体实施过程当中，也不知道大家的家里现在在居家设计啊、装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采用这种全屋悬浮式柜体和悬浮马桶。
1: 嗯，
0: 说那是拖地啊、打扫卫生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家具底部的死角，
1: 嗯，
0: 落地柜子、落地马桶底部的缝隙狭小，扫把伸不进去，那个拖把也蹭不干净，时间久了就积了灰尘呐，毛絮、污垢，还容易滋生细菌，发霉发臭，定期清理就特别麻烦。
1: 嗯，这个全屋悬浮设计呢，它就直接终结了卫生死角了。电视柜也是悬空的，
0: 嗯，
1: 就是它都直接在墙上打，它不在那个地下落，
0: 嗯，
1: 它就这样。像悬浮的浴室柜啊，就咱现在这浴室柜，咱那个厕所那个浴室那些都属于悬浮的，它不落地。
0: 现在是，
1: 哎，
0: 但曾经好像还是落地。
1: 啊，像悬浮马桶，
0: 嗯，
1: 啊，这我们家好像浴室柜儿什么玩意是悬浮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家马桶坚决没有悬浮的，
0: 嗯，
1: 就怕说哪天
0: 给你推了这个悬浮式的吗？
1: 哎，要给我推，
0: 嗯，
1: 说那个悬浮说是受力是一样的，
0: 嗯，
1: 家人坚决不同意，
0: 嗯，
1: 就是告，嗯，不行，
0: 嗯，
1: 你万一要是说哪天咵掉地下怎么办？这
0: 对自己的体重没有信心吗？
1: 啊，说你这个，嗯，说柜子咔掉地下掉就掉了，
0: 嗯，
1: 说你这个坐在马桶上人家掉地下可嗨了，
0: 嗯，
1: 那大岁数再摔着是不行，
0: 嗯嗯，
1: 所以就这个没弄悬浮的，
0: 嗯，
1: 啊，像扫地机器人啊、拖地机啊，这就可以，它是悬浮的嘛，就哎，说就是就是积灰啊、发霉啊，这些烦恼就没有了。
0: 嗯，就像那个马桶，这个它可能边上就时间长了会有水渍什么的，那样悬浮起来之后，
1: 嗯，
0: 它可以底下可以彻底的清理，
1: 不会发霉
0: 啊，
1: 是不是？嗯，
0: 啊，所以这种设计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采用哈，
1: 嗯，
0: 可能也是比较新的现在一种装修的设计方式，
1: 嗯，
0: 好吧？好，刚才说了三个王牌的省心设计，再来聊一聊三个90%的家庭装修都会忽略的细节设计。
1: 嗯，
0: 就是也是看似不起眼， 却是减少家务的关键。
1: 嗯
0: 啊，你要真的装好了支付，这之后呢，幸福感翻倍。
1: 嗯，首先第一个细节，所有的台面和所有的饭呢，所有的台面插座
0: 开关，
1: 对，所有台面的插座全都得带开关。
2: 哦，你原来有觉得你就没有必要是是不是？每个都带开关，
1: 哎、怎么这关到用时，开关到用时方很少。
2: 什么关到用时？
1: 开关到用时方很少、
2: 嗯。
1: 很多人家里厨房、卫生间、阳台电器多呀，
2: 嗯、
1: 热水器、洗衣机、净水器啊这些东西。
2: 对，
1: 那你说你频繁了，弄个插排，弄插的拔插拔，你还也很麻烦。
2: 嗯，倒是。
1: 而且插排往地下逮一逮，你这不美观。
2: 嗯
1: 啊，这时候呢，你就哎你。多整，
2: 嗯
1: 啊，哎，这个小小的细节哈、
2: 嗯。
1: 这第二个呢，就是放弃台上盆，优选一体台盆，就是也是曾几何时、
2: 嗯、
1: 也是醒台上盆。
2: 哦，就觉得挺新颖的哈。
1: 哎，
2: 你说酒店里好多像台上盆、
1: 哎、
2: 是不是、啊？
1: 但是那个就一个是它蹦，
2: 嗯、
1: 不是，它一体的呀，它还能好。好像能解得住，
2: 嵌到里面去能好一点。
1: 哎，你这个
2: 边上你最起码弄一点，你稍微收拾收拾。
1: 哎，你这一它容易崩，它还是它小。再一个也是像刚刚说那个，它容易发霉，时间长了它那个污垢滋生细菌，就是它那个就是接壤的那一部分，它容易
2: 边的角角的哈发霉什么的。嗯，
1: 说你要清洗不就麻烦吗？那刷来刷去
2: 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上酒店去住，还觉着就是嵌入式的更好一些。
1: 嗯、
2: 那个台上盆还是就是
1: 好看，
2: 就是个美观，是吧、
1: 嗯？
2: 所以就是说一体无缝的台盆是居家的刚需。
1: 嗯，
2: 就是台面和台盆还是一体成型、
1: 嗯、
2: 啊，没有任何的拼接缝隙，水渍污水直接流走，不会藏污纳垢。那日常清洁抹布擦一擦，很快就打理干净了，是吧？也没有那个发霉的缝隙。
1: 嗯，
2: 卫生间啊、厨房啊，也都可以保持干净清爽。
1: 嗯，还有呢，就是洗衣机这个事儿，抬高铺贴，很多人就是直接落地装、
2: 啊、
1: 但是他这不弯腰吗？
2: 哦，
1: 你给他给抬高了。啊，他就是，
2: 嗯，这我倒是可以可服可服，关键看价格性价比是不？
1: 对
2: 呀、啊，反正也不用我下去捞下去洗，就放一下、
1: 嗯、
2: 倒也行。
1: 是
2: 吗？
1: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太那什么。
2: 嗯，
1: 这改造得多少钱？
2: 就是看具体的情况。如果说你在重新选购的过程当中，
1: 嗯、
2: 你可以选一个更新式的、更符合你人体力学设计的这种，
1: 人体工学的，
2: 哎，不用弯腰太那啥。就、
1: 嗯、
2: 就是说，就放一下的话，其实还是能克服哈。
1: 嗯，把洗衣机抬高定制，预留通风和操作空间。这样是就不太弯腰了，嗯
2: 嗯，
1: 抬高设计呢也让底部空气流通，
2: 嗯、对，
1: 这是什么发霉这个事儿也就解决了，
2: 对、嗯，好，所以说其实真正的好装修啊，不是说堆砌颜值啊，光看好不好看，就是而是提前要为生活减负，
1: 嗯，
2: 那最终还是要住嘛，
1: 对，
2: 居住的舒适感这是最重要的哈、
1: 嗯，
2: 看似微小的偷懒设计，你没有昂贵的造价，却能实实在在减少日常的家务，就是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生活，
1: 哎呀，
2: 留给陪伴
1: 啊，
2: 而不是日复一日耗费在琐碎的清洁上。
1: 是，
2: 哎呦我天，说出了家庭
1: 主
2: 妇的心声。
1: 这个变稿的这个也是谁来、
2: 哎？是个主妇
1: 啊，那他可能就是他有这个感受，
2: 是吧？切身感受啊，
1: 同样的感受，给我们同样的渴望。嗯、好，然后呢，接着再说啊，说这个装修啊，
2: 嗯，
1: 他可能谁一辈子老做，他也可能一次性。啊，
2: 偶尔撞一撞，
1: 撞一撞啊！但是生活，那你得天天是这样。所以呢，提前做好去家务化设计，也是给自己未来的生活减负增效。
2: 嗯，好吧，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哪些居家生活的小妙招啊、
1: 嗯、
2: 智慧啊，都跟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哈。可以到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表您的留言。
1: 嗯、
2: 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回来。

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1: 爱家在路上，
0: 我是夏琳，
2: 我是糖果、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到第二个单元、家装参谋部。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哪位呢？
2: 今天这个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邀请到了在空调行业从事26年时间的专业人士刘存喜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也是专门和大家一起来解答购买和使用空调过程当中遇到的疑难问题。
0: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欢迎发送您的问题到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
3: 倾听专家建议，分享达人经验，为更完美的家出谋划策。家装参谋部，
0: 好，首先欢迎一下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4: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次来到直播间啊。2000年刘先生就进入到了空调行业啊，从事了26年。安装维修，从分体挂那个柜挂机，到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甚至现在一种水机空气能的产品，这方面都很专业。
2: 是，
0: 所以大家有什么空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和刘先生一起来探讨，可以发送您的留言到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2: 最近呢，很多朋友也是一直在我们的平台上向我们提问哈，说这个新房装修怎么选空调啊？比方说有一些旧空调想置换的。是怎么看它的性价比高不高啊？为什么同款空调有的这个噪音很大，甚至就产生邻里矛盾，就是它有那个什么空调一启动那个声音，
0: 外挂机的声特别大
2: 啊。有的邻居就说：“哎，你家这个正好也离我们家这个墙也近，这两说这样新闻也很多。
0: 尤其夏天那个开窗的时候，他家开窗，他家开空调，完他一晚上轰轰轰在你家房门外。
2: 对呀，对呀，那不是这个新闻不是很多吗？这种啊，就是互相需要调节嘛，这种啊。然后，但是为什么有的？他用了10来年了，他的什么制冷啊什么的都很稳定呢。我们也想知道一
0: 下，就很多一系列的问题哈。
4: 这里边好几个问题啊，
2: 好几个问题。
4: 我们先说这个噪音的问题啊。这噪音的问题呢，它不仅仅是产品，不一定就是产品的问题。你像对于这个安装选位置也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说这种空的墙体呀、或者是墙体比较薄，它容易产生共振呢。或者说是这个机器这个设备它没有这种减震垫儿啊，这些都可能会造成这个噪音过大的问题。
2: 那您说，比方说现在已经遇到这种问题了，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调解的这个节目，他说：“哎呀，就是因为他这个是怎么那可以给修理吗？就如果说他噪音过大，如果通过维修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吗？”
4: 这个是需要售后专业人士上门去进行鉴定，看看确定一下是到底是这个设备本身的问题，还是安装的问题啊、如果是。设备本身，你像里边有这个铜管啊什么的，它如果说跟这个机壳产生共振，它在运行的时候震动，它碰那个铁壳，像这种就是设备的问题，直接修复就可以了。如果是安装的问题，那么可能还得需要这个安装人员，甚至是物业，我们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去重新去调整这个外挂机啊、这个可能就是能麻烦一些了。
0: 所以一开始我觉得在那个调试选购包括安装的过程当中就应该找专业的，然后可能就给能提供一些专业的建议，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2: 因为你后来他这个问题，我之前看到一个报道就说，哎，那行，那个你觉得我们家这个声大，那你出钱。然后因为我没觉得我们家声大，你觉得声大那你出钱，人家说你家机器有问题干什么我出钱，然后他们就因为这
0: 个，那就是个人认为，他认为大他认为不大
2: 啊，
0: 但是他有个标准界定吧，就
4: 是
0: 肯定是环保噪音什么都有界定，是吧？
4: 我们自己家在用空调的时候肯定是关门关窗的，但是邻居不用空调的有可能是开着窗的，所以他感受到的声音和你感受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这个离得特别近的时候啊，可能离别人家邻居窗户非常近，这个声音会传递得更直接。所以空调在安装的时候其实有特别特别多的一个注意事项。
0: 这是一门小问，
2: 很需要专业。
4: 对，包括像邻居的油烟机啊，排烟的时候不要吹到这个你家空调这个油烟的问题，还有这个甚至一些朝向的问题
0: 啊，
4: 南向和北向啊，这些问题都会对空调造成影响。
2: 这南向北向有啥需要注意的呢？
4: 是你像这个，如果说家里我完全靠空调取暖，啊，你如果说装在这种北方的这种风口上，它会影响空调的这种，因为它是空气能产品嘛，它是从空气中吸收热量，啊，然后像装，如果说装在这种风口的话，肯定会影响这个它的效果，
0: 好。刚才有的朋友就在微信平台上提问说，新房想选空调，该怎么选？其实这个是比较笼统的一个问题哈，该怎么选？可能要考虑的方面很多。
4: 对对对，新房选空调，首先要看一下咱们这个预算，您是想这个包括装修的风格啊，你是想跟我装修风格匹配？我想选中央空调，或者说我想控制预算，我选这种。分体的这种柜挂机，这个首先是看咱们这个预算，然后再是如果说我想选中央空调啊，那么我要选这个什么这种品牌的啊，自己喜欢的信得过的这种品牌，然后再去了解它的每一个系列的它的功能、它的配置，包括它的各个零部件啊，选一款就是自己比较适合自己的这种产品，然后包括它的冷量大小，这个当然需要这个专业的人士去上门进行测量，看你这个房间的朝向啊、面积、层高啊，然后这些都是影响你这个制冷量的一些关键因素，包括窗的面积大小啊，这个是需要专业人士上门去给你出这个方案的。其实在选装空调，它不像说柜机挂机那么简单，它是一个整套的一个方案，包括你这个风口要不要加长啊，美观度啊，包括你这个设备怎么送风气流循环更好，怎么避开这个人吹人的这种现象啊，这些涉及到的问题的确是很多的，
0: 就等于说中央空调它等于是个定制，它得你找专业的人士到你家去实际看一下你自己的房型，然后在什么地方出风口是个多长多宽的，这样的是不是风量大小怎么控制，就是刘先生刚才说的，它不像咱们买一个就是单独的一个屋，我们就要挂机或者就要一个立机，你可能就看这个房子的面积多少，这个屋子面积是多少，然后匹配多大的空调可能就还可以了，
4: 是这样
0: 那另外要考虑到就是比方说你是不是顶楼，是不是把边，是不是透寒，这样可能会对它的这个功率的影响会到多少有一点影响，是不
4: 是？
0: 是
4: 这样，尤其是选装空调，一定选这种品牌口碑比较好的这种服务门店，做的时间比较久的，有丰富经验的，选这种。
0: 对，照您这么一说，确实是得这样，因为它本身就是给你量身定制的，定制之后可能有没有后续问题啊，还不断的得有这个。
4: 对，中央空调的试错成本非常高，因为你一旦装完之后，你这个它是跟装修融到一体的，你不可能说我把装修砸了重新再换，即便不好用啊，或者说有一些瑕疵啊，也只能自己默默承受，
0: 所以得谨慎开头第一步选择的时候要谨慎，
4: 对，所以说选的时候要非常谨慎，像这种柜挂机选择就比较简单了，根据房间面积啊，你像正常一般10到15平的房子，选个一匹的就可以了，一匹的挂机，15到20平你选个1.5的，当然也得看朝向，如果说我家正好是15平，那么如果你是南向的房间，那你就选1.5，如果说你是北向的房间，那你就可以选个一匹的，
0: 看朝向。
4: 它这个匹数是怎么界定的，就是在小挂机这种柜挂机啊，它是按冷量去定义这个一匹的，正常是2500瓦的制冷量为一匹，小于2500瓦为小一匹，大于2500瓦，你比如说现在很多有26的、28的，其实它这个品牌里边型号这个里边这个26和28就代表的冷量，26呢就是2600瓦的制冷量，那么它就是将近1.2的一个匹数，
0: 好、哦，这是大家知道了吧？大概是这样一个换算的关系哈。
4: 对、
0: 嗯、
4: 对。
0: 刚才刘先生一说十五、嗯，然后卡这个，我就想选衣服卡码。你要宽松一点的，你还要是谨慎一点的。
2: 买衣服买大不买小？
0: 你还得具体看一看你的房型朝向什么的。
4: 空调的确是选大不选小。嗯
0: 嗯, 嗯。好，
2: 卡码太大。好、嗯，所以有朋友就说：“哎呀，原来年年什么电费高，不是空调不省电，而是匹数没选对啊。”听刘先生说完之后知道了。好，那现在还有人关心的就是能效等级，大家都说啊，什么新一级、二级、三级能效，它价格差还挺大的。
0: 嗯，
2: 但是有人说，哎呀，从电费上就能找回来，说那你还是买一级的啊。说别的你虽然便宜，但是它耗电的也高啊。那刘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
4: 如果说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话，还是建议选这种一级能效、节能更节能省电的产品。
2: 嗯，
4: 如果说我每年可能用不了几天，我可能平时都在外地旅游啊或者什么，我可能就用几时间很短啊，那么也可以想控制这个出投资啊，也可以选这种二级三级，其实他们耗电量差的并不是很多啊，一级和二级可能拿1.5匹的为例，可能就差个20-30瓦、
0: 嗯、
4: 那样的一个耗电量。
0: 嗯, 嗯，所以这就造成了很多人说，哎，我家夏天空调都没怎么开哈，怎么还挺费电的？有的时候，哎，我空调几乎都没关，一直就开着那个除湿，但是我家那个电费还没说就像你们家那么贵，可能就是在你空调本身上，你的能耗的消耗这块，是不是？嗯、
4: 是空调这个能耗的确，匹数选的这个不匹配了，或者说，这个热源比较。多哈，你像这种落地窗啊、南向或者是西向，它的确是比较费电的。
0: 嗯，好，除了匹数和能效，刚才也有听众朋友就问到了，说你看我就上那个商场上发现哈，同样是1.5匹，也写着新一级能效、嗯，但是价格差的也挺大，说有的可能就1000来块钱，
2: 嗯，
0: 有的得3-4千啊、
2: 哦。既然匹数一样，差哪去了、
0: 啊？也都是新一级能效，你说这个价格它到底差哪儿呢？
4: 我觉得首先是差在一个这个品牌价值上，各个品牌同样都是一级能效，各个品牌之间是不一样的，它这个价格差距是比较大的。然后现在几乎都是变频的，其实一级和二级价格差距不是很大，现在空调这个，它这个怎么说呢？变频技术都比较成熟，然后一级和二级可能差在一个什么，差在它的某一个元器件上，所以说价格差距并不是很大，
0: 现在已经不是那么的大了，是不是？技术地区成熟了，各家都差不多，有一些品牌上的差距或者零部件上可能是是不是涉及到进口啊或各方面的原因，是不是？
4: 是这样。
0: 好，
2: 好，那所以呢，就是大家刚刚就讲了说，哎，它差在哪，它这个钱是怎么回事的，这样大家就明白了啊。说另外呢，大家也比较关注的是什么，就是它内部的配置，
0: 这讲起来可能就比较专业一下
2: 了
0: 哈。有些人说就关于冷凝器，哎，这就问到了一些专业的问题。冷凝器应该是空调当中的一个散热的核心，是不是？
4: 空调的几大核心部件，它一个是压缩机，一个是这个蒸发器，蒸发和冷凝这个，一个是控制，就是电脑控制这主要这几大部件，压缩机是空调的心脏，这个是决定了它的空调的这种匹数，包括它的冷量。
0: 压缩机这一块，
4: 对对对，然后蒸发器，因为怎么说呢，现在这个行业卷的比较严重啊，有很多这个小品牌有这个偷工减料的行为，蒸发器里边可能会有这种少铜管啊，或者是甚至有这种铝带铜的这种现象，所以我建议还是选这种大品牌的，选这种线下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东西，更放心一些，
0: 去看一看具体什么情况，甚至是打开之后看感受一下它的风量风度，
4: 是这样，
0: 是不是？好，
2: 再问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其实大家也没弄懂，很多朋友也不知道到底定频和变频怎么选。
4: 现在定速产品很少了，因为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能效的问题，这个政府有规定啊，不达标的产品现在是不允许生产了，不达到这个能效等级， 所以市面上现在你想买这种定速空调都很难买到。
0: 哦，越来越少了哈。
4: 对对对，几乎是买不到的。
0: 好，就是大家还是就是现在趋势就是趋向于变频，它既节能，然后呢你的
4: 舒适度还高，
0: 舒适度各方面哈，
4: 对，
0: 就是技术方面也更加过关，所以大家就还是在变频的基础上看哪一款更适合自己，
4: 是
0: 吧？
4: 是这样。
0: 好，还有个问题啊，就是很多家庭开空调，说夏天有老人有小孩哈，怕那个冷风直吹啊，吹到什么头疼啊、关节疼啊、着凉感冒哈。但是现在我发现很多空调，你说它是宣传的噱头呢，还是说真具有这种功能？有的就说防直吹，有的说什么天幕送风，还有什么全域风，真是有这些功能啊，还是就是仅仅是为了营销赚一个噱头呢？
4: 这个确实是有这些功能的啊。你比如说防直吹的这个功能啊，它会有这个人体感应啊。你这个看到就是它能感受到人体在活动，
0: 哦，
4: 它就会避开直接吹人。
0: 哦，
4: 因为这个氟系统的制冷，它这个冷气还是比较足的。很多时候，你像我就有的时候觉得车上那个冷气这个太足了，之后这个膝盖就会。
0: 对，吹着受不了哈。
4: 所以这个功能还是比较实用的。你像平时我见很多有在那个空调风口上装了一个挡风板儿，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防直吹的一个弥补的一个措施。但是上那个挡风板呢，你必须掌握好角度，不然这个冷气被它直接吸回去之后，它这个空调就会感受到我这个已经达到你的设定温度了，因为冷气被吸回去了嘛，所以它会降低这个效果，空调的效果，就是你整体房间的这个温度啊，你的感受温度啊，它会降低。所以说必须要掌握好角度，这个防直吹的功能确实是有用的。
0: 什么天幕那个是怎么回事呢？
4: 天幕的那个它是就是靠这种沉降冷气让它沉降，不是拿这个风机给它送出来的，它是靠冷气的沉自剂往下去沉降。
0: 就是现在越来越智能了啊，真的，就是你随便走，它躲着你，就那感觉是，你不用特意避开它，或特意给它搬一下出风口，你也晃晃晃，它就是知道你在哪儿，它躲着你。
2: 还有什么氟利昂这个词儿，我妈挺长时间没听，
0: 那就好像
2: 空调制
0: 冷
2: 剂
0: 会提到这个氟利昂。
4: 氟利昂它是一种简称，它现在冷媒有很多种，你像有。以前用的比较多的是R22，这个俗称是氟利昂。它因为破坏臭氧层，所以现在很多这个品牌它是不用22冷媒了。包括它的蒸发温度也比较低。然后现在很多都是用R410A、R32，甚至还有600A 呀什么的。
0: 这就是非常专业的术语了哈，这个不用那种老式的。好，还有一个非常实在的问题哈，有些朋友就说，俺家的空调还能用啊，也还能吹风，也虽然是老旧了一些啊，可能用的可能都十来年了，但还能用，我能不能放心接用？我用不用换新的？你换新的不得花钱吗？是吧？
2: 这玩意可以用一辈子吗？
0: 这个到底它有没有使用年限？什么情况之下说这空调你就不要再用了，一定得换新的了？
4: 空调这一块儿哈，我做这么多年空调，感触最深的就是哈，这个它被老百姓啊最容易忽视的一件家用电器。因为它平时用不着，只有夏天或者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打一打制热，一年可能就用那么加一块也就两三个月，所以它很容易被人忽视掉。空调我觉得，刚才您提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但凡它能用，我建议就不要去更换。
0: 哎呀，实在人过一个人也是。
4: 对，它只要制冷，工作正常，其实刚才也说了，每年用不了多长时间。
0: 尤其咱大连，
4: 它相对于新机器，它省电又能省多少？ 省出来的那个
0: 够不够你换新机器？
4: 对，是这样啊，你换新机花那个钱、
2: 哦、
4: 可能需要 N 多年才能省回来。
0: 那倒是哈
4: 啊，
0: 但有没有就是异常情况？比方说，哎呀，怎么嘎嘎响？哎，怎么觉得这个线路有点什么的？有没有那种异常情况？就是说你确实考虑到安全，又是家里有老人小孩要独自在家的时候，
4: 安全问题，什么情况下需要换哈？就是我们经常看一看外机的这个支架。
0: 嗯，
4: 因为它毕竟是外墙悬挂嘛。
0: 哦，外机 啊。
4: 对，
0: 哦、
4: 看看外机支架，它是否锈蚀。
0: 嗯。
4: 啊，如果说它锈的非常严重，啊，然后空调包括它的机壳啊、机身啊，啊，也都腐蚀的比较严重了。
0: 嗯。
4: 那么这种情况下，空调还好用，建议尽快更换。
0: 哦。
4: 啊，
0: 看看外挂也很重要哈。
4: 对，它的安全问题很重要。
0: 对。
4: 嗯、
0: 你别光关注家里自己的那个空调机器，看看外挂、嗯、
4: 对对对、
2: 嗯、好，来，刚才一直在说的是空调的事儿，怎么选哈、
0: 嗯、
2: 那接下来呢，说三分机器七分安装更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嗯、
2: 那您也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空调安装有些坑是我们不能踩的有哪些、
0: 嗯、你得规范，就像咱一开始说的，你这安装位置不合适了、
2: 嗯、
0: 你就噪音大了什么，可能在安装过程当中有些人他就没考虑到这个问题。嗯，
4: 安装问题呢，我们先简单的从这种柜机和挂机说一说哈、
0: 嗯、
4: 这种安装问题首先是室内的一个选位置啊、选位置尽量就是避开这种直吹人呢、啊、避开这个电视的正上方。
0: 嗯
4: 啊，因为空调在使用过程当中它会产生冷凝水、
2: 嗯、
4: 啊，电视这个空调下方呢最好也不要放这些高端的这种电子产品。
2: 嗯
4: 嗯、然后防止说出风口结露滴水也好，或者是空调排水不畅产生漏水也好，然后泡坏了这个用电器。
2: 嗯
4: 啊，然后这个是室内机的一个选位置，然后就是打孔，空调在打孔的时候呢，尽量避开这个梁或者是这种就是影响安全影响房屋结构的这个安全系数打眼的这个位置啊、
0: 嗯、
4: 然后再一个就是外挂机

0: 一定要挂在这种石墙。现在我们有很多新房子都是这种空心砖，一定选用那种加长的那种膨胀螺栓，保证它的这种安全性。然后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尽量不要影响到邻居，然后包括这个室外排水的问题，看一看不要影响到楼下邻居啊，或者说是很多时候它会顺着墙往下淌，整个这个墙哈，从上到下全部都是水渍。这个也是需要尽量去避免的。如果有这种物业预留的盖房子预留的这种下水管，一定要把它放到这个下水管里。还有就是装完之后呢，一定把这个墙孔进行封堵。然后防止这个蚊虫啊，这个风沙呀，还有这个小鸟啊，往里筑巢什么的。
1: 哎，真是。好，所以我们说选空调很重要，安装空调更是一门学问哈，方方面面大家都应该找专业的啊，给予你帮助，更好的提升你的居住的舒适度啊，也可能在选空调的过程当中还给您省下一笔可观的电费呢，是吧？
0: 是这样。
1: 好，也感谢刘老师做客我们的家装参谋部哈，这里是爱家在路上，如果大家有家电选购啊、家装避坑啊、居家养护的问题，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家装懂生活。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刘老师，我们说声再见。
2: 再见，各位，
1: 下期节目再见。
3: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4: 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2026年，
1: 大连体育，
2: 大连体育广播
0: 全新改版。
3: 现在是傍晚五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0: 2026年，
1: 大连体育，
2: 大连体育广播
0: 全新改版，
4: 全新改版，
5: 全新改版，优化升级。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1: 七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6: 八点半，孙克说体育，
7: 足球深度评论，
6: 输出独家观点。
8: 九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1: 十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9: 午间12点，
10: 大连运动家
9: 立足本地，
10: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1: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12: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11: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3: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14: 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15: 文旅为媒，品山海。
16: 16点，爱家在路上，
17: 畅谈家中美食，
18: 共享好时光。
19: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20: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21: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22: 风云起，
21: 专业评述
22: 聚焦点 ，Victory。
23: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24: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25: 每周7天播不停。
1: 体育不止，
2: 体育不止，
6: 体育不止，
3: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26: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27: 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可你知道吗？体坛龙虎斗的听众可都是有品位的球迷呀、啊。
28: 那我送你一句话，球迷不要太气盛。
27: 不气盛还叫球迷吗？
28: 那你们是什么龙？
29: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再画个龙。
27: 别停，
29: 在我们胸口比划一个足球城，左边右边我最牛。
27: 别停，
29: 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指向闪耀的进球。
27: 原来三个 DJ 是一条龙，
28: 那你们是什么虎？
27: 比赛就要压着，输球就得给说法。大家喜欢打雷赢，一场不赢都不行。
28: 这虎啊！
27: 说话不唬人，做事不糊弄，论理不忽悠，开播虎生威，
28: 选择性霸气。
3: 这里就是体坛龙虎斗。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龙虎斗，大家傍晚好，我是浮尘。
1: 大家好，我是孝全。
0: 今天呢，在直播间内啊，就咱俩。稍后呢，我们会来连线一下陈诺，来了解一下他在广州跟对大连昆城的备战情况。
1: 嗯，
0: 因为其实呢，在明天的晚上应该有三场比较重要的比赛。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展开互动啊，互动完之后呢，连线陈诺，连线完陈诺之后呢，我们来聊国际足球，国际足球之后呢，我们来聊篮球。因为未来呢，在这三个月的时间当中啊，我们的节目内容和节目的内容的设置的顺序会发生一些调整和改变啊。大家伙呢，没事儿啊，因为有很多朋友也说了，这个十八点钟刚下班，对吧？你这前半段都没听着，没事儿啊，我们放到后半段。
1: 哎，
0: 这段时间咱们再试一下啊，全新的直播的内容的设置。啊，咱们再重新的适应一下，不得改版吗？
1: 嗯，对呀、
0: 啊，咱们必须得改的有点这个新花样、啊。5:40，从下周开始、啊，我们就要有一个重磅的内容设置。
1: 嗯，是能提前透露一点吗？
0: 能。
1: 嗯，
0: 在这三个月的时间当中，我们争取让大家对整个牛的五脏六腑、哪一块好吃、哪一块怎么做。哪块的牛最新鲜？不是、
1: 哎、
0: 哪块的牛最壮硕啊？能、让你们里里外外、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A A B A 都让你们了解得一清二楚、
1: 哎、
0: 啊！
1: 这听完都成牛肉专家了，
0: 那必须的、啊！到年底的时候，别的咱不管，但是在牛的普及方面，肯定让你们啊，那可谓是一清二楚。
1: 哎、多吃牛肉好，对身体好。
0: 牛肉吃完，它才不胖。
1: 嗯，优质蛋白，
0: 优质，对对对不对、你看那些健身的人，他们吃，他们肯定说不吃猪肉，
1: 嗯， 对， 对， 对，
0: 吃的少，鸡肉可能吃鸡胸肉，
1: 嗯，
0: 啊，
1: 也是，没有什么脂肪少一些，
0: 哎，牛肉，
1: 嗯，
0: 就不一样，哎，
1: 但鸡胸肉我觉得没有牛肉好吃，
0: 那是啊，
1: 牛肉主要，
0: 所以咱不卖鸡胸肉，
1: 对，牛肉怎么做都好吃，
0: 对，怎么做都好吃，那怎么做才能最好吃？
1: 嗯，
0: 下周啊、
1: 哎，太馋了。
0: 5:40，我现在就已经咽口水了。嗯，这个客户非常力度非常大。
1: 嗯
0: 啊，

0: 送了我一片牛肉。
1: 哎呀，怎么做的？
0: 还没做呢。
1: 啊，什么部位知道吗？
0: 什么部位不知道，但是这个牛肉，咱先说，不用冷冻，你可以冷藏30天之内做都来得及。
1: 这不会变质？
0: 不会，我正在家做试验呢，还在我们家冰箱冷藏里面，我准备在周末的时候拿出来。人说可以凉拌，辣炒，
1: 哎，高压锅炖一下，酱一下，
0: 炖酱牛肉嘛，对吧？你弄点蒜酱什么的，
1: 来个火锅，
0: 火锅，
1: 这广东人那种火锅涮牛肉，
0: 是不是吧？
1: 哎呀，怎么吃都好吃呀！
0: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啊！体坛龙虎斗牛，
1: 哎呀，这，
0: 那这以后一旦有卖羊肉来的怎么办？
1: 对呀，
0: 你们怎么斗羊啊？
1: 嗯，
0: 啊。你们就瞧好吧啊！这个环节从下周的5:40就开始了啊，一定是非常的棒啊！说牛肉最好吃的地方是上脑肉，
1: 胸口也好吃。
0: 哎，你哎，
1: 我觉得得看做法。
0: 我特别爱吃胸口，就是你是烤着吃，是不是
1: ？涮着吃，
0: 哎，油的
1: 涮是也还行吧，但烤我觉得最好吃
0: 啊！你还吃涮着吃？
1: 涮得和瘦肉一起吃啊，单吃吃不下，
0: 单吃腻是不是？
1: 太腻了，太肥了，
0: 对吧？太肥了。但是烤着吃，好，
1: 太香了，
0: 太香了，那我真是百吃不厌。牛胸口啊，有人说哪里产的牛，这个要卖一个关子。我都告诉你了，你下周一你听什么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别着急啊，这个我们是一档体育节目啊，当然包罗万象啊，欢迎金主爸爸们继续。还有5:00到5:40这段时间，
1: 哎，对，
0: 可以补齐一些其他的啊，6:00到7:00都可以啊。感谢啊，
1: 感谢
0: 普及啊，大家伙人已经讲了，这个孙老板辛辛苦苦剪了5段音频，是一个普及类的节目啊，可不是说单纯的小黄车54321上链接，不是那种的啊，
1: 大家可以边听边学啊。
0: 对，
1: 能让自己尝吃到更好吃的、更美味的牛肉，
0: 对不对？哎，耀哥卖珠宝啊？上午就是卖珠宝吗？
1: 珠宝是什么东西？
0: 有别的频道还有去斯里兰卡、
1: 啊、珠宝啊？
0: 珠宝？
1: 哎呀，这东西不便宜吧？
0: 啊，
1: 卖这么贵的东西？
0: 哎，那就是对呀，
1: 厉害，
0: 多高端，多高端，是教父啊，卖宝石珠宝 啊，
1: 这成一单就不少赚吧？
0: 那是
1: 啊，
0: 我们的这个高品质少儿广播的悠悠，去斯里兰卡，原产地，
1: 哎呀，
0: 你就说全国有哪个主播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1: 确实啊，
0: 现去
1: 凤毛麟角啊，
0: 是吧？
1: 嗯，
0: 啊，已经被称为宝石老舅了，不是宝石教父吗？宝石老舅吗？说明好起来了。
1: 对
0: 啊，说明我们好起来了，蒸蒸日上啊！好了，我们要开始互动了。今天的互动话题非常直接。周末呀，还有这个3场比赛，一个呢是待会儿我们要来前瞻的大连昆城，还有一个呢是明天晚上的东北超。
1: 啊，对，明天半决赛是吧？
0: 半决赛，只要赢球就能进。对呀，咱1-0和10-0，反正都是踢点球大战。
1: 哎，我看规则好像是打平，就是。必须要是赢了，哎，是怎么回事来着？不能踢点球还是怎么回事？
0: 没有，就是首先没有加时赛，但是呢，它是按积分制来算，因为第一场比赛第一回合我们是0分，1-2输了嘛，人家拿3分，所以说你回到咱们的主场，你踢1-0和踢5-1，你都拿3分，
1: 然后踢点球，
0: 踢点球，
1: 这什么规则呀？
0: 没见过是不是？
1: 啊，没见过，
0: 这回就让你见一次，
1: 行。
0: 是不是你们
1: 长见识了，
0: 直接点球不加时啊，然后还有一场就是你们刚才提到的辽宁铁人，打金门虎，
1: 保级大战呢，
0: 这场比赛很关键呀，
1: 对双方来说可都是保级大战，
0: 谁也输不起了，平局俩队也都能接受，谁赢谁就欢天喜地，
1: 对，
0: 谁要输，特别是辽宁铁人要是输，就真不太好追了，
1: 危险了呀，就
0: 哎。那歌怎么唱？危险，危险，危险！这3场比赛，我们现在啊来这个互动一下，互动完之后，那么来连线一下陈诺，了解一下在广州那边的情况啊。
1: 好啊，第一位锦瑟，主要先看2场中超，个人感觉武汉河南那场没准能整个大的。

0: 第二现场，有很多地方肯定都可以看明天的东北超的半决赛、
1: 嗯、
0: 啊。
1: 下一位三番要看，还是先看一眼天津对铁人的天王沟决战，又碰全场 TIFO， 铁人也是掏上了。这场也是徐正元的救赎之战，再不赢后面的场次可不好打了。昆城那里面对即将冲超的广州豹，客场不输球就是胜利
0: 啊！还真是，谁呀、啊？要是输了呀，就彻底掉沟里了啊！
1: 对。
0: 然后呢，再就是徐正元，你要想拿到这个保级奖啊，这场比赛你要拿三分，你这个保级奖基本上也就拿到了，
1: 哎、就揣兜里的基本上。
0: 你要能在客场拿三分的话，
1: 嗯、
0: 但是你要是客场只拿了一分。哎，不保准，但你要输了的话，这
1: 输了关键给天津三分
0: 啊。对呀，主要天津在后面就追上来了、
1: 嗯、对
0: 啊。
1: 春眠不觉晓，本来首选向天津铁人，结果看了下解说安排，这场解说是袁老师和国安的龙队，那我果断选择看另一场，毕竟刘腾贺宇才是真正的解说。
0: 我发现贺宇啊，确实，我觉得还是研究战术的。大家伙其实可以看看他的微博上面，他发了很多的这个他的思路，
1: 嗯，
0: 包括他在 B 站上的一些节目啊。虽然他不是那种特别一线的，像徐阳啊、张璐啊这种的，
1: 但是没有过职业足球经历吧？可能
0: 没有，确实这个没有。但是他在解说嘉宾这个行列当中，我觉得算是非常卖力的了。
1: 嗯
0: 啊啊，明天还有一场哈，
1: 河南
0: 啊，还有场
1: 河
0: 南
1: 和武汉
0: 啊，河南武汉。
1: 今天看王上元他们。还在队呢
0: 啊！
1: 钟义浩入选国家队还没去，可能还得踢比赛。
0: 妈呀、
1: 嗯！
0: 那这四支球队不谁都输不起吗？
1: 对，河南和铁人分差不多吧？
0: 对呀、啊嗯，也差不多 啊。好，
1: 下一位知两声，东北超到底怎么个晋级法？我看辽宁日报写沈阳长春那个是看总比分，那么大连周六就得猛进攻呗，差一个球呢。中甲昆城保平，对面毕竟是榜首，要是能偷他们一下就更好。终于可为，客场要争胜，努力冲甲。铁人和天津，我觉得天津会赢的，感觉现在铁人那个队心气不高
0: 啊。是吗？那边是辽媒说
1: 对，
0: 是看比分啊，
1: 看总比分，
0: 看总比分啊。
1: 嗯，这
0: 啊，没事，
1: 这种规则应该赛事开始前竞赛规章里写好了吧。
0: 对对对。再一个呢，这个明天呀，大家伙也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你比方说像文体频道啊，这个网络端，
1: 嗯，
0: 还有咱们广播端呢，是一开始是红耀和洛黎来主持特别节目啊，
1: 几点开始？六点，
0: 应该是从七点钟开始
1: 啊，
0: 就跟那个现场的文艺汇演一样，七点钟开始。然后呢，七点半多钟开始，就是这个红耀和徐德帅啊，前港角徐德帅，来共同解说这场比赛，你们也就知道他的晋级规则是什么了。
1: 对。
0: 啊，
1: 下一位无门平板看天津铁沈阳铁人，且纯看戏没有预设立场，手机看昆城，希望能拿一分，不输了也没事，别受伤，下一场主场拿下辽宁，交替看武汉。
0: 嗯，
1: 戚老师都说了，武汉赢球奖中超最高，看看重赏重奖之下谁是勇夫，看看金钱的力量有多大。至于东北超，嗨嗨，挺好。
0: 因为武汉吧，首先人家前场外援多，人家有机会赢，他不像青岛海牛一度也开过200万，就是对他们来讲已经挺高的了，
1: 中奖，
0: 但是拿不着。武汉这边前面四个外援，你后面丢一个，他目标就是咱丢一个进俩，丢俩进仨，
1: 对，
0: 争取进的比丢的多，这样的话人能把金牛圈给拿走，人老板也有钱，体育局啥的
1: 确实
0: 啊，也能给上劲儿啊。
1: 蓝心火龙果，主要是东北超中签了，不去怪可惜的，会关注昆城以及天津和铁人，希望碎一弯信号给点力，也希望昆城打到中游，天津和铁人都降级。另外英博赛季初被武汉灌了4个，下半年回到主场也拿下了，说明球队在不断进化，保持劲头，依靠这种惯性拿下云南。
0: 这个首先云南的这个比赛啊，很有可能真的是要调整到11月1号了啊，大概率吧。当然还没有官方的消息啊，大概率。如果真的是一号的话，也有好事儿，就是你不用担心斯坦修和阿利米在国际比赛日来回飞啊。
1: 对。
0: 但是影响也会有，你毕竟11月，首先你那之前是一场客场，对，是一个客场，然后你是不是要直接去到云南？然后吧，你踢完这场半决赛之后呢，紧接着这场打天津金猛虎队的比赛啊，对，打成都，然后再打云南，你是不是还要打天津？

0: 进这场你还要拿三分、
1: 哎、硬仗啊，
0: 其实都是场场是硬仗、嗯、这个赛程又变得紧凑了起来，
1: 对，休息一个多月之后又来了一波，
0: 这一波给上劲儿，一旦要是能进决赛，那比赛踢完天津之后你还不能休息，
1: 嗯，
0: 就可能两三天的短暂休息之后又得集结了，你就要备战这场决赛了、嗯、啊。
1: 下一位陈老师初代迷弟，希望昆城遇强则强，崔哥任意球进一个，发现有人和我重名了，小改一下
0: 啊，是吧，争着抢着当陈老师的迷弟、嗯、啊。
1: 路灯，我最关注的当然就是昆城客遇强敌，希望球队能够凝聚力量，赛出风采，东北超等一个点球大战和换草坪，至于铁人和天津，让他俩先舞弄去，最精彩应该是最后一轮上共环节，
0: 最后一轮
1: 什么意思，
0: 我真没、他说什么最后一轮的上供环节、
1: 嗯、
0: 怎么天津给金门虎给大连英博上供啊，
1: 但是、嗯、前提是天津得到最后一轮还有就是保级希望，
0: 嗯
1: 嗯。下一位 MK， 关注天津保级大战，其他的不刺激，
0: 嗯。
1: 松弛的包子，天津上一场打浙江势头真胜，铁人大败以后心态不行
0: 啊，
1: 这场铁人很难，我感觉昆城能打广州豹，不管从战略还是挽回主场人气，战胜榜一大哥都是最优选，成年人不做选择，都要双平，
0: 是啊，
1: 嗯，
0: 双平啊，
1: 是两个电脑
0: 啊，双平啊，我以为平局的啊、
1: 嗯、
0: 双屏幕啊，
1: 屏幕
0: 啊，这个可以、嗯、可以、这个、啊，好的。
1: 七匹狼说，哈哥，足球运动员牛肉和肌肉都重要，牛肉增加肌肉强度，肌肉增加肌肉韧度，如果只是牛肉，肌肉容易拉断，梅西的教练当年就建议他要多吃肌肉、哦，
0: 我跟你讲，这个科普在下周开始一定会有的，那你们一定要好好期待。
1: 对，
0: 我这都学到了啊，牛肉、鸡肉同等重要。好的，啊、
1: 结束了
0: 啊，结束了。
1: 嗯，
0: 这样，孝全，你去给陈老师打电话，他那边已经准备
2: 好
0: 了。好
2: 的，嗯，
0: 我呢来说一下这个欧冠吧。昨天晚上呢，这个后半夜又没睡着觉，正好呢赶上凌晨的3点钟，还有几场欧冠的比赛。天老爷呀，啊，这个。曼联上半场打到后半段进了一个球，拜仁慕尼黑我要没记错的话呢，应该是下半场一开场进了一个球，这个球啊自打进了之后开始就如洪水灌溉一样，彻底是止不住了，那就是开了闸了，4个5个叮咣那么进，昨天晚上进球的数量都不少，我记得科莫4-1，我说实话啊，这是我个人观点，我觉得你说大连英博像哪支球队，我真的认为跟科莫的这个轨迹啊还是有一点相像的，当然人家科莫呢现在是进入到了一个大的金主，再加上科莫的历史很悠久，大连英博是一支刚刚成立的新的球队，但是这个成绩的轨迹还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你看人家进到欧冠第一场比赛4-1大胜莱比锡红牛，大连英博一旦今天也要是能拿到亚冠的资格啊，我觉得跟科莫的从成绩轨迹上来讲不相上下啊。好了，这个电话打通了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的记者陈诺，了解一下广州豹在客场的大连昆城在客场的这个备战的情况啊。陈诺你好。
1: 齐老师晚上好。
0: 稍等啊。
3: 啊哎。是广州豹，咱们打是广州豹
0: 啊，对对对，但是广州豹的备战情况咱们可能了解的不会太多啊，大连昆城了解的应该还是不少的，
3: 对，他们赛前应该是没有来到他们的这个主场呢进行一个排场发布会呢，我第一次感受到就是说当地的媒体还关注客队的这个发布会，所以说呢、
0: 啊、
3: 他这个当地的媒体来了不少
0: 啊，
3: 而且呢来到越秀山举场呢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就是感觉这个场地啊过去一直在举办中超，然后呢一下子打中甲了，可能心里还有点憋不过劲儿呗，
0: 嗯
3: 啊，所以说呢场地条件包括场地的那种感觉还是比较好的，用我这一年几乎一年吧跟着这个昆城走客场嘛，最好的一块草坪是今天下午遇到的，就是越秀山体育场的草坪
0: 啊，
3: 我刚才跟他们开玩笑说，我说这块草坪呢缺样东西，
0: 嗯，
3: 缺是啥呢？缺一个速一弯
0: 啊！我以为缺一场昆城的胜利、
3: 嗯、
0: 啊！为啥是缺个速一弯呢？
3: 就是如果说越秀山的这个草坪配上速一弯的这个整个的看台来说，那就完美了。 这是一个完美的场地
0: 啊啊啊！但是越秀山，我要没记错的话，客队好像是要爬不少台阶，然后才能进到这个球场吧？
3: 对，他客队的这个球迷呢，应该是在这个越秀山球场的西面有一个入口，然后他们统一集合啊，进到场地，因为他本身呢，他们主队包括。这个它场地呢，都是从山下走到山上
0: 啊，
3: 坡不大啊，坡不大，但是从一个门进来。因为这个球场历史悠久，我刚才特意看了一下，越秀山球场呢是1950年建成
0: 啊，
3: 那就比共和国少一岁。
0: 对，
3: 你就想这球场，它这个年纪有多大？但是呢，现在的设施来看的话，还是比较完善的。座椅呀、包括我看到了。好像是在主席台方向呢，也加盖了应该像是那种，包厢的那种看台
0: 啊。
3: 然后呢，新闻发布厅包括球员休息室呢，设备都是比较完全。但是呢，有唯独一点就是休息室还跟以前一样，需要通过走很长一段路才能来到这个比赛场地。它不是说像咱们传统意义的体育场呢，一从主席台下方呢通道一出来进到场地，不是，它是从一侧过来的。而且这个场地的。朝向呢，它是一个东西走向，它不是一个南北走向的。所以说呢，下午我们正在这个采访训练的时候啊，这个阳光的这个照射的角度呢，会比较刺眼，然后呢，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
0: 但是我能够感觉到这个球场的硬件设施是可以的。你想，1950年的球场，我认为从电视上的观感还真的是不错。就之前看中超吧，对吧？现在看广州茂的比赛其实也不错，
1: 有英超那种下沉式球场的感觉。
0: 哎，对对对对对，哎，还是那边会。
3: 它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越秀山整个依着这个山呢，
0: 啊，
3: 好像挖出一个像卧，像个像是一个依山而建的这么一个体育场。
0: 啊，
3: 它这个体育场的年纪应该是跟过去的什么天津的民园啊。还有什么过去武汉的新华路啊，应该是跟这些体育场应该是年纪差不多的体育场，但是呢现在仍然能够使用，这一点我觉得广州这个当地呢对于这个体育场的保护以及这个翻新呢还是做出很多工作的。
0: 那这个说完体育场呢，正好也想到了，也有人提醒说草坪的事儿啊别着急，这个咱们踢完这场东北超的比赛咱就要开始换草坪了啊，然后可能要踢辽超啊，要踢东北超的决赛啊，咱也看一看这草坪换完之后到底是换得好还是说还需要再磨合一下，到时候就知道了啊。那话说回来，你说大连昆城现在备战这场比赛，你像赵佳南这恢复的怎么样啊？上一周是刚能出球。
3: 赵佳南我刚才观察了一下，就是现在的出球啊，就是简单的对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也有同样一个比较幸福的一个问题嘛，就是左路这一块吧，我觉得吕坤其实，在赵阿南受伤之后呢，把这一路呢其实给担当起来了，相当于咱们这一路呢有两个可以用的人进来，另外呢，我觉得感觉整个球队这一周都在佛山的一个训练的状况，我感觉是比较好的，而且。据我所知，球员普遍反映就是现在呢，杨文指导呢对球队的要求是比较严的。就是说对各，无论是在训练当中还是日常生活当中，他都是要求大家伙这个作息时间呢，包括各方面呢，他都是有严格的要求的。所以说呢，球员现在就是感觉，哎呀，这种紧迫感还是比较强的。
0: 那说明这场比赛，我觉得大连昆城还是想要最起码全身而退呀。你要是四轮不败，两个客场都不输球的话，这是一个绝对能接受的一个成绩了。
3: 我觉得上一轮比赛咱们在佛山没有拿到三分呢，全队啊，包括主教练呢，都是憋着一股劲儿。这场比赛我觉得，从赛前的发布会，虽然说杨明指导没有过多的去渲染这场比赛呢，但是呢，能够看出他的决心，就是他过去不光是。现在带领这个大连英博，大连昆城之前带领的一些东甲球队呢，都来到这个体育场。他说每一次来到这个体育场呢，其实他都是憋着一股劲儿，因为有他说有幸福的地方，也有让自己比较操心的地方。就是，可能是他举那个例子是过去在那个宁波队，就是那个上海那个嘉定队的时候，可能当时是跟恒大最后一年东甲的时候。在这交过手
0: 啊，
3: 好像是说当时啊踢得比较惨烈一些，而且主队球迷对他们的一些问候啊，他们是比较让他们比较振奋的，所以说呢，他这段场地呢，他一定会是拿出全力的。
0: 这是大连昆城的这个情况，比赛是在明天晚上的19点还是9点半来着？
3: 哎，19:30吧。
0: 啊，19:30。
3: 结果问懵了。
0: 啊，大概就是这个时间啊，大家伙可以来关注一下。
3: 19:30，
0: 啊，这是大连昆城的比赛。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在明天晚上其实还有多场比赛。你比方说东北超大连队，因为我看到足球大连好像发了一个视频，关于赛后他们的队长张雪龙，应该是有一个比较让人看得心疼的伤。你说这个伤多严重啊？这个跟腱怎么样了？或者说赛季报销了？倒是也没有，但是挺严重，而且看起来很让人心疼，也吐了，然后好像腿上也有一些刮蹭。我想知道现在这个东北超大连队，就你们拿到的这些资料也好啊，或者备战的信息也好啊，你们有一些东北超方面的这个消息吗？
3: 目前我这边掌握的不是太多，但是呢，你刚才说那个球员的那个视频我就是看了。这个呢，刚才呢我还跟杨林聊天的时候还说过这一点，那是去年他带领球队在这个月球山体育场踢了一场比赛，全队是比较拼的。他说其中有两名球员呢，就是比赛结束之后回到休息室有点抽搐，然后也吐了
0: 啊。
3: 就是什么情况才能造成这样呢？就是玩命啊，
0: 就是玩命
3: 了，拼大了。
0: 嗯，
3: 就是玩命拼大了。你刚才说的这个球员情况呢，跟刚才我跟那个杨林聊天的那个内容几乎是差不多。就是一个球员在一场比赛当中拼不拼，其实赛后在更衣室的反应是非常的明显的。
0: 嗯，你看那拉布亚德德尔加多，
1: 嗯，完全啊
0: 不会吐的，
1: 对，
0: 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张雪龙真吐啊，他是不停的吐。其实看完之后挺让人心疼的，因为那场比赛我看完之后，整个右路首先啊，他作为队长，他踢了90分钟，然后呢界外球都是他发的，而且他都是大力手抛球，然后他整个右路他要往前进攻还要回来防守，就类似于像毛伟杰或者吕卓毅这种的，需要来回往返。就像刚才陈老师说到的，这个太拼了，拼到最后，但是我也没想到拼到最后能给自己就直接就拼吐了。
1: 对，
0: 这场比赛还得指望张雪龙在右路，然后也要看看其他的，像王月浩啊，我们包括在门将方面能不能回到之前的主力门将啊，因为你涉及到有可能要踢点球大战的，啊，希望大连队，
3: 而且本
0: 啊，
3: 本场比赛我觉得点球大战是一个中心议题了。
0: 对，
3: 我相信，东北超大连队呢一定会在九十分钟当中呢能够战胜对手，但是呢你势必最后一定要面对这个点球，这个点球的主罚者如何去安排，包括每个人的特点，包括对方的特点，其实现在是个挺难点。就是说咱们对于东北超这块之前没有这种球员射点球的这种资料啊，包括一些信息一些掌握，所以说呢双方这一场球的最后的点球大战很有可能就是一场遭遇战，就是没有任何了解，上来就是拼点子啊，拼运气啊，拼实力。所以说呢这场比赛我觉得到最后呢这个结果呢真不好说。
0: 一个呢是应少康踢过，但是他那个点球没进，很遗憾，他需要克服自己的心魔。同样是在这个梭鱼湾，延边队倒是有一个人也踢过，他打1-1咱们常规赛的时候也是通过一个点球，这就是很罕见的一些资料。你其他人说实话你没看过，你好歹这个有这俩人踢过啊。当然也有人说了，这个大连要是1-0的话直接点球，2-0的话就晋级，网上说的。这个咱还是那句话，明天呀有很多渠道都可以收看到这场比赛，解说员一定会给你一个最正确的解释。啊，因为这个比赛虽然竞技性质现在已经很重要了，但说实话还是全民狂欢。因为19:00开始呢有一个很长时间的文艺表演，进到半决赛这咖位听说就跟地上打沈阳似的，
1: 好像有一个比较知名的乐队
0: 是吧，这都来了，你这都半决赛，你这要决赛你这怎么整，是不是？那肯定咖位更大了啊。行，这是这个比赛。明天呢还有两场这个保级大战，一场呢是辽宁铁人还有打这个金门虎，还有一场是河南打浙江，
1: 三镇
0: 啊，三镇
1: 打河
0: 南，打三镇啊，三镇打河南。怎么样这两场你觉得这个谁能拿三分啊，还是能平局啊？
3: 我觉得铁人明天比较危险。因为哎呀确实，天津队啊，首先呢大家伙对他的普遍印象呢就是这两年的成绩呢不是特别稳定，赶上好的时候呢就特别的好，赶上差的时候特别差，但是他们到关键时刻呢这个队从来不掉链子。就是无论是场内还是场外，我觉得这个球队的经验也好，包括在整个圈层的这种影响力也好， 我觉得确实是有一号的。
0: 嗯，
3: 而且现在的铁人就是连续的这种不佳的战绩呢，对于球队整体的这种士气呢，我觉得也是一种打击。
0: 嗯，
3: 当然了，我也听说上一场呢，球队高层呢给球队开出了一个不菲的一个奖金，但是呢，确实上一场呢跟云南队之间的实力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尤其在进攻这一块。
0: 嗯，
3: 钱儿也到位了，各方面也合适了，但是呢，确实打不过，这个就是实力上的问题了。但是呢，我想一个其他方面的问题，就是还是拿天津队来说事儿。天津队在中期，咱们那阵节目的时候不停在说他们中期一下子续约九名球员，咱们当时呢就是感觉，哎，这是一个信号，就是他们一定是不想降级，或者是他们有足够的保级的这样一个把握。但是现在来看的话，确实是走了一步非常高明的棋。用什么球队来做这个对比呢？就是目前的这个重庆队，重庆队现在是八轮不成吧？如果没记错的话。
0: 不止八轮，你说不赢球吧？
3: 不止八轮，是不是？八到十轮不胜吧？这啊，十一轮啊，不重要。这个东西呢，其实呢，就是跟这个续约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无论是外援是内援，其实据我了解呢，重庆队的工资，待遇包括工资结构是非常非常低的。很多球员他是从中甲跳到了中超，但是呢，可能工资就翻了一番。比方说过去一年、一个月一万、三万。啊，到了中超呢，可能变成四万、六万，但是呢，相比于整个中超的这个工资架构来说，现在重庆队的工资是比较低的。然后呢，现在目前又面对的接下来要去，明年的比赛，很多球员要是去续约，这个东西如果达成不了球员比较合理的一个工资的一个想法的话，可能大家伙的这种求战欲望就不是特别强。就不用说别人，我听说项羽旺一年可能就100多万，
0: 啊，
3: 没超200，最后。
0: 啊，
3: 不可想象，这是一名国脚啊！对，啊，你不可想象，你就说这种工资待遇，你说有球员不想走吗？就包括李振权，啊，就是这样级别的球员，工资都不高。
0: 嗯，他们涉及到现在的续约的问题。
3: 对，涉及到续约问题，就影响到了成绩。反而呢，再回过头来说这个天津队，天津队在中期一下子续约九名球队的重点球员。你就会感觉到，哎呀，这些球员他肯定要玩命，为了这个合同，为了这个球队，为了保级，一定会玩命的。
0: 嗯，
3: 因为毕竟有这个工资啊、待遇这块的支持，加上呢球队的重视，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个，你情我愿，包括在好卡里好这样一个情况。但是现在，就包括德文铁人，是不是也要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包括你外援明年续不续约、留不留用，主力球员明年留不留用啥的。我觉得都会影响到成绩的。
0: 嗯，这个是
3: 所以说呢，不能单看一场奖金的问题，这个东西其实对于成绩来说影响是比较大的。
0: 嗯，这个两场比赛，还有一场呢是这个武汉主场啊，
1: 对，
0: 打河南。
1: 打河南。
0: 首先，武汉真的输不起了，因为你在这四个队里面你是排名最后的，哎，是吧？他这边很牛高吧？
1: 对，这边很牛高，
0: 对吧？就是武汉是你真的是输不起了。但是呢，有人问，还说别的队英博咋样呢？英博首先他在休假，他没有事儿，
1: 对，放假了，
0: 放假了，啊，这个是没啥可说的。现在英博，我再给你翻来覆去，马来来能不能解约？谁来谁走？我天天讲这道嗑也没有意思，你说是不是？啊，你就先说说别的队，武汉这场呢，你觉得呢？
3: 武汉这场，我感觉首先河南队。要松懈的可能性不是太大。我感觉今年其实对于拉莫斯来说，他没有达到一个俱乐部对他的要求。这基于什么？基于他去年打得太好了，今年是有客观原因，球队整体的这个板凳厚度，包括就轮换球员的水平不如去年了。但是他去打不出去年的一些东西了。但是之前你也说过，传出过他有球队向他抛出橄榄枝了。橄榄枝的一个目的不是让他打出不好的成绩，而是让他继续保持他的这种风格，包括能打出更好的成绩，才会打动呢，他未来的这个甲方，是不是？所以说呢，现在看武汉比较危险。相对于天津来说的话，武汉现在的位置也好，包括赛程也好，我觉得是比较危险的。
0: 赛程不太好、啊，
3: 我这场球不太看好武汉，不太看好。
0: 河南那边也是啊，箭在弦上啊。
1: 对，
0: 他跟辽宁铁人是一样的，如果他俩分别战胜对手的话，保级压力其实就不大了，
1: 基本就没问题
0: 啊。
3: 而且一下子就是他们俩都输球的话，一下子整个保级的格局又会掀起两到三支球队跟一块乱搅了。
0: 嗯，
3: 一下子就把自己整体就是整体的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一下子就给弄乱了。
0: 对，嗯
3: 嗯，
0: 像小象人家就说这种比赛河南最会打的。啊，是啊，人这经验非常丰富啊，各种各样的这种经验，只是他是客场。
1: 嗯。
0: 你说这要是主场的话，武汉我觉得就真的是更难了啊！行，看看时间呢，现在5:40，然后陈老师是不是还得再继续这个有拍摄呀，包括采访？他开发布会了吗？没开，开了
3: 啊，发布会开完了，
0: 啊、
3: 开完了啊，已经开完了。
0: 但是现在正在采访，
3: 就是他现在正在那个对抗训练，就是说已经基本上能够看出明天比赛的一个雏形了。
0: 对抗训练啊、哦，诺曼穿的是什么颜色的球衣呀、啊？
3: 嗯
0: 嗯，
3: 穿的都是蓝色的，
0: 是不是？我要再问你就不能跟我连线了，是不是？我要再继续再问一会儿，我们就愿意听对抗的事儿。昨天的中国 U 二三啊，对抗都让人给直播出来了。
1: 哎呀，反正赢了就行，
0: 赢了就行。
3: 我跟你讲，这是特别业余的一种。
0: 对呀，你这不把战术机密直接给暴露出去了吗？你说你要放个视频也就算了，哎呀，
1: 不得挡死吗？
0: 你那边拿着信儿，你说阿联酋啥的，
1: 对呀，
0: 一档。
3: 如果是官方的行为，我跟你讲都不可饶恕。
0: 没有官方行为，在楼上拍的，
3: 嗯、
1: 哎呀，
0: 在楼上直播的、哎、啊！
3: 我跟你讲，虽然说像咱们看有些时候吧，哎呀，你这个球队的主力阵容很明显就是个名牌，怕啥呢？但是主教练跟你想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我跟你讲，都说了，毛伟杰又踢回右边前了。
3: 嗯
1: 这么
0: 重要的事情都暴露出来了，
1: 哎呀，
0: 又踢回右边前了。反正
3: 我跟你讲，不一定看得准。
0: 啊，对，也说明一点，就是这个左后卫啊，他还是喜欢胡和涛。
1: 对，
0: 就是纯喜欢胡和涛啊。行，那这个连线我们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啊。感谢陈诺，也辛苦了啊。
3: 也感谢二位啊，辛苦了。嗯，
0: 希望昆城这边可以拿到三分。
1: 嗯
0: 啊。咱一个强势的姿态回到这个大连。
3: 三分确实困难，但是争取带分回家。啊，
0: 对，好嘞啊，我们说声再见。
1: 再见。
0: 好，这个继续说回来啊，因为这个接下来呢还有这个国际足球方面的消息。所以你看那个什么了吗？
1: 嗯，
0: 曼联啊，拜仁呐、啊，
1: 就看都看得极紧呀。
0: 那还不错了，我下半场连看就没怎么看了，
1: 嗯、
0: 因为自打拜仁和曼联进球开始。这个比赛其实你通过直播的角度上讲就没有什么熬夜的意义了，
1: 强弱都比较分明吧、
0: 啊、对，除非咱说是曼联球迷或者拜仁球迷、
1: 嗯、
0: 或者怎样怎样的，要不然的话其实在没有进球之前无论是曼联还是拜仁这个比赛踢的都没有那么的手拿把掐，
1: 确实啊，就也浪费了点机会吧。
0: 那沙巴巴库啊、嗯、那可是在老特拉福德呀，
1: 对，
0: 那库尼亚进球之前守的多好啊、
1: 嗯、
0: 我的天，你看不出来是一个，
1: 这是新军吧，应该第一次打欧冠，
0: 纯新军、嗯、这场比赛两队共首发了22名球员，其中涵盖了21个不同的地区或国籍，直接创造了欧冠历史上的全新纪录。然后呢，曼联方面11个人包含了10个不同的国籍、
1: 嗯、
0: 只有拉门斯和迪勒曼斯同时来自于比利时、
1: 哎、柴高达纳、
0: 啊，
1: 奥纳纳和多尔古不是一个国家吧？记不太清了。
0: 多尔古是尼日利亚的吗？
1: 应该不是、
0: 啊、不是喀麦隆的吗？
1: 对对，那应该不是。对，查奥纳纳
0: 不是喀麦隆的，对，
1: 那就查奥纳纳
0: 了、啊。奥纳纳最新的已经回到了喀麦隆国家队当中了。
1: 嗯、
0: 你说就打中国那场的他不在。
1: 对
0: 啊，
1: 就这么大个球星不在，
0: 真是的啊。这个曼联说呀，欧冠第一轮结束之后，5支英超的球队全都获胜。
1: 嗯，
0: 你看维拉。阿森纳、利物浦、曼城、曼联，特别是这个曼联，我想说啊，4-0赢完之后，我今天一看新闻，曼联的球迷欢呼雀跃，而且这场比赛虽然是周中的晚上，这个曼联的主场座无虚席，因为说实话有年头没踢欧冠了，就像咱，你别管过去多么的风光，大连足球也好，曼联也好，
1: 确实、啊，
0: 但是你好长时间。嗯，真的是没踢这个欧冠了，
1: 久违的阔别欧冠很多年了。
0: 哪怕是打沙巴巴库，一个完全没有号召力的对手，
1: 嗯、
0: 不重要。
1: 对，
0: 这个比赛在主场踢，第一场踢咱就得捧场，4-0。那毕费后来也进球了、
1: 嗯、
0: 啊，球队磨合的确实是不错啊，也做出了一定范围的轮换，影响也不大啊，开开心心的。 啊，然后呢，再就是科莫4-1莱比锡，这让我其实也挺感到意外的。
1: 莱比锡可是一支欧冠的老油条呀。
0: 对，119年来科莫首次参加欧冠正赛。嗯、然后说巴图里纳传射建功，当然尼克帕斯依旧表现出色，2个助攻。
1: 嗯，
0: 一开始就赢，就哐哐就开始进球。这个球队是7年的时间，从意大利丁级联赛，7年的时间，一步一个脚印杀入到了欧冠的正赛。
1: 正赛啊，下一步就是意甲夺冠呀！我觉得有可能，
0: 不是没
1: 完全有机会
0: 啊。你看他4-1在主场踢莱比锡踢得这么轻松，然后我就看了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就是关于科莫的这个球场的改变。
1: 嗯，
0: 因为他这个球场跟苏伊湾挺像，咱是靠海，他是靠湖。
1: 嗯，
0: 景也非常好。
1: 嗯，
0: 他的那个球场的座椅的喷绘，
1: 嗯，
0: 这个球场的建设，他的周围的配套的改变，然后当然也有人提醒我去看科莫的身价，所以我想说，他和大连英博唯一的不同点，唯一的不同点就是科莫是大的财团入驻，
1: 对，
0: 而咱们这边是民营的老板，
1: 确实啊，
0: 这个是唯一的不同点。但是从成绩上来讲，大连英博也是一步一个脚印啊，
1: 嗯。
0: 中冠、中乙、中甲、中超，中超顺利保级，
1: 对，
0: 意甲也是第一年顺利保级，然后咱今年眼瞅着也有可能要拿亚冠了，
1: 对，而且进入到了足协杯的四强，
0: 对，四强，就咱跟科莫，我觉得从成绩的角度上讲很像，当然你说从历史悠久上，人家119年来，
1: 嗯，
0: 咱明年是第5年，
1: 嗯
0: 啊，从这个财力上来讲，人家确实有财团，
1: 对
0: 啊，
1: 咱可能球场比他们好点。他们那球场坐的人可能少一点，
0: 少，他们那球场人少啊，但是挺励志的一个俱乐部啊。然后再就是这个，欧洲足坛其他的消息啊，这个库蒂尼奥，
1: 嗯，
0: 即将免签到桑托斯，要和内马尔重聚。
1: 哎呀，这穿云箭带回巴西。
0: 内马尔现在有伤在身，说库蒂尼奥，
1: 嗯，
0: 无缝链接，直接。
1: 说这签约是内马尔主导的，那可不可以理解为内马尔给自己找了个替班的？
0: 可以啊，
1: 啊，
0: 因为这个替班的可比那德是谁来着？佩孟菲斯德佩啊，
1: 佩
0: 找拉贝亚德这种替班要、
1: 嗯、
0: 要
1: 对强一些，
0: 要强多了。
1: 但库蒂尼奥可7个月没有踢过正式比赛了，他应该是91年的左右的。库蒂尼奥马上也35了，
0: 马上了，这个岁数确实是见长。然后吧，关键像你说的，半年多没踢球
1: 了。对呀、
0: 啊，7个月没踢，那意思就是今年没踢呗。
1: 嗯，
0: 今年没怎么踢，
1: 状态能行吗？
0: 啊，
1: 就属于一个还没退役的自由球员吧，世界球员。
0: 嗯，
1: 但也行，能回到巴甲豪门了。
0: 嗯，有这么几个人，一个他，一个斯特林，阿里。
1: 对，阿里好像退了。
0: 阿里就退了。
1: 退了，嗯。
0: 你说这就
1: 很遗憾，96年的球员呀，啊、
0: 是不是、啊？
1: 刚30，太可惜了。
0: 30就退了，想开了呗，直接。
1: 太可惜了。
0: 啊，这个接下来呢，还有一场欧冠的比赛，咱们还没提，就是拜仁，因为我看了他上半场的比赛，我觉得博德闪耀能够在拜仁的这个主场、守住半场，不容易。
1: 对。
0: 但是也没想到拜仁下半场能进5个。
1: 这还是抵抗不住啊！
0: 嗯、
1: 这连环的、不停的这个压力。
0: 对啊，这个上半场就一度啊围攻圈踢波德闪耀、
1: 嗯，
0: 但就是不进球。下半场一上来，穆西亚拉就进了，哈里凯恩、阿方、奥里塞、梅开二度、
1: 嗯，
0: 直接把这个比赛就给收走了。
1: 穆西亚拉这个重新回到首发，说明他之前的健康问题应该是没有大碍了。
0: 对，
1: 非常好的消息、啊。
0: 对对对，这个很关键、
1: 嗯、
0: 啊！
1: 这不想看到这么优秀的年轻人啊，现在因为一些健康问题，
0: 嗯，
1: 影响足球道路、
0: 嗯。哎，有人提到这个米莱莱的事儿，就是米内罗停赛这个事儿、
1: 嗯，
0: 我们放在后半段。我们刚才说了，国内的消息，我们就放在后半段啊。然后呢，再说回来，你刚才说到身体健康的问题，多特蒙德 U19 的后卫叫做扬卢卡·里德尔。在比利亚雷亚尔的比赛当中出现了循环问题。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是因为在此之前，多特蒙德一线队也有一个人出现了循环问题，
1: 嗯、
0: 直接倒地了。他们引进了2个嘛，
1: 哎、
0: 左右2个边锋，左面那个是直接报销了。
1: 嗯，
0: 右面这个是循环问题、
1: 啊、都是来自希腊好像，
0: 对，都是来自希腊、嗯、然后呢这个多特蒙德就开始查是不是吃坏了，没有，
1: 嗯，
0: 就是寸劲赶上了，
1: 太巧了吧，
0: 就是太巧了，
1: 这都是一个推的，而且
0: 啊，嗯，只能说呢没有什么严特别严重的关乎到能不能影响到职业生涯的、
1: 嗯、
0: 倒也没有，他这个就是第68分钟因为严重中暑脱水以及急性高烧无法坚持而被替换下场、
1: 嗯、哎呀，那他啊，急性高烧可能是突发的，但是中暑说明当时这个比赛的场天气条件不太好啊，
0: 对，
1: 他是不是白天踢的呀？
0: 白天踢的，
1: 嗯。
0: 但是你说在欧洲的白天，现在还能踢中暑了吗？
1: 对呀、
0: 啊，发烧了，
1: 很奇怪
0: 啊、嗯，是吧？
1: 嗯，
0: 这个再就是呢，恩德里克，有可能冬窗再次外租，因为大腿肌肉伤病的问题，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过场，应该是留不下来了。
1: 对，今年穆里尼奥还在中锋位置买了个年轻的替补中锋，大高个，
0: 嗯，
1: 第一轮还绝杀了，
0: 嗯，
1: 恩德里克想上真的挺难的，
0: 挺难，
1: 还等个等着罗德里戈呢，罗德里戈，
0: 那右面杨迪奥曼德都排不上了，
1: 排不上，
0: 你这罗德里戈出来四个人能踢右边锋，
1: 嗯，
0: 左边锋就维尼修斯一个人，
1: 维尼修斯啊，对，但也一般，还有迪亚斯也可以打左路
0: 啊，迪亚斯也可以打左路哈，
1: 嗯、
0: 那迪亚斯左右还都能踢，
1: 对
0: 啊。关于迪亚斯上场的时候在右路表现的也挺好的，
1: 哎，皇马今年阵容确实挺厚实，
0: 厚实，特别是这个前场锋线啊，非常的厚实。你比如那右后卫，那邓弗里斯一上，那阿诺德都得踢后腰了。
1: 哎，对，
0: 阿诺德一踢后腰，碧奇没地方了。
1: 对啊，这中场后腰人也厚啊。
0: 那巴尔维德，那还有
1: 卡
0: 马文加、
1: 卡文加、楚阿梅尼。
0: 对呀、啊
1: 嗯，
0: 太厚了。那、
1: 哎、
0: 这个队人现在来看还是多。
1: 对
0: 啊，还有一条消息呢，就是关于。莱万和德保罗吵吵起来这个事儿，他俩其实挺有意思的。这个莱万呀，一开始啊是被他跟迈阿密国际踢，让迈阿密国际那边球员给撞倒了。
1: 嗯，
0: 吵吵的过程当中啊，都已经吵吵完事儿了，德保罗从远处赶过来了，
1: 特意过来，
0: 特意过来的，因为要防一个定位球，特意过来的。你说你防就防吧，嘴反正挺碎的。
1: 嗯，
0: 开始啊。攒些他也没挑衅，攒些那个莱万，
1: 莱万，
0: 啊，说你算老几？我是两届，一届世界杯冠军，
1: 嗯、
0: 两届美洲杯的冠军，
1: 嗯，
0: 你有什么？莱万一句都没放上，主要是
1: 国家队确实没什么。
0: 对
1: 啊，这没办法。
0: 莱万吧，当时有点苦笑的感觉，心想你拿国家队。那我俱乐部有的东西多了，
1: 对呀、啊，你都没有啊，应该都没有吧？
0: 他俱乐部只有一个迈阿密国际的冠军。
1: 哎呀，那这不算啥。
0: 他俱乐部确实什么也没有。
1: 嗯、
0: 然后这个就说，咱说不说九分钟五球，我欧冠冠军拿过，
1: 对，
0: 德甲冠军，
1: 德甲、西甲、
0: 西甲冠军、
1: 嗯，
0: 我俱乐部冠军无数，你拿过什么？
1: 嗯、
0: 当然他就没回这个话吧。嗯，德保罗这个保镖的性质还是一如既往、
1: 嗯、
0: 啊。
1: 莱万可能也。哎呀，心里面
0: 就没想跟他一般见识。我说实话，就给蓝万当时气得哭笑不得的，你知道吧？
1: 对，
0: 你说还有敢这么跟我讲话的，也就是蓝万了。你要换伊布的话，你试试。
1: 嗯，
0: 你要跟伊布说，伊布啊，
1: 嗯，
0: 我有世界杯冠军，你有
1: 对，
0: 伊
1: 布得气死。
0: 我估计伊布这个比赛就不踢了。
1: 对，就专门逮着他踢的，
0: 逮着他踢了，就是他也不敢，你知道吧？
1: 应该不敢。
0: 就蓝万看来这还是心慈手软了啊，
1: 还是。莱万感觉这个球员脾气一看就好，
0: 还是挺好的、
1: 嗯、
0: 啊，
1: 也挺老实的。
0: 对，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篮球啊，然后我们来放首歌，进入到后半段的节目啊。
1: 篮球的话呢，啊，首先啊，我们来说一下中国女篮吧，因为昨天晚上、啊
0: 嗯、
1: 中国女篮呢是在女篮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里61-90啊输给了法国，这是一个意料之中的结果。首先呢，这个中国女篮在12进8啊打完波多黎各之后，只休息了不到19个小时啊，就来挑战这个目前应该是排在世界第二的法国。法国队的阵容里，法国女篮里面有9个来自 WNBA 的球员，
0: 嗯，
1: 而且还有着像加比威廉姆斯、约翰内斯这种超级球星，
0: 嗯，
1: 还有像马龙加这种世界女篮。 就是女篮篮坛里面冉冉升起的内线新星。
0: 嗯，
1: 这场比赛中国队这场比赛怎么说还是老问题，后卫线我们的外线还是太糟糕的表现的，但是韩旭呢依旧继续着他战神级别的表现，21分9个篮板，命中率13投8中。
0: 嗯，
1: 我觉得韩旭这些比赛真的是证明了他绝对是配得上 WNBA 的这个地位，而且他的稳定性非常可怕。如果李月汝在就好了，李月汝在能和韩旭打一个配合。
0: 嗯，
1: 同时呢，这届比赛中国队外线唯一一个合格的，我觉得就是杨舒予了。
0: 嗯，
1: 昨天又砍下了19分和5个助攻，3分球5投3中。
0: 嗯，
1: 他和杨旭的这个韩旭的这个挡拆啊，就是目前这支中国女篮里面唯一有效的一个战术。
0: 嗯，
1: 而且他也是后卫线里面最靠谱的。
0: 嗯
1: 啊，昨天这个比赛看打的就有点像曾经的男篮面对世界强队一样。就控卫啊，
0: 嗯，
1: 控球后卫把球安全的运过半场，
0: 嗯，
1: 都挺费劲的其实。
0: 哦，
1: 因为法国队的身体对抗强度非常非常大。
0: 昨天说仅次于美国不是吗？
1: 嗯
0: 啊，
1: 大概率决赛是他俩的
0: 啊。
1: 然后中国女篮的姑娘们好像今天回国很疲惫，14号将会奔赴日本啊，打这个女篮亚运会的这个女篮比赛，非常辛苦。这韩旭呢不会打这个比赛，回到美国。大宝贝儿刘雨桐会代替他啊，征战亚运会，
0: 挺好啊。
1: 然后今天呢，中国男篮在亚运会男篮的小组赛也是正式开打。第一场比赛早上9点啊，北京时间早上9点，当地时间是应该是上午10点，太早了这个时间安排。99比61啊，轻取哈萨克斯坦。我觉得相比赢球啊，很遗憾的是这场比赛王俊杰和赵佳毅因病啊，没有打这个比赛。最近呢，名古屋当地啊，包括爱知县都在下大暴雨。之前啊，通过于家豪在社媒发的这个动态，中国男篮是被安排在怎么说？他们住的地方是一堆集装箱。
0: 哎，我还看那个，我还沾那新闻了，
1: 是一堆集装箱。
0: 说呀，这次要一类似就是要节能减排啊，这个省钱。他跟那个日本东京奥运会其实差不多，
1: 差不多，但是比当时更糟糕，
0: 更糟糕。他住集装箱，我有点没想到。
1: 好像一堆人住集装箱，一堆人住酒店，一堆人住游轮。关键男篮队员们，你像于家豪2米2
0: 啊，
1: 3个人住一个屋，一个共用一个卫生间。然后一个好像有个洗衣机还不错
0: 啊，
1: 自己有个洗衣机。
0: 他那个集装箱是大集装箱改的，
1: 不是看起来不大。我看到拍的图照片子里面，这个床也就是个单人床
0: 啊。
1: 然后我觉得2米以上的球员睡比较费劲，而且待在这里面很压抑啊。
0: 是啊，
1: 环境太恶劣了。
0: 就是。
1: 这我觉得王俊杰和赵佳毅生病肯定也有这个住宿环境太糟糕的原因。
0: 那不能自己花钱住酒店吗？
1: 哎呀，这我估计咱们在中国代表团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0: 不允许是吧？
1: 对，你像24年的巴黎奥运会，美国男篮就自己在巴黎附近包了一座大酒店
0: 啊。对对对，
1: 但咱们应该
0: 不允许啊，
1: 不会允许。
0: 那咱们整个代表团全都住各自的集装箱吗？
1: 也可能被分到游轮吧，
0: 没有住酒店的，
1: 也可能被分到酒店，这确具体不知道
0: 啊，
1: 因为暂时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报道。因为男篮比赛是提前开打，
0: 所以是
1: 大部队还没去，好像是从18号还是19号正式开打。
0: 对，
1: 像男篮、女篮包括男足都是提前开的比赛。
0: 19号是开始开幕式嘛？
1: 对，
0: 想想现在才11号，还有一周多呢。
1: 我相信中国U23男足到了之后，肯定会有类似的新闻再发出来的。
0: 对，那个时候就知道了。
1: 对，
0: 我挺好奇毛伟杰是住集装箱还是住游轮还是住酒店。
1: 因为现在可能毕竟去的运动员还比较少。开始的比赛好像也就男篮开始的。这届比赛男篮啊，中国男篮目前看因为赛程比较紧，明天就要打巴林。今天啊看那会儿同组对手菲律宾和巴林的比赛，巴林最后呢是赢了4分。巴林这届比赛带了4个规划，也就是说4个外国人，配上巴林本土的几个小后卫，挺有特点。他的核心就是 上赛季效力于广厦，这个赛季会加盟北京首钢、
0: 啊、
1: 同时也是前辽宁队的外援加卡尔·桑普森、
0: 啊、
1: 打得像詹姆斯一样在亚运会这个赛场、
0: 哦、哎呦！
1: 但我相信明天下午3点中国队会打巴林啊，面对中国队的防守他就不能打得这么游刃有余了。
0: 嗯，
1: 希望王俊杰和赵佳义明天能

0: 这个上场吧，因为中国男篮由于这个受限于客观条件，昨天没训练，没训练，就是到了之后没训练，今天直接打了比赛，对手实力也确实比较弱啊，希望明天呢能够面对硬仗能够拿下来。
1: 哎，这样的话进入到整点报时阶段，这报时之后再回来，稍后见。
2: 绝浪费，从我做起。现在是傍晚6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3: 2026年，
4: 大连体育，
5: 大连体育广播
3: 全新改版，优化升级。早间6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4: 7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6: 8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7: 9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4: 10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8: 5点12点，
9: 大连运动家立足本地，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8: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寻迹典籍里的文字，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0: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以赛事为引，赴一程，文旅为媒，品山海。16点，爱家在路上，畅谈家中美食，更享好时光。
11: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12: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13: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风云起，专业评述聚焦点。Victory。
14: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15: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16: 每周7天播不停。
4: 体育不止，
17: 体育不止，
4: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开始我们的下半时段。一开始呢，咱们先要来聊聊这个国内资讯啊，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比方说呢，关于米内罗的这个停赛事件啊，
1: 嗯，还有后续吗？难道
0: 有？他呀，不是回到那个塞阿拉了吗？
1: 啊，回到他的老东家是不是？
0: 老东家上来就起诉。啊，当然不是要诉米内罗，他要起诉的是中超联赛、上海申花、中足联这些。
1: 凭什么？
0: 你问的是塞阿拉说凭什么？
1: 对
0: 啊，还是说凭什么他
1: 凭什么起诉呢？
0: 说不行啊，我买过来之后，我这为什么现在着急忙慌签？我有一场德比大战，我德比大战得踢呀。中国足协这边说不行，因为呀，他是带着。停赛走的、
1: 嗯、只停赛三场是吧？
0: 对 对, 对，
1: 但是红牌本身还有一场，应该是四场，一共
0: 四场。
1: 嗯，
0: 这是这样的，
1: 嗯，
0: 这朱毅讲了，有一项规定，如果原协会球员做出的纪律处罚不超过四场，就是小于等于四，
1: 嗯，
0: 或者不超过三个月，在转会的时候呢，尚未完全执行完毕的，那么新协会有义务执行这个纪律处罚。
1: 是他这个用词比较含糊，有义务，义务的话是必须做的吗？
0: 有义务是什么意思呢？嗯、比方说中国足协这边上来就告诉国际足联，
1: 嗯，
0: 这个叫米内罗的啊，我们确实有个队叫上海申花，给他解约了。学完之后他扭头回到巴西就签了一个新的俱乐部，我得告诉你，他现在停了三加一，按照这个规定他得把这个处罚延续到他的巴以联赛上，你有义务执行。
1: 很合理啊，这样
0: 很合理，
1: 非常合理、
0: 啊、那么有没有什么案例呢？还就是在中超联赛上有，他这个案例啊是这样的，2024年8月14号，咱们呢对当时效力于武汉三镇的巴西球员恩里克，
1: 嗯，
0: 大高个，
1: 嗯，
0: 进行了纪律处罚。恩里克呢，因为在中超联赛第22轮当中的暴力行为，被予以追加停赛三场。那么恩里克呢，在8月16号的中超第23轮呢，执行了红牌停赛，在第24、25执行了追加的两场停赛，还有一场啊，就在这一场的时候，恩里克转会去到了阿联酋的豪尔费坎。豪尔费坎的首场比赛是在9月28号的阿联酋超第4轮，这场比赛真就没给恩里克报名，停赛了。那么转头呢，在2025年的1月25号，咱这边现在就要开打了，云南玉坤又把恩里克给带回来了。
1: 嗯啊，就上个赛季在云南这没怎么进球
0: 啊，对，上个赛季。那么问题就来了，当时说。那是恩里克当时是带着一场停赛走的，那再回来了是不是得停啊？不用，
1: 嗯，
0: 因为这一场已经在阿联酋停完了
1: 啊、哦。然后阿联酋也提供了这个证明、备案说明。
0: 对，那么有人提到了说这个是有义务，不是必须。对，什么叫有义务呢？民不举，官不究。你中国足协如果说没有这回事啊、
1: 嗯，
0: 啊，没有人提醒他呀，怎么怎么样，那你可以不，就没有人追究你。啊！但是现在是中国足协这边先举手了，
1: 嗯，
0: 不，他停赛了，你看看这个是不是要罚？
1: 嗯，
0: 按照章程，
1: 对，合理合规，
0: 合理合规。
1: 嗯，
0: 当然了，你这边巴以的塞阿拉，你不服，你可以上诉啊。
1: 对，
0: 你要能上诉成功就行。
1: 嗯，
0: 你要能上诉成功，那咱也没有办法。所以现在这个呢，是底下的申花球迷在拍手叫好。
1: 嗯，祸祸完我们想马上回去。就
0: 对，
1: 给老东家出力。
0: 对
1: 啊，
0: 你像恩里克那种的吧，可能还真的就大家伙也不追究了。
1: 对，
0: 你在这边也给你停了，
1: 嗯、
0: 然后吧，你就剩一场了，就这样，让阿联酋那边都秉公守法，
1: 还给你这个备案说明了，是吧？
0: 啊，对呀、啊，但是他就没进那轮大名单、
1: 嗯，对，也给你停了一场、
0: 啊，也停了一场。
1: 嗯，
0: 那这边中国足协、上海申花，你别忘了，中足联这边的老大现在就是古吉庆。
1: 对
0: 啊，
1: 嗯。
0: 也挺有意思，他们就说你看这个是不是提前想好了，就是个三加一，你要停八场你还没法弄了来，
1: 对，超了是吧，
0: 或者说你今年米内罗你不签球队，
1: 嗯，
0: 没说吗，三个月内 你要是超过三个月，明年一月份你重新、
1: 嗯、
0: 也是八甲联赛，八乙联赛不也是跨年、不是自然年吗、
1: 嗯？
0: 你要明年重新签个队，那这个就作废了。
1: 小米还是着急，着急了，着急回去替老东家出力。
0: 对，老开心了、
1: 嗯，
0: 我终于回来了，我要上场啊！但是他们这块规则呀，没弄懂，
1: 嗯，
0: 或者说漏了，或者说可能也没想到咱们这边揪着不放，
1: 嗯。
0: 但这个是中国足协揪着不放，并不是说上海申花他去说去中国际足联去告了，人家没有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认为最起码咱们这边做的是没毛病的。
1: 对，
0: 申花肯定是给米内罗钱了，
1: 嗯，
0: 中国足协我该做的事情我得做，
1: 对，
0: 一个都跑不了，
1: 对，而且不能让毛伟杰白挨这么一脚
0: 啊。那么有人说巴西联赛才不配合你，他如果不配合的话，他不会上诉。
1: 对，
0: 他就是知道我得配合、
1: 嗯、
0: 所以他要上诉。
1: 对，这是国际足联的规定。
0: 对，当然你要就是耍无赖你就让他上了，那中国足协也好国际足联也好、
1: 嗯、
0: 有权就对你要追加停赛，就你要就是这场顶峰上了、
1: 嗯、
0: 那也不可能说成绩作废了怎么怎么样，那就再罚呗、
1: 嗯、或者对球队有一些处罚呢。
0: 啊，对呀，或者对你球队有些罚钱、
1: 嗯、
0: 啊，当然你要不差钱那就算了，你就看你是不是顶峰上了，就说明啊，塞阿拉那边他的确应该是接到了正式的通知，
1: 应该是巴西足协已经告诉他了。
0: 对，
1: 他想上的话，可能巴西足协，
0: 巴西足协这边不让，
1: 也不能让。
0: 我觉得你说的对，
1: 嗯、
0: 国际足联不会直接通知塞阿拉，
1: 嗯、
0: 他肯定就是通知巴西足协，
1: 对，
0: 巴西足协再通知塞阿拉，你这边报名不行啊，签合同是你签合同的事儿、
1: 嗯，
0: 但是巴乙的比赛是这样。这个他不是说只有三十轮，这三轮踢完就没有，到底还有八轮比赛、
1: 啊、
0: 停三轮吧，反正还能再踢，
1: 还能再踢几场。
0: 现在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上海申花不是后来踢了一场重庆吗？
1: 嗯，
0: 那一场确实没有米内罗，但那一场可能已经是解约之后的事情
1: 了、哦。明白了，就是不能算进去。
0: 对，
1: 嗯，
0: 所以理论上讲，他所停的这个3+1，一场都没有执行。当然你说哎呀他足协杯这个未来上海申花没有这个杯赛了，那咱先不、
1: 嗯、
0: 反正你这三场的追加处罚你是一场都没停、
1: 嗯、对，说申花是多恨他，亚冠二都不留他踢了
0: 啊。然后当然也有人说了，这个说两边表完态后面人家执不执行也，那刚才孝全讲了，

0: 啊，其实它也超过了3个月的时限了吧？
1: 嗯、对，
0: 咱这个吧，真的就是在各条各案的这个管理条例上面都有了。
1: 估计这次也是吸取了教训。嗯，上次马老师吃了个大亏呀、啊。
0: 马老师真吃。马老师说，早知道就是停4场也没有用，嗯、停三场四、
1: 嗯，
0: 关键他没
1: 三场不解恨啊，三场。
0: 对，主要是三场不解恨，
1: 多罚点钱呗，
0: 不如罚点钱。
1: 对，
0: 哎呀，这个。米内罗这个事儿吧，首先我觉得米内罗自己就挺过分的了。你在场上那个不冷静的行为，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你不想踢了，
1: 完全把球队利益放在脑后了
0: 啊！你有什么气儿，有什么不爽，你回到更衣室撒。
1: 对，
0: 啊、虽然你给我们这边砸坏也不行，但是你回到家里面你自己撒，
1: 嗯、
0: 回到申花基地，你康桥基地的，
1: 哎，对，回基地行。回家估计也是租的房子、
0: 啊、对对吧，你去基地什么的你自己发，但是不，他非要在场上来那么一下。
1: 嗯，包括之前是踹门柱啊还是怎么回事
0: 啊，
1: 抱那个横梁踹脚膝盖
0: 啊，对对对对对，
1: 都不少。
0: 所以这个南美球员的纪律性可能真的就是不强。
1: 对、嗯、
0: 特别是在中超联赛你会体现的更加的明显。
1: 嗯，
0: 首先咱不像欧五大那种的影响力很大。
1: 嗯，
0: 第二呢，咱这边其实普遍都比较老实，像韦世豪这种的其实凤毛麟角。
1: 对，就是、
0: 啊、
1: 所以他显得这么特别吧，
0: 就很特别。关键是吧，你这边刚解约，你的前东家现在亚冠二级联赛生死未卜，
1: 嗯，
0: 中超联赛也就结束了，就是现在这痛哭流涕，刚给你赔完钱呢，
1: 刚输了个足协杯，而且
0: 啊，你那边扭头签完之后，你敲锣打鼓，你说我要踢德比了，我好开心啊！
1: 不能低调点吗？
0: 对，你低调点儿，你是不是？我觉得呀，他这个事儿就像你说的，他应该也是给咱们这边最起码上海申花惹的肯定不太开心。
1: 对，这综合他这一年多的表现，各种表现，场内场外各种表现、
0: 啊，你哪怕你说你签了新东家，你就发这个视频。那你采访的什么的时候，你是不是说一嘴？哎呀，我给这前东家造成当时不理智的行为啊，确实不够冷静，也上头了。我在申花的这几年呢，也很开心啊，然后有机会还想再回去看看。
1: 嗯，
0: 但是我现在要开始新的征程了。
1: 嗯，
0: 我还是怎样怎样。
1: 文案来点感情，
0: 对吧？你来点感情，
1: 表达一下对中国的不舍和对申花的感激。
0: 当然闹得肯定不太愉快在哪呢，他们说申花的那个公文当中呢也写得很清楚、
1: 嗯、
0: 首先呀没有感谢米内罗的这个付出、
1: 啊、
0: 但是祝福了他的未来、
1: 嗯、
0: 扭头就给他告了，
1: 也不错，
0: 这三场必须得罚啊，
1: 就不让你就得膈应你一下。
0: 对，那么也讲了说申花如果不想放拖过这个注册期不就行了，肯定经人这协调好的，是协调好的，放你走归放你走。
1: 嗯，我觉得他就是能这么早解约，米内罗估计在金钱上能有一定让步，
0: 一定让步、
1: 嗯、
0: 一定肯定不是说来接下来这3个月钱一分不少什么的、
1: 嗯、
0: 那我就耗你3个月。
1: 对，
0: 你那边8-7你也回不去、
1: 嗯、
0: 啊，你只能在这待着，所以肯定是各自让步。
1: 嗯，
0: 但应该也属于是不欢而散啊，只不过没想到啊这件事情还有反转反转再反转。
1: 对，这个球员啊，这终于结束了在中国的这个征战，
0: 就是一种互相折磨的感觉。
1: 对，这我觉得近几年中超赛场上很少有这种
0: 啊，
1: 就是，哎呀，也不能这么说，今年有一个呀，
0: 啊，
1: 马基奇啊，
0: 啊对
1: 啊，这马基奇我觉得比米内罗还气人呢，
0: 他是压根儿就练都不爱练了。
1: 对呀、啊，这踢了才踢了几场，
0: 然后就是自闭。
1: 嗯，
0: 也不社交也不沟通，然后回去一扭头就签了一个瑞超的这个球队。
1: 哎，这还是得擦亮眼睛啊，学员眼睛。
0: 所以咱这么看啊，大连英博虽然是一支新军，但是在签外援这条路上我觉得纪律性还算是可以了。
1: 对
0: 啊，
1: 一直都没有特别，咱大连话讲特别扎刺儿的
0: 刺儿。对，没有，你也无非就是卡兰加，
1: 嗯，爱玩一
0: 玩，
1: 玩
0: 一玩，
1: 嗯，
0: 拉布亚德愿意背后捅咕捅咕，
1: 嗯，
0: 啊，这个
1: 对，恩巴洛他那红牌也不是特意的，
0: 也不是特意的、
1: 嗯、
0: 啊，谁也不说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除了他还有谁来？你刚才
1: 马基奇、
0: 马基奇、
1: 马思香， 嗯，
0: 真是思乡啊，

0: 特维斯那种的，然后像米内罗这种的，就是让你就太遭罪了。
1: 哎，真的是互相折磨，
0: 就是你管不了他了，他不受，他不听你挡挡了、
1: 嗯、然后你还得按时按点给他开钱，
0: 纯滚刀肉啊。
1: 哎，
0: 太闹心了。
1: 嗯，
0: 关键上海申花这么大个俱乐部，哎，他们九十篮球队也有这种的吗？
1: 哎，没有九十，哎，但是哎，好像之前有一个叫冯莱的外援
0: 啊，
1: 不知道他当时球队是不是归九十管。冯莱也是曾经 NBA 的，他应该是 NBA 首轮秀，然后在 NBA 好几个队打过。
0: 嗯，
1: 在上海男篮也是因为欠薪的问题、
0: 嗯、
1: 据说曾经独自回国啊，在上海某酒店的大堂的沙发上睡觉讨薪。
0: 啊、
1: 这个事儿，我等我有时间，我好好搜一搜，这事儿挺有意思。这冯莱啊，冯莱应该是九世、嗯，应该是九世已经入主之后。
0: 他哪个国家的？
1: 美国。
0: 哦，这名起的很中国化呀。
1: 哎，确实，他应该是姓冯莱啊。
0: 啊，姓冯莱。
1: 音译过来叫冯莱、
0: 啊、
1: 名字叫什么？还
0: 这个外援没听过呀。
1: 他在 NBA 其实挺厉害的
0: 啊，在 NBA 挺厉害。
1: NBA 是当年是首轮秀
0: 哦。
1: 在 NBA。凯尔特人打过、
0: 啊、
1: 纽约好像也打过，
0: 在这儿不好用。
1: 诺阿冯莱
0: 啊，诺阿冯莱，
1: 诺阿冯莱啊，他是在2021-22和2023-24赛季效力过上海男篮
0: 啊。
1: 社媒上公开控诉啊，上海九世俱乐部欠薪
0: 啊，
1: 拖欠2021-22赛季季后赛奖金
0: 啊，
1: 2023-24赛季的剩余工资。他的说法是2023-24赛季他半月板受伤了，
0: 啊、
1: 但九世俱乐部逼迫他带伤复出，
0: 嗯。
1: 美方医生评估不适合上场，俱乐部就仍想终止全额保障合同。
0: 啊
1: 啊，他说啊，这个酒店，他住的那个酒店，平时住酒店，
0: 啊、
1: 没租房子，应该住酒店
0: 啊，
1: 派人上门逼他搬离房间。
0: 哎呦呦呦，
1: 产生了剧烈冲突。
0: 哦，我想起这个事儿了
1: 啊，
0: 给他撵走。
1: 说解约后，他自费跟随球队前往客场呀，自费去留在上海。讨要薪资，赛季结束仍未拿到钱
0: 啊。
1: 怎么说呢？这个事儿，
0: 这不就差自己在大堂拉横幅
1: 啊？对，
0: 还我血汗钱吧。
1: 嗯
0: 啊，
1: 据说他已经把这个纠纷提交到了国际篮联了
0: 啊，
1: 但处理结果没有公开
0: 啊
1: 啊，这好像。咱们不知道，没有公开，到现在也没有后续的。
0: 嗯、但这个事儿就挺狗血的。
1: 但可能我估计啊，九世家大业大
0: 啊，
1: 这个对外这个部门肯定也很完善
0: 啊，
1: 估计处理的比较干净。
0: 是吧？
1: 嗯，
0: 是没有后来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1: 对
0: 啊，不像米内罗这个。
1: 而且这个球员本身他，冯莱这个球员本身也有些问题，他和他自己的经纪人有官司。
0: 哦
1: 啊，就可能我估计啊，合同签的可能他没太明白，签的不是很明白，
0: 嗯、
1: 不是很直接。
0: 嗯行，这个反正也都是上海这边的外援的事儿，足球篮球反正都有这种的啊，解决不了的。接下来这个呢就也有讨论的价值，足球之夜他呀专门去聊了一下河南打成都的那场比赛，赛前有一幕视频上显示河南球迷追着一辆大巴车骂，那这个大巴车是成都球迷的接驳车还是成都蓉城的球队大巴，这个不知道，但是那个视频我看了一段，然后完事之后还有一个央视的记者问来着，
1: 嗯、
0: 说你对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后面视频就给掐了啊。
1: 但我觉得不太公平呀，你把大巴车打码，
0: 啊、
1: 你就排除了让我们看不见是对骂，我觉得有可能是对骂呀。
0: 啊，但是吧，他那个全码住了。
1: 对呀、
0: 啊。他人也码住了，好像车也码住了，反正就看着这么一个视频。
1: 如果是接驳车，很有可能是对骂
0: 啊。是这央视记者就问说你怎么看呀，说刚才你看到这一幕什么感觉呀，那河南球迷就说怎么说呀，足球就应该有一些热血，有热血才会更加激昂，也能让球员们在场上踢得更卖力。央视记者接着问，那这个度怎么把握呀，河南球迷说这个度啊，我觉得如果场上出现不好的语言非常可以理解的，因为人的情绪毕竟都是这样，无论是五大联赛还是中超啊，球迷的这种文化非常常见的。但是我想说，大家尽量做到场上宣泄一下情绪，场下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好朋友，
1: 有格局。
0: 另外一位成都荣城的球迷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说了，他也觉得场上激烈，为自己的主队去加油很正常，场下还是遵守法律吧，大家别去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别去伤害到对方，包括伤害到自己。我觉得球迷还是做好一个底线，
1: 守住底线，这一点很重要。
0: 对，
1: 别越界
0: 啊。
1: 嗯，
0: 然后足球之夜还透露，这场比赛赛前安保升级的程度超越过往，这是一定的了。
1: 嗯，
0: 赛前的通气会开到了当天比赛的凌晨一点半，
1: 这有点吓人啊！他们是几点开的？
0: 晚上七点半的，对，几点开是个问题啊？
1: 对
0: 呀、
1: 啊，
0: 我估计啊，应该是七八点开始开。
1: 对，再就是白天开，不至于、
0: 不能
1: 直接干到凌晨一点。但为什么联席会要在晚上开呢？
0: 那也有可能是从傍晚开始开。
1: 哎呀，都加班啊，这属于对他们来说。
0: 都在加班、
1: 太辛苦了。
0: 开到一点半，然后呢，首先吧，你把预案都做足了，但是还会出现一些突发的事情。但是我想说呀，这次的突发的事情还是场内比场外更加突发
1: 啊！对，这拜豪哥所赐嘛。
0: 对，他把这个全都给吸走了。
1: 嗯，
0: 要不然肯定都是哎呀，场外赛前赛后怎么样了？你还好是0-0平。
1: 嗯，
0: 就是这个比赛踢的吧，除了吵架之外，
1: 嗯，
0: 技战术啊，好的打门不太多。
1: 对，
0: 裁判员的判罚呀，倒是也都那样，就让豪哥一个人都给吸走了。
1: 嗯，
0: 反倒这个球迷们的这个不安定的因素啊，哎，给压下去了啊。
1: 对，唯一就是可能赛后啊，可能有点小不愉快。
0: 嗯，
1: 就韦世豪那个手势嘛之类的。
0: 对，韦世豪的手势，就有的时候啊，你看人韦世豪说哎呀，只有别人骂我的份儿，我都不能还嘴吗？
1: 嗯，
0: 但跟你骂沈银豪的时候，你也是追着骂的那场比赛。
1: 豪哥怎么就不敢再来这黄牌呢？
0: 他不敢，他确实他不敢。你要马宁的话，急眼了，真就是两黄一红给你撵走了就。
1: 什么时候能让马老师再吹一场成都队的比赛？
0: 只能当四冠了。我估计马老师啊，也不想在职才生涯的最后几场上再有这种争议呀、怎么样啊？再结个梁子呀？
1: 嗯，
0: 你忘没忘记在央视世界杯期间，这个马老师就说，当时我给完孙继海红牌，但是孙继海当时也在那节目上嘛，他俩都一起呀。然后说赛后就和好了，还加微信了。
1: 啊、对，说孙继海是主动加的马宁微信。
0: 对，那你说韦世豪他能吗？他那个劲儿劲的样子，他也不像啊。
1: 嗯，我估计以后过几年都退役了
0: 啊，
1: 看见马老师也不能讲话。
0: 对，就是韦世豪给人的感觉就是这种感觉。韦世豪只能是韦世豪，你原谅马宁。
1: 嗯，
0: 没有什么马宁，他也不可能上杆子。
1: 嗯，
0: 你指望他俩也在某档节目上世纪大和解？任伟世豪压根儿就不想，你就从他的那个赛前的合照就能看出来，一秒钟都不愿意停留。在伟世豪看来，我要不是怕被处罚，我连拍我都不愿意给你拍。他有他的这个观念，你无法去进他的脑子里面，
1: 对，
0: 你控制不了的。就像沈一豪这次，你不想想，你追着沈一豪骂的时候，沈一豪一旦还你一句嘴，你就好说了。他是裁判，
1: 他为什么骂我？
0: 他怎么能骂我？他就是、
1: 哎、我哭又哭了，又去，
0: 对，
1: 找又去找教练，找主教练说说法。
0: 有的时候啊，你回到我还是那句话，你回到更衣室，你是队长，你又是国脚，你又是当红炸子鸡，你可以利用很多种的方式去为你自己讨回公道。但是他在场上的这种行为，咱就不说他后来发抖音了。你在场上的这种行为，包括了赛后你还没出这个球场你比的那个手势，这个就是让人无法完全的同情你。你要没有那个手势，你安安静静的走了，可能也就是走了啊。
1: 有因必有果呀，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0: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吧。啊，像这个说完他之后呢，没有追加处罚，而且这个东西我说实话，你怎么去罚他？因为哪条条例你去罚他？可能也没有，他也没捂嘴嘛。
1: 对，
0: 你要捂嘴的话，就红牌罚下去了，也没捂嘴啊。行，接下来呢，再来就是东体这边关于严俊凌作为老将说深受国足信任，因为这是东方体育日报写的，而且是刘文超，他是海港的跟队记者。他主要讲了一下海港这边一共有三个人入选国家队啊，然后呢，再就是这个教练组同时呢，这个希望 这几个老将，特别像严俊凌这种的啊，帮助年轻的球员赶紧融入。哎，这个还有呢，就是以海港为例，后腰的格劳和中后卫的坎波斯都是赛季中期加盟。
1: 嗯，
0: 这两个人呢已经跟队挺长时间了，但是呢没有正式比赛的刺激，只能通过日常的训练来融入到球队，保持状态。因此，虽然对于两人的出战抱以期待，但球队在细节上还是比较谨慎。就说到你看你这个，比方中后卫了，
1: 嗯，
0: 五米提江是受伤，他还有备阵呢。
1: 对，蒋光太不一定敢让他首发呀，
0: 复出了。
1: 嗯，
0: 那你还能说蒋光太来搭着这个坎波斯踢？
1: 那这个组合可挺强呀。
0: 这其实是这样，
1: 嗯，
0: 其实不比魏震和乌米提江强吗？其实是这样。
1: 或者让克劳德回撤回来打中卫，毕竟现在有格劳了
0: 啊。
1: 嗯，
0: 还真是，他这个中后场一下子就殷实起来了。但是国安那边说了，有可能啊。要八外同时登场啊，
1: 嗯！对，这个张雨宁去的亚运队打不了，对他们来说影响挺大呀。
0: 嗯，
1: 但是新买的那个亚冠专属外援有一个应该可以打中锋，
0: 有一个可以哈。
1: 那个应该有，至少有一个吧。
0: 啊，
1: 得能打中锋，然后一个打边儿，两个边儿就是恩科洛洛和那个新来的那个。
0: 嗯，
1: 他这阵容，国安这阵容挺吓人。
0: 然后林良铭又说这个工体建了。啊，当然是北京国安这边传来的消息，
1: 嗯嗯，
0: 这没什么。你要伤好了的话，正好你的潜在下家们是大连呀，是广州啊，是深圳啊，
1: 嗯，
0: 看一看到底能不能踢，是不是？
1: 对
0: 啊，
1: 状态怎么样啊？是不是还好用？
0: 嗯，你刚才说那个外援应该叫做
1: 沙德拉克
0: ，
1: 嗯，
0: 对吧？
1: 他可能能踢前锋，但他身高不高。
0: 他的身高1.72米，
1: 嗯，应该是速度很快的球员，
0: 跟恩德里克那种踢法差不多吧，就皇马那个，
1: 嗯，
0: 啊，从南定过来，
1: 嗯，
0: 9场4球，啊，从南定过来的，哎，这个继续啊，云南玉坤这边发布的伤情公告，徐宏杰又受伤了，这回是嘴，
1: 这一脚当时这被香香踢的挺狠，确实挺狠，这一脚
0: 挺狠啊。
1: 结结实实，特别瓷实，踢脸上的
0: 香香吧。有的时候动作确实很粗暴啊，
1: 这腿抬的真高啊。
0: 你就说这场打天津，你这上一个半个主力的，你说本来那谢迪内就还没好呢，啊，你再上一个，你说你受得了吗？
1: 嗯，他这一脚我记得就在云南替补席前面踢的
0: 啊。对，完事儿就接受治疗了，
1: 对，直接过来了，
0: 缝了8针啊，可也挺疼啊。
1: 对他，我觉得这你说会不会影响吃饭呀？
0: 不排除啊。
1: 你虽然说可能牙没事，但是你
0: 嘴
1: 张嘴可能费劲，而且还有伤口啊。
0: 恢复10天倒是不影响，不太影响踢球。
1: 嗯，
0: 但影响生活呀，主要是。
1: 对呀，
0: 啊，
1: 这难受啊，有没有影响睡觉呀？
0: 对，
1: 这立体像呀，
0: 立体性，
1: 这给人家整的。
0: 他当时没拿红牌哈，啊，
1: 黄牌
0: 啊。
1: 嗯，
0: 邓涵文右脚脚踝骨挫伤6周，
1: 他今年真不顺。
0: 对，他倒没报销。其实你要这样看的话，最起码10月1号的足协杯你是能赶上的。
1: 嗯，
0: 6周啊，
1: 他这一下折了俩边后卫呀，幸好赶上间歇期了。
0: 还真是，他俩都是踢右后卫的。
1: 嗯，对，徐宏杰还可以打左边，
0: 还可以打左边。妈呀，这个太惨了。
1: 对，上一场黄子昌打的右后卫，
0: 嗯，
1: 也就打铁人了。他能上去打一打，打个进攻强的球队，他得被人打成落勺。
0: 对，也得被爆掉啊。然后呢，再就是中超联赛进入到间歇期，然后呢，新黄河写到了泰山队啊，本赛季收官阶段仍然会全力以赴，等到赛季结束之后啊。再评价唐田救火的表现，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时间点。
1: 嗯，
0: 那这玩意儿你能说什么呢？他们不满意的地方太多了。
1: 对，
0: 对中场的马德鲁加不满意，对前场的陈普不满意，结果人陈普进国家队，
1: 进国家队了。
0: 对泽卡还没等满不满意的赛季报销了。
1: 嗯，
0: 克雷桑红牌停赛了，
1: 这没追加。应该对他那个犯规也比较
0: 啊
1: 正常吧。
0: 啊，那边鲁梅说了。嗯，多惨呀！我们第一场的这个现场的 VR 播报，
1: 嗯，
0: 居然没想到是用在了自家的克雷桑
1: 身上，自己人身上。
0: 哎，那场比赛是买买提江，
1: 对啊，
0: 又是买买提江，
1: 非常性感的口音啊！
0: 哎呀， 要说买买提浆怎么咱喜欢呢？啊，山东泰山。

0: 山和重庆铜梁龙这俩队确实是不太喜欢的，非常坚决的给了一个红牌。
1: 红牌
0: 看完 VAR 之后啊，所以说现在呀，他们把所有的这个希望全都寄托在了泰山 B 队上。
1: 嗯，这泰山 B 除了泰山 B 队里面的球员，像他文章里说的，租在无锡的唐瑞，租在广州豹的王浩斌，
0: 啊，
1: 表现的都很不错呀。嗯，而且他 B 队应该还有好几个很不错的球员。
0: 嗯，所以人家真的是有冲甲的心。
1: 对，你再配上仨外援，哎呀，马德鲁加可以，我觉得可以，完全可以直接平移到 B 队
0: 中甲，
1: 打中甲，打中甲够用吗？不够用吗？
0: 不是、不让有外援。
1: 啊，中甲的 B 队不让有外援。
0: 中甲的 B 队好像是不让报外援，
1: 哎呀那，
0: 就是不让报外援。
1: 那上来之后能保住级吗？不让有外援的话，
0: 所以就是给你一个在中乙踢的很好的奖励，
1: 嗯，也是在锻炼中甲锻炼一年。啊，
0: 当然
1: 下去呗，
0: 也不排除说现在说是不能有，但是你要真冲上来了，
1: 嗯，
0: 可能泰山也好，海港也好，人也说了，你看啊，我们这边为了打亚冠，
1: 嗯，
0: 现弄了这么多外援，海港说你怎么保持状态，咱商量商量呗，对吧？你先商量商量，你弄我们这俩外援，哎，就放中这样，我们没有升级了，再，
1: 嗯，
0: 啊，我们也想保住级呀，你让我们这俩坎波斯、
1: 格劳。
0: 嗯，
1: 这打通两级联赛外援
0: 是不是？因为你想阁劳这个吧，那上海海港明年还得再继续踢。
1: 对，
0: 你特别是你要真小组出了线的话，
1: 嗯，
0: 那么阁劳这个你续还是不续呢？你还回不回天？你要不回天津，那莫不如一边踢着中甲联赛，
1: 嗯，
0: 一边踢着亚冠的比赛。海港说我这不为国争光吗？我光踢那个能行吗？啊，倒是也可以，我觉得啊，泰山这边像马德鲁加这种的，你得看他愿不愿意啊。啊，如果真冲上来，当然他们只能有一个队上来，这是规则。
1: 嗯，
0: 无非就是海港或者泰山了。
1: 嗯，
0: 就这俩队的其中一个队啊。行，这样，特别是海港要真上来了，我认为他们真的是可以疏通疏通，我们也不签别的外援了。
1: 确实啊，
0: 就这俩了。
1: 对，
0: 我们为了保持状态，
1: 嗯
0: 啊，求求你了。嗯，
1: 对。哎呀，我觉得这也不冲突呀，因为他们
0: 不冲突啊。
1: 外面踢亚冠，国内踢中甲，
0: 踢中甲啊
1: 啊，就怕
0: 为的就是踢亚冠的时候可以一块上。
1: 哎呀，就怕亚足联不让，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规则，就是
0: 啊，你说的对，啊，
1: 不知道亚冠那边，
0: 对，不知道亚冠那边行不行？
1: 嗯，
0: 咱这边反正想挺好的啊。这个还有啊，一些最新的消息，我们在前半段呢简单的提了一嘴这个。两场保级的附加赛啊，拉莫斯这边开完了赛前的发布会，他要来面对的是这个武汉三镇。刚才呢，陈诺在连线的时候也提到了，说拉莫斯这个赛季的表现呀，其实河南的高层并没有完全的认可，也是因为上个赛季呢踢的实在是太好了，因为上个赛季也是打进了足协杯的决赛，然后呢联赛他救火之后。一直以来踢的也都不错，你说就这样，山东泰山能看上他吗？
1: 哎，我觉得怎么地也比唐田强呀。
0: 啊，那
1: 但我估计，我感觉拉姆斯的这个怎么说，他这个薪资吧，
0: 嗯，
1: 我感觉可能在外教里不算很高，
0: 嗯
1: 嗯，应该挺划算的，
0: 挺划算啊，
1: 嗯，
0: 对，这是补赛啊。当然昨天看到了切沃的最新的作品，他也说了，其实山东泰山这边呢递了很多的外教的资料，这是一定的，
1: 嗯，对，
0: 他不可能只递一个拉莫斯，那经纪人们现在估计闻着味儿就全都来了。
1: 但我犹记得陈老师在今年赛季初开始的时候说那个事儿，说 要求50万美金，然后国脚级的外援中卫，他们预算我觉得肯定不如以前了，不像以前动辄名帅，你像库卡那种不可能的。
0: 库卡，还有他们其实每一个来的外籍教练都挺出名的。
1: 对，马加特
0: 啊，
1: 滕卡特，
0: 伊万也行啊。
1: 对，伊万
0: 啊，
1: 图巴都是名帅呀。
0: 啊，够呛了。我觉得这么来看的话，够呛能再有一个名帅说我来行啊。
1: 嗯，
0: 来咱签外援吧，开始。
1: 对。
0: 泰山说
1: 我得买点我自己人
0: 的，那肯定的呀，对吧，那就不是金元时代时候的事了啊。拉莫斯说这场比赛意义重大，如果打好了这场比赛就可以在前进的道路上取得关键的分数，当然这场比赛会非常困难，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王上元说了，这个明天的比赛也是对我们来讲特别重要，要取得好的结果。这个对于河南来说呢，是客场作战嘛。三镇这边也开了，苏亚雷斯，苏亚雷斯说，我们和对手之间相互了解，明天我们是主场的比赛，河南出色呀，特点非常鲜明啊，我们俩队相互之间非常了解，所以我相信明天的比赛应该会踢得比较激烈和焦灼。当然现在已经到了联赛的尾声阶段，对于我们来说每一场比赛都非常重要啊。武汉球迷说，难道就不能不焦灼吗？难道你就不能轻松一点？你上来先进俩球不就不焦灼了吗？你可以激烈一点没有问题啊，你一定要踢得很焦灼吗？这个东西啊，这场比赛武汉三镇呢是要在明天晚上的19:35准时打响啊。来说一下他们这个积分榜的形式，首先河南队排在第12名，26分，比倒数第4的辽宁铁人多1分，25分，辽宁铁人比倒数第3的金门虎多了3分，金门虎22分，金门虎只比倒数第2的三镇多2分，三镇20分。三镇呢正好要打第12名，就是倒数第5位的河南，如果河南拿3分的话，河南就 我觉得
1: 上岸了，
0: 对，就上岸了，因为武汉就跟他差了9分了，你这个东西你实在是没法追，也就保级了。当然武汉还有一轮补赛啊，这个倒也是，打完河南之后还要打浙江。而天津这边呢打辽宁铁人，辽宁铁人也是这样，辽宁铁人如果28分的话也能领先武汉三镇或者金门虎一些分数，你最起码28分的话，你领先金门虎你就是领先6分了，因为你现在是领先3分，而辽宁铁人也基本上保级了，所以对于金门虎和三镇来说实在是不能输了啊。特别是对于三镇来讲，你必须要在主场赢球才行了，因为你现在排的比较靠后。
1: 对，
0: 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艾坤。
1: 哎呀，艾坤老师，
0: 坤坤
1: 最近他没少吹，
0: 没少吹，
1: 得到重用了。
0: 你发现那几个可能实在是上不了什么台面了，然后啊，我们再来看一看有律师站出来说了，韦世豪的争议行为啊，涉及了赛场纪律，部分网友的网暴呢是涉嫌犯罪。这是四川日报，采访到的北京守信，在成都分部的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
1: 成都分部，
0: 成都分部，
1: 那肯定向着韦世豪讲。
0: 那这一定是的所以说嘛，韦世豪这边涉及到的是赛场纪律，说白了就是行业内的处罚就行了。但是网友这个的网暴呢，得抓，那个
1: 能抓得过来吗？
0: 反正他提出来了网络暴力没有免死金牌这个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处5日以下的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施暴者在民事上还需要承担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等等
1: 说的好吓人。
0: 这个成都蓉城的相关负责人说了，韦世豪已经去国足了近期不会再回应争议了。你说关键是他这个手势，你就正好让人拍着了。
1: 对呀，而且你看他那表情，笑，那个笑
0: 就是这个笑，反正
1: 这啥意思？看不懂是吧？
0: 看不懂，没不敢下定义了。
1: 关键这个拜赫拉姆还去跟他一个队了
0: 是吧？
1: 这俩人
0: 最新消息来了。风真说，因为风真呢是成都那边的媒体，徐正元不是之前在成都蓉城吗？徐正元和铁人的合同是3+1，签这么长时间的，
1: 我还如果是0.5+3或者1+3这样还能理解，这怎么整个3+1呢？
0: 对呀，
1: 啊，
0: 他这不是半道接手的吗？
1: 也可能不直接给个3年保障性合同，人家老徐不能答应，
0: 对吧？
1: 嗯，
0: 3+1，
1: 嗯，
0: 这个。他的原文是这么写的，他说一大连博主说辽宁铁人马上分崩离析，明天必败天津，母本扎马上就走，徐正元准备离队，辽宁球迷就跑去打听，咱不知道是谁说的啊，这是风筝的原话，
1: 我好像刷到了这个视频
0: 啊。
1: 关键这人用博主来形容他不太恰当，我觉得用网友形容更恰当，
0: 网友对吧，
1: 啊，他是粉丝数量很少
0: 是不是，
1: 而且专业性上也不是那么的强
0: 啊。
1: 啊，如果这样都能形容为博主的话
0: 啊，那就是人人都是博主。
1: 对呀，太冤枉了，对我们大连这些博主太冤了，
0: 太冤了，
1: 嗯，
0: 是吧？我觉得你说的对。然后他开始辟谣，他说徐正元3+1，今年的成绩不会影响徐正元的走和留。那么我想知道，一旦降级了怎么办？徐正元带队打中甲，
1: 也不是没打过，
0: 也不是没带成功过，
1: 啊，重新大洗牌，像当年这个建成都龙城一样。重新建队一下辽宁铁人，
0: 那就是铁人教父了
1: 啊！对呀，啊，在沈阳这个城市留下他的这个，
0: 你别带着，别走 啊！
1: 奋斗的痕迹，
0: 对，先别留下，但是这续写辉煌的，
1: 啊，
0: 你就要带上来，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但是不得先掉下去的话，不属于那什么吗？
0: 掉下去的话，有一个疑问呢，啊。那你说掉下去的话，这些外援，你看他说到了，他说母本扎也不可能赛季前啊结束离队，这个好，那赛季结束之后呢？这五个外援留几个呢？
1: 我觉得他一个都不能留，按照他这个计划，
0: 一个都不
1: 想留，要不然
0: 不
1: 能都答应，
0: 是
1: 不
0: 是，
1: 不能答应来，我
0: 是吧？
1: 而且谈判还有筹码呀，下窗马基奇我可没换呀， 我可没走了，我没再换一个新的，我给你省钱了，
0: 嗯，对对对，
1: 啊，
0: 你看我多听话，我为的就是什么，我为的是等到明年的时候再换的，
1: 嗯，
0: 冬天的时候你可得让我换呀，啊。接下来呢，就是来说说国家国字号球队的消息啊。首先，无锡出任的是国足亚运队的队长啊。因为咱们昨天晚上的这场比赛呢，打乌兹别克斯坦 U23，凭借的就是无锡还有蒯继文，破门2-0轻取对手。那么本场赛事呢，原本不在球队的备战计划范围之内啊。但是呢，这边也是和乌兹的足协呢积极沟通，临时调整敲定的这场封闭的热身赛。本场比赛，张玉宁、吴曦和朱晨杰三名超龄球员悉数首发出战，三人的身体状态、竞技状态都很不错，稳定的撑起了球队的三条线，为全队的攻防体系筑牢根基啊。对于国足亚运队而言呢，这场临时敲定热身赛也是出征之前非常好的一个实战的练兵的机会啊。那么从整场比赛来看呀，客场作战的这个乌兹别克斯坦 U23 呢，在场面上占据相当的优势，传控推进更为流畅，多次制造进攻威胁，但没把握住机会。但这不错呀，这全守住了，怎么来看，
1: 对，毕竟有朱晨杰，我觉得朱晨杰的加入对安东尼奥这个战术是一个非常强劲的补充，
0: 是不是？啊，计划9月14日奔赴日本名古屋，正式开启本届亚运会的男足赛事的征程，就知道他们要住在哪儿了，
1: 嗯。对，住宿环境怎么样啊？我觉得他们可能比男篮队员要强一些吧。
0: 啊，
1: 毕竟身材没那么高大。
0: 说到国家队呀，上海申花也有一位入选到了本国的国家队。
1: 嗯。
0: 此人非是旁人，正是表现非常出色，也去踢了非洲杯的阿苏埃。
1: 哎呀，这留洋归来啊，长球了。
0: 赤道几内亚国脚。
1: 嗯，
0: 赤道几内亚的这个比赛呢，要在9月份打两场。哎呀，打巴坎布所在的民主刚果呀。
1: 嗯，
0: 巴坎布还能进吗？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啊。
1: 打个替补。就是不知道他会不会主动退出国家队呀？
0: 啊，
1: 刚果金世界杯咱也看了，不是弱队呀。
0: 啊，还有一个就是拥有班古拉的塞拉利昂，听这名字我都吓死了。此班古拉非彼班古拉，这个班古拉呀是这个。

0: 哎，
1: 嗯，班古拉，
0: 我以为是尤文的那个什么班古拉，不对呀，
1: 真是咱那个班古拉呀，
0: 不对呀，
1: 我现在还能进国家队呀，这有点震惊啊。
0: 2026年还踢三场呢，
1: 他
0: 塞拉利昂37了。
1: 哎呀，塞拉利昂没人踢球啊，是不是？是没人踢球啊？
0: 哎，这还能踢吗？这个
1: 确实有点震惊啊！
0: 没有联赛的出场记录了。
1: 嗯，
0: 联赛的出场记录啊，停止在了瑞典乙级联赛2018年。
1: 嗯，
0: 之后呢，可能是回到了塞拉利昂联赛，可能也就没有什么出场记录了。巅峰身价250万欧，咱大连一方啊是花了80万欧从 AIK 索尔纳引进过来的。
1: 嗯，
0: 天头是穆谢奎吗？
1: 哎呀，现在看这钱真不便宜啊。
0: 80万欧啊，你哥现在80万欧，你问中超有几个球队愿意掏个180万欧去买外援的？
1: 买来这么一位。
0: 南冠领舞王，25场比赛打入4个进球。看过他跳舞啊。
1: 哎。
0: 真的呀。
1: 现在想想真就挺有意思的。
0: 朋友们，你们要是能看到阿苏埃大战班古拉的话，这都是两个时代的中国顶级联赛的外援呀。
1: 对，
0: 纯两个。
1: 班古拉当时踢过中超吗？没有吧？
0: 啊，不对，
1: 踢中甲是不是？
0: 啊，对，
1: 中甲。
0: 两个时代的中国联赛的外援啊，这么说就对，
1: 差点别给武王抬举上中超球员
0: 的。对，你说咱中甲还能花80万欧去买呢？
1: 确实，哎呀，当时还挺好过，
0: 太好过了，真多看一眼塞拉利昂。太吓人了，他而且他真有可能上，他这正八经的塞拉利昂国脚，
1: 这是属于队内的大哥的
0: 啊。宋凯随中国女足出征亚运啊，11号晚上展开首次训练。哎，那么中国女足呢是在苏州集结训练之后呢，9月11号，也就是今天上午，上海启程，直接飞往名古屋啊。中国足协主席宋凯作为领队和球队一同飞赴日本。那么小组赛的比赛呢，中国女足这边对手呢是14号在下午的18点，也就是晚上了，傍晚的18点面对中国香港女足，17号下午的1点面对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女足，21号小组赛收官战面对的是菲律宾女足啊，大家伙可以来看一下啊。然后呢，咱们再来看中国女足这边来赞助了，南孚电池时隔27年再次成为了中国女足的官方合作伙伴。
1: 哎呀，大公司，
0: 大公司、嗯、啊！看看啊，最新的消息，今天下午河南队举行了保级战壮行仪式。
1: 嗯，
0: 王上元左手骨折，仍然表态要坚持出战，左手这边缠着这个护具呢。绷带的，嗯，这个哦，他们这个还有保级壮行仪式，因为确实刚才也说了，只要拿下的话就保级成功了嘛啊。早在第25轮主场打铜梁龙的时候，王上元就在拼抢当中左手手指骨折，但他没有下场。上一轮打成都荣城的比赛更是打满了全场。10号下午的训练，王上元的左手仍然打着厚厚的甲板。他说：“好在不是伤到脚或者腿，不过还是怕有激烈的碰撞。”他打武汉啊，
1: 嗯，
0: 咱说句实话，就别往手上挤了。
1: 对，就
0: 是、这个东西不至于的。
1: 对、
0: 啊、
1: 对，毕竟都是国内球员，也都相对熟悉一些，也没有什么仇，
0: 没什么仇、
1: 嗯、
0: 啊。他人缘反正也不错。
1: 对
0: 啊，这个。虽然保级难度不是那么大吧，但是最好还是能赢球。但是对于武汉来讲，如果真的输球了，就掉入深渊了啊。这个东方体育日报的消息啊，我们放在今天最后来说。不管亚运成绩如何啊，现在之前前两天是北青还是体坛周报说的，说要是踢完之后不驰援吗？国足吗？
1: 嗯，
0: 不管亚运成绩如何，国足内部已不考虑征调亚运球员，你就说是不是一时一变吧？你说草签那俩字靠不靠谱呢？这不一样吗？之前体坛周报哪说呢？驰援， 东方体育日报说不驰援。
1: 就如果淘汰早了，他们还能放个假，
0: 就放假了。
1: 嗯，
0: 就是放假了啊。行，这个今天的节目啊，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还是要提醒大家，明天的晚上从19点整，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就要由这个红耀和洛黎开始特别节目。在19点40分呢，红耀和徐德帅要来共同解说大连队主场对阵延边队的这场半决赛第二回合的比赛，我们也来看看这个晋级的规则到底是什么。也希望大连队呢可以晋级到最终10月5号的决赛，也希望大连昆城队可以在客场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啊，我们望一争三啊，争取凯旋而归。这样的话呢，这个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也希望大家伙呢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一的17点钟不见不散。

0: 现在是晚上七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2026年，
2: 大连体育广播，
3: 大连体育广播
1: 全新改版，
4: 全新改版，
5: 全新改版，
6: 优化升级。
4: 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2: 七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7: 八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8: 九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2: 十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9: 午间12点，
10: 大连运动家
9: 立足本地，
10: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1: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12: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13: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4: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15: 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16: 文旅为媒，品山海。
17: 16点，爱家在路上，
18: 畅谈家中美食，
19: 更享好时光。
20: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21: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
22: 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23: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24: 风云起，
23: 专业评述，
24: 聚焦点 ，Victory。
25: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26: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27: 每周7天播不停。
2: 体育不止，
3: 体育不止，
7: 体育不止，
2: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4: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
6: 1057
4: 气象预报。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11号20点到12号20点，全市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温度大连市区20度到27度，旅顺口区19度到27度，金浦新区20度到27度，长兴岛经济区20度到26度，普兰店区17度到29度，瓦房店市17度到29度，庄河市15度到28度，长海县21度到26度。12号20点到13号20点，全市多云。13号8点到20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8度。天气变化提醒您注意身体健康，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接下来欢迎收听即将为您播出的《楚帆新相约》。
1: 喧闹与静谧，忙碌与悠闲，有时转换只在一瞬间。
2: 时光。落在回眸之间，
1: 我们相约电波两端。
2: 今天的你过得好吗？
1: 云卷云舒，楚帆为你守候，
2: 在你需要陪伴的时候，用心说话给你听，
1: 在你想要倾诉的时候，用心为你倾听。
3: 嗨，
2: 楚帆新相约，一本为你发声的都市情感杂志。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生活的叮咛，相约更好的生活。

好吗？欢迎锁定 FM105.7 收听每个周一至周五晚七点为您直播的楚帆新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邀请您一同相约生活的美好。今天的你过得好吗？

有人喜欢看电影，有人只是偶尔观赏，但无论如何，或许总有一部电影可以跨越百年时光，依旧能够击穿岁月，直抵人心。今晚的相约经典，邀请您一同赏析经典名著改编的高分电影《雾都孤儿》。它诞生于经典文学，复刻了时代苦难，见证了人性善恶，也守护了绝境之中最珍贵的纯真与善良。

被常年不散的浓雾笼罩，这座繁华的工业都市，一边是高楼灯火、绅士权贵，一边是贫民窟泥泞、饥饿与贫穷。浓雾遮蔽了街道，也遮蔽了无数底层小人物的命运。在黑暗冰冷、人情淡薄的时代里，一个生来孤苦、命运坎坷的小男孩，用一生的颠沛流离告诉我们，环境可以浑浊，命运可以苦难，但人心的纯粹永远不会被黑暗吞噬。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细细的品读《雾都孤儿》，拆解剧情，品读人物，读懂时代，感悟内核，在层层迷雾之中看见人性最本真的光亮。

要想读懂雾都孤儿，首先要读懂它背后的时代。影片改编自狄更斯经典同名小说，精准还原了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全貌。当时的英国飞速发展，工业崛起，城市愈发繁华，可繁华的背后是严重的贫富差距、阶级固化与底层民众的极致苦难。

1834年，英国新济贫法实施后，大量平民被关进贫民洗衣所，这里并非救赎之地，而是压榨底层、漠视生命的冰冷牢笼。孤儿、流民、穷人，在那个时代没有尊严，没有选择，没有未来。他们吃不饱，穿不暖，被权贵轻视，被制度压榨，被生活碾压。整部电影的基调都笼罩在伦敦不散的浓雾、阴冷的风雨、昏暗的街巷之中。影片主角奥利弗是一个从未感受过亲情、从未拥有过温暖的孤儿。他出生在贫民洗衣所，母亲在雨夜难产离世，从出生那一刻起，他就是无依无靠、孤身一人的孩子。他没有姓名，没有亲人，没有归宿。教区干事随意排序，给他取名奥利弗 ·Twist， 而英文 Twist 本就暗含扭曲、波折、坎坷的寓意，早已暗示他颠沛扭曲的一生。在冰冷的制度与冷漠的人性面前，小小的奥利弗开启了一场与苦难、黑暗、邪恶持续对抗的人生旅程。

他生于黑暗，长于泥泞，被命运反复搓磨，被人性反复伤害。可最难得的是，身处浊世，他从未沾染污浊，历经苦难，他始终心怀纯粹。

整部电影以奥利弗的成长轨迹为主线，串联起时代百态与人性万象。童年的奥利弗

因为这一句简单的请求，奥利棺材店老板，冷漠的世人，尝尽世间冷暖，无法忍受欺凌与屈辱的他，毅然选择逃离，孤身一人，徒步前往伦敦，寻找未知的生路。

可偌大的雾都伦敦，从来不是弱者的避风港。初入城市的奥利弗，懵懂、单纯、毫无防备，很快误入贼窝，遇见了狡猾伪善的贼首费金，凶狠暴力的小偷比尔。这群底层流民以偷窃为生，专门收留流浪孤儿，将纯真孩童训练成偷窃工具，用黑暗的生存方式裹挟无辜的少年。天真的奥利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偷窃，无辜蒙冤。幸运的是，善良正直的绅士布朗洛先生挺身而出，相信他的清白，将孤苦的少年带回温暖的家中，给予他从未有过的温柔、尊重与安稳。

这是奥利弗人生中第一次拥有温暖的家，善意的关怀，体面的生活。可黑暗从未放过无辜的孩子，贼窝众人惧怕奥利弗揭发罪行，再度绑架他，逼迫他沉沦黑暗，同流合污。影片后半段，善恶持续交锋，身处黑暗的善良女孩 Nancy 看透贼窝的罪恶，同情奥利弗的遭遇，她身处污泥却心怀善意，冒着生命危险暗中相助，守护这份难得的纯真，最终以自己的牺牲换来了奥利弗的光明前路。历经欺骗、绑架、危险、磨难，奥利弗最终挣脱黑暗枷锁，摆脱泥泞命运，洗尽尘埃，回归光明，在善意与救赎之中收获安稳人生。

一场跨越泥泞与黑暗的成长，一次善恶交织的人性考验，奥利弗的一生是时代底层孤儿的缩影，也是一场关于坚守与救赎的修行。整部《雾都孤儿》最动人的不是跌宕的剧情，而是鲜活立体的人性群像，让我们看见极致的恶、纯粹的善，以及身处浊世的挣扎与抉择。首先是主角奥利弗，他是整部影片最珍贵的光。他一生苦难，受尽挫磨，被抛弃，被利用，被伤害，被裹挟，身处最肮脏的环境，见过最冷漠的人性，最阴暗的罪。

罪恶，但他始终纯粹、善良、真诚、正直，不贪婪，不狡诈，不怨恨，不被黑暗同化，不被苦难扭曲。世人皆为生存不择手段，唯有他守住本心。他告诉我们，环境决定经历，但不决定人品。命运可以坎坷，但灵魂也可以永远干净。

其次是贼首费金，他是世俗利己主义的代表，狡猾、虚伪、贪婪、自私。他用虚假的善意收留孤儿，实则利用孩童牟利，以黑暗规则生存，深谙底层苟且之道。他不是极致的残暴，却藏着最阴冷的自私，是时代黑暗人性的缩影。

再看 Nancy， 全篇最令人心疼的救赎者，他自幼沉沦贼窝，深陷黑暗泥沼，一生身不由己，命运卑微，但他内心始终保留良知与温柔，见过所有罪恶，却依然选择善良。他明知相助奥利弗会招来杀身之祸，却依然勇敢反抗黑暗，坚守正义。他是淤泥里开出的花，是黑暗雾都里最温柔的光，用短暂的一生诠释了身在浊世亦可心怀良善，境遇不堪亦可选择光明。

最后是布朗洛先生，他是时代善意的象征，正直、宽厚、悲悯、温暖。他不偏见出身，不轻视卑微，愿意相信一个底层孤儿的纯粹，愿意施以善意，伸出援手。正是这份无条件的信任与包容，成为奥利弗绝境翻盘的底气与希望。善恶交织的人物拼凑出真实的人间，也让影片的主题愈发深刻。穿越百年光影，《雾都孤儿》早已不只是一部孤儿成长的故事，它承载着深刻的社会批判与永恒的人生哲理。第一，影片深刻揭露了时代制度的冰冷与社会的不公，贫富悬殊，阶级压迫，底层漠视，让无数无辜孩童沦为时代牺牲品，道尽了旧时代底层人民的无奈与悲苦。第二，影片诠释了人性本善，初心可贵，世间最难得的坚守不是顺境中的善良，而是历经世间险恶，看过人性阴暗之后，依然选择纯粹与正直。第三，影片诠释了救赎与希望。无论身处怎样的迷雾与黑暗，总有善意相伴，总有微光破晓。人与人之间的温柔、信任、成全与牺牲，是对抗世间苦难最强大的力量。在今天看来，我们早已远离那个饥饿、压迫、冰冷的时代，但影片的内核依旧直击人心。人生难免会有低谷，有坎坷，有诱惑，有困境。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从未经历黑暗，而是历经风雨，依旧可以守住本心，守住善良，守住纯粹。

0: 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分享，细细的品读电影《雾都孤儿》精彩片段。
1: 别这样，奥斯瓦尔德，别这样。
2: 我们为什么又相遇在一起了，塞尼亚？为什么？我想来想去，觉得我们还是不见面为好。
1: 你要真爱我，那就把我带走，现在就走。
2: 叶塞尼亚，
3: 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为什么？
1: 我喜欢你。
4: 我霍克尔·波罗现在很清楚地知道是谁杀死了朵尔太太、路易和奥特邦太太。
5: 请听外国优秀影片精彩片段和对白。
6: 英国故事影片《雾都孤儿》。这部影片是根据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的长篇小说改编的。影片充分地描述了英国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生活。在贫民院里长大的孤儿奥利文刚能干活时，就被贫民院董事会卖到了一个棺材铺当了学徒。他忍受不了那猪狗不如的生活，逃到了伦敦，不幸落到了贼窝里。贼窝里的强盗比尔的情妇南希是个良心未泯的人。当他看到奥利文所受的折磨，联想起了自己的身世，动了恻隐之心。他暗中与奥利文的外公取得了联系，准备把奥利文救出苦海。不幸事情败露，南希被比尔杀害。奥利文的外公将此事报告了警察局，救出了奥利文，同时也捣毁了贼窝。

0: 下面请欣赏这部影片的精彩片段和对白。贫民院董事会派灰利·奔布尔到分院来了解这位叫奥利文·孤儿的情况。
1: 见到您真高兴，我有句话要说，你可别见怪，要不看你走累了我才不提呢。你喝点什么好吗，奔布尔先生？
2: 我不喝，我不喝。
1: 喝那么一丁点儿，掺点热开水再放块糖。
2: 那什么，
1: 我也不瞒您，奔先生，是烧酒。我是为娃娃闹肚子，在壶壶里放点酒，这才在家里老藏着点。
2: 您是一个好心的女人，科尔内太太。我一有机会就要把这些向董事会呈报，科尔内太太。
1: 谢谢您。
2: 我为您的身体健康干杯，科尔内太太。我们把正经事忘了，那个没受洗礼的孩子 Oliver Twist 今天九足岁了。
1: 我从没见过这么苦命的孩子。
2: 这也难怪，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他父母是谁。
1: 那他怎么会有姓呢？
2: 我想出来的。
1: 你，奔波先生？
2: 我，科尔内太太。我按照字母的顺序给所有的孤儿起姓，前一个是 S 就叫他 Swabble， 这个轮到 T 就叫他 Trist。
1: 您可真是个博学多才的人。
2: 是啊是啊，稍微有点才气，科尔内太太，稍微有点才气。走，找那个孩子去。
0: 孤儿长大了就不能白吃饭了，得用他们换钱了。
3: 你叫什么名字？
4: Oliver Twist。
3: 今儿你生日知道吗？
4: 不知道。
5: 哼，这孩子真蠢。
3: 孩子你听着，知道你是孤儿吗？
4: 你说什么？
5: 我早说过这孩子蠢吗？
3: 哎，你可知道你没有父母，是由教区把你抚养大的吗？
4: 知道。
6: 我想你每天晚上做祷告吧。
4: 做的。
6: 你是不是为那些抚养你的人做祈祷呢？
4: 是的。
3: 好，我们要让你受到教育，再学一种手艺。
0: 奥利文被贫民院以5磅的价钱卖给了一个棺材铺当了学徒。
2: 您瞧，孩子送来了。
5: 哦，那孩子就是他呀。
4: 是的。
7: 这谁呀？
5: 亲爱的，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贫民院的孩子。
7: 嗯，个儿真小啊。
2: 个儿小点，太太，是小点，这也不假，不过还会长啊，索瑞贝瑞太太。
7: 哦，吃了我们的伙食还怕他不长？得了，下去吧，瘦骨头。夏洛特。
8: 是，太太。
7: 把留给狗吃的冷肉给他吃点。
8: 是，太太。
7: 吃完了吗？
8: 完了。
7: 那跟我来，跟我上去。睡在柜台底下你不会嫌弃吧？
8: 不会。
7: 你嫌弃也好不嫌弃也好，反正没躺的地方给你睡。哎，拿着进去吧。
0: 奥利文每天除了要听老板娘的吼叫，还要受大徒弟的欺负。
6: 穷鬼，你的妈呢？
4: 她死了。
6: 她怎么死的，穷鬼？
4: 别人说她是伤心死的。
6: 谁让你伤心了？
4: 你不配。哼，
6: 我不配。
4: 你不配，你最好别张嘴说我妈的闲话。
6: 别张嘴，穷鬼，别没大没小，知道吗，穷鬼？你的妈准保是一个没人要的臭货。
4: 你说什么？
6: 一个没人要的臭货，穷鬼。他死的倒是时候，这沾了不少光。要不他准保在大牢里罚做苦工，要不充军，要不绞死，反正他得挨上一样。
0: 奥利文逃到了伦敦，被一个叫花子似的孩子带到了贼窝里。
9: 那是谁？
10: 新朋友。
9: 这就是 Foggy， 我朋友 Oliver Twist。
11: 见到你真高兴， Oliver， 高兴。是不是高兴啊？
7: 是的。从多远来？
10: 我在路上走了有7天。
7: 你路上走了7天？
10: 挨帘整了。
11: 你知道鸟是什么吗，孩子？
4: 鸟就是鸟啊。
11: 大家都坐下。我们管当官的叫鸟。刀剑把肉肠拿下来。坐下，奥利弗。那儿挂着不少手绢，对吧，孩子？
4: 是的。
11: 这是刚拿出来洗了一洗。买卖做了吧，刀剑？
9: 做了。
11: 好孩子，好孩子。
9: 还有三条。
11: 你说他能干吗，奥利弗？
4: 他可真能干。
11: 你想不想跟刀剑一样，转眼的功夫就弄得好些手绢啊，孩子？
4: 只要你愿意教我，
11: 一定教你，一定。干活 ，Teddy Frank。
0: 奥利文清晨起来，无端的被贼窝里的头头发引这个老家伙凶狠的训斥了一顿。
11: 好宝贝儿，好宝贝儿啊，可别给我走了风啊！你没睡着啊？你说呀，快！
4: 我睡了，刚刚才醒的。
11: 瞧见了什么？
4: 什么也没瞧见。
11: 你醒了有一个钟头了。
4: 没有，我没有啊。
11: 是实话。
4: 是的。
11: 得得，孩子，我不过是吓唬吓唬你。有没有看见这种好东西啊，孩子？
4: 看见了。
11: 这些都是我的，奥利弗。等我老了就靠这些活了。他们说我吝啬。
4: 让我起来好吗？
11: 当然可以了，孩子。
0: 其他孩子都出去干活了，发印老家伙把奥利文留在家里，开始训练他偷盗的技术。
11: 都去干活了，奥利文，得跟他们学，要照他们的话干，多跟他们商量商量，特别要听刀姐的话。这个人将来不得了，你跟着他没错。我的手绢是不是露在口袋外边了？
4: 是啊。
11: 看你能不让我觉得就拿走他不？拿走了。
12: 拿了，就在这儿。
11: 啊，你可真聪明。这个钱赏给你。
4: 哦，谢谢你。
11: 你好好干下去，你准能成一个大人物。
0: 奥利文被抓了，发音大发雷霆，强盗比尔也感觉到事关重大。
11: 那孩子呢？那孩子怎么了？你不说我就掐死你！
4: 你放了我！他给警察抓走了，就这么回事。
13: 怎么回事，发根？哼，幸亏那罐子没打着我，要不有人就该倒霉了。
11: 请进，塞克斯先生，请进。
13: 别先生先生的，我有名字。
11: 你来喝杯酒啊，贝尔。
13: 你可别在里头放毒药。哎，他刚才干嘛？又打孩子了？你这财迷心窍的老窝主。
11: 你好像有别扭啊，比尔。
13: 有那么点儿。你也好像不大对劲儿。有什么风声，发根？
4: 那个新来的孩子给抓走了。
13: 这有什么？
11: 你知道我怕他说出什么来给我们惹麻烦。
13: 还准那样。会把你告喽，发根。
11: 你知道我怕我们的底一给揭了，恐怕要连累好些人呢。结果我倒没什么，对你可不太好啊，你说对不对？
13: 听着，得派个人去打听公堂的情形怎么样了。得派个人去那儿发给你。
0: 布朗诺老人对奥利文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
14: 进来。哦，奥利文，过来过来。对，这儿的书可不少，是不是，孩子？
4: 从没见过这么些书。
14: 你喜欢不喜欢长大了做个写书的人呢？
4: 我倒很喜欢念这些书。
14: 你到底想不想写书呢？
4: 我想，我还是做一个卖书的。
14: 哦，呵呵呵
15: 您说得好，说得很好。现在，奥利弗，我要你用心听着我要跟你说的话。
4: 您不是要送我走吗？
15: 不，我不会送你走的，除非你很不好。
16: 那我就一定很好。
15: 好，我总觉得你跟我一定会成老朋友的。我信任你，奥利弗，我甚至于说不出为什么原因我对你关心的程度比什么都深。
0: 布朗诺老人的朋友格里姆威克对奥利文可不太信任。
17: 你好啊，孩子。
16: 现在好多了，谢谢您。
17: 嗯，那么几时让我们听听他的经历呢？啊，老朋友，
15: 让我们先喝完茶吧。哦，送书的来了。
16: 是的。
15: 那好，叫他等等，带回去几本。
16: 他走了。
15: 啊，糟糕，我本想把几本书今天晚上还了。
17: 让奥利弗去吧，我看他一定会很好的送到的。
16: 对，您让我去吧，一下就到了。
17: 啊，
15: 好，去吧，孩子，书在我桌子旁边的椅子上，你去拿吧。我看呢，他最多只要20分钟就能回来。
17: 难道你真的以为他还会回来呀？
15: 难道你不？
17: 我看不会。那孩子身上穿的是新衣服，手里拿着好几本贵重书，口袋里还有5磅钱。那孩子要肯回来呀，我把我脑袋吞了。
15: 嚯！
0: 奥利文没有完成勃朗诺老人交办的事，可原因并不出在他的身上。
18: 奥利弗，奥利弗，你太皮了！
19: 救命！
18: 我的好弟弟可找到了，谢谢老天爷呀，可找到你了！
19: 你放手！
18: 你太狠心了，马上回家里去！
20: 太太，什么事儿？
18: 一个月前他撇下他的爹妈逃跑了，两个老的都是规矩人呐。
19: 我没有。
18: 他跑去和一些小偷坏人搞在一起，他妈差点都哭死了。
19: 坏小子，我不是，我也没有妈妈。
20: 回家去，小畜生！
19: 我住在潘登威尔。
18: 听，他可真敢胡吹呀！
20: 回家找你的妈去吧，小狗崽子！
19: 我不认识他们，不是一起的。
20: 这什么？他又在偷东西了！
18: 别介，别，走吧。
20: 走。
21: 就对了，就得用这个办法。
20: 说得对，这为他好，还得好好打。走吧，小流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外国优秀影片精彩片段和对白，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看到奥利文回来了，发音高兴极了。
2: 看见你气色那么好，真是高兴，亲爱的。你干嘛不先写封信说你要回来，我们也好给你准备饭菜。
3: 那什么，是我的发根。
2: 不是你的，我的比尔，我的这些书归你。
3: 明明我的，我跟南非俩人的，要不我把孩子带走。得了吧，给我拿出来。钱在哪儿？
2: 这太不公道了，比尔，太不公道了。南非，
3: 公道不公道，反正叫你这个老村民给我吐出来。
1: 看到奥利文被他们折磨成这个样子，比尔的情妇南希再也忍耐不住了，他起来反抗了。
2: 这儿怎么回事？
3: 这娘们疯了。
4: 他没疯，发根，他没疯，你别瞧了。
2: 那你安稳点。
4: 不，我就是不安稳，你预备怎么样？
2: 原来你想逃跑，亲爱的，对吗？啊，想找人来帮你忙，想去叫警察，对吗？我们能治你这毛病啊，我的小少爷。
4: 他不行，发根，孩子到了手你就行了，别惹他，别惹他，要不我叫你们带着这托子去西天，我偏着早点上脚架。
2: 南希，你今儿比平时更出色了，哈哈，你演的可不错呀。
4: 是吗？可别让我演过火了，我要演过火了你就要倒霉。
3: 你这什么意思？就凭你这臭货还配给孩子做朋友？
4: 这你管不着，我真不如没把孩子带这儿来以前就死在当街上。从今儿起他会变贼骗子，专捡坏事干，你也该知足了，用不着打他了。
2: 哎哎，三，这太不像话了，不像话呀，比尔，
4: 不像话，不像话，老流氓，我偏要说给你听听。我还没有他一半大呢，你就交给我偷，打那会儿起我就一直给你偷下去了。
2: 反正这也是个行当。
4: 是啊，是我的行当，又脏又冷的街是我的家，就是你把我逼到了这个地步的，还得一天一天这么过，一直到我死了。
2: 你再说下去，
4: 一直到
2: 我可要揍你了，好好的揍你了。
1: 好心的南希找到布朗诺老人，和他商量起救奥利文的办法。
4: 你认不认识那个蒙克斯？
5: 蒙克斯，你知道这人什么？
4: 我没告诉你以前，你得先答应我要绝对保守秘密，我不能出卖别人，他们坏虽坏可从没出卖过我，你答应我这个吗？
5: 答应。
4: 您知道的事绝不让第二个人知道。
5: 绝不。
4: 不久前，就在奥利瓦从您潘顿威尔家里给拐走以后，我见到了那个蒙克斯，就在前几天我又见到了他，他去的那个地方就叫做……
1: 南希的行动被发音派去监视他的刀吉尔告发了。
3: 你老这么看着我干嘛？老头疯了？
2: 等我把话跟你说了，我看你也得疯了。
3: 哎，快点，要不南希当我丢了。
2: 丢了？他心里早已经打定主意把你给丢了，比尔。
3: 你要说什么话，你就干干脆脆说吧。
2: 比方说那个躺着的孩子。
3: 怎么？
2: 比方说那个孩子，他把我们全都告发了。他先偷偷的晚上出去安排好一些关系，然后约好了在街上碰头。人家一没逼他，二没给他好处，他完全是出于自愿的。你听清了，比方说他干了，你怎么样呢？
3: 怎么样？我就砸死他。
2: 要是我干了，我这个摸底的人干下了这种事情，那你怎么样呢？
3: 我就砸死你。
2: 真的？
3: 你试试。
2: 要是查理或者道吉尔或者……
3: 不管是谁，我都一样。
2: 道吉尔，道吉尔，作孽，他累了，盯他盯得太久了，累的。他盯着他呀，比尔。
3: 你说什么？
2: 刀劲儿，刀劲儿，你再说一遍，说一遍给他听听。
6: 说什么呀？
2: 你跟他说一说南西的事儿。
7: 查怎么了？
2: 你跟着他。
6: 对，
2: 到了伦敦桥。
6: 对，
2: 他碰见个男的。
6: 是这样，
2: 这个男的是他自己找上去的，那个男的叫他出卖我们，他答应了。
6: 他吗？
2: 都是他干的，他全说了，人家也没逼他，可是他全都说了，是不是这样啊？
6: 是啊，大致就这么回事。
2: 他怎么说起那个孩子的？
6: 我都跟你说过。
2: 说吧，再说一遍。
6: 好吧，那男的问他怎么不带奥利弗来。
2: 说说他怎么说。
6: 他说他偷东西去了，跟他
2: 什么还怎么说？你说呀，你说。
6: 还说他带孩子来伦敦桥，明天中午。
2: 中午？为什么？
6: 因为他还嘴没醒。他说到这儿我真想乐。
2: 说什么？
6: 说要在他的酒里搁点麻药粉。
7: 你让我走。
2: 比尔，
7: 你少开口，别惹我。
2: 你
7: 让我走。
2: 你可别太猛了，比尔。我是说你别猛过头了。
1: 比尔的强盗本性暴露出来，他残酷地杀害了南希。
7: 起来，是我。起来。我要干的事儿用不着量。
4: 你干嘛这么瞧着我？不，不，不，不，比尔，你不能！
7: 有人盯着你，你说的话我们全都知道。
4: 我是真心对你的，这我敢赌咒啊！你等一等，稍微等那么一会儿。
1: 刀吉尔在南希被杀害后觉醒过来了。
8: 完蛋了，怎么回事？四下里都是侦探。
2: 哎，有情况吗？
8: 孟克斯给抓了。
2: 塞克斯呢？他怎么样？
8: 人说逃不过今天，都在找他的狗。
7: 打算把我怎么样？卖了我还让我在这儿避避风，咱俩是同案发根，锁上。给我倒杯酒，小子，见鬼！你们都哑了，不认识我了，刀尖儿。
6: 别走近我，我可不怕他，抓人的一来。我就告了他，一定告。
7: 你什么？

0: 你来，进去。
1: 怎么？
0: 他们来了。哎，把桌子拿来。
1: 救命！救命！救命！他在这儿！
0: 哎呦！奉皇上之命。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外国优秀影片精彩片段和对白，谢谢您的收听。
3: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4: 你真是我儿子吗？
3: 嗯，
4: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3: 这个吗？
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3: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5: 多一声问候，
6: 妈
7: 妈，
5: 多一点交流，
7: 这裙子真好看。
5: 多一次陪伴，
6: 剩余了，赶紧提干。
5: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8: 生活就像魔术师的盒子，充满了惊喜与神秘。当街灯亮起的时候，让我们在心里也点亮一盏希望的灯吧。悲伤的时候不失去自信，幸福的时候不迷失自我。在寻找幸福、快乐、成功的日子里，以最美的姿态在生命的花园里绽放。楚帆心相约，邀您一同精致生活。

迎继续锁定 FM 105.7，收听每个周一至周五晚七点为您直播的楚帆新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今晚我们相约经典，共同来品读的是经典影片《雾都孤儿》。光影落幕，迷雾散尽，《雾都孤儿》用一场少年的颠沛一生，为我们书写了最温柔也最坚定的人生答案。浓雾可以笼罩城市，黑暗可以包裹境遇，苦难可以伴随成长，但永远无法吞噬人心的纯粹与善良。奥利弗用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高贵从不是出身与财富，而是永远纯净的心灵，永远柔软的善意，永远不屈的本心。世间纵有万般疾苦，坚守本心，终会见到光明。人生纵有迷雾重重，心怀善良，终可抵达坦途。即使前方太多迷雾，也一定要找到自己的路，找到正确的方向。

0: 在乎。 I don't care how that feels good。
1: 看看时间，今晚的楚帆新相约节目到这里要和您说一声再会喽。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我们下周一晚上七点，楚帆新相约，继续一同相约生活的美好，好吗？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一切都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7，收听稍后八点钟即将为您播出的。连城诀。

0: 现在是晚上8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1: 2026年，
2: 大连体育，
3: 大连体育广播
1: 全新改版，
4: 全新改版，
5: 全新改版，
6: 优化升级。
1: 早间6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2: 7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7: 8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8: 9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2: 10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1: 午间12点，
9: 大连运动家
1: 立足本地，
9: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0: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寻迹典籍里的文字，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1: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12: 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13: 文旅为媒，品山海。
14: 16点，爱家在路上，
15: 畅谈家中美食，
14: 更享好时光。
16: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17: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
18: 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1: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19: 风云起，
1: 专业评述，
19: 聚焦点 ，Victory。
10: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11: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9: 每周7天播不停。
2: 体育不止，
16: 体育不止，
7: 体育不止，
2: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2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20到27度，旅顺口区19到27度，长兴岛经济区20到26度，普兰店区瓦房店市17到29度，庄河市15到28度，长海县21到26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多云，明天早晨8点到晚间8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8度。

0: 法师
1: 刺客
0: 射手
1: 战士
0: 辅助
2: Pentakill Legendary Victory。
0: 这里是王者的天下，这里是英雄的峡谷，这里是
3: 连城诀。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晚上8点钟到9点钟给您送上的，在咱们大连地区唯一的一档电子竞技类的节目《连城诀》。大家晚上好，我是杨萌。连城诀的节目呢，是以王者荣耀这款电子竞技游戏为主，我们说的都是基本上跟王者相关的一些，不管是比赛也好还是游戏也好，在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呢敞开了来唠啊。如果你也是在咱们大连地区呢喜欢王者荣耀的朋友们，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当中。同样呢，你可以在我们的体育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当中给我们发来私信啊，要加入到这个连城诀的节目当中来。同时呢，你也可以在网络上来搜索一下大连电竞协会的一个加入方式。我们节目今年和电竞协会呢一起来合作，来给我们大连地区呢所有电竞的玩家们，特别是王者的玩家们呢一片天地啊。不管线上线下的活动和比赛，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呢提前来预告一下。同时在节目进行的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当中，我们有两种的互动方式啊。一种呢就是在微信里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完了之后呢直接加入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呢有任何跟王者荣耀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当中呢发文字过来，一定要发文字过来，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这个请来的嘉宾啊，就是在我们的大连体育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视频直播啊。今天的嘉宾呢一会儿我们就要把他请出场，在我们的抖音这个直播的期间呢，你也可以在评论区有任何关于王者荣耀的相关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的，我们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啊。这样先让大家先让他给大家来自己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连医科大学学生战队全国大赛战队大一 DMU 的主教练，我是灵猫。
0: 灵猫啊，那我就直接叫你的这个灵猫的这个称号了。
1: 好的，
0: 好不好。灵猫哈，就是零点的零，猫咪的猫，是不是？
1: 是的。
0: 灵猫这个名字是怎么起来的？
1: 因为在我学生时代，就是初中生的时候嘛，我其实第一个本命英雄是梦奇。
0: 哦，我说呢嘛，就是形象还挺像的，他这个跟灵猫的这个词儿。
1: 是的。
0: 然后你就一直叫这个名字是吗？
1: 零就是从零开始嘛。
0: 从零开始，还挺有寓意的一个名字啊。
1: 是的。
0: 今天呢，就是把这个灵猫呢请到直播间当中来啊，就是因为呢，他不止呢是这个医科大学战队的这个主教练，同时呢他其实呢对于我们的节目来说也不是一个陌生的人物了。我们在去年底的一场线下的比赛当中其实是第一次见面，在当时。
1: 是的。
0: 当时灵猫给我的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因为在这次节目之前刚刚联系上他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是通过电竞协会的人联系上灵猫的嘛，然后呢我们在联系上他的时候呢，我一听这个医科大学战队，我突然间我当时第一句问你，我说咱们是不是见过是吧。
1: 是，
0: 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当时呢他是在线下比赛当中啊，我是见到的一个唯一，我说真的是在那场比赛当中唯一拿着一个 BP 本的一个教练在现场出现了，所以给我的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啊。这样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吗，灵猫？
1: 可以可以，没问题的。
0: 早期呢灵猫是在2024年的 KPL 的春季赛佛山 DRG 一队助教直升教练门下系统学习了 BP， 然后还有战术布置、底层逻辑和复盘这些赛训的内容啊。在去年2025年的线上赛熊猫杯比赛执教队伍也获得了冠军，后来呢把这个赛训的体系呢带到咱们目前的这个大一 DMU 的战队，已经具备了基础的赛训体系，也能够保障我们队伍的逐步发展和一个稳定的提升。你就一听这一串的一个这个大概灵猫的一个介绍，我就发现太专业了，就是你是目前做客到我们的连城诀节目当中最专业的一位。哎呀，太荣幸了啊。这样灵猫先跟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你的这支队伍吧。大一 DMU 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1: 大一 DMU 的话，这个队伍的话就是它是由我们学生之间组建的。它本质上它不是代表我们学校的官方战队。其次我们的队员呢其实大多数都是同学吧，或者说有学长之类的。他们都来自于我们学校的不同学院嘛。

0: 真的它存在于这样的一支队伍啊。咱们这个队伍目前的这个是建立于在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成立的？
1: 我们第一次就是有建立队伍这个想法的时候吧，
0: 嗯，
1: 是在去年的十月份，
0: 去年十月份
1: 你们这个联政决比赛的通知的时候。
0: 哦，那个时候是刚刚组建这个战队。
1: 对对，他们说我们要不要去搞个比赛玩了、
0: 啊、
1: 我说可以啊，
0: 嗯、
1: 啊，然后他说那辅助怎么办？我说辅助就我来打呗。
0: 嗯、
1: 那 BP 怎么办？我说 BP 那就我来 BP 呗。
0: 教练一会儿 BP， 然后一会儿指导，然后还得上场打比赛。
1: 对，然后这次比赛之后吧，他们觉得，那你 BP 的话，你不正可你做了。我说 OK， 那我们就换个辅助。
0: 啊、
1: 哦。后来我们学校就是也有一些人知道这个战队嘛。
0: 嗯嗯。
1: 然后就过来说啊，我可以打中路。
0: 啊、
1: 哦。我可以打对抗。
0: 推荐自己的。
1: 啊、嗯。然后我们家原来那个中路就说啊，女娲这个英雄，我觉得不太好 BP 吧。
0: 嗯。
1: 那我就去打辅助吧，我也会个太乙。
0: 啊、哦。
1: 哎，行，可以，那你就练吧。这样的话，我就彻底到了幕后去做一个赛训了。
0: 哦，那就是现在咱们队的这个辅助是原来的中路。
1: 对对对，就是那个我们去年比赛玩女娲的那个。
0: 哦，是这样啊，就真是没想到这件事情啊！而且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前唠的时候啊，这个灵猫还跟我说呢，现在有一个女队员的加入了。
1: 哦，对，这个不止一个，
0: 啊，不止一个呢，
1: 有很多吧，但是
0: 嗯。
1: 有的他们可能受限于就是自身的实力嘛、
0: 哦、
1: 他们可能没有说在比赛中有出场的机会、
0: 哦、
1: 但是他们在我们的日常赛训啊，比如训练赛啊、
0: 嗯、
1: 他们还是有所参与的，
0: 很重要的其实是、嗯、是吧。那你在你的这个认知当中啊，你认为王者荣耀这个电竞的这个比赛哈、啊，就是女选手和男选手的差距在哪里呢？我们都知道可能是他一定会弱于男选手的，但是他具体的差距你认为是在哪方面呢？
1: 第一个就是、
0: 嗯，
1: 女生的抗压能力吧。
0: 哦，
1: 他，我们说男生的话，我在赛训的时候，我可以去鞭策他。
0: 嗯嗯，
1: 我可以
0: 严厉一些，
1: 我可以严厉一些。
0: 嗯嗯，
1: 女生的话，就是我可能说我不会特别严厉吧。
0: 哦，
1: 因为对于女生的话，无论是在心理状态来说，就是心理的承受能力，
0: 嗯 嗯, 嗯，
1: 肯定要比男生要弱一些的。
0: 哦，是这样的。
1: 其次就是在我们复盘的一些条件上嘛。
0: 嗯嗯 嗯, 嗯，
1: 男生的话 ，OK， 我要跟你复盘，你可以直接来我宿舍里。
0: 啊、
1: 哦，我就对着电脑，我就给你一对一复盘。
0: 嗯。
1: 女生的话，可能说有的时候我会把她，
0: 嗯，
1: 就我们学在食堂、
0: 嗯、
1: 或者是在教室一些
0: 其他公共场所、
1: 公共场所吧。
0: 嗯嗯、对对对，
1: 我们去做一个很简短的复盘就差不多了。
0: 嗯嗯。
1: 然后后来的话，我就选择了用线上去复盘。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也可以去对每一个人都平均嘛。
0: 哦，这个我明白了。那看来还是有一个爱护女生的心理在这放着呢。嗯，我们就是这个战队啊成立了正好这今年一年的时间了。哎，真的是正好一年，就今天来做节目的时候差不多少了这个时间点啊。那在这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基本上就咱们这个战队都参加过什么样的比赛呢？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吗？
1: 首先的话、
0: 嗯、
1: 我这个队伍建立以来第一场打的肯定是联城决的这个地、
0: 嗯、就是去年我们的那场比赛。嗯嗯。
1: 其次我们也在线上打过全国的高校挑战赛、
0: 嗯、哦，成绩怎么样？
1: 成绩的话、这个、
0: 在你预料当中吗？
1: 可以说是因为那次的话是我们有很多新队员嘛、
0: 哦、在磨合。
1: 我是拿这个比赛去磨合一下、
0: 哦、
1: 最终打到了全国北部战区高校的64强。
0: 哎，那还行啊，还可以啊，
1: 但是肯定是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0: 嗯嗯 嗯, 嗯。
1: 然后在今年的话，我们是打了全国大赛。
0: 哦呦，这个厉害
1: 了。但是因为队员的身体原因吧、
0: 嗯，
1: 他没有完整的打下来。
0: 哦，身体状况的原因，
1: 是的。
0: 嗯,
1: 嗯。
0: 但是能打到全国大赛，因为全国大赛是离职业最近的一个比赛了，所以呢，全国大赛对很多人来说呢，其实是可望不可及的。有一些就是认为我们就是喜欢这个打比赛的朋友们来说哈，那说到这样呢，就是想问一下灵猫，当初你是怎么想要建立这样一个在学校的高校的战队的呢？
1: 就是我们打了比赛、
0: 嗯、
1: 有了队伍。
0: 嗯，
1: 那么这个队伍尤其是你还说要让我去当教练。
0: 嗯，
1: 那我这个队伍一定要出师有名啊。
0: 嗯，
1: 所以说
0: 嗯，
1: 我们毕竟都是大连医科大学的学生嘛。
0: 嗯，
1: 所以说就直接用学校的简称嘛。
0: 嗯，
1: 大连 Medical University。
0: 哦哦，明白了， DMU 就这么来的。
1: 对，
0: 嗯，就这个名字，然后大家就一拍即合了是吗？
1: 啊、对，
0: 哦，就成立了这样一支战队了，就已经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队员也都是毛遂自荐有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你再通过赛训训练观察一下他们的水平，然后选出来首发的队员和替补的队员，还有赛训的成员，是不是？
1: 嗯
0: 嗯。那在挑选队员的时候，你作为主教练啊，你最看重他们哪方面的特质呢？
1: 首先就是在我这里，
0: 嗯，
1: 我们英雄的

0: 战力和巅峰分、他我是不会看重这些的。
1: 不看重这些。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像我们因为游戏的这个机制问题嘛，我们可能打很多场次，我经常玩，他就会达到一个与你实力不匹配的地步。加上我们赛训的话是要后期给你灌注一些团队上的配合，一些运营的方式，一些角色上的思维，所以更多的是要看你对这个游戏的理解是怎么样的。如果说你说 OK 我是一个17000的中路，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支援、我只会去在线上打，我没法给队友提供一个好的支援啊、辅助啊、抓人啊这种作用，那其实他对这个游戏或者说对法师这个理解就是不太行的、像有一些我们可能说7000-8000的队员、他就是玩得很灵活，可能说他在手法上啊或者说在对线上有些差距，
1: 但可以后天去练，是不是？
0: 但是他会去、比如说我觉得我这个法师我去帮帮队友啊，
1: 他的意识 是符合你的要求的、
0: 我看见对面这波过来要打我的野区、我会去防守
1: 啊、
0: 他就会在战术上去贴合自己的逻辑、去做出决策，
1: 就这个队员这种队员更适合你挑选队员是吗？
0: 对、
1: 是
0: 这样的、我们如果说游戏理解好、那他的上限是很高的、如果说我本身的游戏理解不是那么好的话、那么其实他的游戏的上限会稍微低一些，所以就只能我比如说我可能说我的理解不高，那我只能通过我的手法去补充
1: 啊、
0: 但是我们说你打上比赛了，谁没有手法？
1: 是，确实是都能打到这个级别的比赛了、基本上就是在手法英雄的玩的方面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所以这个东西就看你的意识符不符合我们的这个教练的要求了，或团队的要求，
0: 看你对这个游戏有没有本身的认知。
1: 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王者荣耀这个游戏啊，我们先不说打游戏，我们正常的比赛来说，它是一个团队的比赛，它不是一个单人的比赛，不是你平时在单排的时候去玩这个游戏来消遣你的时间，我们一定要是以团队放在第一位，是不是？
0: 是的。团队的正常来说我们的赛训是个人思路是你团队思路的基石，只有保证你个人思路没有问题，我们团队的走向是没有问题的
1: 啊、
0: 同时我们如何提升团队呢？就是在你个人思路做到没有大问题的情况下，我要抽出一部分我个人的思路、去嫁接到团队的思路里。
1: 哎呦，
0: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说的大局观。
1: 对，哎呦，这真是从教练的角度才能听到这样的这个话在节目当中出现的啊。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只会看比赛，我们只会玩游戏，但是我们没有从一个专业的一个就是在做这个比赛或者运营这个比赛运营一个队伍的这个专业人士的心态去理解这些东西，所以今天这个灵猫到节目当中，哎呀真是太开心了，让我们理解了一下在教练的眼中他的思想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啊。那你说哈，这个灵猫哈，咱们的这个队伍哈，这个队员现在都是差不多少了，是不是？都是咱们在校的一些在校学生，所以大家呢沟通起来会比较方便一些。那会不会出现那种就是学业呀和训练呐比赛冲突的时候呢？
0: 这种情况下，其实我在执教的第一天我就说起了，学业大于这个，
1: 是就所有的就是东西都要为我们的学业来让步，
0: 因为医学生嘛，本身你打这个就是苦中作乐嘛，所以说你如果说你要是挂科了，因为我跟我队员说的很明显，你要是挂科了，4级、4级还没过，你就不要上首发了
1: 啊！就是我们这队也不要你这样的人了，
0: 对，你就去好好学习，
1: 先把学业放在第一位，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这个就是辅助大家学业之外的一个爱好，
0: 对，
1: 是不是？对于他们来说，那队员们对你的这个响应还是比较积极的，是吗？还是可以满意的，我看露出满意的笑容了，
0: 可以吧？我觉得还可以，
1: 就是看灵猫的表情就知道了，应该还算是满意的到目前为止啊。那你说平常咱们打比赛的时候或者是赛训训练的时候啊，这个肯定是会有出现一些就是意见分歧的时候，队员和队员之间或者队员和教练之间有没有出现矛盾呀意见分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是怎么去做的呢？
0: 首先就是队员和队员之间的冲突吧。正常我在
1: 他们的冲突一般都会起于什么一个点爆发了呢？
0: 比如这波你不来帮我抓、我觉得我这波
1: 局内的一些东西，
0: 我觉得我这波可以的，但你不过来帮我抓、
1: 哦、
0: 或者说这波你冲得太快了我没跟上、明明可以打的，因为你一着急就打没了，
1: 然后就发生矛盾了。
0: 发生矛盾的话、其实这个我在最开始、
1: 嗯、
0: 其实我就已经给他们 规划好了他们的分工、
1: 哦、
0: 我给这个队伍分了主指挥、副指挥和大局指挥。
1: 哎呦，三个指挥呢？
0: 对对，主指挥的话一般就是打野或者射手嘛。一般是打野。打不打这个野区，打不打这个龙，我说了算。
1: 跟着我的节奏走。
0: 对，
1: 嗯嗯，
0: 我 我就是带着你们去打这些。然后复合的话就是一般是法师。
1: 哦，对，中单嘛。
0: 法师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会给一些信息。或者说在前期小规模的半途。半途上去打的时候。我打野可能是我在指挥上半途，但我下半途我法师还想去帮忙协防一下。那这个时候我法师的复合我就可以去指挥一下。对局部的进行指挥。然后就是一个大局指挥，大局指挥一般都是辅助。大局指挥的作用总结起来很通俗一句话，就是怕你上头。什么这场架打起来，
1: 对，
0: 怎么打，技能怎么放，
1: 该收的时候收，
0: 打到什么程度，我们下一步要去做什么。
1: 是
0: 大局指挥一定要及时给到，
1: 稳住大家心态。
0: 对，因为我们说辅助这个位置嘛，开团或者反开，
1: 对，
0: 它的关键作用已经打完了。所以说他会比其他人更先的去脱离这个战局的思维。我会去想这波我打赢了我接下来要干什么。或者是这波我打输了我接下来我该如何去做置换。
1: 那有没有这种时候就出现矛盾了之后，然后队员和队员之间就互相就是在第二局的比赛呀或者训练的时候我们就不说话了，我们
0: 不会的
1: 就闹情绪了。
0: 如果要是有这种情况下，
1: 你是不允许的。
0: 我是要换替补上的。
1: 哦，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我记得我今年夏季赛的时候看到过，应该是南通 Hero 九境，可能是他的纪录片嘛，不就出现了一个这个内容嘛。当时他不就是期间有一个队员和队员之间的一个矛盾点，很大的矛盾点出现了，然后所以第二局相当于就白送了一局这一局的比赛。教练当时采访他的时候也是就是很无奈的表情，第二局相当于是白送了嘛。后来就教练也为了就是协调这个队内这个队员的情绪，然后给他们买宵夜吃，给他们就是安抚他们的情绪。就这个我觉得教练就到这个时候就是你应该是什么都会去就是什么都做了，这个事情是不是
0: 教练员肯定是要及时觉察到队员的情绪
1: 所有的东西是不是就是很详细的一些表情微表情这些东西的啊。那咱们平常队伍在日常的训练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0: 日常的训练吗？因为我们学业比较匆忙嘛，所以说我其实只有在备赛期间，比如说我收到了某个比赛的通知，我会在每一周安排一到两场训练赛。这些其实就是我在复盘上会团队复盘。我会告诉你KPL 队伍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五个人是怎么协同的，以及现在像比如说我们前阵研究广州 TGT， 他们的就是野区攻防，靠三线去围绕着野区去打。我就会把这个告诉你，你打野应该干什么，该怎么带着队友去打。你复合应该怎么说管队友这个线。然后的话除了这些还有个人复盘。个人复盘的话我是不设限制的。你可以任何时候打巅峰赛你的回放保留下来，发给我，你觉得这一局我觉得我哪里做的不好，或者说我输的很莫名其妙，我需要你帮我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出在哪。OK， 那我可以带你去分析一下。但是分析完事之后我给你说完了这些点，你一定要有改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反馈机制。我给你复盘了什么，你要怎么去改正，或者说有哪些东西是我提给你的新思路，你要去试。然后在下一场复盘中我要看到这些的改正。
1: 哎呦，这一看就是一个在职业队待过的教练呢，特别严苛的一个教练的一个心态哈。但是你要是必须要这样，不这样的话大家就会逐渐的懒惰下去了，所以这样的会督促大家的。你要想待在首发你就必须要进步，对吧？然后你要想在我们这个队伍一直待下去的话，你也需要进步，你要跟随到我们所有的脚步。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王者荣耀这个电竞游戏嘛，它的版本更新的也很快，它的英雄更新的也很快，它的装备改动的也有，就是每个赛季都有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在每一次的版本更新啊，什么英雄改动啊，装备的更新啊，我们都会快速的去研究这些新的东西吗？
0: 不会特别快的去研究吧。因为毕竟还会有一些科研家在前面铺路嘛，比如说 KPL 里最著名的婉博士，他们的一些科研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1: 也是 好用的。
0: 对，我们会去抄他们的科研，
1: 就是因为他们用的东西他们绝对是好用的东西。
0: 对，
1: 不管装备也好铭文也好还有出装这方面，是不是
0: 验证你一个思路的最好方式就是看 KPL 里这个东西成不成立。
1: 那平时看这个 KPL 的，那就说明咱们的队员和你都是在关注着每年的 KPL 的比赛是吗？
0: 会关注的。
1: 就关注比赛同时你会用 KPL 职业赛场上的一些东西带到你自己的队伍当中，
0: 会去分析一下 KPL 各队伍的 就是打法方式思维嘛。
1: 哦，是会分析一下
0: 从前置啊、
1: 嗯、
0: 到过程啊、
1: 嗯、
0: 再到后续，
1: 嗯，
0: 这个逻辑链条是我们看比赛的一个、
1: 哦、
0: 一个 核心的分析方式。
1: 就你们会就是每一有就是有重要的比赛你们都会去看是不是？
0: 可能说我们
1: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嗯，
0: 可能说我们作为粉丝去看 KPL 的话，
1: 嗯，
0: 我会觉得啊、这个队员操作很华丽，
1: 嗯嗯嗯，
0: 啊
1: 是，
0: 就是除了会喊666，
1: 哎对，
0: 他其实也没有别的一些分析了，
1: 对，因为我们不太了解专业的东西。
0: 当然我们看回放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会看、
1: 嗯、
0: OK 这波打赢了，我们往前调。
1: 哦，
0: 在这一波他站位上会有什么前置？
1: 嗯，
0: 技能上会有什么前置？
1: 嗯、
0: 抓了一波什么？看看兵线。
1: 哦，
0: 看看野区。
1: 嗯嗯，
0: 野区关注于后续嘛。
1: 哦，
0: 然后我前置做好了。比如说视野铺好了，站位落好了，
1: 嗯，
0: 线也带好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就要看谁去开这个团了。
1: 啊，
0: 如果这个团开起来了 OK、
1: 嗯、
0: 这个过程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占的部分不多，
1: 嗯嗯嗯，
0: 因为怎么打其实跟选手的当时状态也有关的。
1: 哦，
0: 然后就是看这个后续，
1: 嗯，
0: 没有人会打赢了一波架又撤回去，
1: 嗯，
0: 他们只会越来越往里去进攻，去滚雪球，
1: 嗯嗯，
0: 这个时候呢你就会看到一些野区的进攻啊，
1: 嗯，
0: 兵线的远端的截线啊，
1: 嗯，
0: 就是对于这个后续的决策是很重要的。
1: 嗯哦、
0: 有很多就是我们在排赛中就是打赢了团我不知道该干嘛。
1: 哦，
0: 我也不知道该干嘛，然后跟着队友走吧。
1: 啊、
0: 哦，然后就发现这波团其实打的没有什么用啊。
1: 嗯，
0: 对面活了发现自己啥也没有损失。
1: 啊、
0: 哦，所以说其实看后续和前置是我们的核心。
1: 哦，就是你这个太专业了，真的是。就这个到时候你跟队员在沟通的时候，队员也都会听得进去是吗？然后就按照这个他们去复盘也好，或者是训练也好。
0: 他们有的时候是会质疑我的。
1: 嗯、哦。
0: 但是质疑的，我对他们的质疑是有要求的。
1: 嗯嗯。
0: 首先我在说一个东西告诉你的时候，
1: 嗯，
0: 你要想质疑我，
1: 嗯，
0: 你得先看看有没有前提条件。
1: 嗯。
0: 你再去质疑我。
1: 嗯。
0: 第二，质疑我，你要拿出来你的证据。
1: 嗯。
0: 比如说，你说教练来，咱俩上号打一把。
1: 嗯。
0: 比如说，我说武则天强线抢不过王昭君。
1: 嗯。
0: OK， 来，你上号跟我打一把。
1: 我们实战来看一下，你能不能证明你说的是对的？嗯。
0: 或者说你觉得你会玩，我不会玩。
1: 嗯。
0: 我找替补上来跟你打。
1: 哦。哎呦。
0: 我们要对证据才能支撑你的质疑。
1: 嗯。
0: 当然，如果说我发现啊，他确实是不好对的，
1: 嗯，
0: 那么我也会同步的去修正我自己。
1: 哦，是这样的，那你还可以啊，还不错哈、啊，跟队员之间的这个关系处的还真是不错的、啊
0: 嗯、
1: 就是咱们这些队员哈、啊，在比赛的时候，因为大家现在目前为止都参加过比赛，是不是？比赛的时候他们会紧张吗？
0: 我觉得，
1: 嗯，
0: 一个队员，你居然下定决心了，
1: 嗯，
0: 你去上场打这个比赛，
1: 嗯。
0: 你的什么紧张啊、
1: 嗯、
0: 心态波动啊、
1: 嗯、
0: 它不是你说你不敢打的理由、
1: 嗯、
0: 不是说你
1: 不是借口，
0: 不是说你在局内该有的决策上失误的理由、
1: 嗯、
0: 你菜就是菜、
1: 哦、
0: 不要说什么心态不好啊，
1: 嗯，太紧张了、
0: 啊、我太紧张了，
1: 嗯，
0: 我觉得我或者说我看下面一堆人
1: 盯
0: 着
1: 我太紧张了，嗯，是，
0: 不要去忽略，不要去在意那些外在的因素啊，
1: 哦，那你
0: 把你的东西做好，
1: 嗯
0: 嗯，
1: 那你会在赛前怎么调整他们这样的心态呢？就是让他们别紧张，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有的队员有的人在比赛他确实他会紧张，你像 KPL 新上来的一些小队员他也会紧张，在赛场上你会怎么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0: 协调的话就打个预防针嘛、
1: 嗯、
0: 一般 BP 的时候我都会说、
1: 嗯、
0: 这阵容稳打对面的、嗯、随便推他们
1: 先鼓励一下，
0: 对，随便推他们的，
1: 嗯嗯，
0: 但其实事实有的时候也是这样，
1: 嗯，给他点信心，
0: 对，
1: 然后让他在比赛当中他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情绪出现了，
0: 他又看不懂阵容，
1: 嗯，
0: 我说好打他就是好打嘛，
1: 啊、嗯，然后你教练一下给他这么大的一个鼓励心态的话，他马上这个自信劲就起来了，他就会可能水平就发挥的更平稳一些，是不是？
0: 他就会正常发挥、啊、甚至超常发挥，
1: 正常发挥了就是不会有压力了，对吧哈、嗯啊、你像队员，咱们有没有队员说在比赛当中他的发挥是有起伏的，就每一场比赛他都不太一样的？
0: 其实这个最典型的就是我们打野吧、嗯、
1: 打野同学
0: 有的时候吧，玩野核非常的肥，
1: 嗯嗯，
0: 比如说我们全国大赛他玩个镜、
1: 嗯、
0: 啊，非常的飞，
1: 嗯嗯，
0: 当、
1: 嗯、
0: 然有的时候他也非常的
1: 嗯
0: 不稳定嘛，
1: 嗯
0: 比如说当谈及我在高校挑战赛为什么输的时候，
1: 嗯，
0: 其实那把当时我在 BP 的时候我就问他了，
1: 嗯，
0: 我说你会玩凯吗？
1: 嗯，
0: 教练我会了，这英雄我真玩了，
1: 嗯嗯
0: OK， 然后玩个肉凯躲在队友后面，
1: 嗯，
0: 所以呢当时其实我也严厉批评了他吧，
1: 嗯，
0: 但是没办法，他的脸皮相对是比较厚的， 就是我批评他，他还说，嗯，我错了，我错了。
1: 就敢于承认错误。
0: 对。

0: 下次不散就行了。
1: 平常也会比较好学嘛，
0: 嗯，
1: 问我一堆，比如说我这波决策该怎么样啊，或者经常找我复盘。
0: 哦，
1: 我觉得精神是可以值得给予肯定的。
0: 那就明白了。哎，我看你要能说出这些话来，就说明大家的关系真的平时还处得真是不错的，这个关系才会说出这样的这个话语出来啊。
1: 是的，他们很少之间都互相坑嘛。
0: 啊，
1: 坑的话一般都直接坑我嘛。
0: 啊，
1: 输了就会说 BP 问题，
0: 赖教练。
1: 然后复盘的时候就哎，就轮到我反击了。
0: 哦，是这样的。那说到 BP 的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比赛当中 BP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灵猫，就咱们比赛的时候做 BP， 就是我们现在高校这个联队做 BP， 或者参加一些像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高级别的全国大赛，然后其他的一些线上线下老百姓的比赛，和职业比赛的 BP 差距大吗？
1: 从教练员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不大的。
0: 哦，
1: 像比如说我认为一个一个学过 BP 的或者说理解过 BP 的这个叫教练员，
0: 嗯，
1: 他们的差距在于对英雄的一个理解。
0: 嗯，
1: 比如说花木兰这个英雄，我觉得他就是好打秒沉默去切对面 C。
0: 嗯，
1: 像有些人就会想，那如果说我要把他做一个边合，
0: 嗯，
1: 我要给他怎么组，
0: 嗯，
1: 比如说加个鲁班大师会不会好一点。比如说他进去有可能会脱节，
0: 嗯，
1: 我去加一个少次元啊，
0: 嗯，
1: 会不会更好一点。
0: 嗯，
1: 这个思维是来自于很多的方面。
0: 哦，
1: 但是我们唯一有一部分差距啥，就是你选手的英雄值嘛。
0: 哦，对，这个确实是。
1: 我觉得猫好打小，我觉得猫好打火，火舞好打猫。
0: 嗯，对，
1: 我觉得火舞好打猫。
0: 嗯，
1: 你会火舞吗？
0: 确实有一些这个英雄池当中还有一些上手特别难的英雄，
1: 所以我们教练的 BP 本里会有两张纸。
0: 哦，
1: 一张纸是我们自己的所有英雄的梯度表。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你队员的英雄梯度表。
0: 啊，就跟队员来匹配的一个表格。
1: 搬英雄的时候一定要看第一张。
0: 嗯，
1: 对面有什么我怕的我可能会搬。
0: 嗯
1: 选英雄的时候看你队员那张表就更
0: 好。哦，就看队员的这个英雄熟练度什么东西的啊，或者平常赛训的一些东西。那说到这儿呢，想问一下灵猫哈，就之前咱们不是在这个 DRG 待过一段时间吗？能跟我们简单来说一下你在这个职业队伍当中的时候是具体学习了哪些东西吗？
1: 我是跟那个教练待过一段时间嘛。
0: 嗯，对，是怎么来学会这些东西的呢？
1: 怎么学吗？
0: 嗯，
1: 其实首先的话就是整个流程嘛，第一个就是你的 BP。
0: 哦，
1: 我们会有 BP 模拟器。
0: 哦，
1: 两个教练就坐在这 BP， 然后两个阵容，
0: 哦，
1: 谁好打谁。
0: 哦，
1: 然后会有别的比如说学员啊队员啊，
0: 嗯，
1: 去看，
0: 嗯，
1: 哪边好打哪边不好打。
0: 嗯，
1: 然后呢像直升如果有时候跟我玩的话他会给我一些优化。
0: 嗯嗯，
1: 你这波应该怎么去跟对面做博弈。
0: 嗯，
1: 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说在这个日常比如说你打个巅峰万强赛啊，
0: 嗯，
1: 都会有的。
0: 嗯，
1: 然后关键的部分是赛训嘛。
0: 赛训
1: 我经常跟我的学员说，我说
0: 嗯，
1: 整个教练员的工作你不要说什么啊我会 BP 了我就是教练。
0: 嗯，
1: 会 BP 只占这里面的20%。
0: 哦，
1: 你更多的是背后怎么去赛训。
0: 嗯，
1: 比如说第一个你不可能100多个英雄都会。
0: 嗯，
1: 你要先去熟知一些英雄的他的基本他的一些位置的基本思路。
0: 嗯，
1: 比如说站边有站边思路，坦边有坦边的思路。
0: 嗯，
1: 然后呢你再去根据这些通用的思路，
0: 嗯，
1: 去复盘队员的通用问题。
0: 嗯，
1: 那么你问我蒙恬他的一些特定情况下他可能不太适合坦边的思路。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作为一个教练员你还不知道这个英雄特定情况下，
0: 嗯，
1: 去 KPL 去带学员去做一个了解。
0: 哦，
1: 你看 KPL 他们是怎么打的。
0: 嗯，
1: 然后你再去看自己队员。
0: 哦，
1: 哎，其实一看你就能看出来差
0: 距。哦，是这样的。那大概在这，那你就说你在这个专业的这个顶级职业联赛战队当中带着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然后带到现在的队伍来执教是吗？
1: 因为我跟这个教练学了很多东西。
0: 准确点
1: 说，
0: 嗯，
1: 我其实不是那种在职业战队里待，
0: 啊，就跟这个
1: 对对
0: 助教的教练学了很多的东西。
1: 这个教练在退以后嘛，
0: 嗯，
1: 他就一直是在，
0: 但是对你的人生帮助也是很大的，是不是？
1: 是这样的，
0: 是这样
1: 的。他的话就属于这是一门吃饭的手艺，
0: 嗯，
1: 所以说能把这个东西学来，
0: 嗯，
1: 也是。也是很荣幸嘛，
0: 就掌握了第二门技术。
1: 对对对，
0: 确实啊。那回到咱们的队伍当中哈，咱们队伍每次在打比赛之前呢，会有一做一些针对性的备战吗？
1: 针对性的备战一般不会做吧，
0: 嗯，
1: 因为我们说如果说你真打起来了，你知道对面会玩什么吗？
0: 嗯，也是啊，你除非说对面战队你非常的了解，是不是
1: 把该做的三训做好
0: 啊，把自己先训练好，
1: 对对对，把该有的角色呀、思路啊，
0: 嗯，
1: 建立好，
0: 嗯，
1: 然后再保证我自己 BP 不发癫
0: 啊、哦，是这样的、嗯。那对于接下来啊，接下来咱们战队，你在你心里有什么样的目标吗？在今年？
1: 他们呢、
0: 嗯、
1: 我觉得对于一些平常学业繁重的医学生，我不会抱有太多的目标吧。
0: 嗯，就是我们有比赛就打比赛，然后我们能训练就训练，嗯，
1: 去做到，
0: 嗯，
1: 在大连高校的话，
0: 嗯，
1: 去踢一踢吧。
0: 嗯，在高校到打点成绩出来，
1: 对对对，
0: 是这意思吗？
1: 我觉得你跟社会的一些职业人员比起来，
0: 嗯，
1: 你可以比他们弱，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要有三训的情况下、
0: 嗯、
1: 你比跟你一样这些大学生还弱的话，我觉得说不过去了
0: 啊。就在我们评级当中我们要做出点成绩来哈、
1: 嗯、
0: 啊，那在高校里面做电竞啊，你觉得有困难吗？对你来说
1: 在高校里面做电竞有困难吗？
0: 嗯嗯，先把学业排除在外，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嗯、学业是第一位的嘛、嗯、
1: 其实作为一个教练员的身份嘛，
0: 嗯，
1: 它其实不算特别困难
0: 啊、
1: 哦、本身我自己的专业也就是科研嘛，
0: 哦，
1: 所以一些我在对待我自己学业的一些思维啊，
0: 嗯嗯，
1: 我可以放到这里，
0: 哦，是这样的，
1: 再去做一些，
0: 那相辅相成啊，
1: 嗯是的，然后、
0: 嗯、
1: 高校战队嘛，没有什么特别高的要求嘛，
0: 嗯，
1: 我也不能说让他们跟青训那帮比啊，
0: 嗯，对，
1: 就是无论是在带还是在、
0: 嗯
1: 去打别的高校队伍，
0: 嗯嗯，
1: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压力的
0: 啊、哦。哎呀，
1: 去年像大连理工或者大连交通，还有大连大学那些东西嘛，
0: 嗯，
1: 基本上都是手下败将嘛。
0: 哎呦，太自信了这个。好，那说到这儿哈，就是你觉得啊，就是在现在咱们的这个高校的王者荣耀的赛事当中哈，就是整体的水平，你觉得有变化吗？
1: 嗯，我在今年四月份其实约了一个温州科技大学嘛，
0: 嗯嗯嗯，
1: 那个队伍，因为他们那个队伍的执教教练是我的朋友，
0: 哦，
1: 叫军校教练嘛，
0: 哦，
1: 然后呢，我们就去打嘛，
0: 嗯，
1: 你会发现，在南方的高校，队伍中，
0: 嗯，
1: 两万一、两万二，国一、国二，嗯，遍地走，
0: 哎呦，
1: 当然在我们北方嘛，比如说我们去年交战的大连理工啊、
0: 嗯、
1: 大连交通啊，
0: 嗯，
1: 可能说有个省标都是很不错了，
0: 嗯。
1: 所以说其实在我们就是高校电竞的发展过程中嘛，
0: 嗯，
1: 南北的差异是很大的，
0: 这整职业赛场也是，
1: 对对，职业赛场
0: 也 是职业赛场也是，
1: 可能我们说最熟悉的我们东北的战队，
0: 嗯，
1: 对吧，沈阳的战队，推推教练带的战队，
0: 嗯，
1: 他最高的成绩也是打过 K 奖，
0: 嗯，对， KPL 目前还真是没有东北这边的，离我们最近的我们就说就是北京的两支，济南的一支，就离我们最近了已经，
1: 所以高校上也是一样的，
0: 嗯，
1: 如果说我们只是在东北，
0: 嗯，
1: 我觉得还是很轻松的吧，
0: 啊、哦，
1: 因为有很多好的学校他们会忙于学习，
0: 嗯，
1: 可能是没有时间去做这个
0: 东西。目前我们的水平你还是比较满意的，
1: 对，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0: 在我们这边是吗？
1: 因为毕竟的话不是说每个高校战队都会有教练员的存在、哦、
0: 确实是啊。那好，那说到这儿哈，对于那些就是热爱电竞，我们都知道现在热爱电竞的人已经是越来越多了，然后对于咱们就是想加入这种高校战队的同学们，你有什么建议吗给到他们？
1: 首先的话我觉得硬实力得过关、
0: 嗯、硬实力
1: 你不能说你对线都对不好、
0: 嗯、
1: 然后我教你一些怎么打，
0: 就光喜欢不行、啊、
1: 对对 对，光喜欢肯定是不行的、你要一定有一些硬实力、
0: 就是你得拿出你的一些东西、视频啊，或者你的英雄什么的，你得呈现出来才行。
1: 在我们教练员的就是思维里面嘛，
0: 嗯，
1: 巅峰2200以下其实努力、
0: 嗯、
1: 稍微努点力就能做到
0: 哦。
1: 然后的话其次就是你能不能挨辱骂，
0: 嗯，
1: 你肯定会有一些问题，
0: 就是
1: 教练员也一定会指出来你
0: 承受住批评的话语，
1: 对，
0: 嗯，
1: 你可以承受，最后就是你能不能改正，
0: 哦，对，你不能光听，
1: 我听了下次还烦、
0: 对，不能态度好不行，
1: 那肯定是不行的，
0: 对对对，
1: 然后的话就是你的、
0: 嗯、
1: 就是一些意志上嘛，
0: 嗯嗯，
1: 我觉得肯定是充分热爱才会有充分动力、
0: 嗯、对，确实是。那这样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啊，就是如果说我们的这个高校同学们就是平常像你说的，就是我们几乎就是特别喜欢玩王者荣耀这个游戏，我觉得我的玩的还算可以，但是如果说想要加入战队的话，你觉得他们应该往哪方面去再练一下自己呢，或者提升一下自己？
1: 你觉得你玩的可以 你觉得你玩的可以的话，

0: 好啊，那就给我玩看看。
1: 嗯，
0: 对吧，
1: 就是，还是那样，拿出实力的证据来。
0: 你好不好？
1: 嗯，
0: 对吧？我从上帝的视角来看，其实我一眼就其实就能看出来，
1: 就是一下子就知道你的水平在哪个水平线上，
0: 啊、
1: 是吗？
0: 像我弟嘛，
1: 嗯、
0: 我弟有的时候总跟我说、
1: 嗯：“
0: 哥，我王者老厉害了。”
1: 嗯，
0: 我觉得我是巅峰2300分的手。
1: 嗯，
0: 然后结果这赛季还困在前八。嗯这个，然后呢，我就说：“那你给我打一把看看吧。”
1: 嗯，
0: 他玩射手。
1: 嗯，
0: 总在说上去打呀，然后他打的就很就很猥琐发育嘛。
1: 啊、哦，对，
0: 啊、
1: 嗯，
0: 打也不敢打，退然后退还不全退。
1: 他打什么路的呀？
0: 他打射手的
1: 啊、哦，射手的。
0: 对，所以说就是、哦、
1: 我说的嘛。
0: 然后呢，一问你为什么这波不上？
1: 嗯，
0: 我是打作用的。
1: 哦，是这样。
0: 然后他也是个资深的 KPL 粉丝嘛，
1: 哦、
0: 还动不动说、
1: 嗯、
0: 看一些 TG 的比赛。
1: 哦，
0: 哎，这波如果小雪是我，这波全杀了。
1: 哎呦。这大话都敢说呢？
0: 我觉得就是我教练，我的教练直升教练，在2022年，在带比赛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叫“骄傲和无知会毁了一个选手”。
1: 这真是就说你弟啊，在这。
0: 然后，所以说就是一个选手嘛，对自己的认知一定要稳定，一定要客观，绝对不要说什么。
1: 嗯，
0: 我特别自大
1: 啊，对，这个千万不能有哈。
0: 这个无论是在任何。不只是在电竞方面，
1: 对，
0: 包括你在学业方面上也不能
1: 有，还有这个社会当中也是，千万不能有这样的一个性格出现哈。好，说到这儿呢，就是在再回到比赛当中哈，就在这一年当中，目前为止啊，有没有哪一场比赛或者哪个比赛的瞬间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呢？咱们队
0: 全国大赛那一次吧，
1: 全国大赛就是今年的这个是吗？嗯，
0: 因为今年这个不是没打完吗？
1: 嗯，
0: 其实打的那一场的时候，
1: 嗯。
0: 我们队的对抗度就已经发烧到39度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0: 然后上去其实还是带飞了全场，
1: 哎呀太不容易了。
0: 然后呢他跟我说第二天能不能打吗，我说那咱就不打了。
1: 嗯，
0: 比赛年年都有，
1: 对吧，身体是自己的，健康就是第一位的，
0: 身体跟人自己的。然后当时我们的替补也是因为有一些比赛嘛，一些排球上的比赛就没过来，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的话，遗憾肯定有点遗憾的，但是肯定是不后悔的。
1: 对，我们还是要以大家的这个健康是排在第一位的啊，因为身体垮了那什么都垮了，大家都知道嘛。
0: 所以说就是他带着39度上场比赛的时候，
1: 已经很感人了。
0: 我觉得赢或者输都无所谓吧，
1: 对，就这份信念就已经很感人了其实。好，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问一下这个灵猫哈，就是你看队员都这么努力，然后我们的团队也这么努力啊，你有没有什么想对咱们队员或者是对咱们就是支持咱们的粉丝们说的话呢？
0: 队员嘛，先说队员吧，队员的话我觉得就是好好训练，然后最主要是别挂科，对吧，
1: 好好学习，
0: 然后最主要是有问题一定要找我来复盘嘛，
1: 随时可以找你，
0: 对，
1: 是不是？
0: 对于一些比如说我的一些学员啊，或一些 KPL 粉丝啊，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对于因为我之前嘛有的时候我会上网上跟一些 KPL 粉丝去聊一聊啊，有的就是可能说我个人我是个小带啊，我自身我就是一个实力很强的选手，但是他的思维仅局限在个人嘛，所以说他就会有些不认同你的想法，
1: 是那肯定了，
0: 所以说就是我觉得还是要不断的通过 KPL 吧，去因为我刚才也说了怎么看这比赛嘛，
1: 是
0: 分析看看能不能有不同的收获。
1: 那对于说支持咱们的这些同学们，你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吗？我们一定是有支持者的，
0: 会有的吧，这个支持我不敢说一定不会辜负吧，但是肯定是尽力去打，
1: 所以感谢大家的支持，对
0: 我
1: 们，
0: 我的赛训肯定是尽力去赛训嘛，我肯定会把我学到所有东西去应用到赛训上，
1: 就是传就毫无保留的，然后给到队员的身上，
0: 这没有什么可保留的，
1: 那这教练当的是真不错呀，年纪轻轻的就得管这么一大家子的事儿啊，真的是不容易啊，确实是啊，我们节目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哈。这样我们把这个战队先聊完，大家也都了解了这个 DMU 战队的一个情况了，也了解了灵猫的个人的一个情况哈。我们再回到我们灵猫本身哈，就最后在节目当中想问一下灵猫哈，因为咱们都一直关注 KPL 的比赛嘛，你最喜欢最关注的战队是哪支战队呢？
0: 我其实没有说有特别喜欢的队伍，
1: 就是总是跟着一支的这种情况没有，
0: 我们会去，因为如果说我要光看一个战队， 我的赛训经验肯定要受限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会去关注各种队伍的比赛嘛。
1: 哦，
0: 像比如说我这个假期嘛，
1: 嗯，
0: 这个假期我们会关注 TTG，
1: 关注 TTG，嗯，
0: 因为 TTG 他在七月底嘛，
1: 嗯，
0: 他把野区攻防给带入到了
1: 嗯
0: 这个职业赛场上，
1: 嗯，
0: 这就说明了这个游戏从推塔游戏变成了攻防游戏。
1: 哦，就给你个新思路了，是不是？
0: 对，就包括我们狼队嘛，
1: 嗯，
0: 或者说 JDG 嘛，
1: 嗯，
0: 后期其实也都转变得很快嘛。
1: 啊，对
0: ，JDG 是干嘛？是拖延你。
1: 嗯，
0: 让你的战术不会执行的很快，
1: 打后期
0: 啊，所以他在打 TTG 的时候会有些优势
1: 啊，嗯嗯，对，他确实有点磕 TTG，
0: 对，因为我们说小胖这赛季从狼队转到了 TTG，
1: 嗯，对，
0: 他其实把狼队的进攻那套思路带过来
1: 啊，
0: 哦，所以说打的就是。
1: 嗯，
0: 非常的非常的有前沿性，
1: 有效果了，就是，
0: 嗯，
1: 出来效果了，我们也确实看到效果了，因为他确实是 TDG 的成绩，今年夏季赛已经是非常好了，已经是啊，
0: 是的，
1: 嗯，那对于你来说，你有没有喜欢的职业选手呢？
0: 选手嘛，其实我是比较喜欢的一些教练
1: 啊，教练，嗯。
0: 比如说像九哲教练，
1: 哎，九哲教练，哎呦，
0: 这个是我其实我从小就
1: 一直都喜欢他，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在 BP 上是给我很多的经验嘛，
1: 哦，
0: 然后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陈天泽嘛，
1: 嗯嗯，
0: 陈天泽的话，因为当时我在职称那里学的一些思路嘛，一些想法，
1: 嗯嗯，
0: 有的也都来源于他，
1: 哦，
0: 所以其实就是受到了很大的开发。
1: 嗯，哦，就是你会比较关注教练会多一些是吗？
0: 对对对，因为我从比赛上学的就是 BP 和一些战术。
1: 嗯嗯，哦，是这样的。那你如果看到就是一些像我们先不说 BO5 的比赛啊，这就正常常规赛了嘛，像 BO7 这种打到巅峰对决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0: 正常做好自己的工作吧。
1: 嗯，
0: 因为你是什么情况下什么情况都有可能遇见的。
1: 嗯，
0: 打到 BO7 的话，巅峰对决阵容就是按照既定安排好的。
1: 嗯，是这样的。
0: 稳定是第一要素嘛。
1: 嗯嗯，哎，教练的心态就是不太一样哈。那我想问一下林猫，你是大概什么时候接触到这一款电竞游戏的，还记得吗？
0: 16年吧，
1: 16年
0: 的那个时候，
1: 那你也10周年了呀，
0: 10周年了
1: ，KPL 10周年，你也10周年了。
0: 那会儿冬天嘛，
1: 嗯，
0: 我很记得很清楚，
1: 嗯嗯，
0: 因为那个家里人来接我接晚了嘛，我就去文具店看，
1: 啊，
0: 看他们都在那鼓捣王者荣耀
1: 啊，
0: 然后我回家我也下了一个嘛，
1: 哦，
0: 但其实最开始玩的不是特别好嘛，
1: 嗯，
0: 就可能说最开始我连个本命英雄都没有，
1: 哦，
0: 啥都玩，
1: 哦，哎呀。
0: 嗯，然后2018年的时候嘛，
1: 嗯，
0: 去玩了个梦奇
1: 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喜欢上梦奇了。
0: 但梦奇的话，当时小学生嘛，我当时小学生嘛，
1: 嗯，
0: 所以说理解不会那么高，
1: 嗯，
0: 卡黄金就卡好几年啊，
1: 嗯，而且我们对这个王者荣耀的机制大家都知道，对未成年人我们是有一个保护机制的，就是你一天的上线时间不会有很长。
0: 这个东西在19年的时候，
1: 嗯，
0: 就是
1: 我们会有未成年的一些就是理念出现的，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家长们也不用担心这个事情啊。
0: 是啊。
1: 那说到现在，这个咱们又已经是大学生了，是不是？那你说对于像装备呀、铭文呐这些啊，就是因为你现在还在就是关注这个游戏嘛，就是对铭文装备这些，你会随时去改变吗？
0: 其实不是特别会吧，
1: 嗯，
0: 啊，不会特别会，
1: 就哪个特别好用，你就是坚持下来，是不是？
0: 因为，
1: 嗯，
0: 首先你在了解一个英雄的时候，
1: 嗯，
0: 你要先看一下他的系统出装。
1: 哦，系统的出装。
0: 你会在游戏中，
1: 嗯，
0: 比如说你打着打着，
1: 嗯，
0: 你会发现，这波我要是有那个就好了
1: 啊，临时改换。嗯，
0: 他这个出装什么情况？就是你玩熟悉了，
1: 嗯，
0: 你就会对这个出装产生质疑。
1: 嗯，
0: 这个出装太搞我了，不行，必须换。
1: 你就有自己的一套那个出装了。
0: 然后你在换装备那个界面就开始想，
1: 嗯，
0: 那我换什么呢？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装备理解就有了。
1: 哦，是这样的。那你说对于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玩家来说哈，这个铭文这个东西它怎么弄？
0: 系统推荐，
1: 就不用自己去就瞎弄，是不是？
0: 系统推荐
1: 就直接推荐你啥的就是啥呗。
0: 对，
1: 因为你要瞎捣鼓反而是适得其反，是不是？
0: 哎，对了，铭文那很复杂的，
1: 嗯，
0: 就包括我都不敢说，
1: 就是，
0: 我现在能完全调整好铭文。
1: 哦，是这样的，就是你也别跟着一些大神或者是职业选手去瞎弄他们的铭文。
0: 如果说装备是宏观的调控，
1: 嗯，
0: 然后铭文就是微观的调控。
1: 哎呦我的妈呀，那我们就建议大家千万别瞎弄铭文了，就别跟着你认为哎呀那个谁职业选手他的铭文好用，我就用他的，那到你手里就不知道什么，
0: 你要能
1: 什么样了。
0: 你要能理解他这套铭文为什么好用，你可以改
1: 啊，
0: 这最主要是理解，
1: 所以尽量不要改。 就普通老百姓玩家来说，就是给你啥就你就用啥就完事儿了。
0: 是这样的
1: 啊，装备你可以随时调整在局内，但是这个铭文就不要去动了，是不是这意思？
0: 对，铭文的话，我在打牌的时候都是很少动的。
1: 哦，是这样的，就是一直在固定这个铭文。
0: 我只会不断的去变换装备。
1: 哦，是这种情况啊。好，我们时间有限啊，我们最后哈，这样让灵猫在节目当中对喜欢电竞的朋友们说点什么吧。嗯。
0: 喜欢就一定会产生动力，动力会支撑着你往前去追随这个，这个喜爱嘛，就像我当初，其实我在高三的时候嘛，其实我就开始没指望自己能成一个教练嘛，但是从小到大，比如说我是第一次我接触 KPL 是在2019年，然后这一来一回也有5-6年了，我相信没有人会不希望成为站在场上的教练或者选手。
1: 是，
0: 那么热爱就一定要为之付出代价嘛。比如说你会去牺牲一些自己的休息时间
1: 啊，是，
0: 去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东西，去多看一下这方面的东西，
1: 去学习，
0: 甚至可能说有的时候我再找一些前辈们了解，我可能还要花一些金钱。我觉得为
1: 要去上课，我要去学习。
0: 对，我觉得我为热爱买单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这确实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如果你热爱一样东西的话，而这样东西呢会成就你的这份热爱，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对我们来说
0: 是是、
1: 啊、就让我们的心里会有一种另外的一种满足感来出现，而且也是推动我们的这个动力在我们的身后一直推着我们啊。好，那今天呢就是实在时间是有限哈，我们也希望呢下次呢再有时间呢，我们再次请到灵猫，哪怕战队的朋友们都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 好不好？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唠一唠啊，关于这个电竞方面的一些事情。谢谢灵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跟大家说一声拜拜。
0: 好，各位再见。

0: 现在是晚上九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20到27度，旅顺口区19到27度，长兴岛经济区20到26度，普兰店区瓦房店市17到29度，庄河市15到28度，长海县21到26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多云，明天早间8点到晚间8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8度。
0: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2: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0: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2: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3: 学了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0: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4: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2: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5: 位于中央大道4楼的晨露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6: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0: 致敬体育引路人，师者微光，筑梦成长。他曾是赛道上的追风少年，十八岁创下全国青年纪录，至今无人打破。他是国际级运动健将，两届全运会亚军，代表中国征战亚洲赛场。退役后他转身幕后，在风吹日晒的训练场一站就是15年。他带出了朱晓林、白丽、梁琦等世界级名将，在辽宁省运动会上为大连狂揽17金。从自己拿金牌到教别人拿金牌，他把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跑道，献给了大连的田径事业。大连运动家教师节特别策划，本期嘉宾大连市田径教练员李爱国，让我们一起聆听这位冠军背后的冠军故事。
1: 头顶一个天，
2: 秋风送爽，感念师恩。欢迎收听大连运动家教师节特别节目，今天是我们教师节人物专访系列的第二期。那上一期呢，我们走进了体校教室，认识了用文化滋养冠军心灵的文化课教师于阳林老师。那今天我们把视角转向赛场，那我的跑道，因为在很多人眼中，基层的体育教练员呢是神秘的，他们常年驻扎在训练场，皮肤晒得黝黑，嗓门洪亮，永远掐着秒表，一脸严肃。但对运动员来说，教练是老师，是家长，是他们成长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大连体育圈名副其实的功勋教练李爱国教练。李教练的个人运动生涯本身就是一段传奇，他至今仍然保持着1万米全国青年纪录，是国际级运动健将，也曾经斩获2届全运会的亚军。那转型教练之后，他更是培养出了像朱晓林、白丽、梁琦等一批世界级、国家级的名将。朱晓林在世锦赛、奥运会上为国争光，白丽也2度踏上了奥运赛场。梁琦更是拿下了全运会的冠军。那在去年的辽宁省第15届的运动会上，他独立带队为大连市斩获了17枚金牌，并输送了大量的优秀的后备人才。那从自己跑得快到让别人跑得快，从自己站上领奖台到看到弟子们站上更高的领奖台，这条路李教练一走就是30多年。那今天我们从最初的那个追风少年聊起啊，欢迎你。你好，李教练，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你好，主持人。
2: 能不能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最简单的，您是哪里人？什么时候接触到了这个跑道？
3: 大家好，我是辽宁丹东人。1990年接触体育，1994年进入辽宁队。
2: 那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选择到了跑道这个人生道路之上的？
3: 1990年在学校开那个运动会，
2: 嗯，
3: 然后由那个体校的教练就是去选拔，
2: 嗯，
3: 然后就选上了，就走上了那个体育这个道路。
2: 就打小的时候您就跑得快吗？
3: 学习也好。
2: 学习也好。那个时候您看，您是81年的哈，
3: 嗯，
2: 我觉得那个时候家长对于体育大部分的这个认识还没那么高吧，就是你当时学习成绩也不错，
3: 嗯，
2: 那为什么家

0: 长就觉得，哎，上体校去吧。
1: 感觉那时候家庭条件也不是太好，因为那时候，上学需要花很多钱嘛，然后，家长也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想去锻炼锻炼嘛。
0: 就是你选择田径是没有太多纠结的，
1: 对，
0: 然后那个反正自己爱跑呗，打小
1: 对，
0: 的时
1: 爱
0: 候。
1: 跑，那时候也小，也就是家长怎么说，然后就遵从家长的意愿嘛。
0: 那什么时候从这个丹东被调入到我们辽宁省队？
1: 1994年，
0: 94年。
1: 九四年去的那个辽宁队，那时候辽宁队在沈阳。
0: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被选入辽宁队了？
1: 94年应该是5月份吧，也是一个辽宁省的一个青少年锦标赛，然后在那个朝阳市北票比的，然后那个也是省队教练去选的，就选上了。
0: 就是被省队教练选中，那也其实就1年多的时间。
1: 对，
0: 当时就觉得是不是有了运动员的这个能从市队到省队一个进阶，非常开心。
1: 那时候就感觉自己太高兴了，那时候终于就感觉，哎呀，能上省队了，能比全国比赛了，那时候就是非常高兴了，对一个
0: 你
1: 运动员来说，就是，
0: 印象当中就是特别深刻的一次站上领奖台是哪一次？就小的时候。
1: 就那是96年，在那个北京公路接力赛，我们代表那个辽宁吧，然后那个站上了那个最高领奖台，而且是在人民大会堂颁的奖，
0: 哇，96年那会儿，您应该是这个15岁，
1: 对，那时候
0: 就去
1: 就
0: 到了
1: 跑
0: 人
1: 接
0: 民
1: 力
0: 大
1: 的，
0: 会堂，所以说对这次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刻，是吗？您觉得您这个体育生涯从运动员开始做起，是一直都很顺的？中间有伤病吗？
1: 没有伤病，
0: 没有伤
1: 就
0: 病。
1: 是自己还是那个在这里也是像运动员嘛，提一个意见，就是说多做恢复性的那个保养，然后训完练了，就是多做牵拉，多保护好自己，你这个运动道路会更长。
0: 会延长你的运动寿命，
1: 对，
0: 对吧？因为运动损伤确实是运动员的天敌哈，
1: 对。
0: 好多优秀的运动员都折戟在运动损伤上了。第一次走进体校或者是省专业队训练场的时候，那个氛围、那个训练感觉，给你是有没有什么样的印象？
1: 就是很震撼，第一次上辽宁队，早晨起床去训练，就感觉这场地好多人，
0: 太好了！
1: 就是乒乓球的，还有小孩小不点儿的，那五六岁的，还有个子非常高的，就是辽篮那些，现在都
0: 篮
1: 走
0: 球运
1: 向
0: 动
1: 教
0: 员，
1: 练了，就是吴庆龙他们那些人，挺多的，郭士强他们那些都能看着，在训练场上，就是还有田径的，非常多人，感觉这一个场地怎么这么多人训练，对自己感觉，哎呀，我在这训练一定要练出成绩。
0: 那会儿的话，你刚到这个省队，应该十几吧？
1: 对，就是15岁。
0: 15岁的时候哈，有没有感觉？哎呀，这个地方来对了，或者说，当时从小学选择体育这条路走对了，那时候就有一个这样的坚定的信念了吗？
1: 对，
0: 就是
1: 那
0: 觉得
1: 时候
0: 天生是自己吃这碗饭的。
1: 也没有那么，就是训练嘛，都是靠自己努力，你不努力了，肯定是达不到自己理想的那个成绩。
0: 您刚才说努力，要靠自己努力，那在专业的，尤其在省队训练，应该就会很苦了，对
1: 对。
0: 吧？尤其您还是中长跑，大家都知道田径虽然是运动之母，但是训练起来确实很辛苦的哈。有没有一段时间会觉得，哎呀，真太累了，这要不这个回家吧？有没有放弃的念头？
1: 但是我感觉对我来说，当时就是没有感觉太累，
0: 你没
1: 就
0: 觉得
1: 感觉
0: 累？
1: 很习惯了，就是因为你从小

0: 也是在农村长大的，
1: 嗯，
0: 然后也干过农活，
1: 嗯，
0: 我感觉这个训练比干农活要轻松一点，
1: 比去那个地里头去那个掰苞米，嗯，
0: 要
1: 轻松多了，
0: 要轻松的多
1: 啊。
0: 然后所以就是，给自己一直就对训练这块就感觉，
1: 嗯，
0: 哎呀，反而是只要好好练，肯定不能回家掰苞米，
1: 嗯。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能够体育走出来，然后你当时是觉得这条路是非常好的，对吧？
0: 对。
1: 那会儿的训练的量还有印象吗？就每天都训练多少？
0: 每天基本上得40多公里吧，一个马拉松。
1: 天天跑40多公里。
0: 嗯，天天早晨30多，然后下午10几公里。
1: 嗯，就这样的生活，整个你运动员时期都是这样的吗？
0: 嗯，不，他有分那个赛季和那个，
1: 嗯，休赛期，
0: 休赛期，
1: 对吧？
0: 嗯，他运动量不一样，
1: 运动量不一样的，
0: 嗯，
1: 哈，不能天天跑40多公里的哈。
0: 但是，很多时候，
1: 大部分是，
0: 嗯，大部分时间是，量很大的，
1: 嗯，就每天都这么跑，没有觉得就是那个太
0: 枯
1: 燥吗？
0: 对
1: 呀，
0: 有时候也有时候，但是我们都是自己找调节。
1: 嗯，
0: 就是你像我们教练告诉你，不要一直盯着前面看，
1: 啊，
0: 会视觉疲劳。你瞅瞅，你看边上那个楼，
1: 嗯，
0: 那什么形状，你就瞅瞅那个树，
1: 嗯，
0: 这就是分散注意力。
1: 那你后来你有自己的一套这个减压的方法吗？就是排解运动枯燥的方法吗？
0: 我感觉我对教练这个话就是理解的也挺好，
1: 印象很深刻。
0: 嗯，然后自己就一边跑一边自己调节。然后就是有时候，就是多看看，
1: 嗯，
0: 然后自己在心里就是想想别的事儿，
1: 嗯，
0: 就分散一下这个枯燥这个情绪。
1: 嗯，
0: 然后
1: 就长时间的训练，后来就习惯了这样的
0: 总结了一些
1: 运动状态了啊。
0: 对。
1: 您创造全国青年记录哪次？到现在也没有人破哈，啊，这个是会成为这个心里的那个小骄傲吧？
0: 对，现在我感觉这个记录，去年于水庆，
1: 有一点接近，
0: 他是最接近的
1: 啊。
0: 我去年因为他比全运会的时候我也去了，在广州，完后我就看他，
1: 嗯，
0: 能不能把我那个记录，因为他是青年，
1: 嗯，
0: 去年是青年，完我就看了，但是他们前面就跑慢了。
1: 嗯，差一点，
0: 嗯，
1: 所以还是没破，
0: 没破。
1: 来，您的那个记录是多少？
0: 28分18秒66，
1: 这个像刻在骨脑海当中的数字哈，
0: 嗯，
1: 印象特别深刻，
0: 嗯。
1: 那一次创记录，那是你多大的时候？
0: 嗯，18岁，
1: 18岁的，
0: 嗯，
1: 全国青年记录哈，
0: 嗯。
1: 对那场比赛还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比如说你冲过终点线的时候心里什么感觉？
0: 那场比赛我是第二名，就是全运会，
1: 嗯，
0: 因为那场比赛我也是就是当年就算是除了选拔赛就第一次参加全国的场地比赛。
1: 哦，
0: 就是那时候用一句话说就是初生牛犊不畏虎了，就是，这么想。然后比赛那时候，我们那个战术就是跟山东，战术还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碰到一起了，或者我们随着山东那个战术跑的，他们人很多，也很强，
1: 嗯，
0: 就是剩五圈那时候有4个山东队员，
1: 啊，
0: 加我一个辽宁的队员。最后一圈剩150米冲刺那时候，
1: 嗯，
0: 我是被两个山东队员给
1: 对人得夹紧你呀，对吧？
0: 嗯，他有两个山东队员就跑出去了，跑出去完后，我在后边我就撵，
1: 嗯，
0: 撵快到终点线的时候，
1: 嗯，
0: 山东一个队员自己给自己绊倒了，
1: 哎呦，
0: 要不我就第三了，或者他绊倒了我冲过去，我变成第二。
1: 哦，
0: 但是那时候我是最小的。
1: 因为你是最小的，
0: 嗯，
1: 所以说那个青年记录是根据你的成绩来创造的，
0: 按照年龄算
1: 啊，年龄来算的，
0: 嗯，
1: 就
0: 创造了这个全国记录。
1: 这个记录就当时就自己跑完了，是不是心里也感觉特别舒畅，就跑特别好？
0: 嗯，也没感觉，就是感觉当时就是比赛经验不足。
1: 嗯，
0: 要是早一点

0: 其实现在您是哪一年？
1: 06年。
0: 06年，那就是27岁了。
1: 对，
0: 27岁才退役。
1: 嗯，
0: 对一个中长跑的运动员，这个年龄不算老吗？
1: 不算，
0: 不算老。
1: 嗯
0: 啊，
1: 现在有很多运动员都干到39岁、40岁了。
0: 对，尤其是马拉松兴起。嗯，
1: 董国建，
0: 嗯，
1: 青海的尹顺金，他们都岁数都很大。
0: 哦，还真是哈。
1: 嗯，
0: 那会儿您那既然是这个年龄还比较黄金的，怎么就选择退役了呢？你有没有伤病？
1: 那个没有大的伤病，但是那时候小伤也出现，也有小伤，
0: 或多或少的小伤也是有的。
1: 对，再一个就是，哎呀，精神压力也挺大的，就是跑太多了，年头太长了，也感觉成绩也不会提高太多了，就是对这个名次的要求，就到那时候呢，就感觉。哎呀，要是取不上，你练也没什么意义。
0: 就那会儿就对于你的这个运动生涯，可能巅峰已经过了。
1: 对，
0: 对吧？
1: 就是
0: 巅峰期过了，
1: 兴许你能取上名次，但是，也没多大意义了，就感觉。
0: 于是就选择退役了。
1: 退役
0: 之后的话，其实对于您来说有国际健将的这样的一些荣誉称号，所以呢，肯定是很有很那个时候大学是都是免，就是给你们就直接破格录取了，对吧？
1: 嗯，对，那时候就是，属于特招。
0: 特招。
1: 嗯
0: 嗯，
1: 国际健将就特招了。
0: 对于国际健将这样的运动员，退役之后的选择应该有很多，对吧？很多。那您当时怎么选择，就是留在省队当这个助理教练？
1: 我感觉我就会跑，我别的我也不会。再一个就是
0: 在省队时间也比较久，运动员就是就在那待着的，
1: 就是喜欢这个东西吧。
0: 啊，
1: 就是从骨子里感觉，还是喜欢，不想离开这个圈儿，
0: 就想把自己的一个热爱，
1: 对，
0: 然后给它传承下去，延续下去。后来什么样的契机来到我们大连队？
1: 就是2018年，2018年那个。就是通过队友吧，就了解到那个大连队要招一个路跑教练。
0: 就是您的专业。
1: 对，跟我
0: 这
1: 个专业非常那合适，所以我就过来竞聘了。
0: 您看哈，作为运动员的时候，你已经站在了一个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哈，然后面对退役。回到这个跑道边，然后不再跑步了，然后当教练了。其实那时候的心理是不是也会有一些那个心态上的一个变化？
1: 也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从一个运动员转型到一个教练员，也有一个过程吧。就是感觉哎呀，那时候感觉上跑道上也还是不服。不服输，就感觉这个运动员，感觉哎，我再练练，我
0: 也能跑
1: 啊，我也能跑，
0: 因为那时候很年轻，
1: 对
0: 吧？所以说你带的这个孩子可能就也就15、16、17岁的年龄，和你相差也就7、8岁，
1: 对
0: 啊，
1: 感觉对他们要求也很高，就是拿自己这个运动水平去要求运动员，但是他们还达不到，
0: 对，
1: 就是
0: 那时候会点拧巴是吗？
1: 对，
0: 就有点恨铁不成钢。
1: 这怎么还达不到呢？我感觉我去我也都能达到，
0: 是，
1: 就是这种感觉，逐渐一点点摸索啊，一点点降低标准，然后一点点啊，就是找到了那个当教练的这个方法了。
0: 就是从运动员转身为教练。这个其实是要过渡的哈，
1: 对，
0: 哎，尤其是你们这些顶尖的运动员，
1: 对，优秀的运动员，你像。当好一个教练员，真的把这个自己这个成绩要放低，
0: 要忘却
1: 啊，忘却，对，而且你忘却不是说，忘却方法，是忘却这个成绩。
0: 对对对，就是你不能再戴着自己的这个成绩的眼镜来看你训练的孩子们。那这个过程其实是对于一个
1: 挺难的，
0: 对，对一个这个教练员来说很难的一个环节，是吗？
1: 因为，自己那个。成绩这个标准，都印在骨子里，
0: 没错。
1: 然后你去教这个队员的时候，就把这个数据就拿出来，
0: 是，

0: 但是刚开始是真不行，
1: 真的
0: 但是一
1: 就
0: 点点
1: 感
0: 就把这个数据再去改
1: 就
0: 变，
1: 感觉心有
0: 嗯，
1: 余力不足，这孩子怎么就使不上劲
0: 哈哈，
1: 儿呢？就我跑得比你跑得快，会
0: 对，
1: 有那种感觉是
0: 嗯，
1: 吗？
0: 对，
1: 那其实从被人带的运动员到带别人的教练员，这确实是需要一个转变的过程的哈。
0: 对，对。
1: 因为以前你自己跑就行了，
0: 对，
1: 那现在呢，你得让别人跑好，所以得摸索着怎么当一个好教练。所以啊，有人就说嘛，当好运动员容易，但是当好教练难，您同意吗？
0: 同意，因为这个教练，你不是说你教好他就行，你还得是个心理家，你还是个教练，你还得是一个家长。你还得就是你这小孩儿，现在因为孩子小了，就逐渐因为这个事情而且你最小的就是11、12岁，他还不懂事儿呢，你这还得教育他，还得当他的老师，就是当他的妈妈，
1: 角
0: 就是
1: 色非常的多
0: 非常
1: 元。
0: 多。现在作为一个教练，你扮演了多重角色。
1: 那有没有后悔过？你说当个基层教练太辛苦了，其实你那时候还可以有很多更多的选择的，
0: 没有后悔。
1: 没后悔过，
0: 嗯，
1: 就这
0: 没
1: 么
0: 后
1: 辛苦也不后悔。
0: 悔，对，
1: 您看啊，做教练也得有15年的时间了哈。
0: 对，
1: 现
0: 16年，
1: 在您第一批带的这个队员儿，
0: 嗯，
1: 也都那个15年前，就跟第一批的队员还有联系吗？
0: 有很多都有联系，
1: 一直都保持联系的哈。
0: 嗯嗯，
1: 就是您带的队员当中，你看我们刚刚提到有很多是运
0: 嗯，
1: 动水平特别高的哈，
0: 对。
1: 然后也有很多呢，可能没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孩子，可
0: 嗯，
1: 能一辈子拿不到像全国冠军这样的成绩。但是您觉得就这样的运动员和这个拿过成绩的运动员，在您整个就他们和您保持联系的过程当中，都始终有联系的。
0: 对，基本上都有，嗯，
1: 那你的就您认为训练态度也好，或者是对这些孩子成绩，您是唯成绩论吗？还是说都是您带出的孩子都一样，一视同仁？
0: 嗯，基本都一样。嗯，
1: 就
0: 就
1: 不
0: 是
1: 管。
0: 说，达不到一视同仁，但是也差不多，因为你都就像自己家孩子是一样的，就是说，对待他们应该都是，公平公正吧，
1: 您
0: 就
1: 觉
0: 是
1: 得
0: 说，
1: 作为基层教练，因为你的职责是给上级输送优秀的运动员，所
0: 对。
1: 以他在你培养这一段可能不显山不露水，也看不出来什么，对
0: 对，
1: 吧？你只是把他最基础的这段给他地基打好。那您认为一个优秀的这个基层教练员，他可能没有给你们那么多的荣誉哈？
0: 对，
1: 因为只能，然后这个基层教练的价值，您怎么来看？
0: 这个价值吧，就是我认为还是，你送的队员很多。能得到很多人的认可，我感觉就够了，
1: 就
0: 并
1: 够
0: 不
1: 了。
0: 是说你需要，多大的光环，或者多大的利益去评价这个，我认为就是你把这个孩子培养出来了，这就是作为一个优秀教练员应该做的，
1: 就当他，你发现他是个好苗子，然后
0: 对，
1: 经你的手的打磨，他
0: 对，
1: 打出来了，
0: 培
1: 然
0: 养
1: 后
0: 出来
1: 培
0: 了，
1: 养出来了。那时刻就开心了哈，
0: 对。
1: 就是当运动员站上领奖台和看你的培养的运动员站上领奖台，这感觉应该是不一样吧？
0: 对，感觉还是自己培养那个运动员站在领奖台上的高兴啊。
1: 那成就感更足一
0: 对，
1: 些是吗？
0: 对，
1: 其实我们很多人是不了解基层教练的日常的哈。李教练能不能跟我们描述一下？假如说今天是一个你普通的训练日，你一般早上几点起床？几点到训练场？这一天都做什么？有没有周末啊、节假日什么的？
0: 基本上每天早晨。从周一吧，就是我基本上是4点半起床，
1: 您要4点半起床，为什么这么早？
0: 因为我住的离学校有点远，然后路程得用半个小时时间，然后
1: 那到5点钟到训练场，这也够早的呀。
0: 5点钟到训练场，我得去检查一下场地，因为我得比运动员先到场地，
1: 教练要早于运动员到场地。
0: 对，然后等运动员基本上5:20、5:30， 到场地就开始训练，练到7点多一点，这运动员就回去吃饭，
1: 嗯，
0: 然后那个运动员上午要上课的，
1: 他有文化课，
0: 有文化课，
1: 嗯，
0: 就是我对这个文化课要求，对他们来说都是要求很高的，就必须得去学。
1: 你会给这些孩子们做思想上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怎么说提示？就文化课非常重要，
0: 对，
1: 为什么？
0: 因为，你不管你达到什么运动水平，
1: 嗯，
0: 你就是达到二级，达到一级，
1: 嗯，
0: 你到时候你的高考。你高考你得考那个文化课这个分数你得有的，
1: 对，
0: 要不你要学历不好的话，你体育好你文化课不好，因为它是综合分上嘛，
1: 嗯，
0: 你也考不上，所以我就要求他们，都要去好好学习，
1: 必须得重视文化课，
0: 对
1: 啊，
0: 都重视，
1: 这也是您结合自己亲身经历是吗？
0: 对
1: 啊，上午孩子们训练，
0: 嗯，
1: 那不是上午孩子们文化课学习，
0: 嗯，
1: 文化课学习结束了，下午就该你主战场了吧？
0: 对，下午3点钟。我们还有2个小时的训练，训完练之后5点就是，孩子就回去休息，然后晚上他们做放松活动，然后我们教练就结束这一天的工作。
1: 那大概是几点钟？
0: 要是在学校的话，晚上就得8点多钟吧。
1: 您要到晚上8点多钟才下班？
0: 不，就是在学校的
1: 啊，在学校的话，
0: 就是有时候就是他们看他们去吃饭了，就下班了，
1: 那也就是每天你这个时间4点半起床，然后晚上可能离开学校，离开孩子们，
0: 回家的接近6点，
1: 会到家的6点左右，
0: 5点多，
1: 这个是一年365天，差不多都这样。
0: 对，除了外训时间，除了外训时间。
1: 但您这个有休息日吗？
0: 没有休息日。
1: 没有休息日啊？
0: 就是，星期天下午休息，上午训练，
1: 上午还得训练，
0: 周日是一堂课，下午能休息休息。
1: 就是我们就从这个工作时间我们就算明白，因为我觉得基层教练太辛苦了，这个几乎和你的孩子们队员们就长在一块儿，因为你要陪伴他们成长，可能比他们父母的时间都要长都要久，
0: 对，
1: 所以你刚才说你的角色多元，有的时候当爹当妈，有的孩子可能还思想还得做思想辅导，就现在的大都是青春期的那段的孩子哈，
0: 对，特别不好管，
1: 还不好管。那这个时候有没有让你头疼的时候？
0: 也有，就是你有些孩子你怎么说他就跟你拧着来，就是你让他往东他就
1: 故意往西，
0: 故意的，就是特别生气，而且还是好瞄着，
1: 还那个气是真生气是吗？
0: 对，就是说哎呀就想揍他一顿，但是现在也没有，就是说还是言教嘛，
1: 做思想工作，
0: 做思想工作
1: 啊，
0: 尤其是有的孩子，还行，你做工作，给他讲道理，讲他就会改变一些。
1: 其实当田径教练，我们说风吹日晒是常态哈。
0: 对，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皮肤的这个颜色就看得出来，因为田径几乎都是我们在户外的哈。
0: 对，
1: 你看咱们大连又是冬天冷夏天热，所以你刚才提到了一定要那个早训，就是孩子们抓紧这个5点到7点这段时间，
0: 对，
1: 对他们训练的还比较舒服，然后跑一跑，训练场又没有什么遮蔽的哈，夏天就是得那个3点钟之后才能练了哈，
0: 对，
1: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冬训夏训，每一年对于教练来说真的相当于全年无休，没有一个完整的假期哈。
0: 对，没有，基本上没有假期。
1: 嗯
0: 嗯，我们就越感觉越到那个国，就是
1: 我们全家团圆，比如说春节，
0: 对
1: 啊，然后但是对于您来说，
0: 就是最重要的训练
1: 冬训，
0: 冬训，
1: 对，
0: 嗯，
1: 您陪伴家人孩子过的春节，在您印象当中一共有几个？
0: 应该。 一次吧，一次到两次吧，
1: 就那么一两次。
0: 对，从运动员到教练。
1: 嗯，从运动员到教练，那几乎就长在训练队了哈。
0: 对，
1: 有没有就是偶尔自己坐着发呆的时候想一想，这个工作的状态，离家人有点远，大部分都跟孩子在一块儿，有没有自己会吐槽会埋怨当基层教练太辛苦了？
0: 感觉就是做教练就是培养了别人的孩子，忽略了自己的孩子。
1: 对，
0: 自己的孩子就是没陪伴上。
1: 没陪伴上。
0: 嗯，
1: 但是我们经常说最好的家庭教育就是陪伴，那您对于孩子来说就没有这段缺失的，是不是对孩子会有遗憾，或者会有愧疚？愧疚是吧？
0: 有点愧疚。
1: 有点愧疚。
0: 嗯，
1: 这就是一个做一个基层的体育教练员，可能每一个教练都会面临您这样的问题，是吗？
0: 对。
1: 您看哈，跟您的孩子们，就训练队的孩子们待的时间比对跟自己的娃待的时间都长。
0: 对。
1: 那有的时候您在训练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是那种严格的教练吗？
0: 算是吧。
1: 算是吧。
0: 嗯，
1: 你凶的时候孩子们都害不害怕？
0: 我在呢他们就害怕。哦，他们看见我就害怕。
1: 哦，是吗？
0: 嗯，
1: 但我们这么聊天面对面就是感觉你知道像一个慈父的这个状态呀。啊，
0: 反正我现在的队员都挺害怕我的。
1: 哦。
0: 但是这也不是，也不打他们，也不骂他们，就是说感觉他们对自己的家长就说：“哎呀妈，我最害怕我们教练。”
1: 最害怕教练。
0: 嗯，
1: 听教练话，也就换个角度，可能爸爸妈妈的话他都不听，但是教练说的话他听。
0: 嗯，
1: 是吗？
0: 嗯，有很多家长是这么跟我说的，
1: 对吧？
0: 嗯，
1: 那其实家长这个反馈，说到心坎的时候还是非常幸福的，是吧？这十多年您培养出来的就是无论是有世界冠军也好，还是就普通的体育生也好，得有个近百人。
0: 嗯，没有那么多。
1: 一茬一茬。
0: 也没有那么多。
1: 也没有那么多。
0: 嗯
1: 一般都是咱们是按那个四年。
0: 是按周期走。
1: 按周期。
0: 但是有很多都是重复的。
1: 啊。
0: 有很多的重复。
1: 就是这些孩子们有没有哪些印象当中让您觉得特别头疼的一些小故事和我们分享？
0: 头疼的没有什么头疼了，我感觉他们都挺听话，
1: 都挺听话。
0: 在我这反而是都挺听话的。
1: 在运动员，其实刚刚我们听您介绍，其实他们很辛苦的啊。
0: 对。
1: 训练，比如说要饮食控制。体重管理，对吧？
0: 不用，
1: 不用，
0: 我们不需要。
1: 中长跑还好，
0: 对，
1: 不用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吗？
0: 没有，就是，让他们多吃。
1: 哦，
0: 因为你营养都从那个食物上
1: 对
0: 摄取的。
1: 哦，
0: 就是一定要都逼他们吃饭。
1: 嗯，
0: 看着他们，就吃的少了还不行，让他们多吃，因为他胖不起来。
1: 嗯，
0: 那我们这
1: 每天的量在那儿了。
0: 对，运动量在那儿，他们也胖不起来，所以就让他们多吃。
1: 啊，
0: 有时候他们吃不，一堂训练课要强度大了下来，他们吃不进去，
1: 你还逼着吃。
0: 然后就逼着他们吃。
1: 那在这个中长跑，其实这个运动项目真的很苦哈，它会极度的考验意志力的一个运动项目。
0: 就是，
1: 你会。就是每个运动员当他到了身体的一个极点的时候，你是怎么来鼓舞你的这些孩子们让他们坚持下去？是用你之前的你的教练的方法吗？还是你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了？
0: 现在就是这个时候是时间很短的，你给他讲故事他也听不进去了。
1: 哦，
0: 就是到那时候你就是大声地对他很喊，
1: 哦，
0: 他就会
1: 大声的呵斥一下，反倒是有效的。
0: 刺激他这个神经，他会，还会坚持，因为这个项目就是两个字嘛，就是坚持，
1: 坚持，
0: 只要坚持这两个字做好了，他就会出成绩。
1: 那在您看来，尤其是像我们有句话经常会在训练场上听到，就是，没有天赋就重复。您认为这个对于一个竞技运动员来说，他的天赋更重要，还是他的这个后天的训练？
0: 我认为天赋是很重要。 但是像我这个项目，
1: 嗯，
0: 重复也重要，
1: 重复也重要，
0: 对，
1: 嗯、
0: 就是嗯，五五开吧，
1: 啊哈，
0: 四六也行吧，
1: 四六也行，
0: 天赋在六，
1: 嗯，
0: 就行，你努力、
1: 嗯、
0: 努力，嗯、我感觉也是也得在六吧。
1: 对，就是如果一个孩子即便他再有天赋不努力，
0: 对，
1: 他也达不到那个成绩，是吗？
0: 嗯，有很多很多就是没出成绩的运动员天赋很好，
1: 嗯，
0: 就是不努力。
1: 作为教练，其实你一直是陪着这些运动员时间最长的人，
0: 嗯，
1: 有没有，是不是经常会有一些瞬间会觉得，哎，这就是自己的孩子，会心疼他们，
0: 对，
1: 会担心他们。
0: 我认为我感觉自己就把他们当成孩子，
1: 哦，
0: 就是从生活、训练、学习，
1: 嗯，
0: 都是把他们就是，因为我跟他们时间在一起时间长嘛，
1: 对，
0: 就是不管他，你像昨天晚上，
1: 嗯，
0: 有个小孩10点多生病了，你、
1: 哦、
0: 他得送他上医院，因为我离得远，我还得就是。
1: 即便他都已经到医院，你也得从家赶过去去看，
0: 也得去，
1: 不放心。
0: 嗯，然后看完再给他送回去。
1: 嗯
0: 嗯，
1: 就是孩子们会跟你有的时候唠唠心里话吗？现在青春期的孩子不太会那种感性的交流，是吗？
0: 嗯、
1: 啊，但你的队员有没有一些就像？刚刚你提到的这个生病的时候，嗯，这肯定是作为教练必到的时候哈。
0: 对。
1: 您培养的运动员，你看像朱晓琳、白丽都登上了奥运会这样的顶级舞台，有的时候，看自己带出来的这些运动员站上那么高的一个赛场上哈，那个感觉，刚才说了，和您自己的成绩相比，是肯定是不一样的，是吗？
0: 对，就是。感觉比自己拿成绩还要高兴，我感觉。
1: 嗯，
0: 就是看运动员站上最高领奖台，我感觉这个工作就没白付出，
1: 没白付出。
0: 嗯，
1: 教练这份工作其实时间是几乎不属于您自己的哈。
0: 对，
1: 我刚问我说您有什么爱好啊？您说了这个训练场可能是就是您最大的爱好，除此之外没有太多的时间，让您去有自己闲暇的没有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是吗？
0: 对。
1: 那对于家人，这些年来，尤其是孩子。孩子有没有跟你抱怨过说爸爸你陪我去游乐场你干嘛干嘛，你看你不像其他的家长那样，他跟你抱怨吗？
0: 没有，家孩子很懂事，
1: 就他打小就知道你的这份工作，也陪伴不了太多。
0: 对，
1: 那在你印象当中有陪孩子去游乐场这样的经历吗？
0: 嗯，有，
1: 也有。
0: 嗯
1: 啊，就是尽可能的也得挤出时间来做陪伴。
0: 嗯，有时间就能陪他去。啊，
1: 我看看啊，那做教练15年了，嗯，其实有没有让你觉得，这个路选对了，值了？
0: 嗯，我感觉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对这个体育这个热爱，
1: 嗯
0: 嗯，就是从来也没有后悔过，就感觉，就是以后吧，
1: 嗯，
0: 也会继续走下去，
1: 嗯。就是选对了，一直坚持下来了。
0: 嗯、对，
1: 让你觉得重新选择一次还会做教练吗？
0: 对，虽然很累，
1: 嗯，
0: 但是能从中得到很多快乐，也是对自己喜欢的事儿。
1: 嗯
0: 嗯，也非常喜欢做。嗯，
1: 您的这个快乐一般体现在什么时候？
0: 嗯，训练当这个队员，跑出自己的那个好成绩的时候，就是达到了自己那个安排这个训练计划，
1: 嗯，
0: 他跑的比这个训练计划要高的时候，
1: 嗯，
0: 心里就高兴。
1: 就即便不是比赛现场，就平时训练过程当中，
0: 对，
1: 看到孩子提高成绩了，
0: 啊，就高兴。
1: 那这其实和家长是一样的哈，
0: 对。
1: 所以说，这份基层教练的这个辛苦跟父母一个感觉。
0: 对
1: 啊， 马上教师节了，虽然您不是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但是我们说教练也是老师，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如果有人想把孩子送来练田径，你最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的一句心里话是什么？
0: 嗯，我感觉，就是让孩子，从事体育，
1: 嗯，
0: 我认为对很多家长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啊，
0: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学习很卷，
1: 嗯，
0: 练体育不外乎是另一个出路吧，
1: 嗯
0: 哼，嗯，感觉能把孩子送到我这儿来练，我感觉他是对我的一种信任。
1: 省运会结束了，您的这一个周期算是画个句号了，
0: 对，
1: 紧接着又要开始下一个周期了哈。
0: 对，
1: 现在这段时间对您来说就是要选苗期，
0: 对，选组队，
1: 组队
0: 选下一届，
1: 选下一波的这个孩子，
0: 嗯，
1: 有没有让您困惑的地方？
0: 最困惑的就是选队员吧，
1: 最困惑选队员，
0: 因为现在是无处可选。
1: 咱大连不是体育之城吗？我们有那么多的孩子，这个体育都非常好，怎么还能选不出来呢？
0: 因为现在就是竞争很激烈，
1: 嗯，
0: 教练也很多，
1: 嗯，
0: 能参加省运会的那个渠道也很多，
1: 嗯
0: 嗯，所以就是选择性，家长的选择性和队员选择性也多。
1: 现在
0: 然后再一个就是学校，
1: 嗯，
0: 我们不好进，
1: 不好进，
0: 嗯，
1: 嗯，那现在对你来说是最缺学苗的时候，最苦恼就是我想要的好的田径苗子不太好找。
0: 对，现在就是，学苗好找，但是好的学苗不好找，
1: 好的学苗不好找。
0: 对，
1: 那李教练，在您看来，什么样是好的学苗？能不能跟我们说几个标准和条件？假如说有在听节目的家长，如果觉得哎自己的孩子条件符合，我们到足校去找李爱国教练去。
0: 嗯，
1: 您说说。
0: 年龄在2011年之后的。
1: 嗯。
0: 身体条件就是属于苗条的吧，
1: 就
0: 不能过胖。
1: 做一个田径运动员，首先他要身材要修长，
0: 对
1: 啊，
0: 嗯，然后从事过吧，就是在学校从事过这个，
1: 尤其是在学校的运动会上能够崭露头角的，在什么400、800、1000的，
0: 对，就是这个项目倒不一定，就是你100米跑快了，兴许
1: 也行，
0: 因为他小，
1: 对，
0: 他也可以转项，就是这种那个喜欢运动的，能吃苦的，
1: 得能吃苦，
0: 必须是能吃苦的，
1: 这个是咱选苗的第一个标准
0: 、
1: 孩子能吃苦，
0: 对，
1: 另外的家长也得舍得孩子吃苦，
0: 对，
1: 再就是这孩子如果还有一定的这个运动天赋
0: 、
1: 就更好了，是吗？那我们也期待着哈。那你看李教练，现在我们都是叫体教融合，那我们的这些孩子们，家长可能会担心，如果孩子去到了足球运动学校这样的一个专业队，他的学习能够得到保障吗？
0: 能够，因为我们学校小学初中还有中专，都是正规的，
1: 就一系列的他的这个文化和路径，从小学开始就有，
0: 对，都有，
1: 一直到这个初中、高中，
0: 高中，对，
1: 那也就是在您队里的孩子，他是不是应该是几条腿走路？成绩好的去到了省队，
0: 对，那个成绩达到一定标准了，他能去省队，然后再也可以考大学。成绩一般的，也是能就是达到二级标准以上的都可以考大学，
1: 都可以考大学。
0: 嗯，
1: 就基本上孩子选择这个路径的话，也会有一个很好，未来是一个很好的出路的。
0: 出路也很多。
1: 像您教过的这些孩子们，他们毕业之后的工作，有的还是运动员，对吧？
0: 对，
1: 有的呢，他们都转型做什么了？跟你汇报过没有？
0: 那有很多
1: 啊，
0: 各行各业都有。
1: 真的吗？啊，
0: 银行的、医院的。
1: 哦，还有的进到企事业单位了。
0: 对，
1: 嗯，
0: 还有老师，
1: 嗯
0: 嗯，还有大学老师，
1: 嗯
0: 嗯，都很多，基本上都有。
1: 嗯，那他们有没有跟您分享，就是这份打小练就的田径的童子功，可能即便在他就业之后，到了和运动不相关的这样的工作岗位，也受益于这项项目？
0: 嗯，基本也能有，最起码他从事体育的，我认为从事体育的，到各行各业，
1: 嗯，
0: 他还是能吃苦。
1: 对，您再强调吃苦，这就是体育育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哈一个精神，就能吃苦耐劳。
0: 对，
1: 嗯，
0: 我认为就是，尤其是中长跑吧，
1: 嗯，
0: 因为你说冬天咱们那个孩子都零下20-30度，他能在外边训练，
1: 嗯，
0: 夏天呢零上30多度，
1: 嗯，
0: 他能在没有遮阳的场地里边，他能坚持在这跑，
1: 嗯，
0: 他能吃了这个苦，等他退役之后，他到社会上，我认为他干什么他都能干了。
1: 嗯，就是在体育上吃的苦，
0: 对，
1: 会让他在面对今后人生当中的，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还是今后的各种的苦，他都能够化解得了。
0: 对，
1: 这是体育教育，或者说您觉得练田径带给孩子们最大的一个收益是吗？
0: 对。
1: 其实面对大连体育教育的一线的所有的教练同行，有没有几句共勉的话和大家分享
0: 啊？
1: 尤其是对那些年轻的体育教练员啊。
0: 嗯，共勉呢，这个东西从我是吧，
1: 嗯，
0: 就是以奔跑赴理想，
1: 嗯
0: 嗯，以坚守竞赛场吧，
1: 嗯
0: 说这一句吧。
1: 好，以奔跑赴理想，以坚守竞赛场。确实您用了坚守这两个字特别不容易哈。坚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您这运动生涯，将近从运动生涯到教练生涯30多年的时间，可能陪家人过节的就那么一两次哈。
0: 对，
1: 这是教练员辛苦的一方面。但是你也说了，当你看到你培养的这个运动员成绩有突破有提升的时候，您的那个喜悦感和那个自豪感又会带另外一个职业的成就感是吗？
0: 对，
1: 嗯，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那个精神境界哈，
0: 嗯，
1: 也让您觉得从事这个教练员特别荣耀。非常感谢李爱国教练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也让我们了解了基层的体育教练员的不容易，当然了，我们也更知道现在您的这个困惑哈。有好教练，我们需要好苗子哈。所以我们也在节目的最后向大家呼吁一下哈。现在孩子们选择体育这个教育这条路，其实它是有一个很多的出路径的哈。如果说不能够走专业竞技的那个条路，走不到金字塔的顶尖，它同样是有很多出路的给大家选择的。所以如果您家里的孩子身体修长啊，是个田径的好苗子，我觉得都可以到足球运动学校先找李教练、李爱国教练先看看，您给他孩子长长眼，这是没问题的是吗？
0: 对，可以。
1: 哎，然后呢直接到足校就可以跟我们这个接待室约您，这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好的，李教练是不是也特别欢迎大家来给你这
0: 欢迎
1: 能够广纳贤才哈，让更多的优秀苗子找到您。我们也期待着就是未来在您的这个培养之下，我们大连可以走出更多的省冠军、那个全国冠军甚至世界冠军哈。从您自己在田埂上啊，这个追风少年到全国纪录保持者，从退役转型的那个迷茫期，到培养出世界级名将的金牌教头，我觉得这条路您走了将近三十多年了，已经三十多年。但这个选择依旧是无怨无悔的哈。
0: 对，
1: 现在对于您来说，接下来继续的一路前行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职业理想吗？
0: 哎呀，就是还是想多带一些好运动员，
1: 嗯，
0: 为 大连争光，为省争光，为国争光吧。
1: 谢谢，谢谢李教练的故事啊。听完您的这个故事，我就脑海当中反复有一句话，就是所有的伟大都源于一次勇敢的开始哈，以及无数次枯燥的坚持哈。就是我们说一定要不断的重复，可能当你那些枯燥在你千百次的重复之后，就会给你带来一些刹那的光环，对吗哈。感谢李亚国教练给我们大连培养出那么多优秀的运动员，那在他们的身后有像您这样默默无闻的无私奉献的在基层日复一日打磨这些璞玉的教练们啊，感谢你们，没有寒暑假，没有完整的周末，错过了孩子的家长会，也错过了父母的生日，但是你们用哨声秒表丈量着中国体育的厚度哈，你们是技能的传授者，更是体育精神的布道者，感谢你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再次向李亚国教练致敬，也向所有坚守在大连体育教育一线的教练员们致敬。本期是大连运动家教师节专属人物访谈的特别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师者微光，筑梦成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最后选择了李亚国教练说喜欢听刘德华的歌曲，我选择一首世界第一等哈。今天咱有时间好好来听听歌，李教练辛苦了。

0: 现在是晚上10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
1: 现在的坐标是
0: 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2: 本台的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线，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现在是早晨六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清晨是一天的开始，咖啡是晨光的信使，清晨是一天的伊始，咖啡是心绪的起始。一杯咖啡，一段对话，音乐在路上，我们慢慢说。生动早咖啡，陪伴你每一个清晨。

0: 最佳男主角奖，倒计时15秒。
1: 把我尊敬的这份职业，让他的生命力尽可能的拉长。
2: 目标真的，因为我本来不是一个对未来有很明确畅想的人。
3: 这些年有怕过的时候吗？
4: 没有。
3: 女人需要男人来拯救吗？特别议论你的生活的时候，你觉得那时候会有一种恐惧感和压力吗？
4: 没有，人那个不疼不痒，你说去吧，我无所谓。
3: 你对自己的事业曾经产生过怀疑吗？
5: 没有，我就觉得别的事儿我什么也干不了。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我是主持人洛黎。很高兴在晨光熹微的清晨和电波另一端的你如约相逢。清晨呢，总是带着一份独有的松弛感，它是褪去了深夜的辗转，远离了白日的喧嚣，阳光缓缓的铺洒，一切呢都有重新出发的可能。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正奔波在通勤的路上，看着沿途的风景缓缓地向后掠过，亦或是从容安顿好自己，开启崭新的一天，又或许正拥有一段专属于自己的安静的时光。无论你身处怎样的状态，都希望今天这一档晨间的节目可以消解生活中细碎的疲惫，为你的清晨送上一份从容和力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聊的关键词是无双。有一本我之前非常喜欢的杂志《佳人》，它在九月刊当中释放出了一组力量很重的封面的大片，它的主题呢是 The One Only 无双，主角呢是两位，一位是巩俐，另外一位呢是易烊千玺，这是两代中戏电影人首次合体登峰。镜头当中呢，复刻了电影的片场，摄像机、旧剧本，光影交错，完成了一场跨越数十年的电影人之间的一段对话。我们说什么是无双呢？它可能不是与生俱来的光环，也不是天赋自带的特权，是把自己沉浸到角色当中，通过时光反复打磨，最终呢，活成了不可复制的模样。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抛开流量的热度，走进他们具体的荧幕角色当中，结合这两位真实的电影履历和奖项，来聊一聊这一份无双的背后是怎样的沉淀、撕裂、坚守和传承。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易烊千玺2023年的一张专辑，叫《刘艳芬》。刚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吃醋》。那么，其实这两位呢，在拍这本杂志的封面之前呢，是从来没有碰过面的。在一家人的这个之后的采访当中啊，有这样的一段话，说巩俐对于易烊千玺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2019年的时候呢，易烊千玺所主演的《少年的你》上映，巩俐当时呢是看过这个电影的，对电影当中两位年轻人的这个表现特别的印象深刻。他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对他有印象了。2023年的时候呢，千玺在筹备他的专辑《刘艳芬》的时候呢，想用一张巩俐早年的照片作为专辑的视觉呈现。那么那张照片呢，是摄影师夏永康为一本法国杂志所拍的一张照片，大面积的红橙色块当中呢，巩俐是拎着一个箱子走在一个通道当中，这个画面当中人物的面积特别小，面部的这个神情呢也没有办法猜测，他只有一种远远观望向上望的这种姿态。当时巩俐可能会觉得非常的意外，他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年轻人会偏爱如此含蓄和抽象的一个影像。那么这一份呢是出人意料的审美选择，也让他第一次发觉到他和其他同龄人好像有点不一样。那么在征得了夏永康的同意之后，那一张略带朦胧抽象的照片最终呢是成为了专辑的封面。在专辑发行之后，易烊千玺呢还特意亲手刻了一枚印有巩俐名字的印章，也托人呢转交给了他来表示感谢。巩俐拿到之后呢，觉得这个字体设计特别好看，所以现在直到如今啊，在签署合约的时候他也经常会用到。在2025年的夏天，易烊千玺所主演的电影《狂野时代》入围到了戛纳国际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跟随着剧组呢，易烊千玺来到了这一座南法的小城。同一时间，巩俐也在戛纳工作，因为停留的时间都很短，所以始终的没有相遇。他们两个人真正见面，就是在这一次《家人》封面正式拍摄前的两天。巩俐也回忆到说，那天的见面呢，其实只有短短的半个小时，但她觉得和易烊千玺交谈很默契，她的确和同龄人呢有一些不一样。她不太爱说话，更愿意观察、聆听，谈吐间呢，透露出一种和年龄不太相称的成熟感。但是聊起来以后，她的话匣子会打开一些，聊到电影，大家也都觉得非常的愉快。没过两天呢，就是正式的封面的拍摄时间了。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无双这样的一个主题，无双到底是什么？是对于少数人的这种天赋的馈赠，是那些生来就耀眼一路登顶的人。可是如果我们一起回头看一看巩俐和易烊千玺的电影之路，可能才会明白这一份呢是不可替代的。他呢是来自于对于角色极致的投入，同时也是岁月所给出的答案。巩俐呢可以称之为华语乐坛当中里程碑式的女演员了。在1987年的时候，凭借红高粱的九儿角色一炮走红，红色的棉袄，还有倔强明亮的眼神，敢爱敢恨的性格，她把黄土高原女性蓬勃野性的这种生命力演绎得淋漓尽致。之后呢，她又一路斩获了国内外的重磅奖项，像金鸡奖、百花奖，还有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她也是首位站在威尼斯影后领奖台的华人演员，声名加深。但是她并没有停留在一个成功的舒适圈当中，她拒绝重复同一种人设。秋菊打官司里边，她就褪去了所有美艳的光环，粗布的棉袄，满脸的尘土，说话呢还带着一些乡土气。为了讨一个说法，一路倔强的上访。为演好秋菊，她扎根在了农村数月，学农话，学方言，还把自己彻底的融入到了这种普通农妇的生活当中。最终呢，她也是凭借着这个角色拿下了金鸡奖的最佳女主角。巩俐的无双是愿意打破自我，
去放下明星的光鲜，心甘情愿地去成为某一个角色的容器。而对于易烊千玺来说，今年他才只有26岁，可能很多人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少年的偶像，但是现在呢，他是手握金鸡百花双料影帝的人，也是成为了华语乐团非常少见的年轻的实力派的演员。他的转折点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就是《少年的你》里边的小北，那个生长在底层的少年，被家庭抛弃，混迹在街头，满身的伤痕，外表呢看似是凶狠叛逆的，但是内心当中其实是藏着一份非常柔软的守护。拍摄的时候呢，易烊千玺剪去了长发，晒黑了皮肤，脸上呢也布满了擦伤，还有淤青，习惯性的这种佝偻肩膀，眼神当中也带有着被生活锤炼出来的警惕和疏离。他不是靠台词的嘶吼，更多的情绪呢是沉默低头，眼神当中有一些隐忍的这种泪光。那也是凭借着这个角色，他一举拿下了金像奖的最佳新演员。而后呢，就是《奇迹笨小孩》当中的景浩，这个角色呢又是另番的一番模样啊。20岁不到的年龄当中，父母离去，独自呢去拉扯年幼的妹妹，一边呢要赚钱给妹妹治病，一边还要扛住创业生存的压力。没有主角的光环，他面对的是债主的催逼，工厂的刁难，现实的窘迫，也会有疲惫，会崩溃，但是他绝不会认输。26岁的年龄就拿到了影帝，我们说这份成绩单靠的从来都不是运气，而是一次次把自己掏空，交付给不同的命运的角色。很有意思的一点呢，就是这两个人就是在精神上呢会有一种呼应。巩俐曾经呢也公开的在镜头面前肯定过对于易烊千玺的这种欣赏，他说他身上的沉静啊，肯吃苦的这种特质就是演员的特质。我们刚提到的刘彦芬的这张专辑当中是致敬了巩俐经典的荧幕形象，从隔空致敬到家人的封面同框，这两代演员呢也是隔着数十年的时光对望。我们可能常常会有一种误解啊，觉得无双呢就是要战胜所有人，可是真正的无双不是在于碾压别人，而是要开拓自己。像巩俐开拓了华语女演员的国际的边界，26岁的易烊千玺呢则在书写着新一代演员的可能性。两个人的赛道时代完全不同，但是呢都弥足珍贵，映射到普通人的身上也一样。可能我们未必是站在聚光灯下的，但是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仅此一份的，你的经历也好，你的软肋，你的坚持都无人复刻，没有必要活成别人期待中的这种模样。守住你自己的节奏，认真地向前走，你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后台来留言，聊一聊你心中什么样才算无双，是事业上的闪闪发光，还是守住自我，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温柔的歌曲呢，叫《给电影人的情书》。此刻呢，我也看到了大家的留言，也非常的有感触啊。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来说光影的一些细节，看一看荧幕之外这一份无双的力量究竟是如何落地的。其实演员最厉害的其中一个能力，就是可以暂时的消解掉我，完完整整的活成另外一个人的样子。巩俐呢，就塑造过太多的能刻入影史的一些女性的角色，比如说《霸王别姬》当中的菊仙，她呢是从风月场所里爬出来的女子，泼辣通透，渴望安稳的归宿，但是终究呢也逃不过时代的捉弄。她呢既有市井女子的世故精明，心底呢又有一份滚烫的善良。她所饰演的菊仙不是一味的柔弱，他也不会一味的强悍，大喜大悲呢都是刻在眉眼之间的。跳楼之前的那一段没有歇斯底里，只有看透了一切的绝望和平静。还有就是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宋濂，她呢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大学生，被迫嫁入到了深宅大院，一步一步的被封建的宅斗消磨异化，从意气风发，最后呢走向了压抑疯魔。同一个巩俐，九儿是热烈的，秋菊是执拗的，菊仙是世故的，而宋濂呢是阴郁的。每一个角色之间呢都是天差地别的，你几乎看不到一个人物的影子。已经手握了无数的大奖，他依然对于每一个角色，对于表演是保持着敬畏的。他不肯消费过往的光影，而是敢于一次一次的推翻自己。而对于易烊千玺来说呢，他一直是在刻意的规避角色的同质化。像《送你一朵小红花》当中的韦一航和小北还有景浩又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一个患脑癌的年轻男孩，长期的被病痛所裹挟，非常敏感且孤僻，浑身的带着刺，而且习惯性的去拒绝世界的善意。内心当中呢，他却无比的渴望可以活着，他不会有这种大喊大叫的宣泄痛苦，更多呢是沉默躲闪自我的封闭。面对死亡的恐惧是藏在细碎当中的，你像他吃饭呀、走路和家人的争吵，那些细小的情绪也都是体现出了一个抗癌少年最真实的感受。再就是到《满江红》里的尊君，他呢是一身的铠甲，眼神非常的狠厉，隐忍果决，杀伐果断的，其中他也背负着家国大义，是一位铁血武将。从街头少年到抗癌的少年，再到铁血的武官，这个跨度是非常大的。那么易烊千玺呢，也是习惯性的收起了自己本身的性格，把自己的身体、神态还有语气都交给人物。回到家人这一组无双的大片当中，还有一幕呢非常有趣，就是在片场的布景之下，巩俐呢拿起相机去拍摄易烊千玺，而易烊千玺呢也举起相机去记录巩俐。这里边呢是没有剧本的，也没有刻意的摆拍，只有两代演员互相捕捉对方最松弛真实的瞬间，一台摄像机完成了一场关于表演的无声的传承。其实不止于演员啊，世间所有追逐热爱的人都是如此的。所谓无双呢，不是说你有多么耀眼的成绩，而是你愿意沉下心来去打磨自己，敢于打碎固有的标签，不惧怕重塑，也不惧怕沉淀，不怕慢，只怕停，不困在过往的成绩当中，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送你一朵小红花》，也是同名的电影的主题曲。网络上呢，有这样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讨论的问题啊，说无双究竟是一份孤绝，还是说是一份可以被传承的力量呢？如果你看完了和巩俐、易烊千玺的这一组封面之后，我相信大多数人会更愿意相信后者。无双呢，它不是孤立的高光时刻，而是一种精神上的接力。像巩俐呢，是凭借着自己的一部部电影拿下了国内外的重磅的荣誉，还开拓出了属于华语女演员的广阔的边界，为后来的电影人照亮了道路。而易烊千玺呢，作为后辈，他也接住了这一份对于表演的赤诚，可以继续的走下去。同样都是中戏的校友，这一份跨越了数十年的时光背后，前辈呢是沉淀阅历，后辈呢是奔赴前方，彼此之间呢也非常的欣赏，彼此之间呢也互相的照亮，可能这就是行业当中比较动人的薪火相传吧。但是当然，我们说传承并不等于复制，易烊千玺他不可能成为第二个巩俐，而巩俐呢也不会拿自己曾经走过的人生这种标尺去框定后辈。真正的传承是接住那一份敬畏和执着，然后活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模样。巩俐的时代是需要冲破外界偏见的，为华语女演员去争取世界舞台。而对于26岁的易烊千玺来说，现在这个当下，要在流量的浪潮当中守住演员的本身，对抗的这个标签还有非议，两个人都有需要翻越的高山，只不过是各不相同的。那么映射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长辈和前辈给予我们的经验和启发，但是我们也不需要去复刻任何人的人生道路，因为在这个时代当中，总有在制造模板化的成功，还有人在告诉我们你究竟要活成什么样子，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算得上是优秀。可是人生会有标准答案吗？我觉得不会。有的人他就是大器晚成，有的人是厚积薄发，有的人是在聚光灯下去绽放，有的人他就是在烟火日常当中可以守住自己。不需要去追逐统一的模板，你也不需要去模仿别人的人生。就像作家路遥当中写的，每一个平凡人都在为自己的世界战斗，每个人的生命版本仅此一份，你的坚持，你的善良，你的取舍，会拼凑出独属于你的无双人生。不需要羡慕别人的光芒，去认真地书写自己的故事，就足够的珍贵。

0: 来追求属于自己的这一份无双，可能从来都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我们也都会经历着迷茫，或者呢是被外界的声音所裹挟，来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够出众，或者会羡慕别人的耀眼。有的时候呢，可能努力了很久，依然看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明明想要坚持做自我，却是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很多人会觉得说，无双呢是属于少数人的奢侈品，普通人呢他只能归于平庸。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无双从来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它不是没有挫折和遗憾，它是允许你跌倒，允许你迷茫，也允许你走得慢一点。像巩俐一路站在国际影坛之上，也经历过角色的取舍、舆论的争议，她也不是每一部作品都收到了满堂的喝彩。而对于易烊千玺来说，他从偶像转型到演员之初的时候，也承受着铺天盖地的质疑。有人先天可能就是带着偏见，他不相信少年的偶像可以演好戏，他也没有过多的言语上的辩解，他只是一部戏接着一部戏，在片场吃苦打磨，用一个个角色来慢慢的去扭转大众对他的印象。没有谁的无双之路是一路坦途的，而这一份独一无二，恰恰是在一次次的对抗的困境当中，接纳不完美之后，慢慢的淬炼出来的。无双它没有年龄上的限制，也没有身份上的境遇的区别。20岁的无双，可能是你敢于挣脱标签，勇敢的去探索自我。30岁的无双，是认清现实之后，依旧能守护住自己的本心。在往后漫长的岁月当中，你可以历经世事的沉浮，但依然保持内心的赤诚，同样这也是无双。不需要因为自己不够耀眼而去否定自己，也不必要去拿别人的刻度来衡量自己的人生。哪怕你只是认真地经营自己的日子，守住心里的那份热爱和底线，不去随波逐流，不敷衍自己，你就已经活成了无双的模样。那些默默咬牙坚持的时刻，那些不被看见的沉淀，都会慢慢地塑造出独特的属于你的模样。接下来我们依然听一首来自于易烊千玺的歌曲，它叫《他等在午夜前》。
1: 说那姐姐怎么老最后一首歌时候来，看这架势等人
2: 明明

说着说着，我们就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今天呢，我们聊的关键词是无双，是从家人的封面大片开始说起的。走进了巩俐、易烊千玺一个个鲜活的银幕角色当中，也看到了两代电影人的奖项荣光，也看到了荣光背后角色当中所藏着的挣扎、隐忍还有坚守。无双不是天生的璀璨，而是经历了沉淀之后的独一无二，不是碾压所有人的胜利，而是忠于自我，拒绝复制他人的人生。巩俐用无数的表演塑造了不可复制的女性的群像，而易烊千玺呢，也打破了标签，在不同的人物命运当中不断地去试炼。无双可以是属于站在聚光灯下的演员，也可以属于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希望今天听完节目的你可以放下内耗，不必强行地活成世俗定义的优秀的范本，而是接纳属于自己的节奏，接纳自己的普通和不平凡。希望你可以有向外奔跑的勇气，也有内心坚守的笃定。那么新的一天，全新的征程，希望你今天过得愉快。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主持人洛黎，愿我的声音能够温暖你的清晨，我们明天再见。

0: 晨七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1: 二零二六年，
2: 大连体育广播，
3: 大连体育广播
1: 全新改版，
4: 全新改版，
5: 全新改版，
6: 优化升级。
1: 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2: 七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7: 八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8: 九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2: 十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9: 午间12点，
10: 大连运动家
9: 立足本地，
10: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1: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12: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11: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3: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14: 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15: 文旅为媒，品山海。
16: 16点，爱家在路上，
17: 畅谈家中美食，
18: 共享好时光。
19: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20: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21: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22: 风云起，
21: 专业评述
22: 聚焦点 ，Victory。
23: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24: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25: 每周7天播不停。
2: 体育不止，
26: 体育不止，
2: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27: 早上7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气温情况：大连市区旅顺、金浦新区20到27摄氏度，长兴岛20到26摄氏度，普兰店、瓦房店17到29摄氏度，庄河17到27摄氏度，长海21到26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下午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9摄氷度，最高温度28摄氷度。好的，稍后依旧是中华武魂，欢迎收听

0: 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2: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今天我们将和大家聊聊青少年习练武术，此外还将和您探讨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健身气功教学的9字金句，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武术应用小课堂，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3: 以武强体，练好筋骨，撑起少年底气。武术的根本在于强健体魄，淬炼筋骨，涵养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骨。青少年正值身心发育的黄金阶段，长期伏案求学，疏于户外运动，大多体魄稚嫩，耐力不足，容易陷入精神倦怠、心态浮躁的状态。而中华武术动静相宜，张弛有度，是最适配青少年成长的修行与运动方式。稳扎站桩，练就脚踏实地的沉稳定力，出拳踢腿，舒展筋骨形体，塑造挺拔身姿，辗转腾挪，锻炼肢体协调与灵敏反应。区别于碎片化、娱乐化的浅层运动，武术始终恪守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的准则。每一次扎实的马步都是对耐力与意志的打磨，每一遍成套的拳法演练都是对体能与风骨的淬炼。正如14岁的少年马永清，常年坚持武术搏击训练，在日复一日的挥拳踢腿、反复集训中褪去少年的单薄孱弱，练就强健体能与利落体态，凭借过硬实力拿下自由搏击金腰带，身姿挺拔，气场昂扬。日复一日的坚守与沉淀，让无数习武少年褪去孱弱单薄的体态，告别松散拖沓的陋习，练就强健挺拔的体魄，自律端正的仪态，眉宇间尽显朝气蓬勃、正气凛然的少年气象。这份由强健体魄筑牢的底气，是青少年逐梦成长、直面风雨最坚实的人生基石。以武修心，习得武德，沉淀少年心性。武术的内核在于修身律己、崇德明理，沉淀少年沉稳通透的本心。自古武学便有真言，未曾习武先习德，未曾学艺先学礼。武德是中华武术千年传承的立身根本，也是青少年习武修行中最珍贵的精神馈赠。武术从不是争强好胜、恃武凌人的工具，而是教人谦逊包容、克制守礼的修行之道。习武之人必先知礼向善、尊师重道、谦和待人，涵养立身之本；必先坚守自律，不畏寒暑，持之以恒，克服惰性散漫；必先沉心隐忍，耐得住基础训练的枯燥，扛得住招式突破的瓶颈，在坚守中沉淀自我，突破自我。18岁习武少年文国豪便是最好的例证。8年习武之路，无数次面对枯燥的基础训练、体能透支的疲惫与招式瓶颈的挫败，他始终恪守武德，尊师勤学，不骄不躁，不言放弃，在日复一日的打磨中褪去年少浮躁，从迷茫懵懂的孩童成长为心性沉稳、意志坚定的少年运动员。在一招一式的反复打磨中，武术悄然重塑着少年的心性，褪去浮躁娇气，养成沉稳坚韧的品性。千遍重复方成章法，万般磨砺使得精进，一套行云流水的拳法背后是成千上万次的精准校准与反复练习，分毫松懈便会打乱章法，前功尽弃。这份严苛且枯燥的训练过程，不仅锤炼青少年的专注力与耐心，更锻造其直面挫折、迎难而上的抗压韧性。昔日体重超标、略显怯懦的少年林柱祥，从零基础的武术小白起步，9年深耕，千锤百炼，一遍遍纠正动作，一次次突破体能极限，熬过无人问津的枯燥训练，最终逆袭登顶世界武术赛场。习武教会少年成长从无捷径，所有的从容娴熟皆源于日积月累的深耕不辍。这份沉心专注、坚持不懈的习武品格，同样适用于学业钻研与生活修行。 不少文武兼修的学子将习武练就的自律与韧劲迁移到学业中，兼顾训练与学习，稳步精进。他让少年读懂，真正的强大从不是锋芒毕露、张扬跋扈的外在姿态，而是内心笃定、遇事从容的内在底气，是身处逆境不慌、处事进退有度的沉稳格局。以武成运，传承文脉，厚植少年情怀。武术的至高境界在于传承文脉、更续风骨、厚植少年根植心底的家国情怀。跨越千年岁月，中华武术早已跳出单纯肢体技艺的范畴，成为承载东方智慧与民族精神的文化载体。它兼容儒家仁义厚德的处事准则，融汇道家中庸自然的人生哲思，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精神气度。太极虚实相生，圆融流转，诠释着包容谦和、张弛有度的处事格局。传统拳法刚正凛然，正气充沛，彰显着坚守本心、宁正不阿的民族气节。各类器械招式攻守有度，进退有据，蕴含着审时度势、知行合一的人生智慧。回望岁月长河，武术始终与家国命运同频共振。古时将士以武守疆，保家卫国，近代人人以武立志，强身救国，让武术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勇前行的精神图腾。如今新时代习武少年接续传承，散打大满贯选手李月瑶出身普通农家，自幼深耕武术，坚守初心，带着中式武术的沉稳与韧劲征战国际赛场，横扫世锦赛、亚运会等多项顶级赛事金牌，以少年之姿向世界展现中华武术的磅礴风骨与文化底蕴。对于新时代青少年而言，习武是一场身心双修的成长历练，更是一次与传统文化的双向奔赴。在日复一日的习武修行中，少年沉浸式感悟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读懂仁者爱人的宽厚胸襟，体悟自强不息的奋斗真谛，传承文武兼备、德技双修的千年古训。身处安逸成长环境的当代少年，常囿于温室滋养，多有娇气，缺担当，少韧性，而习武恰好能够破除此般桎梏，淬炼心性，重塑风骨。江西学子张月凡自幼习武，深耕传统武术技艺，研习武术文化，不仅练就扎实功夫，更深耕武学文脉，凭借坚持不懈的努力，从地方武馆一步步走进北京体育大学攻读武术专业硕士，以学识传承武术文化，以初心更续传统文脉。习武不仅让少年拥有强身健体、自卫护身的本领，更赋予他们挺身而出的勇气、坚守正义的初心、勇于担当的格局。这份根植于民族血脉的武术精神，助力青少年摒弃浮躁功利、懈怠萎靡的不良风气，树立积极进取、向阳向上的人生信念，让千年武术文脉在新时代少年的传承践行中生生不息、薪火永续。武润少年，以韧为翼，奔赴山海成长。古语有云，少年强则国强，真正的少年之强，从不是蛮力的张扬、年少的轻狂，而是体魄强健的底气、心性端正的沉稳、风骨凛然的担当。武术赋予青少年的是贯穿一生、受益终身的成长力量，以硬核训练筑牢身心健康之基，以武德修行涵养谦和正直之心，以文脉传承笃定家国致远之志，让少年在成长路上兼具锐气与定力、体魄与格局。从习武逆袭夺冠的赛场少年，到文武兼修、圆梦名校的学子，无数鲜活案例印证，武术从不止于招式与体魄，更是滋养少年成长、成就人生的精神沃土。少年自有凌云志，习武力行赴山河。愿当代青少年深耕武运，不负韶华，在一朝一夕的淬炼中打磨自我，强健筋骨，在一朝一夕的坚守中沉淀心性，丰盈格局。以武修身，铸就挺拔体魄；以韧立志，涵养不屈风骨；以心向阳，笃行致远初心，努力成长为有强健筋骨、有道德涵养、有

0: 前行底气，有家国担当的新时代少年，让源远流长的中华武术之魂滋养少年漫漫成长征途，照亮民族蓬勃未来。
1: 强行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健身气功教学的九字金句。健身气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也是贴合大众需求、科学安全的全民健身项目，兼具养生健体、涵养心性、传承文化的多重价值。其教学理念朴实易懂、接地气，教学内涵深厚务实、有章法，为广大健身气功社会体育指导员开展标准化、规范化、实效化教学工作，清晰指明了实践方向，明确了教学成效的检验标尺。做好健身气功教学推广工作，关键要牢牢把握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三大核心标准，立足岗位职责，贴合教学实际，聚焦学员需求，真正把健身气功知识讲透彻，把动作技能教扎实，把养生理念传到位。一，听得到是初心底线，更是职责担当。普及推广健身气功，开展常态化教学指导，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康养文化、倡导科学健康运动方式的重要举措，更是每一位健身气功社会体育指导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随着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大众健身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单一的身体锻炼转向身心同健的多元化需求，健身气功舒缓柔和、老少皆宜、内外兼修的特点，恰好契合了全年龄段人群的健身养生诉求。作为一线教学传授者，我们的核心职责就是主动走出课堂，走进群众，积极开展公益教学、技能指导、知识宣讲和普及推广工作，让更多人认识健身气功、了解健身气功、爱上健身气功，帮助群众掌握科学的练功方法，树立正确的养生理念，切实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个性化健身健康需求。与此同时，听得到不仅是对一线指导员的要求，更是对各级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健身气功社会组织的硬性要求。相关主管单位和行业组织应当主动扛起责任，主动靠前服务，常态化搭建学习交流、集中集训、技能展示、赛事比拼的优质平台，持续丰富活动载体，拓宽参与渠道，为广大健身气功爱好者提供更多切磋技艺、互通有无、提升自我的机会，让健身气功的声音传遍社区、乡村、广场、学堂，让优质的健身气功资源惠及更多群众。二，听得懂是教学根基，更是核心要求。教学的本质是传递知识、传授技能、传递理念，听得懂是所有教学工作顺利推进的前提基础，也是健身气功教学必须坚守的基本准则。看似简单的一个懂字，落地到实际教学中却需要十足的用心与耐心。健身气功教学既要严守功法本源，遵循科学教学规律，不能脱离功法原理，违背运动科学常识，又要充分兼顾学员的年龄差异、文化水平、身体条件、接受能力，杜绝一刀切、模板化教学，精准对接不同学员的学习痛点，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精准施教。具体教学过程中，可从示范、讲解、理念把控三个维度抓实抓细。一，动作示范规范精准，直观传递动作要领。示范是健身气功教学最直观、最有效的教学手段，标准规范的动作示范能让学员快速建立动作认知，找准练习方向。教学中必须做到目的清晰、内容规范、方式灵活、节奏合理。一，明确示范目的，分层递进教学，不同的示范方式对应不同的教学阶段和教学目标，精准选用才能提升教学效率。一是完整示范，也可称为认知示范，多用于课程开篇、新动作教学初期。通过全套完整的动作展示，让学员快速建立整体动作印象，掌握动作的整体流程、形态框架和节奏韵律，形成初步的整体认知，为后续细化学习打好基础。此阶段重点引导学员观整体、识全貌，无需纠结细节瑕疵。二是分解示范，主要针对动作难点、重点和复杂招式开展教学， 将连贯动作拆解为单个步骤，分段招式，逐一展示，逐一讲解，引导学员聚焦关键细节，精准把握动作发力点、身体姿态、肢体配合等核心要领，有效降低学习难度，帮助学员逐个突破学习瓶颈。三是错误演示，主要用于纠错巩固环节，针对学员高频出现的共性错误动作，主动展示不规范动作形态，清晰点明错误特征、问题隐患，对比正确动作的差异，让学员直观辨别对错，认清自身问题，精准完成动作纠错，规避错误练功习惯。二、严守示范标准，坚守功法本源。健身气功历经数千年传承迭代，积淀了诸多经典功法，流派丰富，招式多样，但其中不乏一些脱离人体生理规律、违背科学健身原理的劣质招式。日常教学中，我们必须坚守科学底线，尊重功法本源，严格遵循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推广的标准化功法版本，以官方教材为唯一依据，规范每一个动作姿态、发力方式、节奏把控，坚决杜绝凭个人经验、主观喜好随意改编招式、简化动作、更改要领，确保传授的每一套功法、每一个动作都科学规范、有据可依，让学员练得正宗、练得安全、练得有效。三、灵活选用方位，适配教学场景。健身气功教学没有固定不变的示范方位，正面、背面、侧面、镜面四种示范面各有优势，需结合动作特点、学员熟练度、参训人数、场地视线灵活切换。对于初学者，大多优先选用背面示范和镜面示范，贴合学员模仿习惯，降低视觉偏差，方便学员同步跟随、精准模仿。当学员初步掌握动作框架后，可穿插正面示范、侧面示范，针对性纠正肢体角度、身体姿态、发力偏差，补齐动作短板。例如八段锦第二式左右开弓四射雕，初学阶段以背面、镜面示范为主，保障全员同步练习，学员熟练后可通过正面、侧面示范纠正开弓幅度、沉肩坠肘、马步姿态等细节问题，让动作更标准、更规范。四、合理把控速度，适配学员能力。示范速度直接影响学员的学习效果，教学中需因地制宜、因人调速，常规招式、基础动作可采用标准速度示范，让学员感受功法自然节奏。对于难度较大、肢体配合复杂、发力方式特殊的动作，或是面对年龄偏大、肢体协调性较弱、初学入门的学员，必须主动放慢示范速度，拆分节奏、慢动作展示，让学员看清肢体移动轨迹、发力顺序和身体变化，逐步适应动作节奏，稳步提升练习质量。二、语言讲解通俗生动，简洁高效传递知识。健身气功学员群体覆盖面极广，不同学员的文化素养、认知水平、人生阅历、身体素质差异较大，对功法知识、动作技能的理解接受能力参差不齐，这就要求教学讲解必须坚守通俗易懂、简明精炼、生动实用的原则，摒弃晦涩生硬的专业术语，根据不同教学对象、不同学习阶段调整讲解方式，让人人听得明白、学得进去、用得起来。一、分阶段精准讲解，循序渐进提质。初学阶段的学员核心需求是会做，讲解语言必须清晰简练、直白准确，聚焦动作基础要领、身体姿态、基础禁忌，不讲深奥理论，不堆砌专业知识，用大白话讲清动作怎么做、哪里用力、注意什么，帮助学员快速掌握基础招式。进入熟练提升阶段后，学员不仅需要会做，更希望弄懂练精，此时可适度融入中华传统康养文化、现代运动人体科学、运动心理学、经络养生等相关知识，解读功法背后的养生原理、文化内涵、健身价值，让学员不仅熟练掌握动作，更能领会功法精髓，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二、坚持精讲多练，深化学习成效。健身气功是实践性极强的健身项目，切忌重讲解、轻练习或只练不讲。过多的语言讲解会挤占练习时间，导致学员眼高手低、知行脱节，单纯机械练习缺乏理论指导，容易动作走形，不得要领。教学中必须坚守精讲多练、讲练结合的原则，核心要领重点讲，关键细节反复提，多余话术坚决删，留出充足时间让学员反复练习、沉浸式体会。学员在持续练习中消化讲解内容，感知发力细节，熟悉动作节奏，才能真正吃透要领，规范动作，实现懂原理、会动作、能坚持、有效果的学习目标。 三、坚守科学教学底线，杜绝神话、玄话、虚话。千年传承的

0: 通过调节气血运行、疏通经络、调理脏腑、舒缓身心逐步实现的，不存在依恋就灵、立刻见效的神奇效果，更不可能包治百病。教学过程中坚决不能无限夸大健身气功的功效，杜绝虚假宣传、过度神话，引导学员树立长期坚持、科学习练的正确认知。同时，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并存，作为教学者必须具备甄别筛选能力，主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决摒弃晦涩难懂、故弄玄虚、怪异隐秘的话术和理念，不传播封建迷信、玄虚虚妄的错误思想，始终以科学、务实、正向的理念开展教学，还原健身气功科学健身、正统养生的本质。
1: 武术文化小贴士，本栏目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指导。
2: 任何一武术动作都有自己的运动节奏，那么在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呢？武术运动的轻重强弱、蓄顿缓急、开合起伏等在时空中综合表现出的韵律称为武术运动节奏。轻重强弱指在力量方面的表现，可称为劲力节奏；蓄顿缓急指在时间方面的表现，是动作连贯持续；顿是一段或一套动作中间的静顿；缓是动作速度缓慢；急是动作速度快急；开合起伏是在空间方面的表现，开是动作时肢体展开，合是动作时肢体合拢，起是架势高和跳起的动作，伏指架势低和伏地的动作。这三方面的节奏按照一定的组合在时空中有序变化，能形成多种多样的节奏特色。一定节奏是完成好动作、发挥动作的技击效用，增强动作艺术性的保证。
1: 本节目由上海武星体育广播倾情奉献，北京体育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南京体育广播、大连体育广播联合制播。欢迎收听武术谚语小课堂。武术谚语是民间流传的武术固定语句，以简单通俗的方式传播武术发展与实践中的深刻道理。
3: 习拳手重精气神，本末倒置徒伤身。
4: 此谚语强调习武者首先要注重精气神的练习。精气神理论对道家与传统养生影响深远，这来源于形气神说。形者生之摄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志也，一失位则三者伤也，阐明了形气神三者紧密的联系。精气神作为习拳的内部要素，隐藏于动作之中，只能通过习武者内化而得。若在习武之初没有很好掌握精气神，致使身体内外不相协调，形神不一，不仅武术动作缺乏韵味，甚至可能会招致身体损伤。
1: 武术谚语小课堂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武术谚语词典提供内容，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播出。
5: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何佳，编辑雅贤，主持人吴顺，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0: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2: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今天我们将为您讲述武学论坛，聊聊数字化时代少林功夫国际传播的机遇和挑战，还将和您探讨站桩在习练八段锦过程中的重要性。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3: 数字化时代少林功夫国际传播的机遇与挑战，作者马振禄、王毅。在21世纪的数字洪流中，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铺设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宽广大道。少林功夫这一源自千年古刹、蕴含深厚文化底蕴与历史传承的中华武术瑰宝，在数字化时代的浪潮中，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本文旨在深人探讨数字化时代少林功夫国际传播的机遇及面临的挑战，以其为少林功夫文化的全球传播贡献理论智慧与实践策略。一、数字化时代少林功夫国际化传播的机遇分析。一、互联网平台的普及与多样性，搭建全球传播的新桥梁。在21世纪的今天，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彻底打破了传统信息传播的地域限制，使得地球村的概念从理论走向现实。这一技术变革不仅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为全球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少林功夫这一蕴含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武术魅力的中国传统武术形式，正是借助这一技术红利，实现了跨越地理界限的及时共享，将中华武术的精髓传递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首先，官方网站的建立为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网站不仅详细介绍了少林功夫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武术体系及代表人物等基本信息，还通过图文并茂、视频展示等多种形式，让全球网友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少林功夫的博大精深。同时，官方网站还承担着信息发布、活动预告、在线报名等重要功能，为国内外学习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少林功夫、参与少林武术活动的官方渠道。此外，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更是为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插上了翅膀。微博、微信、抖音、Instagram、Facebook、Twitter 等全球知名的社交媒体平台，以其庞大的用户基数和高度活跃的用户互动，为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少林功夫相关的官方账号在这些平台上发布的教学视频、练功心得、文化故事等内容，不仅能够迅速吸引大量粉丝关注，还能通过用户的转发、点赞、评论等互动型，实现信息的带变式传播，极大地拓宽了少林功夫的受众范围。在线课程平台的出现，更是为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开辟了全新的路径。这些平台利用互联网技术，将优质的少林功夫教学资源进行整合与优化，为全球学习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在线学习服务。通过在线课程平台，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进行学习，无需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同时，平台还提供了丰富的互动功能，如在线答疑、学习社区等，让学习者能够与其他学员和教练进行实时交流，共同进步。这种及时性、互动性和广泛性的传播方式，极大地降低了少林功夫国际化传播的成本，提高了传播效率。它不仅让全球的学习者和爱好者能够轻松获取到关于少林功夫的丰富信息，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交流心得的平台。这种全新的传播模式， 无疑为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为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与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应用，重塑少林功夫的传播形态。随着虚拟现实 VR、 增强现实 AR、 人工智能 AI 等前沿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应用，少林功夫的传播形态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丰富了少林功夫的传播形式和内容，还为其国际化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与魅力。 VR 技术的应用让学习者能够身临其轨地，感受到少林功夫的休假环敲与氛围。通过配嫩 VR 设备，学习者可以瞬间跃到少林寺的古老殿堂之中，过步在青石古道上，仰望古木参天、飞檐翘角的殿堂楼阁，聆听晨钟暮鼓的悠扬声响。这种沉默式的体验方式不仅让学习者更加直观地了解少林功夫的修炼环境和文化背景，还让他们能够更加深人地感受到那份来自千年古刹的静谧与力量。在 VR 技术的帮助下，学习者仿佛与少林寺的僧人们一同修炼武艺，共同领悟武术的精髓与哲理。 AR 技术的应用则将少林功夫的招式以动态立体的形式展现在观众眼前。通过 AR 技术，观众可以在手机或平板电脑等设备上观看少林功夫的教学视频或表演视频。当视频中的武术动作被识别后， AR 技术会在视频上叠加一层动态立体的效果层，将武术动作以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出来。观众可以通过移动设备的摄像头调整观看角度和距离，以不同的视角观察每一个动作细节。这种全新的观看方式不仅让观众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视角体验少林功夫的韵律与美感，还让他们更加深人地了解武术动作的内在含义和技巧要点。 AI 技术的应用更是实现了少林功夫的个性化教学。通过 AI 技术，少林功夫的教学系统可以对学习者的身体条件、学习进度、兴趣偏好等因素进行智能分析和评估，为他们提供量身定制的学习方案。这些学习方案不仅包括具体的武术动作教学视频和练习指导，还包括个性化的训练计划和进度安排。在学习过程中， AI 系统还会根据学习者的学习情况和反馈信息进行实时调整和优化，确保学习者能够按照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学习少林功夫。这种个性化、智能化的教学方式不仅提高了学习效果和满意度，还增强了学习者的学习动力和自信心。这些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重塑了少林功夫的传播形态，还为其国际化传播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表现形式和更加便捷的传播渠道。它们让少林功夫的展示更加直观生动，让学习者能够更加深人地了解和学习少林功夫，同时也让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更加广泛深人，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中华武术的魅力和力量。三，文化自信与国际交流的增强，推动少林功夫走向世界舞台。在数字化时代的浪潮中，文化自信与国际交流的双重驱动力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推动着少林功夫跨越国界，登上世界文化的冠灿舞台。这一进程不仅彰显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促进了全球文化的多元共生与和谐发展。文化自信做少林功夫国际化传播的内在灵魂，为其走向世界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人民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日益增强。少林功夫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蕴含的深厚哲学思想、独特的武术技艺以及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成了展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窗口。在国际交流中，少林功夫的每一次亮相都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烧彩诠释，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中国。国际交流的增强则为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丰富的机遇。随着全球化的深人发展，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为少林功夫的海外传播开了多条路径。从官方层面的文化互访、艺术节展演，到民间层面的武术交流、教育培训，少林功夫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的关注和喜爱。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人实施，少林功夫更是成了连接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友谊的桥梁，促进了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 在文化自信与国际交流的共同推动下，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方面，少林功夫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开始了解并学习少林功夫，他们通过参加各种武术培训、文化节活动等方式，亲身体验少林功夫的魅力，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也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鉴。在交流过程中，少林功夫不仅展示了中华文化流独特魅力，也吸收了其他文化的精华和分，实现了文化融合与创新。二，数字化时代少林功夫国际化传播面临的问题分析。一，文化差生与理解障碍，跨越文化鸿沟的难题。在全球化背景下，尽管数字化技术极大地缩短了地理距离，但文化差异依然是少林功夫国际化传播过程中难以逾越的鸿沟。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语言、宗教、习俗等显性层面，更深刻地植根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审美取向等隐性层面。语言与翻译障碍，语言是文化传播的桥梁，但同时也是最大的障碍之一。少林功夫的许多术语和理念富含深厚的文化内涵，如禅五合、以柔克刚等，这些概念在翻译过程中往往难以找到完全对等的表达，容易导致信息失真或误解。此外，不同语言间的幽默感、比喻方式等差异也可能影响传播效果。文化背景差异，少林功夫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更是一种文化载体，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历史传承和宗教信仰。对于缺乏相应文化背景的外国受众而言，要深入理解少林功夫的精髓并非易事。例如，禅宗思想在东方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在许多西方文化中却相对陌生，这可能导致西方观众难以准确把握少林功夫中的精神内涵。审美习惯与价值观差异，不同国家和野区的人们在审美习惯和价值观上存在显著差异。少林功夫的某些技术动作或表销形式，在某些文化身可能被视为优雅有力，而在其他文化中则可能被视为过于刚猛或缺乏美感。这种审美差异不仅影响耍众对少林功夫的接受程度，也可能引发文化冲突和误解。为了跨越文化鸿沟，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需要采取更加精准细致的策略。一方面，可以加强跨文化研究，深入了解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和审美习惯，以更加贴近其心理需求的方式呈现少林功夫。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举办文化交流活动、建立国际友谊赛等方式，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和尊重，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二，内容质量与同质化问题，提升传播品质的挑战。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关于少林功夫的内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这也带来了内容质量与同质化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效果，还可能损害其品牌形象和文化价值。内容质量参差不齐，在数字化时代，信息的发布门槛大大降低，导致网络上出现了大量关于少林功夫的内容。然而，这些内容的质量却参差不齐，一些低质量的内容往往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甚至存在误导性信息，这不仅无法吸引学习者的兴趣，还可能对其造成误导和伤害。此外，一些粗制滥造的教学视频也可能误导学习者，导致其在练习过程中受伤。同质化现象严重，由于数字化技术的便捷性，许多少林功夫的教学视频和资料都呈现出高度的同质化现象，这些内容往往缺乏创新和特色，乍以吸引学习者的注意力和兴趣。同时，同质化竞争也加剧了市场的混乱和无序，不利于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和品牌建设。为了提升内容质量，避免同质化竞争，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加强内容监管和审核力度，确保发布的内容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二是鼓励创新和差异化发展，引导创作者根据市场需求和受众特点开发具有特色的少林功夫内容和产品；三是加强品牌建设和推广力度，提升少林功夫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三、法律法规与版权保护，维护传播秩序的关键。 数字化时代信息传播的快速性和广泛性给少林功夫相关内容的版权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未经授权的传播、盗用、篡改等行为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了少林功夫的传承者和创作者的权益。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效果，还可能对其长期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版权保护意识薄弱，在数字化时代，许多人对于版权保护的意识仍然较为薄弱。他们可能认为在网络上发布和传播少林功夫的相关内容无需经过授权或支付费用，这种观念的存在为侵权行为提供了温床。法律法规不健全，虽然我国已经制32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版权保护法律体系，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例如，对于网络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大，赔偿标准不够明确等问题仍然存在。这些问题导致了一些侵权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裁和惩处。技术手段有限，数字化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然而，目前的技术手段在版权保护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数学水印、加密技术等手段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版权信息不被篡改或盗用，但仍难以完全杜绝侵权行为的发生。为了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和完善版权保护机制，维护少林功夫国际化传播的健康有序发展，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加强版权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力度，提高公众的版权保护意识；二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加大对侵权行的打击力度和赔偿标准；三是加强技术手段的研发和应用，提高版权保护的技术水平和效果；四是建立健全版权保护合作机制，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打击跨国侵权行为。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可以为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提供更加坚实的法律保障和技术支持。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
4: 站桩在学练八段锦中的重要性。站桩是修习八段锦不可或缺的根基功法，贯穿整套习练的全过程，既是入门筑基的第一功课，也是贯穿始终的核心要领。八段锦讲究以形引气，以气养神，而稳固的松劲桩姿正是形气神合一的前提。习练者通过调整身形、调匀呼吸、收敛意念，由外而内理顺周身状态，慢慢实现身心调和、固本强身的修习目标。现代相关研究也印证了站桩的身心增益价值。有研究选取60名老年人开展对照试验，受试者每周累计站桩60分钟，持续12周之后，心肺储备能力与躯体平衡能力得到明显提升，静息血压、心率趋于平稳。另有多项研究证实，长期规范站桩能够强化肌群力量，提升肢体柔韧度与本体平衡感。从传统中医视角而言，站桩可疏通周身气血，调和脏腑阴阳，扶助人体正气，改善脏腑机能，起到防病御邪的作用。一、八段锦配套站桩的基本要点。站桩以静态立身的方式调和气血运行，濡养脏腑，安定心神，进而实现强身防病的效果。适配八段锦习练的桩式主要分为无极桩、抱球桩、伏案桩三类，三者各有侧重，但核心要领一脉相通。身形调整，身形是站桩的根本基础，双脚开立与肩同宽，脚掌平行踏实地面，重心均匀落于双脚涌泉区域，双膝微微松曲，不可过度前顶或者僵直锁死，脚跟贴地，尾闾中正，腰背自然竖直，切忌塌腰驼背，肩颈彻底松沉下沉，两臂放松，不耸肩，不僵背，不紧颈，全身不刻意较劲，做到外松内正。呼吸调匀，呼吸是桩功的内在动力，练习时追求呼吸深、缓、细、匀，气息自然绵长，不刻意猛吸强呼，杜绝气短、急促憋气。初学者不必刻意追求腹式呼吸，优先做到呼吸自然顺畅，随着身形放松，气息会逐步下沉丹田。意念内敛，意念是桩功的关键枢纽，能够引导气血循行，安定精神，促成身心协调统一。 习练时收摄杂念，心神安住于自身，可由上至下依次体察头顶、颈项、肩胸、腰腹、手臂、腿脚的体感，静静感受身体细微的松紧变化，顺势调整体态，做到形意相合，不胡思乱想。时长频次，练习时长需要循序渐进，因人而异，切忌急于求成。新手起步时，单次可保持2至3分钟，待身体适应，能够稳定保持松静姿态后，慢慢延长至15至20分钟，甚至更久。日常练习以每日1至2次为佳，可安排在晨起或者晚间闲暇时段。二、站桩对身心健康的多重益处。站桩首重调摄呼吸，长期练习能够逐步拓展肺活量，提升气体交换效率，增强肺部机能，降低呼吸系统不适的发生概率。静态持桩的过程中，人体需要调动核心肌群与四肢肌群维持稳定，能够持续强化肌肉力量，提升肢体柔韧度与平衡控制能力，对于老年群体而言，可有效降低跌倒风险。同时，松静桩姿能够舒展周身经脉，推动气血循环，助力提升机体免疫能力，增强抵御外邪的能力。日常久坐、伏案带来的含胸、歪肩、塌腰等不良体态，也能在长期站桩矫正中逐步改善，缓解体态失衡引发的颈肩腰背酸胀不适。在持续体察身体的过程中，习练者会更加敏锐感知自身状态，建立主动健康意识。现有研究表明，规范站桩有助于平稳血压、调节血糖、降低慢性病进展风险，长期坚持能够优化心血管状态，维护循环系统健康。在心理层面，桩功可以舒缓紧绷的神经，消解焦虑情绪，改善睡眠质量，从身心双维度提升日常生活质量。站桩还可针对多种不适起到良好的辅助调理效果。针对颈椎病、肩周炎人群，静态松沉的桩姿能够松解持续紧张的颈肩肌群，减轻酸痛僵硬。对于高血压、冠心病人群，柔和的气血调节有助于平稳血压，改善心肌供血，减轻心脏负荷。在高压的现代工作生活中，站桩也是简单高效的情绪调节方式，能够舒缓焦虑、烦闷等负面情绪，缓解精神内耗，平复身心疲惫，助力调整状态，提升工作效率。而对于机能逐步衰退的老年人，坚持站桩能够矫正体态，强筋活血，舒缓腰腿酸痛，改善肢体灵活度，助力老年阶段维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三、八段锦站桩习练的注意事项。体态端正，练习时务必保持腰背中正舒展，双肩松沉，双脚平行踏实。如果姿态歪斜，僵膝耸肩，塌腰挺腹，不仅难以起到养生效果，长期错误发力还容易造成关节肌肉劳损，引发身体酸痛不适。呼吸自然优，全程保持气息顺畅，严禁刻意憋气急促喘息，可循序渐进练习腹式深呼吸，依靠自然的呼吸节奏完成气体吐纳，切忌强行拉长气息，以舒适不憋准则。心神专注相合，收摄纷乱思绪，让意念、呼吸与身形融为一体，不心猿意马。心神安定之后，气血才能更好地自主调畅，加速身体的自我调节与修复。循序渐进，站桩时长不可冒进，从短时适应起步，身体耐受后再逐步增加。练习途中如果明显疲惫、头晕、酸胀难忍，应当及时收工休息，切勿硬撑，待体能适应之后再继续加量练习。
2: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何佳，编辑雅贤，主持人吴顺，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3: 2026年，
4: 大连体育，
5: 大连体育广播
3: 全新改版，
1: 全新改版，
6: 全新改版，优化升级。
1: 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4: 七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7: 八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8: 九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4: 十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9: 午间12点，
10: 大连运动家立足本地，
9: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1: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12: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13: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4: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15: 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16: 文旅为媒，品山海。
17: 16点，爱家在路上，
18: 畅谈家中美食，
19: 更享好时光。
20: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21: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
22: 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23: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24: 风云起，
23: 专业评述，
24: 聚焦点 ，Victory。
25: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26: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27: 每周7天播不停。
4: 体育不止，
28: 体育不止，
4: 体育不止，
28: 声浪不歇，
4: 步履不停。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
29: 1057，
1: 气象预报。

8: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气温情况，大连、旅顺、青浦新区20到27度，长兴岛20到26度，普兰店、瓦房店17到29度，庄河17到27度，长海县21到2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0时前后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8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体坛龙虎榜，我们稍后见。